0: 给中国的样子都买
1: 买懂吧
0: 刚刚刚要的意思呢我是相声词行走相声词行走讲我呢谁有多种啊马鞋呢马鞋哦
1: 过来等等
0: 你帮哎你那你那我你不如家行鞋啊
1: 这个这个
0: 这是我开始啊你可以开始啊许多的许多CP
1: 啊过来等等
0: 就是斜着眼睛看
1: 贼当贼了俺等死我
0: 都迷
1: 迷
0: 子迷这个我你行情我家的
1: 脑疼过
0: 哎子西冷啊给你当过摇我家的啊就是抠木字旁是一个区长的区啊什么路程区的区呢一个字啊都抠
1: 抠
0: 啊都抠个去你个字啊摇我家的我天我抠丢
1: 抠丢
0: 哎几只都甭笑俺能走抠丢
1: 就是眼窝深陷了，也就给过吧。
0: 啊，是，是，就是这个意思，深眼睛陷进去了，深陷的样子。格能话给你，给个是硬骨架哦。有点浮抖呢。有点浮抖呢啊。我们个是啊，干嘛子上月线？
1: 过来等等。
0: 打个盹儿，个盹儿呢？
1: 该普通我月给么？一九五鸟多呗。
0: 一九我你个咋过你？要么给个如果打个是硬我你要找个头给学，个是硬都囧。
1: 囧
0: 都囧，跟我你去帮我你过年，
1: 疼啊都疼过，得囧的卡，疼到
0: 过。
1: 熬
0: 了过么了，我有过米翁
1: 啊，
0: 用米这个字，我你不用打个盹儿那个盹儿。
1: 但该是不同我多囧有。
0: 反正你要是过这脏过你实验药没，你晓得这都囧有亏吧？
1: 晓得吧？
0: 我有过米翁，我天，肉翁
1: 啊，
0: 是吧？
1: 没有没有没有的，
0: 没有嘛？这个我天是翁肉都香
1: 啊，
0: 也难过，知道吧？我得继续肉对吧？这长伤
1: 啊，
0: 蛮难过哦。俺些肉肉只让那亏得难伤。
1: 对，
0: 是，
1: 对，该要疼过。
0: 啊，另外个面就是给挪是秒这个字。
1: 秒，你要个秒。
0: 渺小的渺。
1: 啊，渺小，灭塞，那个。
0: 啊，都灭。
1: 灭。
0: 啊，是西啊，一个没当过灭字啊，灭塞，微小嘛，是吧？哎，是西。另外个是阿面，给个是阿，它脏过的词啊，是细些细些吧。
1: 啊，你。
0: 一个木字吧，是一个剑。
1: 给啥你这个？
0: 是普通都线。
1: 线。
0: 哎，是西。
1: 啊。
0: 宇宙都一。
1: 咦
0: 哎这就是看的意思
1: 哎
0: 咦咦给我你看给那个吧有疼家过你发生行得了那个没疼过
1: 那疼过吗
0: 另外个疼过你给个要两枪猛了又给个人啊
1: 哦要困难
0: 哎
1: 要困难要困难
0: 是我买个人啊你我你们要我家给
1: 你
0: 给你三万多种战役成为去一行都能你们妈那不给放在行冷层次那都
1: 过来
0: 盼盼望的盼
1: 盼吗
0: 怕
1: 怕
0: 都怕
1: 怕
0: 啊一个是刺激意思顾怕顾盼
1: 啊顾盼
0: 啊左顾右盼啊是啊另外一个是很殷勤的期望啊
1: 啊
0: 磨
1: 啊盼望
0: 只怕
1: 期盼
0: 啊是其实是该都怕另外一个是啊你眼睛眨一眨的眨
1: 眨那是那瓜吗
0: 该在这幅都眨
1: 眨
0: 是另外一个是啊
1: 眨是另外一个
0: 你如果都眨一眨一眨都眨
1: 炸
0: 该是该在生日啊炸
1: 炸
0: 啊炸该有的眨眼
1: 该和你和你多种浮一岁
0: 如果我你和你浮子又给该是啊你是个行死没给扔拉去你只下得给都
1: 炸
0: 又可以吧
1: 我
0: 你给我夹
1: 对
0: 那是夹一夹
1: 你夹一夹夹
0: 一夹是吧啊给妈妈有意思呢另外该给该是啊我叫猛子瞧给别个都木字旁是一个云该是啊都甜
1: 甜
0: 哎是啊宇宙都低
1: 低
0: 日期哎然后给你哇那能闹改一个啊然后给你是烤子吧是一个拱轰轰墙
1: 轰嘛
0: 哎是轰然后给轰啊给个人啊帮上给要连
1: 连个都一样
0: 哎然后给轰起轰的轰
1: 起轰的轰啊
0: 不同多种我你要杀个都一样
1: 杀个杀个杀个
0: 那么现在那个你我你预酒二是要杀个
1: 啊过来等等吃
0: 一个名字的夜生都轰
1: 轰
0: 买个人轰动
1: 轰动
0: 啊是啊给个我你普通都叫个轰动不是这个字但是我预计我当过如果行动呢同时几乎去行动给圣阳轰动轰动哎轰动大谢
1: 轰堂大笑
0: 让娃娃给你当个养用行头能冬季湖去写啊或者喧哗的声音。
1: 是给是给。
0: 啊大姑娘和红绳写诗。
1: 啊有写诗呢。
0: 哎是写。那冷娃给没都红我你个红。
1: 啊红红白白嘛。
0: 哎红哎给给我你冷成写啊。
1: 是给。
0: 红皮。
1: 啊红
0: 皮。啊是写嘛啊是写成体啊。成体把那腾橘红啊有的
1: 说青天白日听鬼在那边哄哄
0: 你啊有的说听什么鬼你讲什么鬼话、
1: 啊、你讲什么鬼话来来来来来来
0: 往后红灯我就给我把门卖红
1: 卖、啊、
0: 红门卖、哎、给这些红往后给是红
1: 红
0: 啊起红
1: 起红嘛
0: 啊红、嗯、我就给你啊宇宙啊的红
1: 红嗯
0: 日期啊、开玩笑吃哄
1: 啊起哄
0: 啊过哄子呗
1: 啊就也起哄了嘛
0: 讲哄哎行行行行行我买个字啊名字日是
1: 你要改字啊
0: 就是是的
1: 哦是
0: 啊
1: 日日
0: 一个名字带给一次真酷嘛
1: 哎日给
0: 日不日啊
1: 日给
0: 你讲一声外难过的
1: 带给带给带
0: 日不日啊
1: 日
0: 啊我给别人抗争给一个对样
1: 嗯
0: 日给
1: 啊是的
0: 日难给
1: 是这样的
0: 啊另外给你别人拍对吧在干涉北京市中改给小队
1: 啊北京市中国的首都
0: 然后给你别人瑞瑞啊忙一啊日给适当
1: 啊前面是一个水坑
0: 啊然后给别人 see you你找来吧日个日日熬
1: 哦你过来的正好是
0: 我
1: 念负责那国
0: 日系日系哎我遇久讲过你妈正日正正式
1: 啊
0: 我你妈正日日熬
1: 正日日熬哎
0: 过个正天我
1: 对对
0: 过和国内
1: 能
0: 话给你别人虚长啊给吃日狗啊日长啊日过啊
1: 哦这件事情是真是假呀
0: 啊我给你得哭在这个意思该呢啊日闹霸道
1: 啊这个人确实没有半头
0: 啊没半头
1: 啊没半头
0: 没本事
1: 没没意思
0: 没什么意思没什么本事
1: 对
0: 啊能话给你陪着过呢啊有这巨蟹估计女子的
1: 嗯
0: 啥你哪的根本就做啊
1: 是谁把这东西弄坏了
0: 哎
1: 弄了
0: 啊跟你你忙打过呢啊日南过江
1: 日南过江
0: 日南过江是能光景
1: 对嘎嘎
0: 日南过江
1: 啊日南过江妈妈打过呢啥你懂吗咪啊乌斯卡某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完整的宇宙秩序，格雷要最中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0: 继子欲救红豚猛乳，欲人欲救雷女王虎，买你雷女欲疼欲思绪。
1: 狼是也啥大说，
0: 母鸡疼见买你一些，雷女没疼点，
1: 买你一雷女欲疼欲思绪。大姑娘和我咋碰给你给买你一类女呢，过个是多家富家富家秘密家，说你乐这日干呢农村可真是无类古董，一般呢我是找了些啥要来呢写字给该狗啥的古地呢西带瓜非之举，乐这呢无类无类写错别呢讲一声我是约给了啥找可给了啥，该呢又是我你推过的生息啥，该生息啥的死亡呢被过刀，该塞对呢啊被过鸡，该生息啥呀写家呢要你个哪的讲一声写写写呢外写密哦。好嘞呢大姑娘又呼吁一个把虎写咋能干呢，又有富岗找来吃，该富岗呢又是我你本子过的一个九洞走吃的工具，多种呢是要空的，当个咋看完密友能干呢又个该富岗找来吃一次，还个咋呢写次敷面嘞，该富岗可敷你是你你爸了，富岗呢我是非是狗舍的，该可敷你你爸家要呢背次我你给生息个咋呢该富岗写压个人都呢我卡嘞，本上呢我你系通过吃富岗还该让你写次面嘞，你要啥得得他那娃子咋没写面富岗家呀吧，要不能呢上要给继续我该接多家富家富家秘密家给继续我呢也不知道的样用，我你要来让你真是一个日滚呢富娘长早吧，这列副业讲的日滚呢得捆绑一炮戏，所以也不过该让你是多家富家富家秘密家。
2: 嘿阿鹏啊，你给你军人讲的意啊，
1: 如一套曲子加烈烈意懂我不呢，给你这架子能力吗，
2: 但是忘的是如一你是些忙头，给你你是些物类空地方跌的上来头你一个男啊上这些多加福加福加秘密加啊。
3: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4: 内就一遇恩遇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潇洒公寓红江乌马河，
5: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3: 高又是我呢
6: 于旧人，
3: 该又是我呢
6: 于旧人，
7: 哇哦不错呀，
6: 秀武于旧人多和于旧人，
8: 沙城是秀和红过
3: 于旧日该喝的一伙，
8: 用古腰该女子过
3: 撒人步步马奔波，
8: 母称阿朵撒红阔，
3: 发腰不知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3: 女子无在猛奔躲，
8: 错女可黑马无过，
3: 一人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3: 用比过女的眼破，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3: 撒夫此得猛羞弱，
8: 他用罗杰王猛者，
3: 人有就是猛之国，
8: 猛以女子非用过，
3: 娃子发过沃托，
8: 我不敌得张腾说，
3: 此此死死妈妈国，
4: 江乐死过毒。
9: 大姑娘，今天啊，要教我你古女商家的内容啊，其他姑娘教业务，哎，多年初。能够背我的别打有两年别打，哎，能是我们有事我们服的过去能够背我啊，哎，不懂的上网不懂的称呼别打的虚无啊联系给你的给我们来用啊，其他姑娘就可以改业给你啊，大姑娘准备想起个当美呢，美美有两个人啊叫做绿琼，哎，我你给过去啊，又叫那个红十字国西的，哎，我多次那次忙一家可乱带了，俘虏是叫乱穷。乱穷两个人啊，做美女，采我你日语的啊，和你的一句口头语，日语人国语的一句口头语。没得呢，两个人啊，没得，还是两个人啊，美女乱穷，没得是日语人和你的口语一句，两个人啊。哎，我这个讲也去试一个别打的区别。哎，我对家去试呀，大哥侬个，我对事我啊，你关于是我服过的

zuo a fu ko zai sai a kwa nya ko bung a mu zi sa bung dai le a sa bung dai le mu zi bung lao ge bung ba zai ko yu jin le ran ko bang a zhen shi ko zi bung mu zi bung lao qu ge bung bung ba zai zi gu bung a gai ni bie zi wo de ko bai yi shi ko wo de shi wo yao zi ti wu zang dong真是是沙崩地裂，给人家叫的日益这一些对不起是。我们的植物或者各界的海里飞中，或者我的个五，我的个男，给人家说个成年成红事啊，扯到我们这个养啥是个事，最不给头啊，在我们这个男是我的事，比话比个多，开始俺都红，搿红啥意思呢？成人中的抗中主非我一生红生红生要能动生你能够古代的大夫要问你能问人大夫要古代我讲你成宰要你是个宰你大日呢大日要古代我成白露露然你呢我你俘虏有时的虏，类似啊，类似吧，被这个女虏的虏，叫白虏。自然年呢，之后呢，鼓励打仗，给了死我以后呢，接等呢，个父爱最好丧失下去吧，所以叫做白虏。你无意死我成呢，成愚孝，或者呢，成失去啊，是生活糟糕吧。但是家古白话呢？从西去西那个西或者过个是西窑马哈腾上时代我呢那个上时代你家门无改世界的称作呢称作是居区公贼让于让公去世我的这兄贼无改故即公里你无门中大类父子的给生的门人家所有的日家呢，父爱国要能够是个细腻给类似，细有个细。故事家门次有，但是脑下门中差些过法的做自然人格的能力，给家古拜个日家呢，叫做中腻或者细腻。细腻呢啊，一般药物你能投的能，老能古拜哦，也能够成个细腻。你我是以我家父老上次我今年这天你杀在是来我拜我这肉你死在是来我拜我这对你杀在的死在给都是个我拜我这养你我在是那个呢我拜我这咬你只求咬我咬老在是以来我拜我这中你才在是来呢就可以这细你不在世呢，可以成幼女；交在世呀，古拜我可以成歌女；一八世呢，古拜我康等为成子女啊。所以古代呀，人古拜我的人家的互动的称呼，互动的叫上王国虎啊，可在乎一世。啊，讲家下来话呢，要加出世的别大区别，也让你们是。记录下，你今年大姑娘相信当美的美对旗下。今年的美美又叫做绿琼，绿琼，绿琼两个字啊，做美美啊。前几年采访的日语男和你的一句口头语，美对两个字啊，今年叫功德。日语男国根本是改话副对白机，日语男副国对白机个功德。真功的功，德禄的德，功德。禄穷，禄又是靠德，穷又是真功，真功圆满以穷，所以禄穷又是功德，穷又是功，禄又是德，所以日语人啊，各个木字都不记，一个是功德，所以给你个美德呢，又叫做功德。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是该喝的火，
0: 用古药该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多，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人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爱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就是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过不地得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陈俊武阳，我是这件蒙一，我女舅老板上当。
3: 陈俊武阳，女舅上从那个胡同。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是切过杀青，把布在衣给抖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那个网膜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脚冷女，接着娃脱虎娃牙。
4: 旅游季可把省税务。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脚冻遭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过不地的美丽宇宙节目。
9: 举步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0: 腾过宇宙是该喝的火，撒层是秀喝红果，富贵人得阔西屋，是我这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是个呢？
1: 你看五国啊，撒冷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骨我爹说，能吃老女要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氏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心意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社区购物体无系的多的句子
12: 用改改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11: 宇宙人
1: 该又是我呢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囊
15: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9: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2: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3: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2: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3: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生养
12: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15: 举步遨域罔顾，国语宇宙故事，贵游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4: 训练小腾美丽宇宙脚步
16: 宇宙男宇宙男错上错上
20: 四 A 体舞
21: 宇宙男宇宙男有无公布七叶体舞
16: 宇宙男
20: 宇宙男
16: 无红喜一叶体舞
21: 奥宇之子国宇宙男自己故事
22: 小南国的烈日东火南的要他都无故空山都能发西方
23: 宇宙采沙烈石一方地上冷的覆盖里你打的霸王正在不得采沙里面的路易还给一批推的要一个自动让给对谁一批几家一批的冷队呢还比你有时配上可以路台谁无论无讲这个设计得就得提一个本金多上冷可觉者喜悦多一者一宿可路要喜女若在冷家的路色不若马能的护人西出上向的上阳江配有了一点身体可热乎本业的脚腹路今年我家找到宇宙的沙冷找个让一让给以往路易多种的装修故事提过这那个王人东冷沙的人一冷季马能的起始呢没有太开吧起始呢无生局吧古一九岁子的若在黑部一起沙巴美的沙冷多种老年的给就能融熬可啊母姑的给就能撑地在空气多种的国子一嘟嘟非一把的红土酒水正有中郎多种马上让你扑哭在冷家的开始啊即刻在给我出门啊在搞多种才修的找放假的做客的世界上不满的中国啊大姑娘呢物质先试试的红土酒水绝对无自蒙白
24: 今年呢这个红土酒生种植跟往年不一样产量呢比较高一点这个路销不要愁买的这个很好买销路是很好的我们这个就是北京上海还有深圳
23: 红土酒水是世界一枚最长居的最有种之一而是酒水固有多种无言也是称西洋的酒水因为给北国各个用意古者和亚裔的古者被称为炯炯无傲张炯之呼那么人一冷季七枚黑布的称里那以预测北国都的质疑正好你还来问预酒王人或一些白有你红土酒水的提议的要塞给你啊古一酒水指的总米者拿着沙巴门本身你上车有了大部分

0: 作者的资源，富强能够有我的控制鱼的和推理的赛道，还能够不及红土九岁的喷载和差力。红土九岁差力的二十年在一列大富豆的掌秀。那么给以往如意对局，富强继续了一个啊江西的故事，而我念基本村门让得了我门口的过户村门敲车路。
1: 我从前年十一月到这里种竹笋开始，到这里每一天150，加班一起算起来有6000左右。到这里感觉得很开心，蛮充实的，收入也不错。
0: 有过去的西谷木五的当啊，被过普通的日月中的红土九岁，大脚给过的当行长生的日月中，在江西那年一土红飞的上龙子女，也就是王仁宇大雷虎级冷漠日月中差年。以鱼鱼乃四家改窑冷机将用过来的一在楼底四马门的冷队和自己机建立一个冷机过公司过农务的户籍模式，背后的冷机儿子的子女正上电人得谁差你都是今年六月这个是五年大作为你教书泰国这一辈过来之余即使在有用智能和现场之类某一年也就是王仁宇的冷中差年总的稻子切过1000码大东冷农有你100多的呢也就是王仁宇东冷沙长的农业自把工作上鱼啊张赛烈给瓜。
2: 除了林区防野生种植，我们也还在建设食用菌的智慧方舱，在积极打造宁夏经济指挥中心，借助相关项目的建设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延伸产业链条，提高产品附加值，进而带动群众就业增收。
0: 一头上龙古作者的模式，在中国车次都差你和王仁做地区计划了支付的江苏去。那么人文也就是日语水不下去一改给红西之作在沙龙多中的低密报。作家对修在农务的事物在第一沙嘎多中的马能啊与孤落伍。冷无以后人物多在农务装修的米货。
3: 你飞的蜜已经这样了已经多了是吧有了。有了呢
4: 蜂蜜多 了,
3: 蜂蜜多了。多了呢但是你要是加皮的时候呢要看风多少。风多了还要加皮。
0: 现在也就是日语水不上去的无能长无女村上龙的覆盖里面各大八王子才在不一样各位沙城石秀两女呼吸无多的户籍以后你带着了一个非一合的日语电机在无女村的日雷他能比起是一个正在巴黎便要比尔的红西的巴克以后的农务在居住的也带一个字的字啊正马囊年代古门红米的红肉多种的摆去列个古米的人说红西的烤非将了的米红是非得非去得富于此的要吃户外得户的户房用的红西多种红西的钢子起拉克得去啊让让弟弟的红肉一枚啊要很高的将我色的红米出门
5: 养起来红米给出来就是这样子卖出去收入多一点
6: 收定钱也可以呗家用呗我愿意可以学
0: 为了这个对修宅中特的修宅连了连四年与就日语时利用你阿须子乃妖语的写贴瓦匠没法冷无以哄我母互动无冷或做各老的当地火老在沙无弄无你走起一个以哄居你而住的带哄居哄脚长一个人真不柔不无弄无不对以哄照顾修宅与就是日语时无冷上无女车催无外工作上语有 A 一
7: 季度我可以割一次，我一年可以割2到3次，那可以长期有收入的。
0: 长沙路市的这类塔人啊，慢慢呢，我是红农忙的低迷危险啊，穷人家三个忙，要卡忙的一个虚生仙女。告你吃他行称沙人挖你，这类塔人的利用自带切头的车棚一枚啊，还不要忙可以做一顿哈宁酒、可牛、裂体。必须给五多种的生猛在东南的保护植物可以游泳过电视
8: 挺好的这里风景优美小孩也可以在这边游泳
9: 哦，我来自重庆我今天感觉来玩是非常的开心的很惬意的这里的风景也美等会儿晚上呢准备去吃一下这边特色的东西就是牛排
0: 根据这个五女村在雷塔人总的几头大概是5公里另外你总的几头是10公里所以说你得出门还是称给在雷塔人那客户之意塔人必须啊拉在鱼不是出在他买你事业道在鸡马上拉在一层里这为了洗车机设的之外妇女车呢系统居瓦正雷塔的电子列在利用 国电市夏娃集上当工党委台的在雷塔能利用自带是在给一批张江的飞火飞一塔能比上任务那个想要捕获要卡的一个莫翁迪卡的也就是日语是无能长无女车催务外自然老孟王
4: 通过这个整理以后啊，我们提升以后对外出租现在一年春季的收入大概有30来万、这个也是赚到了春季的经济收入
0: 杭州找了一个摇卡呢啊大动的就别给插秧蒙秀插你个户籍根据通知啊给给我母这一季挫折用的无杂囊归类于只是无懈不击鱼鱼的当啊过五年大概一包给春梦在用的就别你把汤啊马木子嘎几个挫折冷骨过五大概不再给在一列催债台或春梦的利润脚粉春梦连线讲
10: 没有做起来的时候我们是在家里全职带娃的然后他现在做起来了我们都可以就是说在这边上班啊 一天差不多200来块钱然后一个暑期做下来的话大概5-6千左右收入有的我们也可以给家里补贴一点
0: 可无能长无女垂一岁现在我预就是日语塞不下去给货作息上能付给你切过8万只菜来再讲给你货作息上娃上能子女或日益写的本分直接上任旅游局的要塞得瑟的值得查你客户电热烈最难最急路差最多的上任退休网母自用大片楼买你想要切过你妈囊吃个腰卡找来退你自用啥给嘎咕多中你此时啊乐楼红江日午腰卡忙你在退你片楼江西刺激的东日记啊能够你行和的冷烈必须个美将非一失误腰卡激动王
11: 我们是3个人过来的从温州过来的然后体验感的话是非常好很棒就是很刺激下次继续来
0: 给你或做新年娃遇上电热抚养过过你叫可不自带还要看你在片楼大落子娃可以详细的动物一些给细吹蒙娃给一讲细有给娃都就无细吹给罗马根据概念给概念那一季儿给都得给网络插棚裤子给你用手可以切过不把马也就是日语是火作息的分析机自白物
12: 我们整个基地包括那个萤火虫研究和保护中心还有户外保育区还有户外观研区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白天漂流晚上嘛可以观赏萤火虫就是在白天和夜间两个经济能够结合到一起吸引到更多的人来翻装
0: 也就是日益子女和居房局的数据多种啊所将给一批团队带绿色的技术再讲给了你也就是一直莫家年这是日冷那个上冷的米子已经切过1000万枚覆盖里大的8万升在不地采沙连冷连四年上冷覆盖里的张手在预算呢把得联盟都你自个也就一直是一夜绿色层沙又是江沙酿沙那个类呢不绿色户籍的脚趾就在沙冷自个不冷无斜腿讲你得是越来越无连冷连四年客家冷无讲这上冷阔以来呢冷你自得给查你预就冷你给总查在东北上级霸王自在地杀张手同意现在啊这过些得联盟冷穷冷红冷雅冷冷上冷孤给故事你把它摆对给自己有谁张江啊非洋人的杀人让给你们没让事业自可无力张江休假杀人的喇叭声让给你无方式啊写腿大了用力冷无写江写腿张路冷农张行给你昨日啊预就如意多种的脚粉的物质或者一年年必得你给过红粉都成

0: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2: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0: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谁还投水呢？
1: 杨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2: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0: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我比那我老客。
2: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0: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2: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3: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最累碗，捏索索，最累酒，不落脱。
1: 宇宙呢？过宇宙屋。
2: 月赛开始舞。
4: 宇宙屋是地干的。
1: 我你让你呢？
5: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5: 宇宙屋
2: 夜里啥生楼才疼你管我的宇宙屋外阿正长给你就没夸大姑娘管你啊
1: 西国给拉鸡拉给拉
2: 啊展览的懒啊他拉给过的拉西拉给拉
1: 都在这意思好意思
2: 都
1: 样意思啊是啊拉一个名字就是游览花月览啊
2: 鸡拉
1: 啊鸡拉雨拉要拉那种意思哦另外一个名字竖竖着的竖
2: 这一幕
1: 子
2: 子
1: 啊这这胡子给个字啊
2: 哦意思这个
1: 意思这个啊意思那个直立竖立的意思
2: 啊直立直立
1: 啊直立啊竖立
2: 啊
1: 另外给我们是垂直纵贯意思啊
2: 哦
1: 给个直立给人家都直
2: 直
1: 啊另外给我们是斜
2: 斜
1: 哎这个斜给斜
2: 啊这个斜
1: 哎是这个斜给斜给学没当过一个是干斜的意思
2: 减少边吗
1: 斜拧
2: 啊
1: 给
2: 的啊左边要写的那有
1: 写讲有人我讲你啥
2: 省钱嘛
1: 省劲、
2: 意思是还跟我有的省一点
1: 节俭的意思
2: 节的
1: 有节制的意思、
2: 啊、
1: 哎是陪着过呢啊将来写将来写讲啊我给你付交弄
2: 啊
1: 啊给那写洗给那
2: 很省
1: 洗啊不吃就不吃
2: 啊什么都不吃
1: 很省的
2: 啊
1: 这样意思那另外给没当过节约的意思
2: 节
1: 嘞
2: 省力
1: 啊省力
2: 啊
1: 洗洗洗啊谁去喊你吃给
2: 啊省出来给你吃的
1: 嗯另外给没是免去的意思给了累积的小
2: 啊李杰把他给免了那样当意思啊
1: 啊小给给人陪着过呢小给给人事
2: 啊
1: 省了几
2: 个
1: 程序
2: 啊程序啊
1: 然后给是简略的意思
2: 激励啊这个咋搞
1: 写成省称
2: 啊省称
1: 啊该在这个过程龙王该龙王该没有是我你花区
2: 啊
1: 我写完认识吧
2: 写
1: 政策
2: 吧
1: 啊洗洗啊该是啊你我你不同多种啊是两个都一样的应该是省应该是
2: 省
1: 哎是洗该没我你遇到多种啊一四个我你工作吧写你是写知道吧但是龙王该醒的时候你我你都省
2: 啊
1: 啊应该是发省
2: 发省吧反省
1: 反省啊洗洗龙王给你是陪着过呢啊省仓省亲探望问候的意思嘛省亲嘛啊是另外给是觉悟的是发人深省
2: 哦给人
1: 觉悟的意思啊给给人啊都省给人啊都省
2: 懂吧
1: 啊另外给名字还给你消削悟可以给一刀旁
2: 啊该于就咋过呢歇
1: 下
2: 下了给下
1: 下给人家都下
2: 哦
1: 都下给熊我你陪我但是我你要那个有那个你我你发有几个字啊陪着过呢削铅笔我你发过下下卡笔
2: 下卡笔
1: 我你管你
2: 卡
1: 笔拨了
2: 拨要那有
1: 对吧啊然后给你当个呸
2: 呸
1: 我你有呸甭管意思我你是削苹果我你不懂过削苹果我你就那是
2: 呸
1: 哎
2: 批皮啊
1: 是呸
2: 对对对对对
1: 卡片是我一个呸卡片还得那个有得那个我一个呸
2: 呸啊那是给对对对对
1: 我你不是有笑但是笑个是啊你我你要下得给的话你是啊
2: 都下
1: 都下啊是嘎血啊下嘎削减
2: 啊削减
1: 下压削弱
2: 削弱
1: 是搜刮啊不下
2: 剥
1: 削给给我女儿这种
2: 啊
1: 不
2: 下
1: 啊是是不下给我女让我给给是特定词汇
2: 啊对
1: 是方言我女有可能是翻译我编辑这儿对吧
2: 懂吧
1: 不是不下
2: 不下
1: 然后给你是尝一尝没得意义
2: 该要到一嘛，
1: 要到到西吧，应该是辨别滋味，陪着官囊碰品尝碰一，
2: 没得一品尝，
1: 应该没陪着官囊啊，这个呀，一一吃喝茶壶
2: 啊，尝一尝好吃不好吃，
1: 一买一日呗，啊叫麻辣酱啊，一一上哎，
2: 啊，杨梅要上市了，尝尝鲜呐，
1: 尝尝新
2: 啊，尝尝新
1: 啊，日系啊，一上吃个薄，三年吃个长，三年吃个缩，
2: 你吃个饱，年三十
1: 儿吃个饱
2: 啊，长兴吃个饱 啊年三十儿吃个爽。
1: 我给你当过的试验试探的意思，
2: 该咋
1: 尝试嘛？
2: 哦，
1: 一试
2: 一试
1: 一试，我你蒙几行写药的，
2: 试一试嘛。
1: 普通多种许多都
2: 啊，
1: 给没我你上网多种阿外注意
2: 哦。
1: 另外给没当过是经历的意思，苦头一药哇都喜，苦头一药都喜，尝的很多。给你讲嘞，阿家喊你一次。
2: 干管阿老疼过哎。
1: 该讲一声要过。
2: 要过噶。
1: 该管把过到了。你没得啊，你没得啊，一个吧，你有能不能过得呢？
2: 啊啊。
1: 有这些滋味我都经历过了，该是经历过的。你苦一了，我把我记住了。
2: 哦，干管。
1: 尝过了。
2: 该活命我疼杨妈妈血了。
1: 能啊，
2: 就是给。
1: 我硬有机会没他再斗，别你别你疼啊！要给个人啊，这别个市民的人啊，别你把你整。
2: 啊，有时候一没得干，
1: 一没得，
2: 看我疼呀再斗。
1: 经历该苦头吃哦啊，苦头有，累。
2: 死红要疼。
1: 该苦头，我你湖南过，我你过湖过该苦头吃，我你多年出来内资，我可惜累没得医了哇。
2: 哦。
1: 你有。谁能复复习脚上骨骼上那次医了我？其实就是尝试过，或有啥子药在日国人买的是经历过的意思。
2: 懂吧？懂吧？
1: 啊，往在长江啊，曾经未尝啊，那的别个市民吧。
2: 该来写，
1: 那我们开始按的是背。
2: 背，你要个背啊？
1: 啊？
2: 你要个背啊？
1: 后背的背嘛。
2: 哦，背。
1: 要该跟我们普通多种还要连该都要的啊。应该是背，应该是背啊。但是普通多种，你该背等下你当过都背。
2: 啊，都背。
1: 啊，平时过呢，我你该背阳。
2: 啊，背
1: 后背的意思啊，背阳背脊上
2: 啊，后背嘛，
1: 哎，是背脊上骨
2: 啊，哦，脊椎骨。
1: 日西啊，你抢啷个呢？去痛苦，然后呢，讲一声背脊上骨痛
2: 啊，
1: 手脚不冷逼。
2: 年轻的时候干太苦了，然后老了之后嘛，就
1: 手脚都很疼，
2: 手脚疼，然后背也疼，脊骨也疼，乌疼的，全身疼的。
1: 秀背啊，我背都
2: 啊，那个屋檐，
1: 屋檐头，
2: 屋顶，
1: 瓦背头，
2: 瓦背头
1: 啊，日西啊。门背后，
2: 门背后就门后面。
1: 猫给你是朝相反的方向，背道而驰
2: 啊。
1: 另外给你是避开，陪着过呢啊，离开啊，背井离乡啊，摆正了一些。

0: 我给我发福最羞败
1: 啊，违背
0: 啊，拜上次背信
1: 啊，背信弃义呢。
0: 跟我你三五种啊，有啊，背过多年是拜脚背
1: 啊，拜脚背要过
0: 啊，背后啊，拜脚背翻过被人发。
1: 代洗吧，别说人啊，别在背后说人坏话
0: 的啊，是洗啊，拜脚上就是指我们的
1: 背嘛，
0: 哎，是
1: 洗
0: 啊，拜脚上。
1: 拜脚上洗衣啊，不不不呢。
0: 我跟你我你是拜上的，扛起扛过
1: 啊，塑料袋，
0: 塑料袋，
1: 塑料袋，
0: 塑料薄膜的袋子，我你无过拜上的，
1: 拜上的，
0: 哎，是洗。搿辰光该没当过是。啊你拜，但是俺宇宙都叫我耳给个都痒的。
1: 拜
0: 拜，
1: 耳朵，
0: 耳朵不
1: 啊听不见了。
0: 毛给一个是不顺倒霉的意思
1: 啊。
0: 拜拜是喜，背实喜。
1: 很背啊，
0: 秀词拜喜拜。
1: 嗯，拜喜拜。
0: 啊，是喜啊，用得拜我呢，我去啊，是啊。毛给腾古符号，那南宫读拜喜拜。
1: 啊，耳朵听不太清楚。
0: 毛给你，都是那个月样的。
1: 拜师么？
0: 拜师，拜师啊！
1: 背书，
0: 这是给拜，啊，这是啊，拜过的
1: 啊，背光
0: 啊，是拜过的。我你们那个背光啊，另外给没当过，我你普通多种方法给公文念个，我是背一个都一样的。当我们那个背的时候，有人我念都拜
1: 拜，
0: 所以我给宇宙多种要拜拜拜，那啥个都一样啊。拜那个呢，我你讲一声要过的啊，拜平时过呢啊，拜
1: 早上。
0: 拜扎张
1: 啊，背个责任嘛，
0: 拜买卖啊，就健用啊健康承受的意思，负担的意思。一连年几米拜次脚细脚都啊念有词
1: 啊，场面背的啊，就是压力太大了，压力大个。
0: 场面就是债务，
1: 债务嘛啊。
0: 有这个几米七十都西斗啊，拜次都西斗，
1: 懂吧懂吧。
0: 给你们打过呢，你是讲你的拜修那意思，
1: 背着手么？
0: 好的，
1: 是那个意思？
0: 不是，
1: 忙忙打过那次，你懂吧咩？乌斯卡某
2: 梅富梅故事的词仓富仓故事的难
3: 我们是没改写的成语以来的自然冷光直接忘脸用我的宇宙起来能为
4: 能用看没改变过就宇宙东西来宇宙宇宙宇宙宇宙宇宙宇宙宇宙宇宙宇宙宇宙宇宙宇宙宇宙宇宙宇宙宇宙宇
5: 乐吉玛宇宙人加倍造币与世界但是给了上中要追改个人立骨头
2: 中改改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还要自己上可故事提得给讲
5: 宇宙一如类似要教你奥语故人沙石秀雷让吉
6: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7: 阿珍祝你我你早去旅游一等家大苏西呢
8: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9: 你不大你要麻烦大你
7: 阿珍祝你给了吃瓜谁外都是呢
8: 要我给了福子宇宙呢
9: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7: 阿珍祝你我你一直无家吃这座房呢
8: 要我比那我脑壳
9: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7: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8: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9: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8: 宇宙一座类似要教的奥语故人沙石秀雷让吉对冷
6: 宇宙一如无类帮货的心理之人开土葬词格物让西
8: 类似可以在一马戏人江浙可望乎过西徐阳比谁区多的句子
6: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居部宇宙的生养
2: 给你你够得看我
10: 马和考试哎
11: 我亏了他不让自家不考
10: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学宁
11: 哪里父母意总体的国外被国母意
10: 父母是这个阿瑶拜过你媳妇都是得无脑然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2: 给你你过去认功过去阿父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习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拜习无意将刚家自家妈妈认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可以上给别人就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了
12: 沙城是秀和红果
8: 玉酒是该喝的火
12: 用古药该女子果
8: 沙冷布布马奔波
12: 母称阿朵沙红果

0: 大摇步子送我错，
1: 东斗背本黑死脱，
0: 女子无界猛奔躲，
1: 错女可黑马无果，
0: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0: 永比过女的夜破，
1: 望人女的老子灭，
0: 杀夫此得猛羞弱，
1: 他用罗界王猛者，
0: 人有就是猛之国，
1: 猛以女子非用过，
0: 娃子发过我脱，
1: 我不敌得张腾说，
0: 此此死死妈妈过。
2: 聚得四处七日继续梦游，
3: 七日偶遇妖娇王后，
2: 各有不同王女美丽，夕阳夕拥
4: 都爱吃，一样的么子吃啊吧？
5: 快活快活，欲就先吃啊，他辣活。
4: 嘿，你空哥哥吃？
5: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4: 那么多个么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5: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既然给王当背死不，俺能给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具，这一类一鱼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人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6: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7: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玉酒生养，给雷是玉酒之母美丽，
8: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9: 粤语国际。
3: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今日是12号国庆节，晓婷首先祝各位国庆节快乐，祝我们的中国国泰民安。半导体和集成电路是信息社会的发展基石，在第三代半导体这一领域，中国和世界几乎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而作为一座和集成电路结缘几十年的城市，无锡正以自主创新为引擎，加速建设中国深高地。下面请同无锡台一起关注深圳无锡联通未来，
11: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0: 听众朋友，众所周知，中国正在光刻机领域发力突破，而在芯片制造这个高度精密的行业里面，高性能光刻胶同样不可或缺，没了它，再先进的光刻机亦都印不出精密电路。目前全球高端光刻胶市场，尤其在10纳米以下制程，国产化率仲不足2%，核心树胶、功能单体、配方专利乃至测试设备都长期受制于人。2018年以后，中国国内多地开始布局光刻胶研发，但大多数仍停留在黑级合成的实验室阶段，真正能够实现吨级量产并具备晶圆厂在线验证能力的公共平台，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如今这项卡颈技术在无锡取得了突破，在2025集成电路无锡创新发展大会上，无锡正式启动先进制程半导体纳米级光刻胶中试线，这个是中国首个掌握 MOR 型光刻胶核心原材料、配方以及应用技术的创新平台。光刻胶单份

0: 指粒径达到咗1.7纳米，直接对标世界一流水准。 平台由清华技术转发企业华瑞芯材牵头建设，落地无锡奔湖区。佢唔单止服务于光刻胶本身，更着眼于整个半导体生态嘅协同发展。华瑞芯材无锡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杨讲。
1: 会完成光刻胶的一个研发到量产的整个一个过程，这个是国内目前来讲应该是唯一的一个平台。
0: 佢话会完成光刻胶嘅研发到量产嘅成个过程，呢个应该系国内目前嚟讲唯一嘅一个平台。无锡系目前成个中国半导体产业最密集嘅一个区域，而且佢嘅成个产业链非常聚集。 所以讲，我哋亦想用我哋嘅核心技术，助力无锡以及江苏喺成个半导体行业里边继续取得相应嘅领先嘅一个地位。喺半导体产业链上，众多无锡企业心耕各自赛道，努力实现国产替代。总部位于无锡京开区嘅延眉江苏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带嚟咗自主研发嘅等离子体增强原子层沉淀设备。呢个系国内首批喺高端制程领域实现突破，并且绕开光刻基部分制约嘅设备。目前已批量交付国内芯片制造龙头企业。 延眉江苏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副总许正旭介绍讲
2: ：PLD
0: 原子层沉积的设备啊，它市场比较大，这也是我们的其中之一的一个拳头产品。佢话呢个原子层沉淀设备，佢嘅市场比较大，亦系我哋其中之一嘅拳头产品。我哋目前嘅模质系可以比肩，甚至喺部分地方超越国外最先进嘅一代。 1963年，无锡嘅江南无线电器材厂就已经开始半导体晶体管生产。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无锡又先后承担咗国家集成电路发展6575同908工程，建成国内第一条6英寸 CMOS 生产线，成为国家南方微电子工业基地。 为中国集成电路产业输出咗最早一批技术人才。如今，无锡仍然系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重镇，拥有一批产品线齐全嘅航母级企业。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何小龙讲。
1: 积极推动技术创新，特别是紧跟国外的这些对标企业，全方位的去对标。同时呢，我们服务我们的客户的需求。
0: 佢话积极推动技术创新，特别紧跟国外嘅呢啲我哋嘅对标企业，全方位咁去对标。同时，我哋亦服务我哋客户嘅需求，特别系同我哋整机嘅企业，唔理系家电亦好，新能源汽车亦好。 希望能够形成一个创新嘅联合体，能够提供系统嘅解决方案。从芯片产业链各环节角度嚟睇，无锡系国内少有嘅涵盖研发、设计、制造、封装、测试、装备、材料、支撑服务等完整产业链嘅城市。江苏煤到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兼董事长黎未明讲：，
3: 我们半导体装备一开始的定位也是做先进制程的。
0: 佢话我哋半导体装备一开始嘅定位系做先进制程嘅。我当时觉得国内先进制程基本上100%以上系国外嘅设备。我觉得通过我哋嘅创新，系唔系有机会做呢？ 而家我哋喺储存方面，某啲领域开始领跑阶段啦。半导体嘅关键零部件同材料分门别类系非常多嘅。无锡嘅政府从上到下都非常支持我哋半导体行业。目前无锡集成电路年产值超过2500亿元人民币，规模占江苏半壁江山全国1%。 发展成绩嘅背后，系无锡喺集成电路生态构建、政策支持、招商引资等方面嘅不懈努力。2025年4月， 为顺应半导体国产化加速趋势，无锡启动半导体装备与关键零部件创新中心，系统性构建从技术预研到商业化落地的零到一到十到一百的全生命周期创新创业生态，为实现产业链安全自主可控提供全过程支持。无锡半导体装备与关键零部件创新中心总经理谢作建讲：
1: 四个多月的时间吧，那创新中心在这边一共引入了八个项目，希望就是我们创新中心能帮助这些企业走向我们半导体的市场。
0: 他说四个多月的时间，创新中心在这边一共引入了八个项目，希望我们创新中心能够帮助这些企业走向半导体的市场，让核心的产品能够在高端的设备上得到大量应用，从而解决我们高端设备被卡颈的问题。从实验室里面的灵光一现到生产线上的千锤百炼，从企业的单点突破到整个产业链的协同跃迁，无锡集成电路产业的未来发展思路清晰，路线明确。一方面在技术上瞄准高端芯片设计、先进封装、关键材料等前沿领域，通过技术、人才和平台的深度融合创新，全力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链。另一方面，在产业生态上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支撑，建设13个特色园区，实现高效协同。太湖湾信息技术产业园管理中心主任左亮讲：
2: 专业园区建设这样的一个思路来看，我们就是想把上下楼变成上下游，根据园区的资源禀赋和我们的产业定位在做合作洽谈。
0: 他说从园区建设的一个思路来看，我们想将上下楼变成上下游，根据园区的资源禀赋和我们的产业定位再做合作洽谈，最终能够在细分园区的这样一个领域当中实现有力的合作，同时推动这些项目实体化生产和落地，这样的话是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典型的一个过程。在集成电路高质量发展的浪潮中，无锡正以追光者的执着与领跑者的担当，在太湖之滨落下深刻印记，这片充满活力的热土正向着打造世界级芯片产业集群的目标加速迈进。
3: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节目下半时段，请听浙江台带来的录音报道：创新引擎从材料革命到智能未来。听众朋友，石墨烯加具有目前已知材料中最薄、最强韧、最高导电导热性以及高透明度等颠覆性特性。如今这款材料明星正在迈向产业化深水区，而位于中国浙江宁波镇海的国家石墨烯创新中心亦成为了这场变革中的核心引擎。依托这一国家级平台的前沿研发实力与产业转化能力，宁波石墨烯企业连接突破技术瓶颈，打造出一系列标志性应用产品，为新材料产业开辟全新增长极。如果你在盛夏时节行入宁波希倍爽科技有限公司，着上企业自主开发的石墨烯增强制冷背心，按低制冷键，背部腹部即刻被干爽的冷气包围，暑热全消。这款背心采用石墨烯增强散热技术，叠加稀土永磁直流变频制冷系统和石墨烯增强管网式全铝换热器，当环境温度40摄氏度的时候，可将人体体感温度降到26摄氏度左右。 公司科技总经理黄向新话。

0: 域嚟讲，石墨烯增强制冷背心嘅诞生系一项变革性嘅突破。以往呢类设备都靠水冷降温，穿戴者唔单止要孭上沉重嘅水管，仲要外挂一个压缩机，作业起身好唔方便。石墨烯增强制冷背心采用嘅全铝换热器，表面复合一层石墨烯，超薄超轻，只有130克。所有部件组合之后，成件背心重约3公斤，比传统设备减重40%。而家呢款背心受到多个行业嘅青睐，并向企业抛出咗采购意向。公司研制出呢款背心嘅核心部件换热器，仅用咗2年，并使佢快速成为可应用嘅产品。咁样嘅创新转化效率，得益于国家石墨烯创新中心的孵化。2022年11月，工信部批复向宁波石墨烯创新中心有限公司组建国家石墨烯创新中心，开启中国石墨烯产业化之路。中心主任刘少平讲：
1: 重点去推动这个行业要的共性技术，去解决单个企业解决不了的问题。
0: 他说重点去推动这个行业要的共性技术，去解决单个企业解决不到的问题。我们轮选合适的创新团队和研究人员加入到创新中心，开展技术研发，帮助他建立中视线，应用验证快，客户一接受就意味着要更大的规模的这种应用需求。那我们就成果转化变成一个项目公司，去执行成果转化及量产。这几年国家石墨烯创新中心集聚科研人员200多人，组建研发团队20多个，建立20多条中视线，提供从材料制备到产品落地的全链条支撑。宁波油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8年前就实现了石墨烯薄膜卷材的量产，将石墨烯原材料做到了全球顶尖。但原材料怎样转化为现实的应用场景，企业一直苦苦探寻。近2年，在国家石墨烯创新中心的支持下，企业明确了技术落地的方向。他们将石墨烯电热元件用在家用暖菜板上，实现10秒速热，从25度升温到100度仅需4分钟。去年双十一，这款产品在电商平台爆卖几万台。企业和吉利汽车研究院达成合作，借助石墨烯的独特性能，进军100亿级汽车热管理市场，仲向中车研究院提供同基石墨烯薄膜，应用于高铁牵引电机上提升能效。公司董事长汪伟话：
2: 国创的这个信息和支持，帮助我们打通了链条，我们去寻找更多的应用的切口，才能达到真正的诉求。
0: 他说国创给信息给支持，帮助我们打通了链条，我们去寻找更多的应用的切口，才能够达到真正的诉求，产品方向才能够更合身。接下来的话，我相信我们会走得越来越偏向终端，越来越深入市场。截至目前，国家石墨烯创新中心获得授权专利300多项，其中几十项专利成果实现产业化，并培育孵化石墨烯企业20多家。在宁波镇海，石墨烯正成为企业对传统行业迭代升级的催化剂。希冷新能源与头部物流企业合作开发石墨烯热管理增强制冷设备，解决冷链运输难题。上希科技开发的石墨烯改性面料，使衣物拥有防菌、抗静电、吸湿、速干等多重功能。高深热能则聚焦暖经济，实现家居地暖、浴苗床电暖等石墨烯产品的72变。以点带面，串珠成链，一张由石墨烯催生的产业创新图谱正在镇海在宁波铺展开来。 宁波市经信局总经济师。

0: 阳善雄话：接落嚟，宁波仲将以国家石墨烯创新中心为核心，加快打造一批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平台、孵化器等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推动石墨烯产业不断突破应用边界，引领产业化浪潮。
1: 重点推进平台、人才、项目等一体化的建设赋能，加快培育石墨烯等一批未来产业的细分赛道。
0: 他讲，重点推动平台、人才、项目等一体化的建设赋能，加快培育石墨烯等一批未来产业的细分赛道，全力打通从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场景应用到最后企业的培育形成到产业的升级这样的两新路径，助力创新浙江建设。从石墨烯的薄与强到人形机器人的智与能，在浙江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歇。在宁波，石墨烯正成为传统产业升级的催化剂。而在杭州，一场面向全球的技术创新大赛刚刚启动，旨在推动人形机器人等未来产业从实验室走向应用场景。人形机器人走入工厂、家庭，产业热潮的兴起，让机器人大脑、小脑、本体相关的研发领域迅速成为了创业创新的焦点。浙江大学教授洪荣是浙江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
2: 本次人形机器人专题赛主要聚焦人形机器人自主探索应用场景、自主作业场景、自主交互关键技术等技术创新，来设置三道赛题。
0: 他说，这次人形机器人专题赛主要聚焦人形机器人自主探索应用场景、自主作业场景、自主交互关键技术等技术创新，来设置三道赛题，旨在通过突破人形机器人技术最前沿、最具挑战的领域，来激发创新潜能。有了考题，更要有用于解题的软硬件支持。作为全省首个人形机器人未来产业先导区，杭州高新区是这届大赛人形机器人赛事的承办地。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黄李生讲，除了最高200,000元人民币的赛事奖金，他们在项目落地和核心技术攻关上都有真金白银的扶持。
3: 对大赛入选和落地项目，我们将参照区里的最高政策给予最高2,000,000元的政策扶持。
0: 他说，面对大赛入选和落地项目，我们将参照区内的最高政策给予最高2,000,000元的政策扶持，包括了启动的资助、研发的补贴、房租补贴等全方位的支持。人形机器人企业技改补贴提高比例，最高补助50,000元，推动人形机器人中试验证和推广服务平台建设，单个平台最高补助50,000元。这次大赛是浙江首次举办的高水平、高标准、国际化技术创新赛事。除了人形机器人之外，还有生物制造、AI 加眼健康、航空航天，共四个专题赛道。研发是初创企业的生命线，能否跨越从实验室走向工厂、货架的死亡之谷，与金融的源头活水息息相关。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启成说，他们将为参加这次大赛的国内外团队提供精准的金融支持。
3: 设立未来产业基金联盟，构建覆盖四大赛区100亿基金矩阵，为参赛的优质企业提供30亿元专项信贷额度。
0: 他说，设立未来产业基金联盟，构建覆盖四大赛区100亿基金矩阵，为参赛的优质企业提供30亿元专项信贷额度，为优质项目创始人团队一共5亿元个人信贷额度， 为参赛的境外优质企业、全球一流技术创新人才提供简化融资手续。从食物稀的产业化突破到人形机器人的技术竞赛，从材料科学到人工智能，浙江正以平台聚财，以赛事引智，以金融活水浇灌创新土壤，一批批科技成果正在这里加速转化，一个个未来产业生态正在这里逐步成形。创新浙江正在成为全球技术变革中的重要一极。好了，听众朋友，时间到这里，这一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就播送完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2: 国歌凝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斗志，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的缩影，也是一个民族不朽的文化传承。国歌或是诞生于烽火硝烟中的铿锵战歌，或是传承于历史长河中的民族赞歌。一些国歌诞生后传唱至今，一些则几经改易，见证了历史的风云变迁。旋律各异，歌词不同，但在每个人心中，自己祖国的国歌都拥有世界上最美的旋律，最动人的歌词。不管何时何地，唱起它时都热血沸腾，心潮澎湃。词曲虽有异，岁月有更迭，共同且永存的是国歌中激荡着的爱国之心。国歌是与国旗国徽一样十分重要的国家符号，是国家的象征，是国家和民族之魂的最强音。国歌是代表一个国家民族精神的歌曲，它反映一个国家的历史和现实，以鼓舞爱国主义精神为主题。国歌凝聚着民族的精神，见证着历史的变迁。本期音乐人生，在庄严而雄浑的国歌声中，带您感受不同国家的民族精神与浓厚的民族风格。

中国的国歌最早出现在近代。1896年李鸿章出访西欧和俄罗斯的时候需要演奏中国的国歌。从来都未听讲过国歌为何物的李鸿章情急之下找了首七绝诗加以改编，配上茉莉花作为国歌临时使用。

0: 以现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是世界上最庄严宏伟的国歌之一，在被证实确定为国歌前走过了一段曲折历史。《义勇军进行曲》早期被国人熟知，应该是作为电影剧本《风云儿女》的主题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这首歌，由于其雄壮激昂的旋律，很快就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抗战歌曲。《义勇军进行曲》甚至还成为其他抗战歌曲流行程度的标杆，但这个却成为了聂耳短暂一生中的最后一个作品。1949年9月27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正式制定之前，以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10月1号，盛大的开国大典上，《义勇军进行曲》紧随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宣告，响彻天安门广场。2004年3月14号，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 荷兰国歌《威廉颂》被普遍认为是全球最古老的国歌，其旋律成于1568年，来源于法国一支军乐，而歌词则成于1568年至1572年间，共有15节。《威廉颂》的歌词非常有特色，颇像中国的藏头诗，把15节歌词每节开头的字母拼起来，便是威廉的全名。威廉颂成曲初期只在荷兰民间流传，直到1932年才被正式定为荷兰国歌。但由于全部唱完大约需要15分钟，所以通常情况下只唱第一节和第六节，或者只唱第一节。但第一节中包含着尊重西班牙国王的歌词，长久以来一直争议不断。荷兰莱顿大学语言学家米拉·阿兰德斯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曾经介绍说，威廉颂赞颂的是率领荷兰民众逐步脱离西班牙走向独立的威廉·奥兰治·拿骚。当时荷兰还属于西班牙，在威廉的带领下开始反抗暴政，并且逐渐走向独立。西班牙承认荷兰从西班牙分离出来是在1648年。所以根据当时的情况说，尊重西班牙国王无可厚非。2010年南非世界杯，素有无冕之王之称的荷兰队在冠军争夺战中遭遇西班牙，激战116分钟后，西班牙攻入制胜一球，荷兰队再度饮恨而归。赛后有球迷开玩笑说，这是一场哨前就注定了胜负的比赛，因为荷兰队赛前高唱的国歌中有这样一句词：西班牙国王，我永远尊重。

法国国歌《马赛曲》可以讲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国歌了。它的原名是《莱茵军战歌》，它的作者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斯特拉斯堡市卫队工兵上尉鲁尔德利尔。1779年冬，鲁尔德利尔在阿尔萨斯著名的爱国者斯特拉斯堡市市长迪特里希的家作客，在饮酒的过程，市长鼓励他写一首能够鼓舞人民斗志的歌曲。这位年轻的军官乘着酒兴返回住处的时候，顿时乐思如潮，就在琴键上捕捉灵感，终于创作出一首词曲俱佳的进行曲，取名为《莱茵军战歌》。1792年4月24号由德利尔在斯特拉斯堡首次演奏，没几耐就传遍了法国。三个月之后，法国第二大城市马赛的工人革命队伍高唱这首歌曲，浩浩荡荡地开入巴黎。马赛的俱乐部每次召开会议，开始和结束的时候都必定演奏这首歌曲。马赛人在行军路上亦高唱这支歌，马赛曲因此得名。1795年，马赛曲正式定为法国国歌。之后，这支歌曾被拿破仑一世、路易十八和拿破仑三世废止过，到1870年才重新成为法国国歌，并先后在1946年和1958年的宪法中得到确认。根据法国教育部的规定，小学生入学必须学唱国歌，并简要了解国歌的历史。因此，法国各地小学新学期开学依此，校园内就会传出学唱国歌《马赛曲》的自乱童音。实际上，早自2002年起，让学生了解重要的国家象征、学唱国歌、认识国旗和了解国庆来历的教学内容，就已被正式列入法国小学教学大纲。

排列出所有国家的国歌作曲家，你会发现平民草根，也会发现大名鼎鼎的音乐家，比如德国国歌《德意志之歌》，作曲家是交响乐之父弗朗茨·约瑟夫·海顿，旋律节选自他的《皇帝四重奏》第二乐章。有趣的是，这首曲子本来是海顿受英国天佑女王的启发，想写给奥地利的国歌，没想到却在1922年被德国拿去做了国歌。

但是奥地利不甘示弱，在1947年启用了一位同样等级的音乐大师作品，莫扎特写的《康塔塔舞曲》，让我们攜起手来，配上著名女诗人普列拉多维茨的词，就有了今日的奥地利国歌《山的土地，河的土地》。

再来说说俄罗斯国歌。俄罗斯国歌以壮美和鲜明的民族风格见长，但却在60多年间将歌词改写过3次，而且都出自同一人之手。1940年，苏联政府宣布征集新国歌，最终由音乐家亚历山德罗夫创作，诗人米哈尔科夫填词的《牢不可破的联盟》中选，并且于1944年取代此前使用的国际歌，成为

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使用19世纪俄罗斯音乐之父格林卡的作品《爱国者之歌》作为国歌。不过它没有歌词，曲调本身也不上口。悉尼奥运会时，不少俄罗斯运动员抱怨说，当国歌奏响时，自己只能跟着曲调哼哼。2000年，时任总统普京认为苏联国歌更有气势和感染力，建议恢复原曲作为俄罗斯国歌。很多俄罗斯人赞同这一建议。俄罗斯国家足球队的队员集体给普京写信表示支持，称原来的苏联国歌更能激发他们为国拼搏的斗志。而由米哈尔科夫创作的歌词从150个预选方案中再次被选出作为新国歌歌词。2001年1月1号零时，新世纪的钟声敲响之际，俄罗斯的各电视台同时播放了新国歌《俄罗斯，我们神圣的祖国》。歌词是这样的：刚强的意志，辉煌的荣耀，是你永恒的财富。听到这样的旋律，很多人为之热泪盈眶。

0: 上帝保佑女王的原作者不详。据讲这首歌第一次公演是在1740年的一次宴会上，献唱给从西班牙人手中跌落港口的爱德华·弗隆海军上将。同其他国家国歌不同的是，上帝保佑女王没有官方承认的版本，实际上从来都没有一条谕令或者法律宣布其为官方版国歌，而且一般而言亦只演唱其中的一到两段。不过如果只播放上帝保佑女王的第一段，时长只有44秒，这个让一些人觉得太短。 F1 赛车手汉密尔顿就曾表示，他好不容易站上领奖台，只亮相40多秒就要下来，好不过瘾。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2: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3: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4: 门波风草之离离，
2: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5: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佢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2: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粤语动听。
6: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2: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
5: 道，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吧。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硬颈佬左宗棠。在晚清四大名臣之中，左宗棠是一个异类。曾国藩识做人，朋友和弟子满天下。李鸿章识做官，用圆滑的手腕在朝野打太极。张之洞呢，学问大，中体西用，风靡一时。而左宗棠的花名是左罗子，从花名就可以看得出他，就属于性格刚烈和执拗的那类人了。1812年，左宗棠生于湖南的寒素之家，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秀才，除了读书，他们亦是农民。生在这样的家庭，左宗棠从小就被设计好了人生的路线，就是读书、科举、做官、光宗耀祖。要走好主流路线，就一定要钻研四书五经。但是左宗棠对沉章摘句的学问真是一啲都不喜欢，经常偷偷找课外书来看，譬如顾祖瑜的《读史方语纪要》， 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齐兆南的《水道提纲》等等，这些被视为洪水猛兽的书，他都烂熟于心。现在提倡的素质教育在当时却是不务正业，所以结局也是非常之明显的。左宗棠连续三次进京考试，全部都名落孙山。1838年，27岁的左宗棠黯然离开北京。在南下的路上，他做了一个影响一生的决定。既然考不上，那我就不考了。历尽生活的磨难之后，他终于发现了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从此之后，他不再为其他人而活，只听从内心。

嘅呼唤。左宗棠开始读自己中意嘅书，做自己想做嘅事，见自己欣赏嘅人。一旦将自己中意嘅事做到极致，生活就从此充满咗意义啦。世事就系咁有意思。当左宗棠摒弃正统学术之后，佢又因为学问高深而成为湖南嘅风云人物。第一个赏识佢嘅系何希龄兄弟。左宗棠曾经跟随何希龄读书，师生关系十分之亲密。何希龄亦好中意呢个学生，仲专门写诗夸奖佢。六朝花月豪端素，万里江山眼底横，开口能谈天下事，读书深抱古人情。唔止写诗，何希龄仲喺诗下边写咗注释，贵高近弃词章，为有用之学，谈天下形势，了如指掌。何希龄嘅大佬何长龄亦好欣赏左宗棠，称佢为国士。他们两个都是清朝的高官，这样的评价必然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第二个赏识左宗棠的呢是两江总督陶澍。1836年陶澍请假回家扫墓，路经礼宁，正好左宗棠在这里做老师，县令就请他为陶大人的行馆写一副对联：春殿雨从容，也在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呢副对联非常之有水平，既讲咗道光皇帝亲自提印心石屋赠送陶澍，又代表家乡人民对其歌功颂德，真系太高明啦。陶澍亦特别中意呢副对联。于是呢，他将左宗棠叫过来问话，一问不得了了。左宗棠即刻就将陶大人折服了，并且当场就定论，君将来功业当在我之上。那一年左宗棠才25岁，相当于大学毕业的年纪。第三个赏识他的是林则徐。1849年林则徐在云贵总督的岗位上辞职，路过湖南的时候，他特登派人请大名远扬的左宗棠前来相见。两人在船上倾了整整一夜，除了谈论历史、社会，重点还谈论了新疆。30年后的那场大战，可能可以从这里找到少少端倪。有了满腹才学，左宗棠就同自己起咗一个非常之犀利嘅昵称，叫做金亮。但好快佢就证明自己唔系吹牛皮嘅。1852年，太平天国围攻长沙，湖南巡抚张良基派人去请左宗棠：你唔系好犀利咩？快啲出嚟做嘢！自此，41岁嘅左宗棠就开始咗辉煌嘅后半生啦。左宗棠当时的工作相当于幕僚，但是张良基心大，他将巡抚的事全部推给了左宗棠，自己做宰首掌柜。左宗棠也没有推辞，如此大任舍我其谁呢？他昼夜调军食，致文书，让太平军3个月都入不到长沙城，终于掉头北上，扑向了武汉和南京。自此左宗棠一战成名。2年后，张良基离开湖南，他又成了新巡抚骆秉章的幕僚。在当时巡抚可以换，但是左宗棠不换得，所以就有了那一句著名的评价了：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在之后的6年里面，他扶了骆秉章内清四境，外援五省，以幕僚的身份行巡抚之任，大家都还心服口服。在晚清四大名臣之中，左宗棠和曾国藩、李鸿章的关系都不是那么好，但是曾国藩的修养非常之好，他可以容忍。1860年，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
浙江财富之地彻底暴露在太平军的刀锋下了。这个时候必须有人可以独挡一面，带兵去收复浙江。这个时候的曾国藩正在向南京进攻，无暇他顾，于是就放手给左宗棠组建楚军，并在第二年举荐他为浙江巡抚，南下收复浙江。49岁的左宗棠揸住了人生中最大的机遇，短短4年的时间，他率军横扫浙江，官职从四品闲官一路升为敏捷总督，封爵二等乐靖伯，后来又晋封为二等乐靖侯。对欧美列强来讲，19世纪的中国是一块让人垂涎的肥肉。19世纪70年代，沙俄武装强占了伊犁，并且扶植阿古柏政权，盘踞新疆、喀什等地。正当朝廷准备派左宗棠带兵入疆之际，东南地区又传来了坏消息，日本入侵台湾了。在这种局势下，清廷内部又爆发了海防和塞防之争。李鸿章主张重点防御海疆，防止英、法、美、日等国从大海来扰乱大清的财富重地，而左宗棠则主张海塞并重，因为西边有强大的俄国和从印度而来的英国。平心而论，两人坚持的立场都有道理，大清国的土地一块都不少得，但是李鸿章主张放弃新疆，说我们的国土太大了，新疆不好要了。这个时候的新疆根本就不在大清的手中，而是被俄国支持的叛军阿古柏所占据，并且已经得到了英俄的外交承认。这就将钢铁硬汉左宗棠惹怒了，1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说不要就不要，反正不是你李宗棠家的地，你就一点都不急，是吗？于是左宗棠写了一封信给朝廷，这是一封万言书，大意是天山南北两路粮产丰富，牛羊遍野，煤、铁、金、银、玉石藏量极为丰富。所谓千里荒漠，实为聚宝盘。因此，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好彩，仲有明事理的人，一个是军机大臣文祥，另一个是慈禧太后。无论后世俾老太太的评价是怎样的，但是涉及利益的问题，慈禧的态度还是很坚定的。她决定支持左宗棠收复新疆，于是64岁的陕甘总督左宗棠再一次披挂上阵。当时的新疆早就已经被阿古柏所割据，建立了洪福汗国。1868年，英国赠送了大批军火给洪福汗国，维多利亚女王还写了亲笔信向阿古柏致以亲切的问候。1872年，俄国亦与洪福汗国签订了条约。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很严重了。在安史之乱之后，新疆已经有近千年不与中原交流，直到乾隆时期才再次修复，到这个时候亦只不过是100多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左宗棠的强硬态度，新疆有可能脱离中国，那我们今天真的就是西出阳关无故人了。既然落定了决心，那就做吧。左宗棠亲自制定了西征的战略，援进速决。接下来他还有两个重要问题要解决。首先就是钱。左宗棠预计需要800万两白银的军费，但实际到账的只有500万两，那剩下的差额怎算呢？他准备向外国银行借钱应急。朝廷都算好东西，在左宗棠借钱之后见到了他的决心，朝廷亦大力支持。据统计，从1876年到1880年收复新疆，一共花费了5000万两的白银，平均每年要用1000万两白银，占朝廷年收入的15%。然后是武器，左宗棠通过向洋人买、问朝廷要的方式，费尽心机地为西征军搞来了劈山炮、来福大炮、后膛枪等装备。英国历史学家鲍罗杰说，这支军队基本上已经近似一个欧洲强国的军队了。1876年3月，左宗棠离开兰州挥师西进，战斗过程毫无悬念，
1878年1月，盘踞新疆12年的阿古柏军事集团被全歼，新疆收复。这次战役几乎是左宗棠以一己

左宗棠发怒啦，老子从南走到北，又从东打到西，你一句说话就将衣嚟送俾人。翻到屋企之后，崇口被判斩监后，终于使咗300,200银买翻一条命。左宗棠向朝廷报告，呢次唔算数，请重新派人去谈判，谈唔拢我就带兵开战啦。最终去俄国谈判嘅系曾国藩嘅长子曾纪泽。为了给曾纪泽在谈判台上增加筹码，左宗棠在后方亦定落了三路大军收复伊犁的新方案。1880年他已经69岁了，由于水土不服，他经常早上呕血，还有浑身湿疹，这样的身体早就已经不适合远征，但是想要回伊犁，自己就必须要出关。左宗棠叫人抬住口棺材跟在自己的身后，踏上了生平最壮烈的征程。69岁的老人不可以在屋企含饴弄孙，甚至有家难回，他图的是什么呢？只因此身早已许国。第二年，曾纪泽与俄国签订中俄伊犁条约，争取回部分主权和领土，在当时这个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条约签订的那一日，左宗棠正好抵达北京，若国外交的胜利，他也会感到少少欣慰吧。在晚清名臣中，左宗棠是一个异类，他和其他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点燃自己的一身正气作为火把，在混浊的时代照亮前路，亦温暖了整个世界。23岁的时候，左宗棠就写低了一副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其气势之豪迈，丝毫不似前途未卜的年轻人。近50年后，垂垂老矣的左宗棠依然是一身肝胆。在西征新疆前，他曾经写过一封家书：世事艰阻万分，人人望而却步，我独一力承当，亦是欲受尽苦楚，留些福泽予儿孙，留点榜样在人世矣。当大清的奄奄诸公在醉生梦死的时候，他们是不是知道这个抬棺上阵的老人在万里戈壁中的奋斗呢？左宗棠在这里不顾生死拼杀的时候，是否知道他所保卫的江山被一群瘾君子曾小人腐蚀到千疮百孔呢？他是知道的。尽管如此，左宗棠依然背对浮华，面向艰险，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下去，拖住身后的老帝国艰难地前行。这个才是真正的英雄，十年饮兵难凉热血的真英雄啊。世人都说左宗棠太硬颈了，但是在任何时代最缺的就是这样的钢铁硬汉，他们才是民族的钢铁脊梁。

0: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落嚟为大家安排嘅系中国最美茶诗。中国古代文人爱作诗，亦爱饮茶。在茶诗中，我们得以还原真实的品茶场景，再现他们的风流雅趣，感受千年前的情谊与温度。跟随古人学品茶，中国最美茶诗。与孟郊落北野泉上煎茶，唐·刘彦史。粉细月笋芽，野煎寒溪滨。孔乖灵草性，竹豉皆守亲。烤石取鲜火，撇泉避声轮。盈盈串风撑，拾得醉巢身。结色既爽别，浮温亦殷勤，以知委曲静，求得静味真。远如泽山时，自绝指下春。相持泛轻花，滴尽分喝神。此游歇醒趣，可以话高人。这首茶诗的作者刘彦史，生平事迹扑朔迷离，总结起来大致有三个不详。第一，他的名字不详，彦史二字到底是这位诗人的名字呢，或是字呢，还是号呢？唐朝人的讲法已经不太统一了，我们就更加搞不清楚了。第二，是他的生年不详，根据他的好友的生卒年来推断，是在天宝十年前后，即是公元751年前后。第三，是他的仕途不长。刘彦史诗作数量非常之多，但是到明代之后，刘诗就不明原因地散佚了。在刘彦史依家仅存的79首诗当中，就有这一首与孟郊落北野泉上煎茶。这个是刘彦史之幸，更是中国茶文化史之幸。这首诗的题目涵盖了人物、地点和时间。首先与刘彦史一起饮茶的是大诗人孟郊。好少有人知道孟郊是茶圣陆羽和诗僧皎然的好朋友，创作过非常精彩的茶诗。至于孟郊与刘彦史，更是倾心相交的好友。其次，刘孟二人一起饮茶的地点是在洛北的郊外。唐宪宗元和初年，孟郊曾经在洛阳为官，应该是刘彦史访友而至，才有了两人郊外泉边饮茶的故事。这一首茶诗一共有90个字，可以分为五个部分来解读。第一部分，自粉细至守亲，这一句讲的是煎茶活动的起因。月笋芽，直译就是月地的细嫩的芽茶。寒溪即是洛中溪，孟郊这个时候居于洛阳的立德坊，门前溪水盈回。唐代流行的是煎茶法，也即是煮茶，为了让茶中的内含物质更好地释出，所以要先将茶粉碎成末，又因为是户外泡茶，所以自然要在屋企碾茶备用了。咁好嘅茶，两人怕辜负咗灵草性，于是决定茶事中嘅每一个环节都要亲力亲为。第二部分，自烤石至巢身，讲嘅系煎茶活动嘅水火。点火煲水，总系户外茶事活动嘅重点同难点。 流言屎语孟郊可能是敲打石头才可以点燃新火的。紧接住再寻找清泉，细细地撇取以备星轮杂质。萤即是微弱的光，撑即是烧水的器皿。火绝对不可以太大，如果不是的话水很快就煲干了，但味道却还未出来。所以诗人用萤萤之火煎煮撑中的月地芽茶。他们两个一个人看火，另一个呢就去执一些聚巢之身。这里比喻所添的柴火不可以太过粗大，柴添得太多，火太大，茶就煮坏了。茶事是马虎不得的。第三部分自结色至微真，讲的是煎茶的核心。结色即是指汤色，浮温是指香气。这样细心煎煮的茶汤自然是汤色明快，香气持久。诗人经过一番操作之后，不单止获得了美味的茶汤，纷繁的心水亦不由得安静了下来。这个是一种全身心认真待茶的态度，奉行这种态度的人将会在茶事中得到心灵的超越。第四部分自婉瑜至渴神，讲的是饮茶的享受。绝即是品饮，一杯馥郁鲜浓的茶汤落肚，不由得将饮茶人带翻了茶山的场景。这个边度还是茶汤呢？分明是春季的芳华。不得不说，这里紫下春三个字真是对于茗茶是极好的别称。一杯茶汤在带给我们美好风味的同时，亦无限延展了我们的精神享受。正如流言屎在诗中所说，茶真乃灵草也。第五部分自此游至高人，讲的是饮茶的回味。从敲石取火到撇泉打水，从扇风煎茶到拾柴添火，流言屎与孟郊一番忙碌之后，不只是分喝尽消，而且趣味盎然。但是现代人读到这里不禁要问，这样饮茶是不是太麻烦了？其实饮茶这件事总是要有一些仪式感的，因为中国人的泡茶法，其精髓在于游戏感与趣味感。不可以做游戏，没有真趣味，那还是中国茶文化吗？饮茶一定要这么麻烦吗？没计啦，孔乖灵草性，足是皆守亲。饮茶必须要这么麻烦吗？没计喎，以之委曲正，求得正味真。看来饮茶真的要麻烦一些才好。再来诵读一次，与孟郊落北野泉上煎茶，唐·刘彦史。粉细月笋芽，野煎寒溪滨。孔乖灵草性，足是皆守亲。敲石取鲜火，撇泉避声轮。萤萤串风撑，拾得聚巢身。结色既爽别，浮温亦殷勤。以之委曲正，求得正味真。婉瑜择山时，自绝紫下春。相持泛杏花，滴尽分喝神。此游歇醒趣，

0: 可以话高人。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等个太子元走咗之后，先去鲍光话，请鲍兴通知仲孙大爷，就话我为咗凤飞嘅事而嚟嘅。鲍光听到不过感到好愕然，佢虽然知道沈良就系凤飞嘅新任执事，但系佢一个人大胆咁嚟到仲孙龙呢度，已经系送羊入虎口噶啦。他而家仲摆明居马，话为咗凤飞嘅事而嚟，咁即系话，似乎佢啊并唔系嚟求情，而系呢真正想嚟攞人生事嘅噃。啊乜呢个嘢咁大胆嘅呢？佢定神打量咗呢个沈良，隔咗阵咁先入去厅内报告。项少龙知道呢、这个仲孙龙啊，一定要见佢嘅，因为佢既然对凤飞一片痴心。咁啊，真系不到黄河心不死噶，点都要搞清楚佢呢个沈良系为咩事而嚟嘅，然后先再作处置嘅。果然，等一阵，鲍光啊翻嚟话：大爷请沈兄入去啊！项少龙估唔到咁顺利噃，佢估计呢个仲孙龙见到自己单身而嚟，就算肯接见自己。点都要头难下啩？点会咁顺摊嘅呢？但系呢个时候都唔到自己多谂啊，跟住鲍光一齐行入厅内。鲍光啊细细声话：大爷知道沈爷蟹大人嘅朋友，先肯接见沈爷咋？项少龙啊知道佢帮过自己忙，就即刻多谢。穿过一层花园，嚟到大堂嘅正门口，只见有四名武士。个个都身形彪悍啊，肥尸大只喺两边守卫。等到项少龙一入去，佢哋马上诶一声将厅门关住，企定喺后边。项少龙见到咁嘅架势啊，即刻暗。

咁叫苦啦。哎呀，似乎呢个仲宣同呢，即系有心要挫折自己，先派几个武士晒喺门口呢度，要暗中逐别啊。但呢阵时呢，已经唔可以临阵退缩，于是佢深吸一啖气，揽过门槛。只见大厅富丽古雅，一排非常古朴嘅纱窗啊，将厅堂分成南北两个部分，宽敞明亮。啲家具呢都用上等红木整成嘅。呢、这个时候喺沙坪嘅另一边，隐隐约约见到两个人正系直地对坐，嗰啲侍婢就喺两边服侍，有两批武士就分别企喺两个人嘅身后。呢、这个人能够得到仲宣龙咁重视，显然仲宣龙而家接待紧嘅呢个人身份啊，绝非寻常噃。项少龙在鲍光的指示之下，越过那重沙坪，首先看到呢这座宅院的主人那个仲宣龙是什么样子。只见这个人大约四十零岁的年纪，身形瘦到像马骝一样，面上面挂着一双三角眼，所谓眉尖额窄，但是偏偏呢神态看上来还是有几分气势。而家佢双双眼啊盯实自己，粒声唔出。项少龙冷冷一笑，拧转头再睇下另一个人，一望到个人，哎呀，马上吓到个魂飞魄散，差啲要拧转身啊搏命而逃啦。原来坐喺仲宣龙对面嗰、那个，正系冇见咗好耐嘅李远。唉，呢一下项少龙啊真系后悔，早知呢就应该将萧月潭送俾自己嗰粒麻核啊，放喺自己脷底嗰度。咁讲说话嘅时候，起码都唔俾李元啊认得出自己把声啊嘛。但系即系佢一定神睇到李元嘅神态嘅时候，就系知道无论自己点样易容改扮，都系多余噶啦。因为呢种面对面四目交头嘅情形之下，李元一眼扫过嚟，亦都马上成身微微咁震一震。面上面掠过一丝不能掩饰的意外神色。一来因为项少龙虽然得萧月潭同佢易容改扮，不过而家为咗要同仲宣龙谈判，所以喺步伐气度上面一啲都冇掩饰。二嚟呢，而家佢嘅单人匹马咁前嚟，冇其他人同佢掩护混淆。三嚟李元啊曾经同佢喺楚国嘅共同相处一段时间。大家之前呢又是争夺纪嫣然的情敌添，所以李元比田丹对他更加熟悉，唔怪得而家大家咁打嘅照面一粒眼，李元已经认得出佢啦。项少龙心谂：哎呀，弊家伙啦，呢次杀冇命都得啦。点知就喺呢个时候，佢发现李元居然向佢打咗个眼色，吓、啊，唔通佢居然唔会出卖自己？项少龙的心啊，当堂燃起咗一线嘅希望。但论人品呢，应该龙阳君比李元纯良得多。不过世事往往系出人意表嘅。呢、这个时候，嗰、那个仲宣龙一摆手，已经有人啊攞咗张软垫过嚟，放喺项少龙嘅旁边。然后嗰、那个仲宣龙啊打斜眼望望佢话：坐啦。项少龙呢个时候，正系俾李元搞到自己神不守舍，行咗个礼，即系两人对面，好似监犯咁坐低，心谂：呢个仲宣龙原来系咁嘅样嘅，唔怪得凤飞呢只天鹅睇唔上佢呢只癞蛤蟆啦。仲宣龙双眼咧虽然好难睇啊，但眼神之中却精光四射，虽然系面无四两肉，不过面上的表情佢出奇咁丰富，只见佢微微耸一耸膊头，笑笑话：李相国知唔知我点解马上就肯接见呢一个籍籍无名嘅人，又肯俾佢坐低呢？项少龙开始嘅时候，仲以为仲宣龙同自己倾偈，点知原来呢，佢只系同李元讲嘅。仲对自己好似好侮辱咁，一啲都唔客气。
李元莽望项少龙。

0: 情古怪，佢都搞唔清呢个项少龙而家系咩身份，究竟同呢个仲孙龙有咩瓜葛？于是只有话：龙爷行事总系出人意表嘅，我点估得到呢？仲孙龙啊，眼尾都唔睄嘅项少龙就话：因为呢个人系太子元送过嚟嘅，所以我一定要有所交代。如果唔系将来孩子元问起，咁就要怪我冇俾情面佢啦。报上身份来意，你同孩子元究竟系咩关系？如果我觉得你有半句大话，我保证你永远都行唔出呢间屋。呢、这个时候，项少龙已经惊魂稍定，睇嚟。这个李元比龙阳君还够义气，既然他没出卖自己，那就是说自己这个时候呢就不用担心身份被揭穿的危机住了。他顶定神，想一想对策，忽然间仰天哈哈大笑了上来。仲孙龙一见到这笑法，双眼一瞪，一声在他身后的七八名武士马上就手按剑柄，目露凶光。睇个样子，似乎仲孙龙一出声，佢哋就即刻会冲过嚟打人噶啦。项少龙立咗个几人一眼，突然间笑声一停，双眼似冲，射个好严厉嘅神色，瞪住仲孙龙话：我笑原来名动天下嘅仲孙龙，原来系一个只识得恃强凌弱嘅人，唔怪得我哋小姐睇唔入眼啦。仲孙龙听到呢番说话都未出声，佢喺项少龙身后嗰几名武士一听到呢句说话，马上喺左右两边啊扑过嚟，睇个样咧，好似要将项少龙成个揿低打翻佢一身咁。李元一望嗰几个武士嘅身形，马上啊另侧块面，露出唔想再睇嘅神色。佢好清楚项少龙嘅本事，呢几名武士啊实兴衰都得啦。果然。只见项少龙连使两下手法，一左一右搭上首先扑上嗰两名武士嘅膊头，跟住出力一咬一粉，用咗跆拳道同埋柔道嘅手法，将佢肋骨啪声一扭扭断，跟住两个人一左一右都俾佢好似搭生鱼咁啊搭咗落地，噼啪噼啪两声之后，仲孙龙身后啲武士见到呢两名武士蚀咗底啦。马上拔出宝剑，大声话：你呢个恶贼仲敢喐手？扑上嚟想同项少龙打埋一齐啦！眼睇住一场大战在所难免，点知就喺呢个时候，李元突然间大声话：停手！嗰班武士俾李元一喝，大家都愕然啦，即刻停住咗脚步。而嗰两个跌喺地下嘅武士就捧住只手啊，爬翻起身，痛到鼻青面肿。原来唔单止俾项少龙打断咗两条肋骨，连手踭位嘅关节都俾项少龙扭脱咗落嚟。因为项少龙知道自己人单势孤，如果同呢边嘅人一打上嚟，咁手法就一定唔可以留情。每一次解决嘅人都唔可以俾佢爬起身再打过嘅，所以落手啊重咗啲。仲孙龙见到个两名武士伤成咁。而呢边李元就一声大喝，唔俾自己人喐手喎，窒一窒，仲喝咗声话：你哋翻埋位，听下李相有咩讲。嗰班武士啊翻翻原位，而嗰两个受咗伤嘅武士呢亦都退咗出去。不过大厅嘅气氛啊已经好似扯满咗个公然一样，一触即发。反而项少龙好似咩事都冇发生咁。坐翻喺度，冷冷咁瞪实仲孙龙。仲孙龙见到呢个嘢咁唔识死，嬲到咩咁？但系既然李元开到声，自己又唔能够唔理佢嘅说话，坚持要喐手噶，唯有压低把火对住李元话：李相国点解阻止我教训呢个咁狂妄嘅家伙呢？李元一立眼，睇一睇佢身后嘅武士就话。如果我是龙爷，就首先要教训这些擅作主张的奴才，怎能够在龙爷还没开声讲说话之前就邀功喐手呢？ 咁话唔定会害咗龙爷你嘅性命啊！仲孙龙听我咁讲，吃咗惊，咩话？会害咗我性命？项少龙呢个时候已经可以肯定，李元唔会出卖自己嘅，当堂心怀大放，大笑几声话：仲系李相国高明啊！睇下，突然间好似闪电一样，拔出收喺内衣里边嘅嗰把匕首，咇咁一飞，一道寒光就向住仲孙龙身前嗰张摆满酒菜嘅茶几嗰度一掟过去，啪一声，喺众人瞠目结舌嘅惊叫声中，嗰把匕首啊，深深咁插入坚硬嘅红木之中，匕首柄仲砰咁猛震咗几阵。仲孙龙睇住呢一把插正喺自己面前，只系撑咗几寸嘅匕首，哎呀，面色一变，一时间系一句说话都讲唔出嚟。大厅之上鸦雀无声，人人都望住嗰把匕首，而且冇人敢再喐。点知呢个项少龙会唔会有第二把匕首噶？而且呢、这个沈良发暗器嘅手法同佢嘅准确力度都骇人听闻嘅，再加上呢个人表现出嚟嘅强大信心同埋雄气，就更加镇住咗仲孙龙啦。项少龙亦都冷冷咁睇住佢话：而家我哋可以倾下啦嘛。仲孙龙仲系第一次感到，原来自己条命仔都操纵喺人哋手上。佢吸咗啖气就话：
1: 好，就凭你嘅呢啲本事，咁你有咩讲啦？
0: 项少龙首先对李元笑一笑话：李相公，你真系高明，居然睇得出我沈良仲有后着。李元微微一笑，
1: 净系睇到头先沈兄嘅敌人扑过嚟嘅时候，依然系冷若冰雪，咁我就知道你一定系个第一流嘅刺客啦。
0: 项少龙咁先拧转头望实仲孙龙：我沈良系凤飞小姐手下嘅管事，帮佢打点团内嘅大大小小事务。至于同孩子元，佢系肝胆相照嘅好朋友。不过龙爷如果要喐手分出生死嘅，咁就绝对唔需要将你哋关系都摆喺心头。我沈良既然夹得嚟呢树，就抱住宁为玉碎，不作瓦全之心。
1: 李元听到呢句宁为玉碎不作瓦全，就觉得呢句说话好有意思。
0: 但系仲孙龙佢哋听到呢番说话呢，就感受到项少龙呢种视死如归嘅气概。呢、这个时代特别重视人才嘅，无论贫富贵贱，只要你有才艺，就能够得到人哋嘅尊重。仲孙龙一向恶惯噶嘛，几时遇到好似项少龙咁嘅人物啫？喺李元嘅合作之下，佢哋两个连番施展手段，又感到自己嘅命仔似乎受到威胁，嗰啲霸气啊即刻弱咗几分。李元趁机打圆场话：
1: 龙爷，可唔可以俾李元呢个中间人讲句公道说话呢？
0: 仲孙龙啊，当然唔敢得罪李元啦，就客气咁话：
1: 李相国请讲。
0: 咁我同时都先请沈兄，你保证唔再发暗器，大家就坦诚对话。项少龙知道呢，呢、这个俾仲孙龙落翻台阶嘅机会，何况除咗嗰把匕首之外，自己身上根本冇咩可以再发嘅暗器，于是就话：相国吩咐，沈良点敢唔听啊？何况我一向都仰慕龙爷，今次只系逼不得已，希望龙爷呢大人有大量，原谅下在下啦。
1: 嗱，呢番说话真系讲得聪明啊！
0: 头先佢啱啱先表现出自己嘅强悍，而家反转头嚟讲翻啲咁低声下气嘅说话，拍马屁啊拍得分外见效。仲孙龙一听啊，当堂面色都松晒。
1: 李相对呢件事有咩高见呢？
0: 李元就问：沈兄呢次嚟，未知所谓何事呢？项少龙就话：
1: 呵呵，我系想同龙爷求个情，希望个高抬贵手，放翻在下嘅几名伙伴，费事凤飞小姐为难啊！ 仲孙龙听佢咁白咁讲晒出嚟，哎呀，当堂后悔，唔应该俾呢个沈良嘅人行入大厅，因为呢件事而家一扬咗出嚟，凤飞呢系天下人人人敬重嘅明妃，如果自己摆明要留难佢啊，嗰个李元啊会点睇呢？佢一向都恶惯嘅，本来谂住呢一次呢喺李元面前啊显啲手段。将项少龙两只脚都打断，然后将佢抬翻去俾凤飞，咁啊使凤飞知道自己又唔惊咩人嘅，就算有田丹都保佢唔住，逼凤飞啊向佢就范。但系而家呢，见到头先呢个沈良咁嘅本事，连自己条命仔啊都系人哋嘅控制手下，哎呀，仲点敢咁痴心妄想啊？正系唔知点算嘅时候，李元就话。哦，原来是这样啫嘛，恐怕中间有啲误会啦。龙爷，你又点会同啲下人计较呢？项少龙同李元一唱一和，搞到仲孙龙啊连变咗几次面色，大家睇到都心中好笑。仲孙龙见到咁啊，真系冇晒计啦，只要同班手下问系边个将凤小姐嘅手下捉起嚟噶？啊，究竟有冇呢件事？有个手下都仲算醒目，即刻就应就话：啊，头先有人喺青楼闹事，仲同我哋嘅人发生冲突先，所以呢，我哋将佢哋捉咗翻嚟，将佢听朝送官嘅。我哋都唔知系沈管事嘅人噶。仲孙龙听得咋咋地地噶嘛？既然系咁，就马上释放，同我将人送翻去凤小姐嘅住处。嗰个手下即时啊领命而去。李元见到呢系时候啦，亦都起身告辞，对项少龙话：呢位沈管事身手不凡，胆识过人，我李元对你好欣赏，不如我送沈兄一程，大家倾下计咧。项少龙听到李元咁讲，个心好感激，知道咁样一嚟，仲孙龙呢就唔能够公然对佢报复啦。如果公然报复佢嘅话，咁即系唔俾面孩子元同埋呢个李元嘅啫。仲孙龙见呢个李元都咁睇重沈良，于是呢自己亦都神态大改，变得非常客气，仲亲自送佢两个出门添。行到出嚟，项少龙咁先发觉，原来呢个仲孙龙身形好高嘅，同自己嘅高度差唔多。睇嚟呢个专放高利贷嘅吸血鬼。企起身，俾佢坐住啊，气势多得多。当马车驶出咗仲孙府，项少龙啊，咁先松一啖气，但系已经出咗成身冷汗啦。李元笑住拍拍佢假肚腩话：如果唔系睇见你嘅时候，见到你亦都好似我咁突然间大吃一惊，话唔定我真系会俾你呢个假肚腩瞒住。哎呀，你个样啊变得真系犀利啦！项少龙就话：我当然会大吃一惊啦，我点知你会唔会出卖我噶？诶，项兄，你点能够咁睇我呢？唔通我李元似嗰啲卑鄙小人咩？喺战场上分个高低，大家都死如无怨，但系又点能够喺你咁嘅时候落井下石呢？项少龙听到呢句说话，谂起龙阳君，唉，咁叹一啖气。李元见到咁嘅神态就好奇怪啦，睇你嘅神情，似乎真系有老朋友曾经背叛过你噃。项少龙呢个时候心头啊百感交集，一时间你一句说话都讲唔出。只不过以前自己对龙阳君嘅信任啊，远远超过李元。但系李元而家居然能够咁讲义气，可能亦都因为李元喺楚国未有三晋嗰种同秦国首当其冲嘅切肤之痛啩。李元啊揽住个膊头话：今朝我见过韩闯，佢对你当日喺战场上冒杀头嘅危险放咗佢，个心咧仲系好感激。唉，可惜君命难违，所以好难帮你啫。不过我唔系咁信佢啫，呢个人啊，最中意就系酒色财喜，生活奢靡，话唔定讲一套又做一套嘅啫。 不过少龙你真系犀利，打败仗都败得咁。

0: 好嘢嘅，仲避过啲三进嘅重重追捕。而家人人都以为你已经翻咗中牟，点知你居然摇身一变，变成凤飞呢个人间绝色嘅管事，仲嚟埋林芝添。咁你点解会嚟呢树呢？你应该估到啩？我哋两次合纵，齐人单止冇参加，仲扯我哋后腿先。所以我哋五个合纵国啊联合起身，希望可以捧起二王子田健嚟做齐国嘅君主，拱冧个大王子田生同埋田丹。我去见仲孙龙就为咗呢件事啫。哦，咁讲吕不韦咪为咗支持田丹而嚟？吕不韦以为佢自己系边个啊？而家大家都知道，真正喺秦国最有权势嘅人就系少龙你。我睇啊，你就嚟可以好神气咁以项少龙嘅身份到处乱走添啦。咩话？你点会咁讲呢？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依家收听嘅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嘅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呢度系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嘅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嘅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嘅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嘅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退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神爹中国，跨越彩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爹中国，隔日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听朋友欢迎收听新爹中国节目。福建省福州永泰县被称为福建省福州的后花园，拥有丰富的绿地资源。近年来，永泰县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到第三业经济融合发展前积极探索潜质，外供大部分内涵，探索地理融合，并带动了周边农户征收地步，将第三业助人形成情形。下半个章节将咱随福建台走进福建永泰。即起五线地理融合的地步途径。
5: 这里山好水美，钟灵毓秀，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就是永泰。
4: 雷灵明达，这个山好水美，钟灵毓秀，这个梅花田坡南极地岭，这个就是福建永泰。配起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官位自其雷灵明达个其他透露的字号。永泰县位于闽东北地，地处闽江支流大江区东前腰，大洪山脉东北边，有福州后花园的名称。官福地势高耸，平均海拔达500米以上，森林的覆盖率达到了76.8%。这个的土层浅厚肥沃，空气呢湿度非常大，表面的温差也非常大，非常适合发展地热生山。大片的地山就意味着一片分布辽阔的高山之中，呼吸着山野间的灵气。永泰县东安镇楼村大厂厂长郎金亮的，
6: 我们永泰是没有工业污染的一个县城。我们永泰的绿茶为什么好？主要是生态环境好，而造就了我们一方水土一方茶。
4: 望永泰是无工业污染的一个县城，望永泰的绿地，做你自身好呢？ 主要就是生态环境好，造就了往直往水土直往地。永泰县曾经是福州市最佳三级山区贫困区。历史上，永泰只有正德、德隆之辈德清，正个永泰县界德山业开发前几工，导致了第一届富家德回升价。德清之灵以介于池田平均个价格，销往山东青岛、广西个南岭一带，或者是作为福建茉莉花德界德配。但是，好个永泰德山业出房经营个背后，蕴藏着巨大个发展潜能。如果拥有丰富个历史资源，全国境内第五名者超过了平埔，其他个街道远近五之一。单倍第一我的街第一户家大街每包小集。在新的江子片浅山力变成有经过家大街五件片呢，作为当地政府通往野生进行之路之街正门动摇扩大。野生进行的关键是商业进行更厉害，福建省永泰县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大地商业经济融合发展前积极探索潜入外国大部分内涵，以多种形式形成第三业界领导，探索第一融合，逐步拍向品牌，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真正成了将生态文化旅游资源优势和山边特色品牌产业深度结合，让经济社会效益界高效转化。福建省级农业领头企业老鄉頂協就是頂興，多年來永泰老鄉頂協不斷地提升自帶的技術，創新山山工具，改善山邊的包裝，提升品牌知名度，推動頂協向東高端名牌轉型，讓正經每公斤支賠60元人民幣的頂協進行財經頂協行列，帶動周邊差不多600多户龙虎整山地步，永泰贵当安定，当为自己腾人定的。
7: 乡村振兴啊，产业振兴是最关键。我们这个产业如果振兴，
4: 野生振兴、商业振兴是上关键。往这个商业如果振兴，老百姓都富起来了。往大大这个罗峰大乡，带动了周边这个村600多户空前就业。另外，我带动了大概农村官能投资个拍工采蝶地血，以直接可以赚700元，都可以家家户户每天拢有挂本金个收入，所以呾旺季个商业做起来了，百姓也补起来了。福州市草木局本地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卢桂芬亲自参与并见证了当地的商业发展。2019年。老桂芬是在登高街县永泰贵等店帮助百千老百妹管理顶业公司老鄉顶业，并注册成立了福州市草木局本地发展有限公司发展第一商业。老桂芬唔请改良边境改造顶乡车间，优化山边保障，拓宽小区的渠道，全面提升质量，我打造了草木局蒙泰德文化艺术中心，到德山顶配配套民宿、餐厅、露营等乡外娱乐设施，吸引消费者走进顶乡。老公答：
8: 大家来到我们茶山的时候，会觉得说，哎，这就是一个。
4: 大家来到往德山的时钟，会觉得那，这个是一个水之镇，非常热的德山，我的体量可能袂非常大。将个顶乡占地面积是直川寡埔，但是这座往永泰特别界独有界之土，可山可水，这地未来发展前景，我是非常有信心个。2020年12月，卢桂芬甲永泰贵等店41号龙虎签订了合作协议，启动了草木局第一家扶贫项目，各位通过打造集装箱民宿、建设大文化顶视馆、开展联合活动等积极力措施，促进了大众文化甲大文化融合，大溪的山线甲乡外体验融合， 地方环境和民俗体验融合，逐步拓宽地产业领域，提升地产业的价值，增加地方的收入。项目实施之后，当地城民的就业环境有了巨大的变化，产业的良好可以通过资金入股的形式享受分红奖励，但是中良好还可以获得就业的岗位，从事环境卫生整理、游客的引导、停车点台户、餐厅服务等等工作。代理项目还带动了当地龙山镇的小丘，外地民办也可以改造提升为民宿，让城民会获得相对稳定的收入。罗桂芬答：
8: 草木谷在成立的时候呢，它吸纳了全镇41户的。
4: 插拔国道成立的时候，已经行了全镇41户的退贫户，正澳门呢届人3600元届保代本案，将伊人成为高单。通过插拔国之后本地，现在又带动了更多的后生人，以登高家乡做周边的商业，让村民起来做互补、相互帮助。因为旺道之果是生道之果、长道之果。做会先希望可以带动周边的年轻人再去走进不足的道路，将他们的生活更有幸福感。到福建省永泰国家村广村，阿当也通过文理融合，将村民增收地步，为村广村界村龙麦米花正式基地占地180多亩，配套有麦米花正式界水景设施。过去这个是一片荒废的场地，到扶贫政策的津贴和多动案，村广村因地制宜，引进了领导企业福建村龙集团。永泰县村广村村民邓文强感慨道：“麦里花厂为村民会开创了增收地步的新途径。”邓文强道：“
9: 田地荒废很多，农民没有种粮食就在荒废。”
4: 场地荒废非常多，农民无种粮食，就渐渐荒废掉了。后来村龙公司老总过来了，我帮伊介绍这个，这个土地非常肥沃，对呢就种了80多亩，从澳门呢拢增加10多只布置生意，到现在有180多亩，承包半年了。一般六十来岁的村民到家来搬，每年拢有变烫钱钱本高恩。带动了往新二界老人劳动力。近年来，村广村引进了麦里花商业，推动本地商业。当地通过土地的流转，让麦里花厂连接成片，吸纳不二界劳动力就业。如今麦里花厂不仅给村民会带来了收入，也成了村广村界一片新名片。长期来，永泰县政府前进研究外国本地地理界优势，因地制宜制定出各项推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经过30多年的发展，永泰县已经从当年界偏远贫困山区县变成了现在界绿色发展先行区，走出了一条符合本地特色化界高质量绿色发展之路。听朋友，顶部你听的是福建东南广播公司彩色的报道。福建永泰地理融合，感慨地步途径。

0: 整体的动作跨越吹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动作故事整体的动作甲乐直当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整体的动作状况头期这边可分为正腰甲唔正腰两大类咱今日章法解主持人讲，银泰红头泥雕活动，奇怪飞水团神人曹学良老师解作品，就是五件妖怪茶歇头期作品。茶歇咪江段界前歇白茶，也是江怪复杂，像人正恶界上高楼奇怪形态，也是咱甲天火甲土界隔下。用因向原世界自然方式缔造出变化，创意本界透过作品，所以行业内有句话答：“非大师唔写差。”下辈正法，因台太多人走进超登界透过世界，即起去了解一下透过界门啦。据了解，透过作品分为正妖甲唔正妖两大类。茶歇期是追求五种妖怪自然之法，歇神效果由土、火、茶、叶、钢等杂音之声。执行到茶歇计划所追求的正是白花甲土界自然隔阂，追求自然破解界视觉效果甲温搞界触感，也是人们厌倦了过度界工业化，追求环保规整界山西界美感。咱下半章物界主持人讲，银泰红头泥雕换毒奇怪，飞水团神人插花灯，做石龟冲向紫金追求紫金界头盔大师。插花灯的，
2: 找了两年找这么一个地方，来这边建了一个小土窑，做泥巴做了有30多年了。
1: 除了两年的时间，除了接生的这个地方，来到这个建了这个水土业，做。泥土做了有30多年了，银泰红头泥雕盘毒奇怪飞水团神灯插灯是山东瑞芳灯。2015年，伊游客来到了银泰，美丽的仙境海岸吸引了伊，伊决定定居到银泰个做家己喜欢做个事。随后伊找了两年个时间，找到了一个陪伊心安好面对未知山。地心桃花宫这片绿树阴阳皎洁照日，仿佛是在西瓜糖分界银泰县城建立了工作坊，累了茶叶成立了银泰上土雕塑工作室，开启了以直山直街直南界茶歇人生。茶花灯的
2: 被我们这个美丽的交通的这个自然的给吸引过来了，
1: 我被这个美丽的家当自然吸引了过来。二周末拢是看一只个，蒲公英、婆婆灯、只花拢看一只。我有薄荷、春香、如枝。我觉得大自然是上好的老师，所以周末间的时钟到这边来买，也吸收一套大自然的信息。插花灯个头个这边再个是粗胚个头，唔拉胚唔折腰。全凭手去捏伊，可能就是之前探视土窑调查界头期，里蕴含了当局上古老枝头奇怪界智慧，头期历史个香菇，当然以新节气时代。到古代，伊个主要责任是背碗烹等生活用品。曹学登遵循传统发扬古法，伊用上古老界泥雕碗刀环制胚。头柄从南佛界塑形，花椒、荷塘到山外器皿，各色各样，不择日作。插灯的，
3: 捡了很多东西放在这儿，
4: 需要支撑吗？
5: 还是不要工具，就手的这个做的这个痕迹。
1: 到了好在物件放到这个需要钱听，我是不爱用工具，就是用手做个痕迹。茶灯并入于东洋工艺美术学院，是中国工艺美术学会

0: 雕塑合会的会员。伊个雕塑怪画透过邓黄明作品收集评了多国雕塑泥感，当局请你优秀作品选雕塑、装饰、科技甲艺术等杂志，帮作品被个人收藏。以前获屏山屋虎奖，随后参与了香港回归雕塑制作、北京等个别修复讲厅。经过五十九年大庆彩车制作甲天津市区雕厂作，八年将伊辞掉了北京的工作，告别了非常优越的生活，则进了远离喧嚣界烟台水山村，陪其当初作孽爱做这个决定。查登达家己只是唔善嘅过渡界小学家己，先爱将老心来做点家己喜欢物件。查登达太小学了，做保险学，其实我还是喜欢做物件界。为时中我可以做到每个国家在一点点。自头最后包括洗头、烤泥、请泥、造型、修配、拍打、专业写字等步骤。银泰红头泥雕、判读机具、绘嘴团成灯、擦灯搭。写字界混战是相当有一款，需要一半眼线，一半天生。头头唔经过淬火是成不了气氛界，故体写成咩个模样，就得同手绘人对个态度甲交流了。即个过程需要极大个耐心甲爱心。每一届修改前进，必须亲人亲为去独立完成个劳动过程。擦灯搭，
1: 这个徒弟在个到了一个作坊，要蹂躏三年。
0: 即个徒弟到了一届作坊。如的所以去七年、三年，才能去个师傅学物件。这是假设这个人能够坚持做下来的三年去切土，基本这个人以后就有耐心去从事这个行业了。你该抽这个钱来去了这张花，你直接的接触泥土，我的吸的爱，大家拢可以做，但是你做来好阿莫。爱你阿妹，有无讲过嘅问题？即个是有病做还是无病做？基本嘅全部拢是经验。头头诚信稳定，相差一公斤也是非常关键嘅，全靠前进嘅超过。博、狗、钱等每一个细细嘅因素，拢对写意至关重要。自从来到银泰之后，半年嘅时间。查登直接证明查写技术，以前各盘过英泰修改查写作，并且到每年一个时间，拢会有世界各地界超过千人来到英泰，到查登英哥界水山村学习交流。伊不只二六个讲述的中国界头个文化，唔写的伊个友人熬了过来咩写字出来界，再行行这边。查登答。
1: 还是要做一些作品，将来也是想将来在山里头搞一个开放的展览，
2: 想把那地方打造一个游学基地，一个创意小镇。
0: 我是爱做这套作品，将来也是先到山头顶开一届开放的展览，先将这个地方打造一届游客基地，一届创意的小镇。查登本人喜欢回归自然，喜欢回归乡土，喜欢无拘无束的生活。伊确定，头些机构是尊重自然、崇尚南方情怀的特征，全世界特改。多智障横行头外过天等，曹登直接将家己的作品推作是大家有血、有能、有思想、有情感的人。伊确定家己个创作个头外作品直接因艺术个影响，攞真正的交流个对话。多领略查些头外个松碰，评比伊人。混血出来在自然最美的大事中享受着跨越时空的感觉。听评叫顶半日听怪事，英太太制作的《张曼》，偷住人生。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往事，歌声带人走进中国川藏地区。这些当中爱去一趟川藏，身临其境，感受大自然开展的古朴神感。藏梅流快山河，冬至初景色映入眼帘时候，心一下子就仿佛被按下开关按钮，瞬间心清舒畅。本期音乐节目为大家准备了一套川藏地区的民歌作品，通过音乐走进中国西北，感受北边沿界中国南方风情。

我等至少各其上六只香气在黄气南梦来信对财长高我同敬及赞美之称。由中国来的能够朝行安迎接听路情感把握歌声来背用直了伊对财长高我的爱以及对明明苦处新坑老实的财长高我铁路建设者们的敬重之称。因优美歌声向去曾经为梦想宏大人梦。

看随着高客开头的轻声，黄鹤鸣在上陆展开，将南母锻炼到流蛮荒米那地区，一刻即，大到一刻即，最不能错过就是藏地永远组建，祖木狼马红，那个不只有两面不在双红，或神空各段夜空，宽阔饱满的草原。

新戏桂里也别穿等了年了过即刻即个一年末里自将红光做了一个南门为什么称之为做作一美好正哼

相信我国每些人梦一定要听过这首歌颂拍鼻子的快作品花快颂都有没有歌词每一句浪的书歌词来信对拍鼻子的头最支撑修炼自将红光从马三季的自将更香毛笔冷囊心之向往所以送到最近的秋季旅游时在课堂拍鼻子多草望刚修好个牧草黄毛古夜神窟开了长长

这是直销股前高来世本活动的长足民国歌曲当时在世纪六十年代当时十四人白船进入了仓库并对当地的山人高就高刷下兴趣从此改编唱着了北京的金山镇这首歌曲到西藏改行之后广为传唱成为了中国广为人知的民歌之一后因作这首歌将藏族南部红青的流行音乐元素相融合彰显了中华民族风土当然的文化

歌曲上录到歌声里呢，和从马所称孔明歌声一样诶，将人亲切的感受到和从马阳光拥抱很美好藏族地区的南国风情。财产高官和去大学的人眼袋是一个高行之地，但每年龙庆六神采接棒游客到此，一百并爱爱上山，借助藏族南门纯真美好心灵。人生来帮伊总爱去一趟西藏，去好个也好爱发现理想，也好爱推广天灯。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选址在英古里乡村，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爹娘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听众朋友了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为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白来宝来乡，小山到蝶山风情的南北东，出自南县局甲蝶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志明老师，今日继续来甲咱介绍蝶州的故事。其实要跟我们介绍的是为蝶州市恶开定高区的松林高级。到接下来的自在开幕人们，林树彩先生要跟我们配的是黑牛哥，德西纳和红雕不配成。最后一起来分析精彩的蝶结长长。
5: 蝶州

0: 酒，
1: 蝶山
0: 红青日月来，
1: 蝶山红青月。
2: 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青月节目，我是贤杰。每日起嘅蝶山红青月，那我家平蒙介绍的是蝶山嘅文化、蝶山嘅历史。那么这期爱来个平蒙瀑布嘅，是位于爱开定高区松林峰山麓嘅松林高寺。松林高寺俗称开山寺，创于隋唐之中，自1999年11月18号起定建，并发动海内外盛览性能捐款。至2003年4月，更投资1500万元，建成了13000平方米的队伍，初具规模。尤其是自当有出土的隋唐一座石刻罗钟，委托菩萨展示，风格引人注目。接下来，咱请出蝶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志明老师来给咱拍一拍。
3: 松林古寺是蝶州近20年来新建的，这个啊。罗兴系佛教宗教地所，伊个位置是到爱开定南郊个圣林峰个林麓个。但是个寺院呢，虽然那是新建，但是来源非常特别。前世纪70年代时候，咱地州呢曾经兴起了一撮非常大个水利工程，就外西区啊、外东区。那当时呢到外东区个时候，罗兴在松林高寺在卖。二个地话地去个，出土了一尊韦陀菩萨像，这些甲伊个呀圆形个石洞石座，伊圆形石洞好定说刻了开山会等画像六个字，非常清晰。现在见到这个字段，一所以呢，当时出土后，伊有菩萨像，又有开山会等画像个石洞是做咩？所以当地个乡民。就该记到开山寺，一后起那几个节线，这种韦陀菩萨节线，甲这节洞呢，曾经提高咱地州个考古专家个考证，对于真个鉴定，甲伊是隋唐年代个文物。到当地这个出土这个物，然后再就等到伊个物件这老呢，就在那几个寺院常见个历史，伊是的来到隋唐常见年代到咱历代个。蝶州古寺啊，海洋古寺之流个名啊，松林古寺。
2: 文革结束之后，落实宗教放散政策，古寺归商业区复协管理。1993年4月，有关部门批准定建。落成之后，又定建了圆通宝台，并移除围墙岛，动员各界地方个承揽性能兴建古寺，并于1999年11月18号正式动工兴建，塑造复线。
3: 一字一字，曾经啊，因为那是来到1993年，当时人蝶州这个大学生洪生大学士，当时伊就到咱佛教个名人啦，林义勇先生啊，改用使用两说者背灯来这个潮汕，佮来到潮汕的时候，推定那山是非常硬，非常雄伟啊，周围呢是林木婆娑，也高山气势非常好，当时也就决心。来自个临兴之个呀，松林古寺。一当时到咱只爱开一段啦，有一句顺口溜：偷占圣林峰，卡踏五级坡，左朝问别个，右朝托后路。实际那只句咩？只会来个台松林伊个景象，确实伊就是伊个自然环境，伊就是这啥。后背是圣林峰，再背就是。红旗坳，左半是咱蝶州个笔架山，右半是葫芦山，伊就当时呐，红星华乡啊吼，他伊就老歌手啊吼，所以就发心到只毛景之个松林古寺，当时就请了咱蝶州市建筑化妆总公司个钢铁师傅呐，对只个古寺做了一撮大型个规划，用地总用地呐是60多亩。啊，非常大兴，建设了文化平房个呀，宗教啊，当地所到当时是非常壮观啊。一以之个松林古寺个总体布局，大致是五个部分：东直山寺、山门金刚台、天王台、圆通宝台、大雄宝台、藏经楼，以及个是最主要个直山。东侧直山呢是东墙浪地藏台、正楼、客灯、斜灯、灯下佛教活动中心、五百罗汉灯。一大至西侧，以是西墙浪开浪台、高楼正下。 两普通塔个建楼，一山庄以外配套了东西那只塔，正面话傍山地刻个亮灯，街白话二楼个光碟配套非常齐全，一只松林高寺伊个建筑实力啊非常壮观。
2: 目在松林高寺坐北向南，接北角角，建筑面积已有三彩平方米，分为山门、二通宝台、大香宝台、地藏台、遮灯楼、拱顶灯四座普通塔顶，并且建有天王台、藏经楼、房舍地顶。这些到近年来，松林高寺的主体能量扩散，七月组织了两届财政大寨盛会，甲数届大兴佛会。七月举办了孝亲感恩、祈福叠招、道德感灯、甲佛家文会盲会，用五档形式的活动引导正信，弘扬佛家。
3: 近年来呢，这松林高寺来聘了这个和尚的能量法师来主持这个高寺来帮众家善布，一直系佛师呢。年纪说是属于青年嘛，三五岁，但是人呢，用伊佛家呐，也大德光显啊，伊人呐系思路非常好，目的就是呐，披荆斗红，就呐正斗红，因为伊到这几年来呢，松林高寺在大岭岸呐，伊组织了规定非常大型个社会活动啊，非常大型个社会活动就是怎啊，去年啊，今年组织了两点非常大型个财政大灾。一个当人叠招呼家界，伊再是只有国王最好的，国王最开眼字咯主题啊！哎，不是伊今年的四月份呢，七月举办了这个非常大型的公益活动，就是孝亲感恩祈福叠招，个道德感灯加佛家文化盲会，迎接新嘅形式。啊，伊即做定啦，佢嘅意思是来请了人自上海嘅佛寺，咱中国佛教协会副主席啊，要大华生嘅吉车大师来自个未来念经寺来开讲座，双讲孝亲感恩。当时落去咩呢？迎呀，叠招文化所载体，佛教文化上金庸嘅孝亲感恩祈福叠招嘅呀，文化盲会迎了直正新嘅形式落弘扬。
2: 现在定经直线的高字依山者读气势雄伟队伍尊严楼班高耸车山力水真的是直处福梦下地更是叠山一界应当入城的场面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听众朋友，刚才给你介绍了为德州爱开店教区的松林高二，下面我们进入自在开门人们。接着将给你介绍的是黑牛肉，德西纳甲红豆唔配称。
1: 天顶一粒菜，你爱开自在，
2: 自在不开吗？
3: 野山石山，
4: 五五特色，
3: 红红特青。
4: 会听古，
3: 把民间传说
2: 有意思树龙，
4: 自在开门。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也是林素清，今日开自在，下面那配个是小哥，德西纳甲红雕，唔配称，只地砖的我，正件艳美个装饰。水滴入车嘛，吃唔配称。德西纳就是德西本鸡，咋呢？只整甲拿子变样个本鸡，用来烤德西，十分方便，能俗称德西纳。德西纳烤德西，炒不可本，冷冷也味，拿些红豆做装饰放呀，水光彩入眼。吃饱必要，而且能直整，何不配称个感觉？从真山村也唔饱行路难，下到只街破路个办恶，下车拢办地堆，即出街两日老摆不行，行得不转，下得唔对，某呢得成，老惊推着白人家门口，老大的暗冲凉。好像伊阿个家具个家门装饰一个，意思买来一副红窗帘。可是正打多打，点打唔对，伊爱抬脚感触个打。No 啊，没人打啦，反正是德西纳甲红雕。现在你还是好好读书，希望将来有能力起身处，正来打窗帘。无聊到一句，德西纳甲红雕的熟格，却激发了怒气，怒来学习风火土气。然后，这个怒气吓无所剩，并然后风配到城内江镇，后来甲风起啊生草，年年达成了红昌长街生存量。
0: 好，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黑牛肉，德西纳甲红雕唔配称。下辈，咱就去来分析精彩的第几场灯。第几场灯宣布？下辈相信海姐和哥有。

一般常常伫个墙灯，痴心妄想如根波，又不能用下一当隐藏。

0: 听众朋友，这是在第一期活动中的节目就播送这个，祝您能求养，感谢来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邱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做的什么。下半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叠个唱段。叠加唱段宣播，下半场是由林怀英唱的叠加唱段《曲苑梦天》。

好了，听朋友，下晡热闹到你们正集体凑人人气，美女乖来个手机出来，第一期为当做你上班。好了，听朋友，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生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生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是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人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聚，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合二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一种蜂蜜可以同一方式与土方推推相传这不足为奇，但是如果一种口蜜非常是讲一种烹饪方式，经过九千里路，历史九千八年，无论时空如何交错，无论山水如何转弯，依然非常坚强地可以招台向舒服的你。这只能是因为这种最能让招台主人的味福和心灵感到舒服感到妥帖的口蜜。可讲到梅子，有一种特有的能够适应不同水土、不同环境的烹饪方式，看起来呢明明是盘，而梅子人却把其喊作羊。羊角是在古代汉语当中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人用自己的羊子，另一种含义却对食材搞拌的意思。只是过早以前啊，在汉语的进化过程当中，中原的汉语就把羊是给搞拌功能取消的，其实负责羊子。但是离开中央的学

0: 今年却用杨思的搞办功能保存到今天。各种会想到和你当中消息，以后客家方言当中一直使用的文字，客家话都会比比皆是。作为隋朝一路南迁，同中央主流文化强行强引的客家原因之外，就一只杨氏语言，是因为杨这只烹饪方法，从来能离开过客家人的身份。客家人用着烹饪的方法的杨，主要是指把已经熟的食材离火以后，加点食材温度，同各种调味料充分搅拌，是指肉米烹饪的方法。除了杨面，还有杨牛肉、杨白鸭、杨胡麻等等。可见，无论是主食还是肉食，甚至青菜，客家人都可以用杨的方式来料理。以这种料理方式，我们今天可以往后广泛流入的后些地方，寻找记忆密码，叫做文盘。文盘的料理方式啊，同客家人的杨氏有出一辙，令人感到无比的亲切。这种烹饪方式和中央台的传统方式一次感受到其他。客家杨代表着就是广东梅族的标志性早餐杨面。一般认为啊，杨面的做法和梅县区同梅江区最为正宗。以太浦杨面同梅族其他地方不一样，除了香猪油、五露、金酸栗这些基本的调味料，还多的跳鸭同肉麦。这可能就是陕西、山西等中央地区汤面加肉臊子的习惯延伸。杨面啊，不仅仅杨干面很简单哦，还包括杨米粉、杨饺的、杨板皮、杨老鼠板等等。这做法也非常简单，大部分先吃的是汤的干面，用开水煮滚以后呢，捞起来肉丸，加入猪油，炸上的蒜粒同加熟的五露搅拌一成，也就成为香喷喷的杨面。所用的猪油在熬好的猪油当中加上香葱再炝熬，滚烫的葱香味，猪油淋在剩余五露的菜脯当中，把生的五露烫熟，杨面随杨随用。唔知道杨面最佳搭档系乜阿么？就是一碗三克的汤。从文从教，系梅族客家人揭开骨血当中的人生追求同理念。所以去科技时代，创业以缺缺体，系非常多客家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客家三克的汤，是源于广州的三克的族，由梅族迁徙广州赶考人起名为三人缺体的后裔头，以把其带着梅族落户。至今已经有200多年的事。杨面煮汤是客家人食早的标配，而这种汤也非常多种啊。其中三克的汤是苏咸，还有牛肉汤、肉圆汤同豪兴的五克的汤，也就是三克的汤的材料再加上猪心同猪腰。总之啊，早餐是包含梅族人的，是完全不在话下的。交了人的三克的汤，最颜色搭配原本不是杨面，而是一碗干饭。随着美食交流的推动同个餐饮行业的发展，交良三克的已经走出交良，同梅山杨面友好结合，也同太浦杨面同作共存，安安乐乐，和和咪咪。有杨面的地方就有三克的汤，今天两者是标配。以转眼交良三克的汤最正宗的就是交良这点，因为梅族交良这点的泰山岛的家用的土著很美好的观看。交良三克的汤的制作传承起源是属地传承人群，对于交良人来讲，也是每个人都有一家自家心仪的三克的小店。这件要做的呢，就将猪肝、猪小肉切成薄片，猪粉从刮枪以后洗枪以后切断，和三样素食当中加入本地的薯粉，也就是地瓜粉，同个粉球搅拌。是我社放入糖水，加咸菜、枣子等滚水滚停以后，加入猪肝、小肉、猪粉肠，并且调味。滚至干熟，也就是呈黄上桌，也可以用枸杞叶等绿菜叶代替咸菜。太浦的三克的汤，更多的是用新鲜的野菜来入汤。
1: 外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 新法、再法、传染病防控技术培训班今日开无锡开班，来自肯尼亚、埃及、巴哈马、同加、萨拉里昂等国家30多名医生相继云团，大家分别去艾滋病、疟疾、新冠肺炎病毒、喉头等重大传染病的防治方法同经验，进行远程视频交流同分享。这期间，江苏省食球传染病防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奇讲述嘅疟疾控制同个消除嘅不同策略同个做法课程，陈述学员们嘅追捧。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oday I will talk malaria control and malaria elimination strategies and activities。
0: 嘅高奇连续20年喺国家野外培训项目当中开讲讲全球嘅公开课。今年69岁高奇从事疟疾防治40年，经历了中国从疟疾控制到消除的全过程，并为中国消除疟疾发挥了关键作用。又经担任国家消除疟疾专家之职责、世界卫生组织疟疾顾问、政策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前不久，江本先为2020年中国最美医生。
3: 我是疟疾专家，上海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专业毕业以后，一直就从事疟疾的研究，一辈子就是搞疟疾，从疟疾的流行病学、免疫学、分子生物学、病原生物学、媒介生物学、实验室现场，甚至临床，包括抗疟药，经历了疟疾诊断、治疗、控制、消除所有的这些工作。
0: 疟疾是从古老的传染性寄生虫病，主要通过蚊虫叮咬传播，至今仍然非常严重，危害人类健康。以下的呢，全球抗疫半个人口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当中重点防控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疟疾也曾经在中国肆虐9000年，上世纪40年代，每年大约有3000万疟疾病例。新中国成立以后，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经过70多年的不懈防控，2007年，中国首次实现本土研发感染疟疾病例零报告。2022年，又连续4年无本土研发感染疟疾病例报告，并建立了有效的快速监测监控系统。2021年6月30号，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中国通过消除疟疾认证，成为全球第40个消除疟疾的国家。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实现疟疾清零，离不开中国医学家屠呦呦成功分离的青蒿素，离不开政府提供免费的一揽子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也让所有人都可以获得负担得起的疟疾诊断同个治疗，更离不开中国各地基层自治构筑的综合防治体系。长期本着和世界各地疟疾防治以及抗癌体系的高企唐山的介绍吧。
3: 疟疾曾经是我们国家流行最严重的疾病之一，我们国家有记录的疟疾流行史就有3000年，流行最严重的年发病人数超过3000万，就是在60、70年代的时候，我们江苏省曾经有近1000万的疟疾病人。消除疟疾是中国几代疟疾防治人员经过几十年不懈的努力最终取得的成绩，我是几十万消除疟疾工作人员其中的一员，希望能够在自己有生之年控制甚至消除疟疾。
0: 上世纪80、90年代，高奇长期在农村从事疟疾防治，每年5到10日是疟疾流行期。其中的同事就会在田野、山间甚至竹竿度的，以自家身体作为诱饵，在蚊虫频繁出没的夜晚进行诱蚊。据分析，百姓短裤、玻璃球杆同个蚊笼是几点几时的标配。捕捉蚊的时候，就要持续20小时坐在等来行。一旦蚊的咬伤的、挨伤的，同时就会用球杆将蚊的球肉包入泥罐当中，然后放入笼的当中，以批传播媒介调查同加控制方法研究。由此，今年一按部就做了200多只按蚊标本。
3: 要控制疟疾，首先的针对蚊子。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监测蚊子的方法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是蚊媒密度，实际上指的是每人每晚或者每小时被多少只蚊子叮咬。这样的话呢，就不得不用人来做诱饵。所以 当时我和我们同事在做媒介调查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通宵的把胳膊和大腿都裸露出来让蚊子叮咬。对我来讲最棘手的是跳蚤，被蚊子叮了还好一点，被跳蚤咬了以后，因为过敏体质咬的都是包，要一两周这个包都消不下去。
0: 蚊的种类非常多，传播疟疾的蚊主要是按照蚊的味判断的传入媒介，制定精准防治措施，搞起和疟疾流行期做蚊媒监测仪做确实检验，属于按蚊的种群、密度、生态习性同个传入风险。跟随搞起还是做疟疾现场防治的主法院主任医师透露吧，只要蚊的球眼前飞过，搞起就能够判断是雄的还是雌的，甚至能够马上控制马品种。还有公司上。石壳虫片防治研究所今早起指头建立的用蚊室蚊种传统已经达到600多台。
4: 我们当时做的呢，就是通宵诱蚊，要裸露自己的四肢引诱蚊子来叮咬。蚊子都是野外的，它可以带有疟原虫，也带有其他一些寄生虫病毒，有一定危害。
0: 有那50次的气门的饲养，高企终于强大为新的澳门基因鉴别技术，并数次中国以外的发现四年澳门的存在，建采用了新的抗药性的恶性的疟基因鉴别技术，为了排除中国数例的报告的埃博拉病毒株，现在提供了关键的饲养室诊断依据。2022年，中国启动消除疟疾行动计划。高级专家团队根据线索追踪、清点发现政策材料，高招提出的疟疾监测1到3到7的模式，要求是发现疟疾病例后1天内上报，3天内完成病例核实，通过流行病和个案调查，7天内完成一定的调查，通过处置。
3: 疟疾呢，它是所有人都易感，而且感染了一次还能得2次3次。传染源是疟原虫，疟原虫我们现在又没疫苗，蚊子又不能把所有虫子给灭掉，要怎么来消除疟疾？我们抓3个核心环节：第一个，能够及时发现的传染源；第二个呢，我们及时判定这个传染源是本地的还是输入的。如果是本地的，那么它的传播地点在哪儿？多长时间阻断传播？所以当时我们就采取了这个室内大范围的喷洒杀虫剂和药物浸泡蚊帐这样的方法。我们国家是从2003年建立了全国的大疟疾网络直报体系，有各个省各个市县的完整的病例数。当时国家落实137的质量体系，疟疾发病人数就大幅下降。到2016年，我们国家消除疟疾这个方法也被世界卫生组织写入了消除疟疾的技术文件。现在也有国外的一些消除疟疾国家也是在学习中国这个经验。
0: 机票五个街防控也五个街，作为中国公共卫生2400多个重启疟疾的救治专家，高级常年参与各地卫生的病人救治成功挽救的300多只恶性疟疾患者的生命。其中一年昏迷20天以后，本期奇迹般的救法。2022年，南海一批出国5公里人回国以后，大部分人出现发热、高烧症状。高级筛量救治之及时展开一人体的调查，证实其中不少人和国外感染了疟疾，立即采取措施，将有效防止疫情的扩散。高级的老搭档朱法云提醒话：中国消除疟疾，并没讲求没有人得疟疾。目前从境外感染疟疾之后回国发病的病例层出不穷，和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每年都有2000多例境外输入性的病例。
4: 我们江苏省对外投资也比较多，有许多人呢在非洲或者东南亚这些疟疾高度流行区务工。那么这些务工人员回国的时候，他体内可能就会带有疟原虫，会在肝脏里面发育一段时间，然后再释放到人体的血液里面，达到一定的原虫密度以后，它才会造成我们人体发病。
0: 为了帮助国外抗击疟疾，高级数国家派遣先后到的亚洲、非洲、太阳洲30多个国家等地区展开疟疾技术培训，讲解重症疟疾治病的机理，并发展 让婴童啊新型的强豪斯药物使用规范提高当地临床医生的重症药剂诊治的技能，指导研发药剂防治中心监察。高奇表示，对于药剂消除后的防止鼠牛再传播，全球都缺乏经验，基金啊探索的却穷到其他国家的经济友好的

0: 馆。佛养苏汤，爱来共中国节目，爱福克。台湾区文化妇联互通同根同源，一切曲艺作为连接，一港澳台湾区文化交融的纽带，去传承同个发展，始终必须关注。和一港澳台湾区一曲曲艺传承同发展主题交流会上，来自一港澳台湾区的一曲艺名家们分享了自家对于传承同发展之路的探索，同加创新实践体会。
1: 长虹飞呀，接珠光。
0: 长虹飞呀，接珠光，相照相惜同展望，本地悠扬的曲韵。共珠澳大桥去上美景象浮现眼前，一桥一桥飞架林顶扬，谱写一港澳台湾区特殊脉象新征程的十种历史篇。去年在台湾区台未来一港澳台湾区一桥曲艺交流会通行，该作品由著名的一桥表演艺术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桥新曲传承人萧顺英倾情开唱。广东省文联副主席、广东一剧促进会会长、著名一剧表演艺术家倪飞燕从艺超过50年，去年来佢全身心地投入到一剧表演艺术台前的整理编纂工作当中。
2: 有一句话叫做盛世修典，我们的中国戏曲一直以来都是以口传身授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到传承，我们就有点担心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的表演理论体系的建立，它可能会被异化、被同化，或者说慢慢的就会消失。那么如何使得这个剧种一直延续下去，让100年、200年甚至1000年以后的人，他都能够知道我们的这种越剧艺术它的根、它的源。我们在政府的大力的支持下吧，整个越剧同仁一起来打造一个工程吧，我们从根、从源头上把它重新梳理，从理论上以高科技现代的就是图文音像这个四位一体的，然后就让它永久地保留下来。所以呢，我们在整个编撰的过程中呢，广东的、香港的、澳门的，甚至是全世界的粤剧人一起来共同打造。一说这个项目，大家就是义无反顾的啊，有什么需要，有什么提供，全力支持，这个令我们非常感动。
0: 广州市文联副主席、广州市戏剧家协会主席、中国戏剧文化奖二度梅获得者姚开明表示，一港澳台湾区同根同源，传承一院瑰宝戏剧的使命同责任，以一剧一桥等传统的两岸文化为连结，为促进台湾区青年交流、唤醒人强一体情感上的认同，扩大两岸文化的影响力同个辐射力。
3: 这种交流传承是有历史、有传统的。我记得20几年前，我的恩师洪先林老师就带着我们这帮学生一起去香港演出的时候，就去拜访当地的很多前辈。我们说的是同根同源，不单单是香港，我们和澳门的艺术家也是经常有交流、有合作的。
4: 对，然后你也到了各地的高校去进行这个文化的宣传推广，对吗？
3: 就说我们粤剧是要培养青年观众，要青年人更多的来关注粤剧的历史、粤剧的文化、粤剧的美。那么每次去讲课呢，都有这种很大的收获，因为我们讲完课以后呢，还有很多学生会过来捧场。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对于推动传承传播粤剧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0: 香港一剧面临著名影视演员罗家英同国家一级演员、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佛山一剧演员长李淑琴，正在浙江横店拍摄一港澳台湾区合作的替补一剧天人拍摄场，来谈一下佢嘅心声。
5: 希望大湾区能够把那个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等等地方能够集合起来，我们这个力量更大，也把我们那个传统的戏曲呢推广出去，让我们的粤剧电影能够受到观众们的欢迎。
6: 我们俩是在横店拍摄粤剧电影《白》。

0: 折算。其实我们每年都会到香港去演出的，那么我们跟香港也合作了有十几部的一个粤剧了，但是电影是第一次。
1: 澳门有浓密的一剧一剧的氛围，总的戏剧剧院和澳门联谊会常务副会长、广东省剧院界协会副主席、澳门一剧文化省组政法也讲出一家的想法。
2: 粤港澳大湾区建立，大大促进了粤剧曲艺事业的蓬勃发展，新人新作不断涌现，特别是看到青少年对传统艺术的参与与追求。湾区建立后，澳门的粤剧曲艺与省港两地交流频繁。
1: 最初发通专业面上全球唯一剧台所提升的作品创作赛和现场正式启动。全球唯一剧台所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南方新闻广播、广东省剧艺界协会、广东省流行娱乐协会主办，自2015年创办至今，台所坚持以创新性运用游媒体方式推广传播一剧，已经发展成为一港澳台湾区一剧剧艺界广电以及新媒体的一体品牌声势。本届作品创作赛将征集围绕广东100周年、推进一港澳台湾区建设等主题，体现一港澳台湾区时代风貌，传统同流行跨界为一剧作品，彰显文化魅力，凝聚文化共识，增强文化自信。本次台湾区台湾来一港澳台湾区一剧剧艺交流活动，以一剧剧艺加戏艺术桥梁，旨在抓住一港澳台湾区建设建议，搭建上体剧艺演创发展传承创作交流的合作平台，为一港澳台湾区打出一张响亮的剧艺文化名片。
3: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法哈台体，连汤赏诗韵律，男生法哈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佛祖吐鲁番是丝绸之路重镇，也是新疆最早人类春天的地方，是由新疆体育村的民谣。每年都会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踏青游玩。五日的吐鲁番阳光明媚，神奇壮美的景色让各地晒成热热起来。今天下半段让我们跟随记者一同去讲述吐鲁番的土地魅力。讲起吐鲁番，你们第一想到的却是佛娘山。清晨，记者沿着莲佛高速公路来到佛娘山景区。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替保游客量完体温，等起身食完以后，便进入了西游文化长廊。里边环绕的那天是看西游的主题曲，仿佛身临其境。
4: 一直想来，因为吐鲁番是新疆有名的旅游景点，我们过来看一下，旅游的体验还是比较好的。刚进来，在走廊里面有一个印象挺深刻的背景音乐，《西游记》里面的主题曲，有一种在小说里面的感觉，挺好的。
1: 佛娘山古称茶沙山，位于天山东部，呈东西走向，山长100多公里，最宽处10公里，主要的主峰海拔是831.7米。佛娘山春草不生，飞鸟密集，每到盛夏，赤褐色的山体和烈日照射下，灼灼闪光，就像烈日熊熊，火色燎天，佛娘山因此传开。其后佛娘山起先经过帮温度计这个拍照的游客此刻的拉开景区间隔，拍摄从对不远处就是微妙微巧的唐僧师徒仙人铜像，威风凛凛的牛魔王铜像，发连发现的铁扇公主铜像，引得游客们纷纷黑人流人。佛娘山景区总经理王江平方面介绍的，每年进入五月，也就是进入吐鲁番的旅游旺景区。
5: 为了保证游客在景区游览的体验感舒适度，我们对基础设施服务项目做了一些提升改造，比方说增加了背景音乐、沙滩车、马车，让游客到景区来以后体验到当地的民俗风情、游乐项目带来的快乐。
1: 葡萄沟是佛娘山西侧的一座山沟，这个沟谷狭长平缓，因生产葡萄而得名。但是五月度的新疆体育县吐鲁番松山因多次扩口，一直备受人们的青睐。 就有秦华讲，佮啲漂亮嘅民宿错落有致，眼前一棵棵松树枝繁叶茂，树上挂满嘅成熟嘅桑葚果，有紫中透亮嘅，有红中带紫嘅，有青中夹白嘅，非常好看，引人垂涎。微风轻轻一吹，桑葚果纷飞落下。路过游客同市民常摇曳桑树下，有的细细品尝，有的提着小筐采摘。从给游客安逸之鼓励，哈里克自家查到吐鲁番，专门前来采摘品尝吐鲁番新鲜的桑葚。
4: 我在朋友圈看到吐鲁番的桑葚熟了，过来品尝一下，名副其实的新疆第一鲜水果，味道特别好吃。
1: 成熟的桑葚不仅吸引了游客，更吸引了成群成群的目光。就在吐鲁番高冲去乡村田野的路边，处处都能看到放学的小青采摘桑葚的情景。他们把桑葚一摘摘成一摘，塞满嘴，吃得津津有味。宿舍的穆哈迈提阿布都热哈曼开心地讲：“
6: 我们家桑子熟了，特别好吃，特别甜。上学放学的路上，全部是桑子，一边吃一边走，特别开心。”
1: 是的，气温出铺的繁盛，吐鲁番的桑葚、很西瓜等早熟水果纷纷上市，不让果农们赏金的先机，还带动了当地乡村游。去高昌区的奥尔曼坎尼茨村村民王生玉的亲人，金灿灿的枣树很挂满的枝头，游客们穿梭去亲人当中采摘品尝，玩得不亦乐乎。王生玉计划，今天我夸种植的白毛枣树很今日已经能够收到三吨多，今日的枣树很已经卖到每公斤八十元。
7: 这几天不断有顾客来采摘，有上海、深圳、北京的老板和我联系要杏子，我的订单不愁。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繁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理念投资，也理念爽金。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超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会阴墨之中，以凸起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苏糖今年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与同福联名时代以来，我们几乎无时无刻都会接受新的信息，各种图文、视频，包括音乐。一首歌曲的放炮速度可能是瞬间的，与同样，本听表速度也是怪快的。本期节目来向大家一下分享这条久经不衰、耐人寻味、值得武汉循环的现场 live 音乐，与同放慢节奏、感知想法。

我哋提到谈到系繁衍流行嘅五个社长必成和体力那一个共同合作繁创嘅闽南，两位唔同年龄层嘅人，繁衍前世改做闽南，故事咁扑面而来。

同样很黑油张碧晨演唱歌曲，唔同黑爱听其他唱到歌手嘶嘶嘻嘻。张碧晨的对唱火喷黑，反映流行我男歌手王菲呀。在歌声中，张碧晨跟聂思干演唱的词就谈了，两人通过相辅相成的对唱模式，包含情绪演绎，让歌手个感染力更加拉满。

高桥天黑黑的翻唱版本与活动。但我最终也是我等提到唐导游莫文威和邱金童共同擅长演绎的一版，一只神枪无害，一只神速也有破碎感。所以歌词分批的人呢，邱金童唱的是敏感同脆弱的我的小时候，莫文威唱的是一个半生的离开小时候，呈现了一场真正童年的对话。

一艘经典的情歌，可以帮海怪多白人救人后好生死去的回忆。新疆片里条，我等听到个只系由陈卓贤同陈立农共同翻唱的现场版音乐。陈卓贤唱功扎实，小清新的曲风深受人爱。陈立农唱功进步也怪明显，而且怪不会普通带气氛。

同样也是艺术四钢琴这么高调，但都有的松感同味合。松松今年由吴希吉进行翻唱，同原版本非演绎相比，吴希吉版本为唐宗带来的截然不同的唐歌体验。吴希吉在曲中的情感表达比较直接，将其他客户明星的感情经历微微透来，充满故事感。而在编曲方面，吴希吉的版本主要以钢琴和弦乐为主，旋律比较简约，更加注重歌词同歌声的契合度，只可以推出歌曲本身的叙事性。这种编曲方式使得吴希吉的演唱更容易引起听众的共鸣。听众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生死，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迈开新视，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视。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迈开新视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罗帕记天衣长谈》。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词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给名义，发源于广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百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分，依然脍炙人口。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娘子，你这些话我都记住了。再说，有我们两位大人共同抚养，还怕他以后不成人吗？
1: 爹爹呀！

0: 老爷，这饭菜的做法、碗碟的摆设，全照冬娘以前所做，此事并非冬娘亲手而做。
1: 哦，这酒可是状元红吗？
0: 冬娘从不让你饮其他的酒，老爷在此孤单饮酒，冬娘她
1: 跪向下葬。

0: 老爷。
1: 桂香，别叫！桂香，我是来问问家中之事的。
0: 家中之事？
1: 哎，
0: 好，你说吧。
1: 桂香，老牙和冬娘一向可好啊？
0: 冬娘早死了，你还想和他是回吗？
1: 哎呦，桂香，你干嘛给把我？我哪里有心对冬娘啊？我的心呐、啊，早就奔你了。
0: 你不要骗我了，冬娘把罗帕都送给你了。
1: 哎，冬娘哪里会把罗帕把送奔来了？我还趁机醉酒离天之时，来的，我还为你偷个哟。
0: 你不要假情假意，快把罗帕给我吧。
1: 罗帕吧，在这里。
0: 哪来？
1: 桂香，你要是答应做那个老婆啊，那就奔你哦。桂香，桂香，来，桂香，来呀，
0: 桂香，来呀。
2: 医生，医生，哦，对呀。
1: 哎呀。
2: 你要干什么？
3: 今天我要宰了你！
2: 啊，
0: 老爷。

0: 老爷，贼人在哪里？
1: 王鹤鸣逃走了。
0: 依我追。
1: 老爷，这下你该相信了吧？

0: 少爷，江兄无影无踪。
1: 啊！快去申报地方官。
2: 是。
1: 慢，不要报了，下去吧。
2: 是。
3: 老爷，老爷，难道就让江兄逍遥法外吗？
1: 像那崔子一定是隐姓埋名远逃他乡，难以捕捉，若将此事传扬出去，多有不便呐、啊！
3: 难道就罢了不成？
1: 我只有章程娘子啊！

0: 哎呀，老爷，如今你还敢怎么可考？应该去天涯寻妻才是。
1: 恐怕他已经劝解而死了。
0: 老爷，你怎么竟想着他死了呢？
1: 只有一死才算终身清白呀。
0: 活了又有什么不好？
1: 活了么，一个孤身若你，何处安身，又以何为生啊？社稷乃高门贵体，忠义世节，绝不会各安。

0: 今日的客家学堂同大家介绍下切摄者客家人熟睡的摄像。在要到客家地区，在切摄者要装切一切睡的摄像。每人切摄者，老人都要准备水桶，然后不用山旁边的小孩非常好多的装切一切睡。根据人中的老人介绍，切摄者呢切一切睡，总人不会变质，其有切一解脱吸收消除的作用。因此，在要到客家地区，家家户户基本上都会树上一两缸切摄水来备用。相传农历七一七日，先切至下凡日，切至下凡，叫至凡人洒咸水。之后二日到江都的或山乡都的，去把水装入容器包存起来，经过几多人都唔会变质，唔会生虫。七一七的水配合蜂蜜，要七一解脱之后。相传在七十二年，先都会下凡到河都的世身，因此要到地方客家人自古就有在七十泡七十水同储藏七十水的传统习俗。民国时期开切一切水，这种习俗最盛。传统习俗认为切一切水有神效，用来染布，布发亮并永不褪色，用来治刺，刺清酸伤口可以长期保存而不变质，名为切刺。以前富士商店都以切刺之名来出除酸刺，用来酿酒酒米相醉，可作保养饮料，名为藏书酒。用来洗头的毛，头的毛乌黑发亮，唔会脱落。以前每人一刀农历切一切，客家人都会扶贫扶幼，摄得一家老少到河都去泡咸水，无论系陆海嘅水都嘅，都系人潮涌动，增加场面十分壮观。你们不分男不老幼，纷纷都下河都去洗身呢。不下水就坐岸边，把脚伸到水都去浸泡。七夕节数水是客家人一种特殊的风俗习惯。你们认为用七夕水洗浴能够消灾除病、强身抗体？对于体弱多病的人呢，他们通常不会七夕二日拿条风俗打七夕结，然后透过身体的更健康，祈求健康平安、吉祥如意。七夕水能够清凉解热，而且多人都不会变质，是咩要可学以技，咪令人不得而知。但是在七夕节一大特殊的仪式度，老百姓十次七夕水也不失为一套独特而美丽的民俗风景。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用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出去一趟。
3: 出去就出去吗？嘿嘿。

0: 书里去。
1: 姐姐，
2: 妹妹，
0: 妹妹，你来的正好，你能说会道，帮儿子书里去。
1: 哪里去？说道理。
0: 有位客官欺负我们的儿子，他上京赶考，出面露丑，自己答出了题，敢说我儿子没家教呢。
1: 姐姐，想必是锦龙趁了卖惨，恼怒了那位客官，不可轻易怒人呐。
0: 我儿子定能有才嘛。
2: 我是说等我长大了以后，我一定能考个特命状元。
3: 奴才怎可如此看望？
0: 怎么你骂他？
1: 姐姐呀。

0: 妹妹，你看你让儿子受委屈了。
1: 姐姐，穷极不稳，难解高人，幼年不教，难以成人。静龙，
2: 在。
1: 难道你还不知错吗？
2: 多谢姨母教诲，孩儿知错。
1: 知错就好。静龙，那个客官住在哪一间呀？
2: 往后进左间。
1: 姐姐，你和景龙都回去安息，我去向那位客官赔礼道歉。
0: 哎呀，你也太多礼了，
1: 一定要去才合情理。
0: 好好，那我带景龙先回去煮饭去。
2: 姨母，你要快点来呀。
0: 景龙，我们走啊。
2: 哎。

0: 是他，不是他，
1: 我该问个明白。
0: 殿下，
1: 殿下啊！
2: 来啦，来啦！哎，这不是那年住在我店中的王老爷吗？
0: 哦，你是店主席呀？
2: 是哟，是哟。你别看这招牌换了，门面修了，可店主姐还是我呀。
3: 哦，我姐姐也认识他。
2: 哎，王老爷，刚才我儿子得罪了你，我来向你赔个礼。
0: 不必如此。
1: 店姐，方才那个是你的儿子吧？
2: 是哟，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都惯我平时娇惯坏了。哎，王老爷，这几年我都挂念你家中那件事，到底？
1: 哎，那并不是真实事情啊。
2: 是呀，我就是不相信嘛。哎，
3: 王姐姐也知道这件事情。
2: 王老爷，那你夫妻已经和好如初了？
1: 和好如初。
3: 夫妻和好如初，他那里用方言把真情掩盖，想必是为明了，一团人存，我不免将真情揭开。
1: 请问店姐，方才有一女人，她是你后人呐、
2: 啊？哦，你是说方才带我儿子陪你的？
1: 真是。
2: 哦，她是我儿子的姨母，我的亲妹妹哟。
1: 哦，是你的亲妹妹呀？
2: 是呀。哎，她可是个苦命的女子呀，是被她丈夫赶出门的。
1: 什么？是被赶出来的？
2: 是呀，她丈夫是个无酒，可就是不成才，摆进了万贯家财，就把她赶出门。
1: 那她现在后出啊？
2: 唉，走投无路，只好再次卖身为奴。
1: 卖身为奴，堂堂九子之妻，千金之体，怎可卖身为奴啊？
2: 哎呀，王老爷，他总不能饿着肚子当小姐，光着身子做夫人呐、啊？
1: 有道是金盆打水，分量还在。
3: 好一个金盆打水，分量还在。
2: 依我看呀，是金盆是打不碎的，会打碎的才是瓷的哟。
1: 哦，店姐，我是请你来将我卧室整理一番。
2: 好的。
1: 如此说来，他绝不是帅金鸟。

0: 王老爷，房间已经收拾好了，你早点休息吧。
1: 哎，
0: 啊，妹妹，
2: 姐姐，雪影在此，我要连夜赶回去。
0: 这是什么话呀？这么快就走？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呢。这个王老爷呀，就是12年前住在我店中的王老爷。当时他有个家人要调戏我，我不从，他就拿出罗帕宝。
2: 罗帕宝，
0: 说是他东娘赠与他的定情表记。哎，我这个人啊，心直口快，就告诉了王老爷。
2: 姐姐，是你说的？
0: 是我说的。是呀，刚才呀，我在王老爷口中啊，已经得知他们夫妻啊，并非有此事。如今他们夫妻已经和好如初了。我这就放心了。
2: 啊，姐姐，我要回去了。
0: 啊，妹妹，妹。

0: 妹妹，今日儿子进京赴考，我们该将谁是他的亲生父母告诉与他？
1: 千万不可，你是他的亲生之母呀，锦荣之儿。你要铭记你良言，做官一定要清廉明正，切记你娘恩与德，也要把一目所托记在心里。
2: 一目，你方才说的那位女子冤情，是我愤愤不平，落得高祖定要先将那大宝子惩罚，责那无情之人。一目，你将那大宝子的姓名住所告诉我吧。
1: 刀中之后再行详述。
2: 那无情就能心事敏随
1: 他刀中以后一起详稿。
2: 那大宝子呢？
1: 我已将他的姓名写在信里了。
2: 拜别娘亲一母，
1: 锦荣，
0: 你去吧。

0: 妹妹，你刚才带那女子所属之院，保证向我那念所遇之事。
1: 姐姐，就是你所遇之事。
0: 妹妹，好啊，上次他是欺骗于我。哼，对这种无情无义之人，我岂能勤劳于他？王继任功名利禄寻了性，吃饭不靠顶无米，他总要路过这双河镇，端条板凳做解席，那他当众评评理，待那女子诉冤情。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军。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6: 有华人的音，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透》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锵锵滚》，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2: 听众朋友，在你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2019年开始，中国农业大学开展中非科技事业项目，探索科技事业伫咧非洲的发展模式，和科技事业行出国门，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今仔日的节目开始，咱就带你去了解“一带一路”上的科技事业。浙江省湖州市成为中国头一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区块全覆盖的地级市，向六里星的湖州正伫咧丢溜进行。再来来，节目下半段，咱就来听水晶晶、三青青的故事。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2: 听众朋友，2019年开始，中国农业大学以泉州实验室为基地，开展中非科技事业项目，探索科技事业伫咧非洲的发展模式，和科技事业行出国门，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今仔日节目开始，咱就到底呐带你去行入“一带一路”上的科技事业。中国农业大学的一群非洲留学生，因通过“一带一路”相关项目，为遥远的家乡来到中国来读研究生。目前啊，正伫咧河北省泉州县的中国农业大学黄忠科技学院实践学习。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甲环境学院副教授焦小强老师甲咱讲，
10: 除了在曲直的食盐站进行实验，非洲留学生和中国学生就住在 K 小院，通过同吃同住同劳动，还可以向农民来学习实践操作的技能。
2: 2009年，时任中国农业大学资源甲环境学院院长张福硕带着团队的师生走出学堂，将课堂甲实验室搬到河北省九江县的产干对头，部分的师生搬到农家小院内面徛，零距离的开展科研甲农技服务。农民是真亲切的将这个院落称作是科技小院。
11: 当时这个农民就说，他说我们村的小麦产量改头之年结束之后，我们就八九百元平均产量，能不能再往前提高提高？我们找到原因之后，就得推迟水稻后移。那年的产量一下上去了，做了1326.3斤。
2: 吴新兴是赛木所在的红中科技小院指导老师，指导学生的膳食，也为农民零距离、零门槛、零视察、零费用提供科技服务。目前，河北省九江县已经建成十间科技小院，在了中国农业大学的带动下，全国多间的高校纷纷效仿。即阵啊，放眼全国已经建立了1048个科技小院，覆盖31个区市，涉及222种的农产品，覆盖国民经济农业行业当中农林贸易业的59个产业体系。科技小院的新兴机会已经体现了关之势。
12: 我们就在考虑这种模式在一带一路国家，尤其是在非洲，有没有可能进行复制。我们是有责任也有这个义务，然后呢去把这个故事告诉大家，尤其是告诉还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一些国家。
2: 焦小强老师啊，甲记者讲，2019年，伫咧教育部的支持下，中国农业大学设立了中非科技小院项目。项目以中国农业大学九江县的科技小院为依托，通过农业实践甲技术交流，为非洲培养高素质的农业人才。到目前为止啊，中非科技小院项目已经为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莫桑比克、马拉维、布基纳法索等12个非洲国家培养了76个研究生。
12: 就是按照1+1+1的培养模式，就第一年，他们在中国来进行理论的学习，和这个科技小院的实践教育，来学习中国的科技小院的这种运行模式。然后第二年，他们要返回到非洲去，在非洲当地科技小院就能够落地。然后呢？最后一年完成他们的这个毕业论文。
2: 跟非洲留学生共同学习的中国同学温静香就甲咱介绍了这阵地区的同学伫咧科技小院内面的新欢。
13: 比如说，好像玉米地理诊断，然后他就抓住你问这玉米怎么判断，然后怎么打药啊？这些玉米就是你们会采用什么样的管理方法？
2: 每日哩透早7点。非洲的留学生就起床吃了饭，便踏上第三轮，带着小院的长队的农户到产干对头除杂草、清净土地、布种施肥，学习操作破木机、驾驶小型拖拉机等技术。下晡啊，再倒转到实验站，带着专家辅导的老师做各种的科学实验。红中科技小院的农户王英信甲咱讲。
14: 咱这儿主要是现在做的是这个测土配肥，化验土，土里边的肥料含量，配方实验站来出。我是负责配这个肥料，农户他要买这个肥料，他们国家是没有化肥。现在这个留学生他父亲从咱们国家把这个肥料已经引进到他们国家了，他们就是想在这个配肥上面做一些文章的。他们国家想上这个设备。
2: 王英信口中化肥病患的国家是非洲的马拉维。焦小强老师讲啊，2022年12月，中国农业大学联合马拉维科技大学共建的科技小院已经是独立使用。中非科技小院项目的往届马拉维毕业生，正伫咧迄地啊开展玉米技术本土化创新，甲农民的科技培训工作。
12: 然后有一个同学是来自于布基纳法索的， 他是布吉纳法索农业部的推广员，他把这个技术带到了这个布吉纳法索，然后呢把这个技术呢用到在布吉纳法索的玉米上，可以用下去，然后呢产量从2吨然后变成了4吨，翻倍。
2: 2021年到2023年，联合国牛农组织连续3年向全球推广这种合作模式，称伊是伫个生产一线富林小农会典型的案例。即阵一大批标志性的项目，甲惠民生的水利水项目落地生根，共建“一带一路”灌注中国，成果甲机构向世界。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伫咧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浙江省湖州市成为中国头一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区县全覆盖的地级市，向着理想的湖州正伫咧着力进行。下面呐，咱就来听水晶晶、山青青的故事。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大势最快是已经过去，但是湖州的绿意并没完全褪去。在南新区的英雄村的河边，村民季明峰是拎着一篮菜头，下一瓢的这种河水，倒在篮里面开始洗起来。水下这种水草就带着水流摇曳。
3: 像海水一样的，海水你给这往到下面是很清的，看得到底的，洗菜洗米的，老百姓自己要用的，你那脏不拉几的丢下去不好意思的，以前没有这么清的，以前是很脏的，这块是收的。
1: 英雄村市民款水是典型的村乡的村落，也是南新市散文家启迪毕业的水晶晶的乡愁。今年以来，南新启动清水立城的项目，推进两个湖泊、六条河道、26万平方米的水优地理。英雄村成片的水下的森林摇曳出了水晶晶的河道。负责这一个项目的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航道勘察室的研究员项目经理桂志杰讲：
4: 布置的这个水下森林。大约占我们整个水面面积的25%到30%，通过叶片的对这些悬浮物的一些吸附作用，构成了一个水下的一个生态系统，它可以让我们这个水体有一个自净能力。那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这个水体透明度，你也可以看到已经清澈见底了，稳定的达到地表水3类以上。
1: 今天的英雄村内清水步道上，水潭啊，伫咧阳光映射下是真清澈。水中啊，会当看到鱼虾细鸟等画面。水下的森林运用出了一套独特的生态系统。为了找到当前景的水晶晶，湖州架构起了3000多个行政河长加数以万计民间河长守护体系，甚至啊打破了行政区域的限制，建立泰湖共治机制，签订湖州嘉兴、湖州吴江环境友好区域协作建议，上下游资源化共同治理，共享成果。江苏苏州市吴江区水务局局长辛伟良讲：
5: 建立这个定时的会商工作的机制，一起来商量这个跨界河湖之间怎么样来做好水体的这个治理。每一个地方的话，你其实看似是对方的这个上游，但其实你也是另一方的这个下游。不仅仅是局限于一个地方啊，可能是要更注重于一个区域共同来治水。
1: 守护水晶晶的不仅是河长，作为全国唯一的内河水文转型发展示范区，湖州不仅是承担着全省内河水路运输将近40%的货物运输总量加货物周转量，也承担着守护绿色河道的重任。头早，湖州上建华友混凝土公司的码头迎来了一群熟悉的人。一场之隔厝边大东五码头专程派人来求学，
6: 社会那个环保和那个安全理念全部在提升，看到人家提升了之后，我们不能拖后腿。
1: 十年前，大东五码头加上建华友码头先后啊伫咧运河边建成，相款是作为散河码头吞吐量相近的两个厝边啊发展的步伐，伫咧最近两年之间发生了变化。华友道里建设了封闭式的运输的管道，配备6台化电桩，会当限时处理3架船的生化污水，成为湖州7座绿色码头样板之一。公司生产副总金正尧讲：
7: 从硬件上投入了29万，那么 从现在目前看起来呢，这个投入呢也是值得的。
1: 亚猫乐哈修好接力进行。
8: 警察，不许动！
9: 别动！我直接动！
10: 别动！
11: 干什么？
10: 什么鱼？
11: 还有吗？
1: 深夜的一卖蹲守，澳洲南太湖新区甲五新区的生态警长是联合行动，成功放归太湖。

0: 前，三十二个水生态小河港厅是已经正式启动，将高标准打造100条生态示范河道，构筑最优的生态等峡。
1: 通过持续不断的治藻、治浑、治网，提升水质、提升水生态，我们努力实现水清岸绿、湖畅景美的治水目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不断的持续改善、提升水质，修复水生态，让湖光山色美不胜收的景象充分展现。
0: 十二个安吉高山青座是寒气逼人。半点热天之后，安吉小格护卫队的队员来到了这片被高山环抱的千亩田泥土县湿地。泥土县去关注高生态湾区绿地区，被称作是湿布界的活化石。中国的地有的母亲安吉小格，平常时就生活在泥土县下呼吸的自然当中。眼下正是因就渐进的水气散乱的时阵。对完这些卖来就是为了观察之类。
2: 在下面可以吧，这样看得见吗？啊，这个姿势好，哇，漂亮。哎呀，漂亮漂亮漂亮。三对
3: 四对
2: 啊，对对，前面五对一共。
0: 对完龙蝶当共一般动物的欢喜机啊，龙蝶的满目后收的春海贵嘴。可是安吉的小格为了觅这个天敌，每一年的十一格到第二年的三格才会来到这些水坑里面来进行繁殖。
4: 发现是8个繁殖水坑，有的时候它可能卵袋飘在上面，然后可能天气特别冷的时候结冻了，会把卵袋可能冻坏，那这时候呢，你把卵袋稍微往水里面放一放。
0: 修好小格就是修好大山，对完海海田各承担着好林园的任务。每一年，伊至少进行两摆的巡山，修好安吉的小格核心区域，免遭人类活动以及野猪等野生动物的破坏。当然啊，还佫有适合袂用伤害的这种心灵防护工作。
5: 当然，放饭让它吃饭，对着监控要观察，观察看到有人了，我们就放网一放，连忙就跑过来把那个驴啊劝走。要来去这4-5个小时。
0: 目前，澳洲完成了全市范围的母亲本地调查，极度濒危2000动物，安吉的小格存活率为26年前的无到5%，提高到了即阵的70%。今为濒危母亲养猪户，伫咧为第一早的11条增加到9000多条。地球上第一古老的鸟仔之一祖鹮，鲸群的数量为1981年，敢若是7只，到即阵的超过7000只。伊所生活的所在有无到5平方公里，扩大到了1.5万平方公里。修好山青青，换来了水晶晶，也换来了金金白云。山腰所在的毛德林，浙江农林大学副教授李忠进正带队啊，是一个个对毛德进行编号，开展德林碳汇用队的监测。
6: 对它每棵竹子的一个年龄和它的胸径进行监测和记录，胸径越大的话，它的固碳能力越强。
0: 2021年，全国头一个关键丘陵碳汇修土交易平台伫咧安吉成立，全国178个村全部成立毛钓专业合作社。碳汇这类新鲜的事物啊，开始出现伫咧村民的生活当中。安吉县林建基东委委员朱伟英讲，德林吸收的利用化碳，通过观测塔会就成为了一挂又个一挂的数据。如果按照安吉87万亩的亩德林，以平均每吨是43块的价钱来计算，每一年有将近1500万的收入。
7: 所产生的碳汇，我们也需要把它进入市场来销售，这个就是我们前期的已经产生的一个交易额度。这个折算面积就是它的股份分红多少钱的话，比例它拿到多少钱的话，以这个来的。我们以这个竹林碳汇为切入口，把这个生态资源变成一个生态资本，通过整个竹产业链的这个塑造的每亩可以征收到400多元。
0: 完成碳汇任务的目的，比定期的砍落山，实现了二次价值的转换。这又个是一场零碳行动。伫咧浙江森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一个顶下个旁边是扑面而来，首长陈宏讲。
3: 它本身因为都是一些植物性的东西做出来的，最终的话呢，就变成我们

0: 的塑料袋，研究了塑料袋再变成水跟二氧化碳。你现在摸到它是很光滑，我们做出来的袋子呢也是很柔软。
1: 为三青青到水晶晶，为六岁青山到金山滚山，三岁一妹转业修好，这是澳洲对生态文明建设一种态度。澳洲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姚友欣说，澳洲将进一步放大生态优势，持续深化生态文明建设，
2: 发展绿色唱古经济，深化泰校论英雄改革，深化推广绿色生活码，协同推动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强与联合国环境署、深都秘书处等国际机构合作，制定湖州市生物多样性绿色城市指数，争取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6次缔约方大会上发布，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推动中国自治走向国际做出更大贡献。
3: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酒行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莹莹。古建筑是有形的视觉艺术，音乐是无形的听觉艺术，两者好亲像是两条无可能相交的平行线。但是最近几年来啊，无形的音乐甲有形的古建筑，为相交到相拥再到相融，创造出多点的艺术的体验，也开辟出古建筑活化利用的新路径。本期的音乐敲敲棍，咱就到底伫咧优美的音乐当中来感受中国古建筑的水。伫咧中国建筑的道理，第一早指的是一种古老的乐器。伫咧古早人来看，建筑就好亲像真大的乐器，会当巧妙的演绎自然的声音，予大家产生奇妙的听觉体验。其实，将声响原理引入建筑的设计当中，规个建筑开始就会当变成一个真大的乐器，好亲像北京天坛的回音壁。伫咧建筑当中，巧妙的参与了声响当中传音的原理，会产生回音的效果。而且声音愈来愈长，为大家造成一种天灵感应的神秘的气氛。伫咧讲话，德国哲学家希金尼曾经讲过：音乐是流动的建筑，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德国思想家戈弟也曾经讲过：建筑所引起的心情接近音乐的效果。这说明啊，音乐和建筑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密切关联，以及共通的美学信息和美学的法则。

其实古建筑往往是一个地域历史和文化所影，以一幕一画一字拢是记录着历史的经典，蕴含着古老的智慧。暂时无相所在的古建筑各有特色，反映了各地的气候环境、地域文化。沿海地区长期受海洋环境的影响，以建筑风格具有明显的海洋的特色，好亲像福建土楼、广东客家画厝，拢是沿海地区建筑的代表。北方的古建筑又阁是另外一种的风貌，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庄严肃穆的孔府、孔庙，便是其中的代表。

甲古建着相款，民族敏感音乐也是地乡文化重要载体。像一个地方的民间音乐甲古建着，因背后的地乡文化是相款的。因此，有的音乐家伫咧创作当中，会以大家所熟悉的民间音乐作为基础，通过现代音乐语言表达大家对古建着的多点的感知，服务古建着艺术痕迹。好亲像由北京民族乐团打造的民族管弦交响曲《中笛》，以北京地俗腔调作为音乐的语汇，和听众伫咧变化节奏甲音韵当中，感受新鼓楼、永定门、新木门等古建筑背后的人文韵味甲文化内涵，然后继续来领会北京中笛山上的古建筑群所承载的高中的历史。

音乐作品甲古建筑伫咧结构上啊有相通的所在。除了使用经过由浓高地壳地上的民间音乐作为表现手法，音乐家阁会根据古建筑甲音乐伫咧结构布局甲制造纹路上的相通性来建构作品，以音乐结构的布局表现古建筑的布局。为福建土楼的大型高雄书片土楼回响所在，就通过对称性的条形结构布局来展现土楼铺展开的四形对称建筑结构。暂时啊，作品阁将个性化的声波结构甲灵动的旋律相结合，运用真具有地方特色的客家山歌独唱、树叶独奏等多种的艺术形式，伫咧现代高雄甲丰富的音色变化当中，来展现土楼的层次感甲色彩感。

勾见到是装画模照顶模型材料的组合体。而音乐作品，尤其是大型的交响乐作品的演奏，往往也是模型乐器相互组合或者是配合的结果。因此，利用乐器音色的模型，将模型的乐器有机的组合，会当构筑起立体化音响的空间。好亲像上海民族乐团推出的民族音乐会《紫禁城》，再现了紫禁城600年的沧桑历史。用单薄乐器演奏，体现了紫禁城建筑无结构的灵动和精巧，表达了对古早人精妙绝伦建筑技艺的赞叹。

又搁亲像民族音乐会长城，通过长晚会民族气甲呈现甲无相影响的组合，既塑造了长城的形，又搁做了长城的魂。拍几工的有机的组合，表现了长城的磅礴的气势。轻易的小提琴、中提琴、里昂的六弦加箭音，再演了长城的细腻。长线条、长气息的乐句，塑造了长城的绵延加壮丽。会当讲啊，通过现代音乐作品，长城这一个静态的古代建筑，唔敢呐挖起来，而且变那是真灵动、有魅力。长城的精神内涵，长城背后的历史文化，也通过音乐作品得到了迁徙加传播。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音乐切讲馆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载的时间再会。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

0: 大队甘地时代美破新州家套套带你做戏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行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慢行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跟我们画线活动亚营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的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是彼此第十三个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中音咱的军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9: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0: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1: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全景中国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人生，欢迎你的收听。
13: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满怀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2: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全景中国当中，你将听到的是以下内容。最近几年来，江苏各地的农村都探索了因地制宜的致富的决心，吸引了不少的少年人走出城市，走向农村，实现理想抱负和人生价值。节目开始，咱到底来关注美残修梦者林星耀丢忙残干地头的故事。作为昆明历史的代表，温故伫咧繁华都市的昆明老街，新甲旧所带来的历史感甲视野感，予伊成为了昆明的一张名片。节目下半段，咱就到底哪去去一挂老街道来倾听一段记起的时光。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2: 听众朋友，最近几年来，中国乡村振兴建设稳步前进，江苏各地农村都探索了因地制宜的致富的决心，围绕了一把又个一把绿色稻田的乡村建设思维更吸引了不少的少年人走出城市，走向农村，实现理想抱负和人生价值。33岁盐城当代市试验地金秋家庭农场负责人林星耀就是其中之一。今天节目开始，咱就到底来关注美残修梦者林星耀丢忙残干地头的故事。金秋家庭农场透早六点多，林星耀爸仔开始调试作业机器。
14: 今天收割，你那个机器早上都调试好了吧？
15: 调试好了。
14: 这个收的时候要到后面看看，掉籽率不能高，掉的籽不能多。然后那个收的时候，那个留的茬要低一点。
15: 行行。
12: 即阵正是小麦抢收的时节，晚一日收割意味着后续就可能加一个风大的这个天数。如果拄上乌阴天加落雨天，小麦就会减产。看到收割后小麦断口的所在，各位无相款，林星耀叫停了司机师傅。
14: 这个有的地方还是嫌高的，你

0: 就是尽量都控制在20公分以内，尽量都收低一点，收低一点，方便下面的这个旋根平填作业。
1: 林总，你这个丝拉尼亚可能有点不平，你看这个差额怎么调低？
0: 那个少部分的地方，尽量的地方，那个平整的地方，要保持那个这个高度一致。
2: 收割了的所在，紧紧就旋根机器开来进行地面的平整工作，为收了来的水稻进行最后准备。
0: 地里麦子收完之后，就打捆，把那个秸秆犁田。犁田之后撒完肥料，撒完肥料之后再旋根，把草盖下去。这一块36亩，以前那种小机器，这一块地可能要1天，现在这个机器2小时就干完了。
2: 收割、装车、肥、旋根，检查了各个地块的工作状况，林姓要用了一点偌钟的时间。金秋家庭农场，第一站就是林姓要的老爸，出自对农业的兴趣而建立的。2016年，在老爸的劝劝甲感召下，林姓要失去了稳定的工作，就转到家乡。第一站，伊只是有时到农场内面来帮忙。慢慢的，伫咧田间做工课，即个感觉激发了伊的兴趣，立志做一个新时代的新型农民，专业做粮食生产。
0: 我一开始在这个收获播种的时候，到地里来帮忙。上班的时候比较清闲，然后到地里干活，虽然说人很忙碌，但是也享受这个忙的过程。像从翻地、播种一粒种子种下去，然后再施肥啊、打药啊，这个平时管理，一步一步看着它发芽长大，然后到收获的时候，看着满田的这个粮食，有这种丰收的喜悦。
2: 林星耀对机器有着真浓厚的兴趣，加因素伊为农场带来了一场机械化变革。
0: 我们最早是买了一台植保机，我开着植保机像撒肥料啊、打药水啊。后来又因为机插秧的这个比较稳定、比较成熟，自己买了2台插秧机。一开始插秧机我自己开一台，然后雇了一个人开一台。后来渐渐的钱流转的多了，又一步一步的增加投入，购买拖拉机啊、什么烘干机啊、无人植保机这些机器。
2: 乡村振兴甲现代农业离袂开机械化普及甲应用。林姓耀讲啊，即几年农场先后投资260万元添置农业机械，实现了为耕作、播种、平塘草防控、肥、收割、粮食防打的全程机械化。1680亩遮尼大的土地面积，伫咧农忙时阵，却只是需要农民工30人。农闲的时阵，只有几个人伫咧管理农场，这是真大提悬了生产效率，让一大批依赖农田的这个农民呐，转向第二跟第三产业，增收致富。
3: 现在这个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种的田麦也越来越漂亮，什么导航啊，什么无人飞机啊，这是都大大减轻了这个劳动强度，提高了这个种田的效率。我以前是不敢想的。
2: 因为金秋家庭农场实行全程机械化，实行科学种植。2022年全年，某菌效药列全镇种植大户之首。但到2022年的成绩单，林姓要倍感自豪。农场的水稻应用机械切浅施肥，加无人机堆肥的一机两堆技术模式，入选中国农业农村部种实验管理署加中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2022年化肥减量成效工作总结，以及三新技术模式典型案例。金秋家庭农场视频，盐城市示范家庭农场，建成新晋全程机械化加综合农事服务中心，为农户提供农技、农事、粮食防打等服务。收获满满的林姓耀，无停落来前进的脚步，农事的大小事务，拢是伊一一打理的，伊就自称家己是农场的总管。
0: 因为我要总体的安排，像收割啊，收割上来要称重啊，然后

0: 那还有的拖拉机旋地、撒肥，各个环节都要参与，都要去管理。所以说一天下来，每个地方我都要跑到，都要参与，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大管家。
1: 眼下正是拄着未少时阵，看着收挂机将金黄的麦仔粒倾注入运输的车辆，林生耀麦仔囝的心中满是丰收的快乐。每一只满载着金黄麦仔粒的车起蹦的时阵，林生耀拢个先用专业的仪器测试小麦的水分，水分无超过13个，直接入库；超过13个，就是需要烘干。
0: 这样粮食先经过清选，清选之后进烘干机。烘干机烘干的时候，我们是低温烘干、恒温烘干，就是温度保持稳定，然后烘干出来的粮食品质比较好。
1: 在车辆陆续入库的过程当中，作为大管家的林生耀也是无休困，有时伫咧仓库内面用铲车铲运麦啊，有时会伫咧家己的棚啊内面进行着计量。
0: 每车的重量、水分都会记，别的就是田间管理的时候，在哪一天用了肥料啊，哪一天哪块地用了药啊，用的什么品种的药啊，肥料用量多少啊，都会记下来。记下来的目的就是比一比，然后自己总结一下经验，看看哪些地方比去年弄得好啊，哪些地方还弄得不好的。下一年在种的时候，在管理的时候，就可以改进。
1: 为透早6点一直无闲到中午12点，林生耀的身影出现伫咧小麦收割的每一个环节。林生耀讲啊，为了种好牛，伊引进了大型作业机械，以及配备8度导航等先进技术，学习新型农业机械操作技术，研究牛畜生产的关键技术措施，对所种植的小麦进行全天优质的培养，精选后被种子公司收购，每单增加收益80元。即款付出甲投入啊，经过几年的沉淀，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0: 今年这麦子看起来挺好的，
2: 是好，是在金黄，这个籽粒饱满，拆下来洋葱好像是800多只啊，
0: 是
2: 800多只。
0: 前几天那个烘干出来测一下蓉蓉都是820。
2: 这个是一等的好麦，等不得比我觉得还好。
1: 看到农场伫咧后生的管理下是愈来愈好，林生耀的老爸啊也是真欢喜甲真骄傲的。
2: 我吃完原来有多少的年轻人回来种田嘛，农业吧还是基础产业，现在吧农村的人又老化了，种田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年轻人嘛他们接触的信息呗多，采用的新的知识啊新的专利啊，比我们老一辈的那个发展的更好。他们回来种地嘛，农业这个产业才更有前途，发展的才更好，能保证粮食生产的安全，吃够粮食的产量。
1: 林生耀讲，伊甲老爸的想法是相款的。农业的长久的发展，需要靠阿侪亲像伊相款的新农人的加入，为现代农业发展注入青春活水。
0: 我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看到我们，对农业有兴趣的人能也像我一样进入到这个行业，也为我们国家粮食安全做出自己的贡献吧。
3: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我话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各位听众，你正伫咧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所以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作为昆明历史的代表，稳固伫咧繁华都市的昆明老街，新甲旧所带来的历史感甲视觉感，互伊成为了昆明的一张名片。节目的半段，咱就来斗阵去考考即挂老街，来倾听一段过去的时光。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昆明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中国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24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伫咧即个，你会当感受到多元多变的民族风情，传承千年的古典文化，秀丽的宽甸池、生态文化等等。但是有一寡遗憾的是，真侪普通的游客并无太侪的时间甲机会啊，去深入甘地

0: 业中心阁严重着真侪条的小街巷，其中有着各种明清时期以及解放前的古老的建筑，因是昆明故事宫的身影，静静的诉说着城市的残垣。阮今仔日的行程就为繁华的人民中路开始。伫咧人民中路文庙的正对面，就是昆明老街的入口之一——文庙地街。街道的正面拢是土木下顶的立山民居，一副饱经风霜的真旧的款样，是典型的老昆明的厝。而倒边的建筑啊，则是修缮好势的相互映衬，好亲像马上是跨越了百年的时光。记者拄到一位姓王的老昆明人，伊讲啊，几十年前正在进行是无啊一条街。
1: 这条街的历史呢嘛，万苗之街，就秦朝时期就开始做毛子了。这条街就是一条毛子街了啊，因为这条街为啥毛子比较集中呢？因为啥时候是万苗，万苗来讲呢，就是毛利来讲是打死来讲是就杀掉哈多是，所以就形成就是寡道啥，这条街是寡道，形成一条街就是以毛子为主的。
0: 对迄个年代的文化人来讲，有一顶体面的帽啊是真重要的。伫咧文庙拜祭孔子，真侪人个信步行到文庙地街，为家己选买一顶帽啊。只是即阵啊，这条街的一边就渐变成了一条制作招牌、彩绘以及工艺品的店面，灰灰绿绿的，充满细小文化气息。而街的另外一边，则是有一挂清新文艺小店面，鸭甲烧。新加坡河海共生，行过文庙地街，地形穿过文明新街，就到了景清街。伫咧景清街以及富军可可的，就感觉马上那里了小巷的美景，好亲像有算未了的巷道，一条又过一条的街巷，差不多拢真像，巷仔阁大拢叫袂上这个名来。即阵啊，即块是为了花鸟鱼塘珠宝的聚集地。上后门是一边张罗着行李，一边啉着茶。有时阵啊，就着即个植物的清香，肚子加细。相款，因为自己的过度热情的拉着你，叫你个买。有时阵拄着顾客观看欣赏，因就心满足啊。记者不由自主的甲因划起了线。
2: 我开了有3年啊，我就卖玻璃盒的花瓶了。逛街的，逛街都有那学生多，然后还有那些就老一点的那上年纪的那老一点的过来，他转一转。老外要呢，他带团队，他就过来转一下。
3: 然后3、4岁的小孩来了，他看到什么小乌龟啊、小虾、小鸟啊，都很感兴趣。老的拄着拐杖的，他也来走一走，看一看。端小盘花回去啊，大人有的带着转公园啊，他觉得公园里面太挤啊，到这个地方各种各样都看到，小孩也很乐意来这个地方。
4: 我在这里做日本的生意啊。
3: 主要做什么生意呢？
4: 兰花吧。
3: 哦，兰花生意。
4: 做日本兰花做20-30年了。
0: 景清街顶四处行行的，总会当看到新奇有趣味的代志。正因为如此，伊就好亲像一块聚焦引来了昆明人、外省人、外国人，吸引了无相的身份、无相年纪、无相地位的人家入来。卖金鱼的摊位前，永远拢有着囡仔甲因的长辈。卖鱼的老板娘将塑料盆发给迄挂家长，然后予因将囡仔凌乱而多变的爱好甲想象化为规盆的小鱼甲满足的笑容。有一对白阿囝是蹲伫咧盆边佚佗了，几乎是一点钟，精挑细选的，予了满满一大盆，看起来甲盆中毫无差别的小金鱼。因拄拄徛起来时阵，马上又阁有一家人将腿蹲落来，是真有兴致的，安尼来护着囡仔们各自五彩缤纷的希望。
5: 认识这些鱼吗？
6: 认识啊，福州和龙鱼吧，我还养过，不知道了。我就养过这两种鱼。
5: 经常来这个花鸟市场逛吗？
6: 来啊，经常来，喜欢来玩啊。
0: 伫咧昆明乐街片区，你会发现袂少有着外地口音的游客，真有兴致的停留伫咧每一个店面前。伫咧一个卖工艺品的所在，几个外地朋友正伫咧争论着，阁买一挂啥物物件带倒去。 因为意见没法度统一，只好家己选家己所介意的。每一个人至少拢买了。

0: 几款，连老各家老板讲价钱，最后啊，买卖双方各让一步，大家拢真欢喜。
1: 啊，第几次来昆明呢？
2: 第二次，第一次来的时候记不清了，太小了。
1: 那是怎么想的要来这儿的呢？
2: 准备买点东西带回去，就从正义路那边走过来，然后看大家都往这边走，就走过来了，就想买这种风铃之类的吧，好像就挺古色古香的。
1: 您是哪个地方的呢？
2: 我是西安的。
3: 我们是郑州的。
1: 然后郑州过来的，第一次来昆明。
3: 第一次来。
1: 那怎么找到这个老街这个地方？
3: 是昆明有什么十大名片吗？所以就走到这个地方来，觉得这地方挺不错，买了好多东西。
4: 只有这个
3: 啊，准备干嘛？就是还是这个民俗的吧，这样一些比较民族的东西。别的这些可能更民族一些吧。这老板也不错，挺厚道的，爱按摩。
0: 伫咧景清街一条小巷内面，有一座建伫咧1852年的老厝，叫做茂楼。规座建筑无一粒顶啊，但是历经100多年，依然是真水真有气度的。规个建筑是方方正正，符合了所有中国人稳重周正的审美的快感。天井被四方的厝所包围，为高空向下面来看，就好像是一枚恭敬的印章。这就是第一典型的浑南一颗隐形明珠。伊呢，坐把向南，院内结构是三明两暗、六虚一厅的房间的布局，结构是合理金碧辉煌。即阵即地是经营餐饮，是袂少美食家的好去处。茂楼的后面是一条吉祥巷，是昆明老巷片区老建筑保存第一原始、第一完整的所在。褪色的朱红色木门、雕花的小木窗啊，西木啊杂草的厝前，好亲像是伸手就会当摸到。徛伫咧老厝的人，有生活了76年的老人，有富贵的打工的人，会当坐落来甲伊话淡薄啊古仙，感受喜怒哀乐，世间悠长。昆明老街会当介绍啊，够真多。永德回归的廉利故居，光华街的老立和和林堂，还有老昆明人第一爱吃的那个脆面线，还有豌豆粉、豆米汤圆、小豆腐等等的，吃的、喝的、吃的，在这里时间好像就连以一种很缓慢的姿态开始流动。当然，不能以为这就是老街的全部。伫咧景清街向正义路的方向，还有一条游走伫咧传统甲现代之间的前往街。伫咧即个美加大医文化中心的围桥时常上演，星巴克的白领来来往往，还有迄个会当拍着日头度过下晡时光的精品的戈壁馆，是受昆明满街走的幽灵的新欢。一位本地人黄先生讲。
5: 这附近挺好的，反正我们挺喜欢来的。你说交通又方便，然后附近像那个正义坊呀什么的，吃的也又多，看电影啊什么的也很方便。你像昆明老街这一带，它保留了很多那种老昆明的特色，然后又有很多那种现代化的那种元素。反正我觉得我周边的那个朋友啊同学都还蛮喜欢的吧。
0: 漫步昆明老街，总会当感受到伊散发出来一种悠然的老昆明的悠闲的气息。繁华街道的深处，一切拢始终保持着第一初的宽容。迄个积淀历史的古树、古树、古街道，并无繁华静态的从容，而是伫咧无经意之间流露出淡定的水，秘密传递着传统文明的神韵，并且焕发着新的光彩。
6: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全景中国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咱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我话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呢收听这一晚的全景中国节目。踮咧昨日呢，阮呢为各位播出了录音报道英叔的中国精言的上中篇。好，今仔日呢，我将向你继续介绍由全景中国采集的系列录音报道英叔的中国精言下篇。

0: 听得明？正无偌久呢，天津市实验中学迎来了假期95周岁生日，毕业生们呢为四面八方呢飞自到母校进行庆祝。在这个毕业生当中呢，有一群特殊的人，因呢就是这间学堂七五届初三班的同学。除了中自江小古井之外，因也准备翕一张持到了43年的毕业照。这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呢？因此呢是一位出世点的天津的日本人，因老爸呢是陆立华侨。因此在不到两岁时阵患上了小儿麻痹症，导致了伊成做了一位终身重度瘫痪的残疾人。1971年，13岁的因此进入到了当当时校名叫成做是冰山道中学的天津市实验中学读册。3年外的时间内面，伊踮在冰山道中学75届三班内面，深深地感受到了同学甲老师们的互伊的温暖。但是呢，伊始终有一个遗憾，迄就是伫个毕业的迄一年，无法通翕上一张毕业相。因此，当年的班主任今年已经是80多岁的陈小敏老师讲。
1: 当时叶兴树，你别看他身体不方便，他也是我们班里头的重要的骨干。他在班上的人缘也特好，同学也不歧视他。那说句不好听的话也没有。所以叶兴树感觉到他在这个班是挺温暖的。
0: 陈老师讲呢，恁人看叶兴树身体不方便，伊也是阮班内面的重要的骨干。伊伫个班内面的人缘呢，也是特别好个，同学也袂去歧视，讲一句无好听的话也拢无。所以呢，伊也感觉这个班也是真温暖的。所以呢，伊现在极力袂想要将这个班呢弄做一个见面呢，也是年岁也到了，特别也是对旧的物件特别的留恋。对于伊来讲，感受就搁较深刻了。因为伊个身体特殊情况，所以呢，伊得到了同学的帮助甲温暖，也比任何人搁较侪。所以呢，特别的渴望见到遮个老同学。因此，当年的同学，刚是冰山的中学75届毕业生的俊杰甲木瑶，谈到因为因毕业的时阵，真侪社会特殊也无法通恢复正常，因此毕业生。就安尼好耽误了，你讲？
2: 咱不知道怎么回事，咱没照毕业照，
3: 对，
2: 好像也没照过。
3: 是因为有一，就是说那时候很乱，也是那时候年代吧。
0: 你讲呢？迄个时阵，阮也唔知影是怎样一回事，就无翕这个毕业相，这也无奇怪嘛。
3: 也没有真正的。
0: 迄个时阵啦，毕业相拢无，迄个时阵也是真乱的，也是迄个时代嘛。有下乡有分配，厝内面的人的心思也是拢比较着急，也无人讲真正来组织起来。阮大家提起来呢，就感觉特别的遗憾。怎样办呢？想办法。现在就是讲，现在有通找到啥人就找到啥人，大家各个翕一张呗。多年之后，真侪同学拢失去了联系，因此。75届3班的同学求助天津广播来帮助因呢，来查找当年的老同学。这一摆同学的聚会组织人之一木瑶讲：“
3: 我们现在就找到26个，通过电台找到3个，这个当中现在就是说还有过世的，聚一聚呢，大家真是就是放下所有一切。”
0: 你讲呢？现在找到了有26个人，当然咯，也有计心的。通过电台找到了3个，放下一切，倒来到学生时代，就是感觉特别的幸福。翕相的时阵，就甲学生时代同款，也感觉幸福。我是英叔啊，冰山道中学75届3班的同学们，恁跌倒了。这是写伫个《找人启事》当中的第一句话。今年已经60岁的张秀芳是天津广播帮助英叔因找到的第一位老同学。 一位朋友呢将微信连接转发给这个张秀芳，看到微信，张秀芬讲伊是非常的激动。也不敢去想想，
4: 同学感情都特别好，尤其你看我们班那叶颖素同学，他从小就得过那个小儿麻痹了是什么的，他那腿走不了路，就是我们班那个男同学，哎呀，
0: 你讲你我们班的同学感情是拢特别好的，尤其你看我们班的叶颖素同学，一位帅汉就得了这个小儿麻痹症，脚腿也无法能走路，我们班的男同学每一晚拢是该让去上厕所。学堂有活动开会了，大家拢是抢着去养伊。迄个时阵，大家感情是非常的纯真的。真紧，通过这个张秀芬呢，阮又搁找到了刘俊英。刘俊英讲，无想到也有法人搁一卖甲同学相处。伊讲，
5: 分开这么多年了，就是三年了吧，重新又找到老同学，就心情是特别激动哈。特别高兴，三年多吧，我们在一起有很多回忆。找到他们以后，就是
0: 你讲你分开这么多年了，43年啊，重新又搁找到了老同学的心情是特别激动、特别欢喜。在学堂的三年外，阮斗阵做一下呢，有真多回忆。七月份的时阵，阮小聚了一摆，但是无见全。16号的聚会。我也会参加，顶一摆无见到的，这一摆才阁见见的。天林市实业中学校庆当日，75届3班的同学欢聚一堂，共同的翕落了这张迟到43年的毕业相。时光如梭，尽管已经分别43年，真侪人拢已经拢是60外岁，白头翁是真侪。但是大家好亲像踮诶即款诶一场聚会当中，找到了了即个学园同窗诶感觉，欢声笑语，有讲未了诶往事甲回忆。看着相机内面拄拄翕落来诶即张迟到了43年诶班级合影，全程为日本赶倒来天顶诶叶英树是非常诶激动，目睭也拢湿润了。你讲。
6: 今天呢，能有这么个机会啊，能跟这个就这么多同学能见面啊，确实是感到非常非常高兴。
0: 你讲呢？我也捌好像是最佳班长，今仔日呢有法人有这个机会，甲这尼啊侪同学见面，确实是感到非常非常欢喜。我就千言万语，回正一句话，感谢大家。第一站，离激动的中柱结束了，英叔呢也准备踏上回国的旅程。但是，就踮在这个时阵，又个另外一个惊喜意外出现了。
7: 这是昨天嘛，有个奇迹出现了，又找到新的人。我给你们看看照片啊，就是参加这个大聚会的会场上有一个同学，十几年没有联系了，今天见着英树了，结果他居然给打通了。我说这是老天爷作脸，哎，就打通了。打了以后，他说英树在哪儿？明儿我得去。他就来了。
0: 有这个奇迹出现了，又搁找到了新的人。给您看看这个相片啊！参加大聚会会场顶头有一个同学，10多年无联系了，今仔日见到了英叔了，结果伊竟然给拍通了电话。天公作啊作吧，散会以后呢，拍了以后，伊讲英叔伫个倒落啊，你伫个倒落，伊讲我明仔日就去。甲拍电话同学斗阵来，确实予我是非常非常激动。甲我共道一年半，伊现在是一个大公司的董事长，伊的外号叫做狗仔王。43年咯，一摆也拢无见过面啦。昨日呢，伊突然出现伫个即个门下口，同学是特别奇怪，一秒钟就发生回头同学时代，你毋免用解释，啥物拢知影。为细汉呢，不幸的得了即个病。到甲健全的囡仔共款进入学堂读册，才去到经历高考阵痛无奈回国，为东京大学的医院病房内面的第一位病人大学生，才去到后来早稻田大学文学院成绩第一名的毕业生， 才去到 IBM 日本总部的第一名专职员工。因此经历了太多人生故事。后来他又个先后是担任了扎稻川大学日本社会事业大学研究生院以及日本国立广播函授大学的客座教师。如今他积极的从事社会福利活动，作为日本残疾人福利组织的代表，为日本的残疾人做着家己力所能及的贡献。伊的几部介绍比较文化学的好书专著也三刷出版，并已经耗费了十多年的时间，伫个准备一本专门研究残疾学的著作。每一摆伊倒来到中国，拢会甲伊所三捌的中国朋友讲，日本人版本英书有一个中国的名叫做叶英书，伊其实是一位天津人。

好，听你明，这个是全景中国为你全景呈现。听你明，对看到2018年的爆发，2019年呢，伊好亲像是非常着急之势，迅速的赶过来，使着人对有跨年仪式感的愈来愈重视。各种各样的年度笑谈的总结，也是各种各样。包装是以个性化的色彩灌输入了满满的情怀，营造出比较具有特色的新年氛围。以支付宝年度笑谈为代表的个人的年终财务大盘点，近年来总是有法能引起一大波的热烈的广泛讨论。2019年新年的第一日的网友却发现，无阁见到这个年度笑谈的踪影，纷纷的求讲，感觉新年失去了乐趣。新年一个开始，就引起真侪网友直透话讲失去了年度的笑谈。对于年轻一代，究竟代表着什么呢？支付宝作为当今电子支付领域的翘楚者，已经着踮伫个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难以分割。年度笑谈，即是踮个身躯高退即个背景的温热理性的兼具企业特色，而又阁符合年轻人口味的产物。包括即是年度总共支出偌济，分别伫个倒一寡用途支出偌济，刷卡支付偌济摆，领出了偌济奖励金，甚至包括一年获得几个环保证书等信息。拢是纷纷的以显目的数据的形式呈现，有时古今同时，又阁无欠人情味，甲生活大群性的年终总结，总是有法通带予广大用户们新鲜而又阁深刻的体验，总是充满新鲜的能量的动金，事物的更新换代紧，新鲜感总是稍纵即逝。在这款一个时代大背景之下，搁较侪人对有时间是愈来愈吝惜，对有失去总是拥有有一种独有的情怀。年度笑谈近几年来，互频繁的使用甲演变，互大家津津乐道、口口相传。实际上，寄托的是年轻一代对有这种岁数更新的不安感。以年度总结的形式，对顶一年所做出的一个回顾，真大程度顶头呢，敢若是作为茶余饭后的消遣，或者是甲时代相接轨，心切所谓经历共享者的评估。对有新一年假期的行为的思想，并未有这个侵占处的影响。该开的钱，也是会继续阁开落去；爱听的歌，也会阁听落去。年过一年，每年的这个年度笑谈，最终也是会成做压力相对的定年档案，落满了时光的回程。失去了支付宝年度笑谈，也失去了网易云年度听歌的报告。讲到底呢，咱失去的，敢若只是一个情怀寄托所。迄种创联落实的错觉，并不是来源于年度总结形式的缺失，而是对有过去的回顾、特色的反思，或者是对有现状未来的焦虑等等的多种情绪的融合物。时间会流逝，形式会阁进退，该来的会来，该行的就会行，这些并拢毋是真正的失去。充实家己的内心，脚踏实地每一步，才是足够的，予咱心安，也毋惊失去的法宝。好了，听众朋友，今仔日的节目呢，就到这地结束了。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多谢你的收听，咱下一摆节目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公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

0: 华经典，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侪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3: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三户色，中改改这过不里的欲救积木这出山，没来欲救，疼欲救的怎样？
4: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5: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欲救故事，贵有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常，每类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6: 训养受疼每类欲救弱不
7: 最输的输不胜美不胜错这类娃年说说这类酒不落脱
8: 鱼酒呢过鱼酒屋
9: 有谁 kiss 我
10: 鱼酒屋是别干的
8: 我你咋你呢
11: 鱼酒呢
8: 我你管你去屋
11: 鱼酒屋
9: 夜里啥生楼才疼你光屋的鱼酒屋外阿张咋给你准备口大姑娘管你啊
8: 这也给你可以给人啊哦相声词
9: 你要改
8: 哐哐哐哐
9: 哐
8: 哎，
9: 哭
8: 哭，哎，是给个哭。
9: 嗯
8: 嗯，刚刚给你当个素昧平生的昧，貌昧的昧，这个字啊，
9: 该咋过的？
8: 都卖
9: 卖，
8: 都卖，哎卖。
9: 咋用呢？
8: 一个是五对夫蒙吧，是吧？愚昧
9: 啊，
8: 蒙昧啊，这得那要用呀。然后给你当个是样作，拾金不昧嘛。
9: 啊
8: 啊。然后你要来那位当鬼，我天，你呀就讲。错别讲话就讲上个月不错别摆的得，啊，还给呢买买的姑娘巾，
9: 啊，有的就是不认账，
8: 就昧进去了，
9: 昧进去了啊，买掉哦，
8: 我给冒昧的是冒犯的意思，
9: 哎，
8: 知道
9: 吧？啊，
8: 买家利益上走日狗，
9: 没买那瓜，
8: 啊，买家利益上走日狗，我有那
9: 个，
8: 没买我银行写过，
9: 昧着良心做事情，
8: 哎，是买，但是俺国家生物多种，还要腾家比那个没。但是富康等啊，莫一日地的那个日，给中国都养都买
9: 买，懂吧？
8: 刚另外要的意思呢，我是相声词行都，相声词我讲过呢，三五多种啊，马鞋呢，马鞋的哦，
9: 过来等等，
8: 你帮哎，你那是你那我你不要家行鞋啊，
9: 这个，
8: 哎，是鞋，往后开始啊，你可以开始啊，许多的许多，CP
9: 啊，过来等等，
8: 就是斜着眼睛看
9: ，Z 当 Z 了刚等四么？
8: 都迷
9: 迷
8: 是啊，迷，这个我你行写我讲的，
9: 脑疼过，
8: 哎是些，另外给你当过摇我讲的啊，就是抠木字旁是一个区长的区啊，什么鹿城区的区呢？
9: 一
8: 个字啊，啊都抠
9: 抠，
8: 啊都抠，去年个个字啊嘛摇我讲的，我天，我抠丢，
9: 抠丢，
8: 哎。几级都甭笑，俺能走靠丢。
9: 就是眼窝深陷了，也就给过吧。
8: 啊，是吸着吸着吸，就是这个意思。深眼睛陷进去了，深陷的样子。搿辰光给你，搿个是俺国家哦。有家糊涂呢。有家糊涂呢啊。我们搿是啊，搿个嘛是上月鞋。
9: 过来等等。
8: 打个盹儿，搿盹儿呢？
9: 搿普通话月个么？一九五鸟多呗。
8: 一九五你个咋过你？要么这个如果打个字啊，我你要找个头给学，个字啊都囧
9: 囧
8: 都囧，给我你去帮我你过年，
9: 疼啊都疼过，
8: 啊是吧？
9: 囧那看到那
8: 过，那过么呢？我有过米翁
9: 啊，
8: 用米这个字，我你不用打个盹儿那个盹儿，
9: 这
8: 个字啊，
9: 不懂我多囧有。
8: 反正你啊，如果这脏过你实验药没，你晓得个都囧有愧吧？
9: 晓得吧？
8: 我有过米翁，我天，肉翁
9: 啊，
8: 是吧？
9: 没有没有没有那打个，
8: 没有嘛？这个我天是翁肉都是啊，也难过，你知道吧？我得继续肉对吧？这脏伤
9: 啊，
8: 蛮难过哦。俺些肉肉只拿那亏得难伤。
9: 对
8: 蛮贵
9: 对盖摇藤鼓
8: 啊另外改名就是给给诺是渺这个字
9: 渺你要改渺
8: 渺小的渺、
9: 哦、渺小灭塞那个
8: 灭
9: 灭
8: 啊日系啊一改名当过灭日啊灭塞微小嘛是吧哎日系

0: 另外盖是外面，搿盖是外头张国的吃下去，细细细细吧。
1: 啊你。
0: 一个木字吧，是一个剑。
1: 盖啥你这个？
0: 是普通话都线。
1: 线。
0: 哎是西。
1: 啊。
0: 宇宙都一。
1: 一。
0: 哎。嗯。就是看的意思。
1: 哎。
0: 一一，盖我你个给那个吧，有藤家过年，反正行得了那个没藤过。
1: 那藤过吗？
0: 另外个藤过你盖盖要两枪门了哟，盖盖是个。
1: 哦，要困难。
0: 哎是西。
1: 要困难，要困难。
0: 是我们个是俺人，我你们要约我家的。
1: 啊你。
0: 盖你三万多种专业称谓，去杭州那你们。嘛那不给放在行人层次那都盼盼望的盼
1: 盼吗
0: 怕
1: 怕
0: 都怕
1: 怕
0: 啊一个是刺激意思顾怕顾盼
1: 啊顾盼
0: 啊左顾右盼啊呀啊是啊另外一个是很殷勤的期望啊
1: 啊
0: 怕磨
1: 啊盼望
0: 嗯只怕
1: 期盼
0: 啊是是是该都怕
1: 嗯
0: 该另外一个五字啊你眼睛眨一眨的眨
1: 眨是那瓜吗
0: 嗯该来自福州家
1: 家
0: 是冷话给是吗
1: 家是冷话给
0: 你是够就炸一炸给炸的炸
1: 炸
0: 该是该在生日啊炸
1: 炸
0: 啊炸该有的眨眼
1: 该和你和你多种语服一岁
0: 如果我你和你服是有几个人啊你是个行死命给冷了去求你只想得给都
1: 炸
0: 又可以吧、
1: 哦、
0: 我你给我炸
1: 对
0: 那是炸一炸
1: 你炸一炸炸一炸
0: 炸一炸是吧啊给娃蛮有意思呢。
1: 嗯。
0: 另外，该几个字啊？我估计孟子瞧给别个读。木字旁是一个云，该字啊读天。
1: 天。
0: 哎，是西啊。宇宙都地。
1: 地。
0: 是西。哎。完，我给你哇，那那改一个啊。
1: 哎。
0: 完，我给你是考字吧，是一个拱，轰轰墙。
1: 轰么啊？
0: 哎，是轰。完，我给轰啊，这个字啊，放上个要连。
1: 连个都一样。
0: 哎，完，我给轰，起轰的轰。
1: 起轰的轰啊。
0: 不同多种，我你要三个都一样。
1: 三个，三个，三个。
0: 那么西单那个呢？我你宇宙二是要三个。
1: 啊，过来等等吃。
0: 一改名，第一第一声都轰。
1: 轰。
0: 买个那轰动。
1: 轰动。
0: 啊，是啊，这个我你。普通都叫个轰动，不是这个字，但是我宇宙当过，如果杭州呢，同时几乎去杭州的沈阳，轰动，轰动，哎，轰动大笑，
1: 啊，哄堂大笑，
0: 嗯，然后我给你当过，要用杭州呢，同时几乎去县外的喧哗的声，
1: 啊，是给是给，
0: 啊，打过呢和轰声是也是，
1: 啊，就是谢词呢，
0: 哎，是些，另外个面都红，我那个红，
1: 啊，红，红白白嘛，
0: 哎，红，哎，个给我你弄成西的啊，
1: 是给，
0: 红皮。
1: 啊，红片
0: 是吧？啊，是啊，春天呀，春天把那藤橘红啊。
1: 啊，青天白日听鬼在那边哄哄
0: 你啊！有听什么鬼？你讲什么鬼话？
1: 你讲什么鬼话？来来来来来来，
0: 我红动，我就给我把门麦红，
1: 麦
0: 红门麦给摘上。我要给是红
1: 红
0: 啊，
1: 起
0: 起
1: 红嘛
0: 啊红，我你给你啊宇宙啊的红
1: 红，嗯，
0: 日西。啊，开玩笑，起哄
1: 啊，起哄
0: 啊，过哄子呗，
1: 啊，就也起哄了嘛，
0: 讲哄哎，行行行行行，我买个字啊，名字是是，
1: 你要改字啊，
0: 就是是的，
1: 哦是
0: 啊，
1: 是是，
0: 一个名字带个意思真酷嘛，
1: 哎是个，
0: 啥不是啊，
1: 是个，
0: 讲一声外南国的啊，
1: 带个带个带，
0: 啥不是啊，那，
1: 把
0: 个别人抗争的一个对象，
1: 嗯，
0: 是个，
1: 啊是的，
0: 是那个，
1: 是这样的
0: 啊，另外给你别人判断吧，在假设。北京市中改的首都
1: 啊，北京是中国的首都。
0: 完，我给你别是瑞瑞啊，忙一啊，是个死党
1: 啊，前面是一个水坑
0: 啊。完，我给别是石油，你找来哇，是个日照
1: 啊。
0: 该
1: 你我
0: 宇宙
1: 湖南国，我念湖南国。
0: 日系日系，哎，我宇宙讲过，你妈正是正正式
1: 啊
0: 啊，我念正是日
1: 正是日照哎，
0: 过个正天，我背背过和国嘞。
1: 另
0: 外，给你别是虚长啊，给吃是狗啊，是长啊是过啊。
1: 啊，这件事情是真是假呀？
0: 啊，我给你得哭在这个意思，该那啊是闹霸道
1: 啊，这个人确实没有半头
0: 啊，没半头
1: 啊，没半头，
0: 没本事
1: 的，没意思，
0: 没什么意思，没什么本事啊。能话给你陪着过呢啊，有这巨蟹估计女吃的。
1: 嗯，
0: 啥你那都根本就做哇？
1: 是谁把这东西弄坏了？
0: 啊，
1: 弄了啊！
0: 跟你忙打过呢啊，日南国江，
1: 日南国江，
0: 日南国江，赤能光景。
1: 对，干蛋不？
0: 日南国江
1: 啊，日南国江，忙打过呢是？你懂吗？咪啊，乌斯卡么？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完整的宇宙秩序，格雷要最动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 宇宙一座历史悠久的奥宇古城，沙石秀丽，壮志堆垒。
0: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细腻之人，开土葬池，歌舞让西。
1: 历史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过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0: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2: 既子宇宙红腿猛乳，与人宇宙得女忘乎，买你雷女与腾与思绪。
3: 让事业沙大锁，
2: 母鸡腾见买你一些雷女没腾电，
3: 买你一雷女与腾与思绪。大姑娘和我是阿鹏，给你给买你一类女呢，过个是多家富家富家秘密家，说你了这日干呢，农村可真是五类古董，一般呢我是找来写啥，要来呢写日给，该狗啥的古地呢，西带瓜非之举，了这呢五类五类写错别呢，讲一声我是药给了啥，找口给了啥，该呢又是我你推过的生息啥，该生息啥的死亡呢被过刀，该塞刀呢啊被过鸡。该生息啥呀？写家呢？要你个哪头？江医生写写写写呢？外写密哦。好嘞呢，大姑娘又呼吁一个保护，写啥能干呢？又有富岗找来吃。该富岗呢，又是我你本子过的一个九洞走吃的工具，多种呢是要空的。当个啥看完密哦能干呢？有个该富岗找来吃一次，还个啥呢？写次敷面嘞。该富岗可敷你是你你爸了，富岗呢我是非是狗舌的。该可敷你你爸家要呢？背次我你的生息个啥呢？该富岗写压个人头呢？我卡嘞。帮上呢我你系通过吃富岗，还该让你写次面嘞。你要啥得？得他那娃是啥没写面？富岗家呀吧？要无能呢？上要给继续我，该接多家富家，富家秘密家，给继续我呢？也不到了杨勇，我你要来让你正式一个日滚呢？富娘长早吧？这里副业讲个日滚呢？得捆绑一炮戏，所以也不过该让你是多家富家，富家秘密家。
2: 嘿，阿鹏啊，你给你军人讲五点一呀？
3: 如一套曲子加连的，懂我不呐？给你这家子能力么？
2: 但是问题是，如一你是些忙头，给你你是些无赖，空电话贴的上一头，你一个男啊，上这些多家富家，富家秘密家。
1: 天国不辞，阿瓦地基，吃喝以内波荡荡。
4: 内就一语我一坨，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五马河。
0: 阿许过哈要猛过险，一姑娘如那一动，美得这张哈。
1: 高又是我呢，
5: 宇宙人。
1: 盖又是我呢，
5: 宇宙人。
6: 哇哦，不错呀。
5: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7: 沙城是秀和红过，
1: 宇宙是盖和对火。
7: 用古腰盖女子国，
1: 杀人步步马奔波，
7: 牧村阿朵杀红阔，
1: 把腰脖子数我错，
7: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7: 错女可黑马无国，
1: 一人黑西过哈脚，
7: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破，
7: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7: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就是猛子国，
7: 猛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吃法国沃托，
7: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国。
4: 江乐是国都，
8: 大姑娘，今天啊，要教我你古女商家的内容啊，是大姑娘教业务，哎，多年初。能够背我的，别打有两年别打，哎，能使我们有使我们，我的过去能够背我啊，哎，不同的神往，哎，不同的称呼，别打的虚无啊联谊，给你给我们内容啊， 是大姑娘做个解言。今天下大姑娘准备想是个当美女，美女有两个字啊，叫做女穷。哎，我那个过去啊，有叫那个红十字国西的，哎，有多次那次忙人家可女带了葫芦丝，叫女穷。女穷两个字啊，做美女，催我你日语的。和你的一句口头语，日语人国语的一句口头语，没得呢两个字啊，没得啊是两个字啊，美美女穷，没得是日语人和你的口语一句两个字啊。哎，我就讲也去试一个别的区别。哎，我得要去试呀、啊。大哥侬个，我得试哦啊，你关心我富国的事哦，啊富国瑞士。我呢，我蹦啊，木是沙蹦堆里啊，沙蹦堆里木是蹦了个蹦，或者我又讲了有人过蹦，哎，真是一个是蹦，木是蹦了去个蹦，蹦或者是过蹦，哎，概念便是我对过背意思过，我对死了以后是体无震动，真是是沙崩地裂，给人家叫的日语这一些对不起是。我们的自然物或者各界的海里飞中，或者我的个嗯，我的个囊，给你家四个成年成红事啊，扯到我们这个养啥是个事，最不给头啊，最我们这个囊是我的事，比话比个多，该是俺都红，个红啥意思呢？成人穷的抗穷，祝非我一生。哎，红生红生要能动生。哎，你那个古代的大夫要问你能啊？问人大夫要古百块钱呀？哎，成宰，要你是个宰你。大士呢？哎，大士要古百哦，成白鹿，鹿让你呢啊？我呢，俘虏有事的虏，类似啊，类似吧，被这个女虏的虏，叫白虏。

就是有的啊，这兄弟我改过几公里你我们中打了一副自己给身的门人这所有的日家呢父爱国要能够是个细腻给类似细有的细故事家门次有但是脑下门中差些过法的做自你人格的能力给他过百个日家呢叫做中腻或者细腻细腻呢啊一般药物你能投给能那能够不要也能够成个细腻你又是以我家父老生死我今天这天腻杀在世来过百个这肉腻死在世来过百个这对腻杀在的死在给头日家过百个这养腻五在世能够呢过百个这妖腻自求妖魔妖老在世以来过百个这中腻才在世来呢就可以接细腻不在世呢可以称油腻脚在世也古拜我可以称割腻一把世呢古拜我康等的称子仪所以古代啊让古拜我的那个的互动的称呼互动的就上万国虎啊苦在乎一世啊公家也来问你要加去世的别打区别也来你们是记录下的今年大姑娘向西当了一美对旗下今年的美名又叫做雷冲雷冲雷冲两个字啊做美名啊前年呢才问你日语男和你的一句口头语美对两个字啊今年叫共感日语能够跟母子改挖福对白机日语能够福对白机个共德正共的共德路的德共德雷冲雷又是靠德冲又是正共正共用往一冲所以雷冲又是共德冲又是共雷又是德所以日语能够跟母子对白机一个是共德所以给你的美德呢又借着共德

0: 奔步步马奔波，
1: 我称阿朵撒红阔，
0: 马腰包子素我错，
1: 东头半奔黑死拖，
0: 女子五姐猛奔多，
1: 错女可黑马无过，
0: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0: 用笔过女的眼破，
1: 望人女的老子面，
0: 撒夫吃得猛羞弱，
1: 他用罗姐望猛折，
0: 人有九十猛吃过，
1: 猛一女子非用过，
0: 娃吃法过我托。
1: 过不的得张腾说，
0: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腾中不要儿子的梦影，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不要女就上从那个互动。
4: 讲这户籍认识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都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那个王母里在吗？
4: 王户娃用红人梦游。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脚累女，接着娃托户娃压。
4: 旅游计划把生写物
2: 给你往回就扒开文化大姑娘主动找到我你过生日
4: 国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我用于你张江子一门中改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于扩称合手给故事
4: 给到政策内容由在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每类宇宙积木
8: 举步奥玉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9: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城石秀和红国富贵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0: 你腾国啊撒浪步步要阿朵烈士伯伯女吃过奖励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动物托东都的故女爹说女子老女要摸当都个那朵激烈河你过是说不是说
10: 当都个那朵激烈河你过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熬与故人杀死秀雷让己得冷
12: 宇宙一如五雷绑火的心意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西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网户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中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0: 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0: 高有人我你
10: 宇宙人
0: 该有人我你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积木美类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未认识温州
1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2: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1: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2: 这句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生养
11: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8: 举步奥玉王国国语宇宙故事

0: 有雨酒红人，即岁雨酒赠人。每每雨酒，腾雨酒的盛阳。
1: 酝酿烧腾，每类雨酒绝不。
2: 雨酒囊，雨酒囊，错上错上，四叶梯五。
3: 雨酒囊，雨酒囊，油布七叶梯五。
2: 雨酒囊，雨酒囊，恭喜一叶梯五。
3: 熬雨之子，我雨酒囊，自己故事。
4: 小囊过的烈日，冬火囊的要他，都呼空山都能发西方。
5: 雨酒采沙烈时一方地。上冷的覆盖里，你大的霸王正在不地采沙。另一面的路易还给一批土地，要一个最东上的对手。一批七加一批的冷地呢，还比你又是铺上去的路太少。无论我讲这个设计，得就得体验一个风景。多上冷可坐着洗浴，多衣着衣袖可露腰洗女。若在冷家的露水，不如马上的换成西村上香的上阳浆，配有了一点三天可热敷本叶的脚敷露。今年呢，我俩找到宇宙的沙龙，找个啊，让一让给一望，如意多种的装修故事。提过这那个，王仁东冷沙的随意冷气，马上就开始呢，门啊太开吧，开始呢，我升举吧。古一九岁子的，说是黑布一起沙巴美的沙龙多种，老年的给叫那荣奥可啊。蘑菇的给就能沉淀在空气多中的果子，一朵朵飞一把的红土酒水正要中浪多中嘛，马上让你扑哭。在冷家的开始啊，即刻在给我出门啊，在搞多中，才小的找放假的做客的，世界上饱满的中国啊，大姑娘呢，我是先试试的。红土酒水绝对无，只门白。
6: 哦，今年呢，这个红土酒水种植跟往年不一样。产量呢比较高一点，这个都想不要愁卖的，这个很好卖，销路是很好的。我们这个就是北京、上海还有深圳。
5: 红土酒水是世界一枚最长居的在药种之一，而是酒水固有多种啊，无言也是春西洋的酒水，因为给北国各个用于古者和亚于我的古者，被称为炯炯无傲、张炯之虎。那么这一冷季七枚黑布的成立，那以预测北国多的旨意，正好你还来问宇宙王仁和一三百幺年红土酒水的体验的要素。今年古一酒水指的中米者拿着沙巴门，本身你上菜肴来大棚脚者的资源，富强能够有我的控制鱼肉和推你的赛道，我能够保持红土酒水的烹制和差力。红土酒水差力的二十年在一年大幅度的涨修。那么给一望如意对句，富江寄去了一个啊江西的故人，而我硬基本村门让得来我门口的过户村门敲车路。
7: 我从前年十一月到这里种竹笋开始，到这里每一天150，加班一起算起来有6000左右，到这里感觉得很开心，蛮充实的，收入也不错。
5: 有过去的西谷母恩的当啊，别个普通的热药种的红土酒水，大叫给过的当行长色的热药种。在两个年一图红粉的上冷子女，也就是王仁宇大雷虎级冷我热药种产业，以鱼鱼奶四家改药冷机将用过来的一在楼底四码门的冷地物资基地，激励一个冷机过公司过农务的虎级模式，背后的冷机儿子的子女正上电人得水产业。同时今年6月啊，在过些五年大作外研究所泰国这一班过来之余，即使在药用智能和生产之类，某一年也就是王仁宇的冷种产业总的导致切过一起码大动冷农有你一把刀的呢，也就是王仁宇冬冷沙长的农业自吧工作上与啊张赛列给过。
8: 除了林区防野生种植，我们也还在建设食用菌的智慧方舱，在积极打造宁夏经济指挥中心，借助相关项目的建设，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延伸产业链条，提高产品附加值，进而带动群众就业增收。
5: 一头上冷古脚者的模式，在中国测试豆产业和王仁脚地需计划了致富的江苏区。那么人文也就是日语西部沙区一个一个红细之弱的沙冷多种的低密本。作家对修在农务的事物在第一沙嘎多种的马南啊与古落伍冷无以后人物多的农务装修的迷惑。
9: 你非呢
10: 蜜已经这样的已经多了，是吧？有了，有了呢，你蜂蜜多了，多了呢。但是你要是加皮的时候呢，要看蜂多少，蜂多了还要加皮。
5: 现在依旧是日语三不三，全给无能长无女穿，上冷的覆盖里面高达38%意义。各位，沙村石秀，让女呼吸。我多得呼吸，以红泥代表了一个非遗好的日语典籍。在妇女村的人类他人比戏，是一个正在把里便要必要的红泥的把开。以红的农户在举国的一代一个指导之后啊，正马上的在古门红米的红肉多中的摆出，列个古米的成熟。红泥的烤，非将了的米红是非带非去，对付于此的要生火啊，得火的火房用的红泥多中。红泥的缸子起拉开，对住啊，让上弟弟的红肉一枚啊，要很高的浆果色的红米出门。
11: 养起来蜂蜜给出来就是这样子卖出去，收入多一点。
12: 收点钱也可以呗，家用呗，我愿意可以学。
5: 为了对一个德语修宅中特的修宅，连人连四年遇就日语日雷有年阿须之乃妖语的写台瓦匠没法冷无以哄我母互动无冷或做各老的当地火老在沙无弄无年走起一个以哄居你而住宅带哄居哄脚长一个人生不柔不无弄无不对以哄长顾修宅遇就是日语日无冷上无女车催无外工作上语有爱意
13: 一度我可以割一次，我一年可以割2-3次，这可以长期有收入的。
5: 长沙路市的在内他人啊，慢慢呢，我是红农忙给地米卖些，啊，穷人家生个忙，要卡忙给一个虚生仙女。告你吃他行称沙人瓦年，在内他人的利用自带千多的车棚一枚啊，还不要忙可以做一顿哈宁酒、可牛、烈体。必须给五多种的生芒在东南的保护植物可以游泳过电视
14: 挺好的这里风景优美小孩也可以在这边游泳
15: 哦，我来自重庆我今天感觉来玩是非常的开心的很惬意的这里的风景也美等会儿晚上呢准备去吃一下这边特色的东西就是牛排
5: 根据这个妇女村在内他人总的记得大概是5公里另外你总的记得是热工的所以说你得出门还是称给热的他人那客户之一他人必须啊拉着鱼不是出在他买你事业到在在鸡马上的拉着一层的这为了洗出积水的之外妇女村呢系统居瓦正来他的电子列在利用国电视下挖机上当功能为特的在内他人利用自带使得这一批长江的非火非他人比上任务那个想要捕获要卡的一个莫翁的卡的也就是日语日无能长无女车催无外自长老孟王
16: 通过这个整理以后啊我们提升以后对外出租现在一年春季的收入大概有30来万啊这个也是赚到了春季的经济收入
5: 杭州找了一个摇卡呢，啊，打动了久别的茶阳孟秀茶呢个户籍。根据通知啊，这个我们这期挫折用的五杂囊归类于知识无限不济，语语的当啊过五年大概100个。春梦在用的久别呢，把汤哎、马木子哎，嘎几个挫折冷五过五大概50个。再一来，春在台和春梦的里尔脚粉，春梦连线讲。
17: 没有做起来的时候我们是在家里全职带娃的然后他现在做起来了我们都可以就是说在这边上班啊 一天差不多200来块钱然后一个暑期做下来的话大概5-6千左右收入有的我们也可以给家里补贴一点
5: 可无能长无女垂一岁现在我们预就是日语塞不下去给货作息上能付给你你切过8%菜在这样给了你货作息上娃上能子女或日益写的本分直接上冷旅游给个要塞得塞给吃的茶饮客户点热烈最暖最急路差最多的上冷腿西窝母只用大片楼买你想要切过泥马囊吃个腰卡找来退你只用三个加固多种你吃食啊乐楼红浆日午腰卡忙你再退你片楼江西刺激的东日记啊能够你行和的冷烈必须个美浆非遗食物腰卡激动王
18: 我们是3个人过来的从温州过来的然后体验感的话是非常好很棒就是很刺激下次继续来
5: 给你或做新年娃遇上电热抚养哥哥你叫可保持的还要看你在片楼大落子娃可以详细的动物一些给细吹蒙娃的意见细有给娃都就无细吹给罗马 根据讲耶，这个人那一季后的都得给网络擦棚裤子给你用小葵切过布巴马，也就是日月日火作息的呼吸机自白物。
9: 我们整个基地包括那个萤火虫研究和保护中心，还有户外。

0: 保育区还有户外观岩区，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白天漂流，晚上嘛可以观赏萤火虫，就是在白天和夜间两个经济能够结合到一起，吸引到更多的人来翻装。
1: 依旧是日益子女科居发局的数据多种啊，所以将给一批团队带绿色的锦绣。浙江的来年，依旧是一则莫家年，这是人冷人家上冷的米子已经切过一千万亩，覆盖率达到55%的采沙。连冷连十年，上冷覆盖率的增速在预测年八对联盟。多年时间，依旧一则是一夜，绿色成沙又是江沙酿沙那个来年，不绿色火鸡的脚趾就在沙冷之家，不冷我三台江年代是越来越旺。连冷连十年，客家冷我江浙上冷可以来呢，冷年自热的产业。预计冷年的总产值东北涨近3%的沙，增速同意现在啊，这个是得联盟。冷穷、冷红、冷哑、冷绿，上冷过的故事你把它摆头给自带有谁？长江啊，非养人的沙冷，人家你们没让事业自可无力。长江休假沙冷的老百姓，人家有风险啊，身体打了用嘞。冷无涉江，身体涨露，冷浓涨秀。今年昨日啊，宇宙如意多种的交付的物质，或者一年年啊，必得你给过红火都成。

0: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男。
2: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0: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才玩头水呢。
1: 杨文给了富是宇宙男。
2: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0: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文比那我脑壳。
2: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0: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2: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3: 最酥的酥，不胜枚，不胜脱，最累瓦，粘索索，最累酒，不落脱。
1: 宇宙呢？过宇宙屋。
2: 月赛开始舞。
4: 宇宙屋是叠加的。
1: 我你咋你呢？
5: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5: 宇宙屋
6: 原来啥是我老菜疼你管我的宇宙屋外阿登咋给你就没扩大过那管你啊
1: 是过个拉几拉个拉
6: 啊展览的懒啊他拉可以过的拉西拉个拉
1: 都是这意思好意思
6: 都
1: 是都样的意思啊是啊拉一个名字就是游览阅览啊是吧
6: 几拉
1: 啊几拉雨拉不要拉那种意思哦另外一个名字竖竖着的竖
6: 这一幕
1: 子
6: 子
1: 啊这不是这个字啊
6: 哦哦哦、啊、意思是这个
1: 意思是这个、哦、啊意思那个直立竖立的意思
6: 啊
1: 直
6: 立
1: 直立啊直立啊竖立啊
6: 哦
1: 那么给们是垂直纵贯意思啊
6: 哦
1: 这个直立给人家都直
6: 直啊
1: 那么给们是斜
6: 斜
1: 哎这个斜给斜
6: 啊这个斜、嗯、
1: 哎是
6: 嗯
1: 这个斜给斜给秀没当过一个是干斜的意思
6: 啊斜左边吗
1: 斜宁
6: 啊
1: 写讲的
6: 啊左边又写的那有
1: 写讲有人我讲你意思
6: 省钱嘛
1: 省劲、
6: 意思是还跟我有的省一点
1: 节俭的意思
6: 节俭
1: 有节制的意思、
6: 啊、
1: 哎写陪着过呢啊讲的写讲的写讲啊我给你付交囊
6: 啊
1: 啊该那写洗给那
6: 很省
1: 洗呀不吃就不吃
6: 啊什么都不吃啊
1: 很省的
6: 啊
1: 这样意思那另外该没当过节约的意思
6: 节
1: 嘞
6: 省力
1: 啊，省力
6: 啊，
1: 是是是啊，谁去喊你吃的
6: 啊？省出来给你吃的。
1: 嗯，另外个名字免去的意思，给你累积的少。
6: 哦，李杰把他给免了，那当意思、
1: 啊。少给个人陪着过呢，少给个人事。
6: 省
1: 了几个
6: 程
1: 序
6: 啊，程序啊，
1: 另外个是简略的意思。
6: 激励啊，这个咋搞咋搞？
1: 写成省称
6: 啊，省称
1: 啊。现在这个过程，龙王街龙王街没有是我你个花区，
6: 这
1: 个写外省字吧，
6: 写
1: 省字
6: 吧，
1: 啊，是是啊。该是啊，你我你普通都用阿是两个都一样的，该是省，该是
6: 省，
1: 哎是。刚面我你遇到都用阿一写的，我你如果把写你是写，知道吧？但是龙王街省的时候呢，我你都省
6: 啊
1: 啊啊，一个是发省，
6: 发省嘛，反省啊，
1: 反省啊，是是。龙王街你是陪着过那啊。省仓省亲盼望问候的意思嘛省亲嘛啊是另外给是觉悟的是发人深省
6: 哦给人
1: 觉悟的意思啊给给人啊都省
6: 省
1: 给人啊都省
6: 懂吧
1: 是啊另外给名字还给侬消削误会一个一刀旁
6: 啊该于就咋过呢歇
1: 下
6: 下了天下
1: 下跟人家都下
6: 哦
1: 都下个时候你陪我但是我你要那个药那个你我你发药给个人啊陪着过呢削铅笔我你发过下下卡笔
6: 下卡笔
1: 我你管你
6: 卡
1: 笔不了
6: 不要那药
1: 对吧啊然后给你当个呸
6: 呸
1: 我你要呸甭管意思我你是削苹果我
6: 削苹果
1: 不懂过削苹果我你就那是
6: 呸呸的呸呸呸呸
1: 哎
6: 批皮啊
1: 是呸
6: 对对对对对
1: 卡片是我你不呸卡片还得那个有得那个我你给我呸
6: 呸啊那是给对对对对
1: 我你不是有消但是消个字啊你我你要下得给的话你是啊
6: 都下
1: 都下啊是嘎下
6: 啊
1: 下嘎削减
6: 啊削减
1: 下压削弱
6: 削弱
1: 是搜刮啊不下
6: 剥
1: 削这个给我你有
6: 啊
1: 这种吗
6: 啊
1: 不
6: 下
1: 啊是是不下给我你让我给是特定词汇
6: 啊对
1: 翻译我你有可能是翻译我编辑词儿对对吧
6: 懂吧
1: 不是不下
6: 不下
1: 然后给你是尝一尝没得意义
6: 该有多意义吗
1: 该有多意义
6: 吧

0: 一个是辨别滋味，哎，啊，陪着过囊碰品尝碰一，
1: 没得意品尝，
0: 啊，一个没陪着过囊啊，这个呀，一一吃喝茶壶，
1: 啊，尝一尝好吃不好吃，
0: 哎，然后一买一日呗，啊叫麻辣酱啊一上哎，
1: 啊，杨梅要上市了，尝尝鲜呐，
0: 尝尝新，
1: 啊，尝尝新，
0: 啊这些啊，一上吃个薄，啊啥奶吃个差，啥年吃个说，
1: 你吃个饱，年三十
0: 长吃个饱
1: 啊，长兴吃个饱 啊年三十吃个爽。
0: 我要给你当过的试验试探的意思，
1: 该咋
0: 尝试嘛？
1: 哦，
0: 一试，我你甭记好些药的，
1: 试一试嘛。
0: 普通多种许多都
1: 啊，对。
0: 给没我你上网多种阿外注意
1: 哦。
0: 另外给没当过是经历的意思，苦头一药吧都喜，苦头一药都喜，尝的很多。给你讲嘞，阿家喊你一次。
1: 干管阿老特贵。
0: 该讲一声要过。
1: 要过噶。
0: 该管把过到了。你没得啊，你没得啊，一个吧，你有能不能过得呢？
1: 啊，
0: 这些滋味我都经历过了，该是经历过呢。你苦一了，我把我记住了。
1: 哦，干管。
0: 尝过了。
1: 该活命，我疼杨妈妈血呢。
0: 能啊，
1: 就是给。
0: 哎呀，我有几回没他再斗，别你疼啊，要给个人啊，这别个市民给人啊，别你往你整。
1: 啊，有时候一没得干，
0: 一没得，
1: 看我疼呀再斗。
0: 经历该苦头吃哦啊，苦头有，累。
1: 是红要疼。
0: 该苦头，我你湖南过，我你过湖过该苦头吃，我你多年出来内资，我可惜累没得一了哇。
1: 哦。
0: 你有。谁能复习脚上骨那样那只医了我？其实就是尝试过，
1: 或
0: 有啥子药在日国一买买，就是经历过的意思。
1: 懂吧？懂吧？
0: 啊，往在长江啊，曾经未尝啊，那的别个市民吧。
1: 干了鞋，
0: 那我们开始按你是背。
1: 背你要个背啊？
0: 啊？
1: 你要个背啊？
0: 后背的背嘛。
1: 哦，背。
0: 要该跟我们普通多种还要连该都要的啊。应该是背，应该是背啊。但是普通多种，你该背等下你当过都背。
1: 啊，都背。
0: 啊，平时过呢，我你该背阳。
1: 啊，背
0: 后背的意思啊，背阳背脊上
1: 啊，后背嘛，
0: 哎，是背脊上骨
1: 啊，哦，脊椎骨。
0: 是些啊，你抢啷个呢？去吐苦，然后呢，讲一声背脊上骨痛
1: 啊，
0: 手脚不冷逼。
1: 年轻的时候干太苦了，然后老了之后嘛，就
0: 手脚都很疼，
1: 手脚疼，然后背也疼，脊骨也疼，乌疼的，全身疼啊。
0: 秀背啊，我背都
1: 啊，那个屋檐，
0: 屋檐头，
1: 屋顶，
0: 瓦背头，
1: 瓦背头啊。
0: 忙白熬，
1: 门背后就门后面。
0: 猫给你是朝相反的方向背道而驰
1: 啊。
0: 另外给你是避开陪着过呢啊，离开啊，背井离乡啊，摆正了一些。
1: 对，
0: 猫给我发福最喜五百
1: 啊，违背
0: 啊，拜上次背信
1: 啊，背信弃义呢。
0: 该我你三五都用啊，要背过多年是拜脚背
1: 啊，拜脚背要过
0: 啊，背后
1: 嗯
0: 啊，拜脚背翻过被浪发。
1: 带洗吧，别说人啊，别在背后说人坏话
0: 了。啊是啊，拜脊上。就是指我们的
1: 背嘛，
0: 哎，是
1: 谢谢
0: 啊，背景上
1: 哎呀，
0: 是留言啊，
1: 不会不会的。
0: 我给你问你是背上的，扛起扛过
1: 啊，塑料袋，
0: 塑料袋，
1: 塑料袋，
0: 塑料薄膜的袋子，我你捂过背上的，
1: 背上的，
0: 哎，是谢。跟另外给没当过是啊，你背，跟人家宇宙多重要，耳给个都一样的，
1: 背，是
0: 耳朵不
1: 啊，听不见了。
0: 我给一个是不顺倒霉的意思
1: 啊，
0: 背是谢。背实习，
1: 很背啊，
0: 秀词百戏百，
1: 百戏百
0: 啊，这些啊用得百我呢，我去啊，是啊，我要给你腾过腹哈，那能读百戏百
1: 啊，耳朵听不太清楚，
0: 我要给你都是那个药样的，
1: 百思嘛，
0: 百戏百思啊，
1: 背书
0: 这些给背，
1: 嗯
0: 啊这些啊背过的
1: 啊背光
0: 啊是背过的，我你们当过背光啊。另外，给没当过我你普通多种服药给公文那个我是背一个都一样的。当我们要给背的时候，有人我念都掰，所以我给宇宙多种要掰，那三个都一样啊。掰啷个呢？我你讲一声要过的啊，掰平时过呢啊，掰
1: 扎扎，
0: 掰扎扎
1: 啊，背个责任嘛，
0: 掰买卖啊，就健让他健康承受的意思，负担的意思。一连年几米掰次脚细脚都啊，你有词
1: 啊，场面背的啊，就是压力太大了，压力太大。
0: 场面就是债务，
1: 债务嘛，
0: 有这个几米七十都洗头啊，白痴都洗头，
1: 懂吧，懂吧。
0: 给你忙打过呢，你是讲你的白修那你是
1: 背着手嘛？
0: 好的，
1: 副总那个意思
0: 不是，
1: 忙忙打过那次，你懂吧？咩？乌斯卡么？
2: 梅富梅，故事的事；仓富仓。恭喜个男！
3: 我是那感谢的成语以来的人，南瓜。五姐五郎脸，叫我来宇宙西来，能来
4: 能用看。每个被国家宇宙东西来，宇宙宇宙宇宙里面来，是来从事阿里叫宇宙西外外，当词语。

0: 设计嘛宇宙人加不照比预设家但是给了上中要追改个人离骨头
1: 中改改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还要自己上可故事提得给讲
0: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熬与故人杀死秀雷让你
2: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3: 阿仁祝你我你早去旅游一等家大苏西呢
4: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5: 你不大你要麻烦大爷
3: 阿仁祝你给了吃瓜谁外都是呢
4: 要我给了福子宇宙呢
5: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3: 阿仁祝你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4: 要我比那我脑壳
5: 关键你放肆了可以当的
3: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4: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5: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宇宙一座类似要叫的熬与故人杀死秀雷让己对冷
2: 宇宙一如无雷帮火的心理之人开土葬词格物让西
4: 类似或依赖一马戏人讲这或往乎过西许央逼谁去多得句子
2: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居部宇宙的生养
6: 给你你够得看我
7: 马和靠我鞋
8: 我亏了他不让自己不够靠我
7: 不是很靠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靠路都你忘了鞋你
8: 哪里父母意总体的国外被国母意
9: 父母是这个阿瑶拜过你媳妇都是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给努力努力呢
6: 给你你过去人工过去阿父子意给你你过去靠路阿过去要你拜习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拜习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语气吧好我你有可以上给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了
5: 啥层是秀和红果
4: 玉娇日盖和对火
5: 用古腰盖女子果
4: 啥人不不马奔波
5: 母称阿朵啥红果
4: 马腰不知数我错
5: 东斗不本黑死脱
4: 女子物在蒙奔躲
5: 错女可黑马无果
4: 一等黑西过哈脚
5: 日与女黑老一多
4: 用比过女的夜破
5: 望人女的老子面
4: 杀夫此得蒙秀弱
5: 他用罗界望蒙者
4: 人有就是蒙之国
5: 蒙以女子非用国
4: 娃子发过沃托
5: 过不敌对张腾说
4: 此此死死妈妈国
0: 举杯私处妻子举许盟友
10: 给你过我的过生日不给过生他一枚的对
6: 妻子奥语腰脚往呼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5: 都应该死要你们的吃啊吧
4: 快活快活玉酒鞋子啊他辣活
5: 黑你空果果吃
4: 你疼痕啊都应该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恩玉托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5: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4: 把那些本才要吸玉的托玉木上托既能给忘当被死不啊能给送个嘎速度还要吃不错方局这类一遇啊恩玉托故事的地上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2: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2: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6: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

0: 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今日是12号国庆节，晓婷首先祝各位国庆节快乐，祝我们的中国国泰民安。半导体和集成电路是信息社会的发展基石，在第三代半导体这一领域，中国和世界几乎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而作为一座和集成电路结缘几十年的城市，无锡正以自主创新为引擎，加速建设中国深高地。下面请同无锡台一起关注深聚无锡，连通未来，
2: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众所周知，中国正在光刻机领域发力突破，而在芯片制造这个高度精密的行业里面，高性能光刻胶同样不可或缺。没了它，再先进的光刻机也都印不出精密电路。目前全球高端光刻胶市场，尤其在10纳米以下制程，国产化率还不足 2%， 核心树胶、功能单体、配方专利乃至测试设备都长期受制于人。2018年以后，中国国内多地开始布局光刻胶研发，但大多数仍停留在黑级合成的实验室阶段。真正能够实现吨级量产，并具备晶圆厂在线验证能力的公共平台，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如今这项卡颈技术在无锡取得了突破，在2025集成电路无锡创新发展大会上，无锡正式启动先进制程半导体纳米级光刻胶中试线，这个是中国首个掌握 MOR 型光刻胶核心原材料、配方以及应用技术的创新平台。光刻胶单分子粒径达到了 1.7 纳米，直接对标世界一流水准。平台由清华技术转化企业华瑞芯材牵头建设，落地无锡滨湖区。它不单止服务于光刻胶本身，更着眼于整个半导体生态的协同发展。华瑞芯材无锡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杨讲：
3: 会完成光刻胶的一个研发到量产的整个一个过程，这个是国内目前来讲应该是唯一的一个平台。
1: 他说会完成光刻胶的研发到量产的整个过程，这个应该是国内目前来讲唯一的一个平台。无锡是目前整个中国半导体产业最密集的一个区域，而且它的整个产业链非常聚集，所以说我们也想用我们的核心技术助力无锡以及江苏在整个半导体行业里面继续取得相应的领先的一个地位。在半导体产业链上，众多无锡企业深耕各自赛道，努力实现国产替代。总部位于无锡经开区的研微江苏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带来了自主研发的等离子体增强原子层沉淀设备，这个是国内首批在高端制程领域实现突破并且绕开光刻机部分制约的设备，目前已批量交付国内芯片制造龙头企业。研微江苏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副总许正旭介绍讲
4: ：PLD 原子层沉积的设备啊，它市场比较大，这也是我们的其中之一的一个拳头产品。
1: 他话这个原子层沉淀设备，它的市场比较大，也是我哋其中之一的拳头产品。我哋目前的膜质是可以比肩，甚至在部分地方超越国外最先进的一代。早在1963年， 无锡嘅江南无线电器材厂就已经开始半导体晶体管生产。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无锡又先后承担了国家集成电路发展65、75和908工程，建成国内第一条6英寸 CMOS 生产线，成为国家南方微电子工业基地，为中国集成电路产业输出了最早一批技术人才。如今无锡仍然是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重镇，拥有一批产品线齐全的航母级企业。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何小龙说，
5: 积极推动技术创新，特别是紧跟国外的这些对标企业，全方位的去对标，同时呢，我们也服务我们的客户的需求。
1: 他说积极推动技术创新，特别紧跟国外的这些我们的对标企业，全方位地去对标，同时我们亦服务我们客户的需求，特别是同我们整机的企业，不理是家电也好，新能源汽车也好，希望能够形成一个创新的联合体，能够提供系统的解决方案。从芯片产业链各环节角度来看，无锡是国内少有的涵盖研发、设计、制造、封装测试、装备材料、支撑服务等完整产业链的城市。江苏微道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兼董事长黎微明讲：
6: 我们半导体装备一开始的定位也是做先进制程的。
1: 他说我们半导体装备一开始的定位是做先进制程的。我当时觉得国内先进制程基本上100%是国外的设备。我觉得通过我们的创新是不是有机会做呢？现在我们在储存方面某些领域开始领跑阶段了。半导体的关键零部件和材料分门别类是非常多的。无锡的政府从上到下都非常支持我们半导体行业。目前无锡集成电路年产值超过2500亿元人民币，规模占江苏半壁江山，全国1%。发展成绩的背后，是无锡在集成电路生态构建、政策支持、招商引资等方面的不懈努力。2025年4月，为顺应半导体国产化加速趋势，无锡启动半导体装备与关键零部件创新中心，系统性构建从技术预研到商业化落地的零到一到十到一百的全生命周期创新创业生态，为实现产业链安全自主可控提供全过程支持。无锡半导体装备与关键零部件创新中心总经理谢作建讲：
7: 4个多月的时间吧，那创新中心在这边一共引入了8个项目，希望就是我们创新中心能帮助这些企业走向我们半导体的市场。
1: 他说4个多月的时间，创新中心在这边一共引入了8个项目，希望我们创新中心能够帮助这些企业走向半导体的市场，让核心的产品能够在高端的设备上得到大量应用，从而解决我们高端设备被卡颈的问题。从实验室里面的灵光一现到生产线上的千锤百炼，从企业的单点突破到整个产业链的协同跃迁，无锡集成电路产业的未来发展思路清晰，路线明确。一方面在技术上瞄准高端芯片设计、先进封装、关键材料等前沿领域，通过技术、人才和平台的深度融合创新，全力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链。另一方面，在产业生态上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支撑，建设13个特色园区，实现高效协同。太湖湾信息技术产业园管理中心主任左亮讲：
8: 专业园区建设这样的一个思路来看，我们就是想把上下楼变成上下游，根据园区的资源禀赋和我们的产业定位在做合作洽谈。
1: 他说从园区建设的一个思路来看，我们想将上下楼变成上下游，根据园区的资源品库和我们

0: 产业定位，再做合作洽谈，最终能够在细分园区的这样一个领域当中实现有力的合作，同时推动这些项目实体化生产和落地，这样的话是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典型的一个过程。在集成电路高质量发展的浪潮中，无锡正以追光者的执着与领跑者的担当，在太湖之滨落下深刻印记。这片充满活力的热土正向着打造世界级芯片产业集群的目标加速迈进。
1: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节目下半时段，请听浙江台带来的录音报道，创新引擎从材料革命到智能未来。听众朋友，石墨烯家具有目前已知材料中最薄、最强韧、最高导电导热性以及高透明度等颠覆性特性。如今这款材料明星正在迈向产业化深水区，而位于中国浙江宁波镇海的国家石墨烯创新中心亦成为了这场变革中的核心引擎。依托这个国家级平台的前沿研发实力与产业转化能力，宁波石墨烯企业连接突破技术瓶颈，打造出一系列标志性应用产品，为新材料产业开辟全新增长极。如果你在盛夏时节行入宁波希倍爽科技有限公司，着上企业自主开发的石墨烯增强制冷背心，按低制冷键，背部腹部即刻被干爽的冷气包围，暑热全消。这款背心采用石墨烯增强散热技术，叠加稀土永磁直流变频制冷系统和石墨烯增强管网式全铝换热器，当环境温度40摄氏度的时候，可将人体体感温度降到26摄氏度左右。公司科技总经理黄向新说，目前这款背心已经在镇海一些户外工作者身上试着，被他们称为行走的空调。
2: 像电力安装、建筑工人、快递小哥、部队战士、警察、施工人员、石化巡检、铁路巡检，这些行业都可以参考。
0: 他说，好似电力安装、建筑工人、快递小哥、部队战士、警察、施工人员、石化巡检、铁路巡检这些行业都可以着的。这里边就有两个石墨烯换热器，一个是将热量散出去，还有一个产生冷气之后将冷气释放出来。有了这个，高温作业人员不用怕热射病中暑了。对于穿戴式降温设备领域来说，石墨烯增强制冷背心的诞生是一项变革性的突破。以往这类设备都靠水冷降温，穿戴者不单止要背上沉重的水管，还要外挂一个压缩机，作业起身好唔方便。石墨烯增强制冷背心采用嘅全铝换热器，表面覆合一层石墨烯，超薄超轻，只有130克。所有部件组合之后，成件背心重约3公斤，比传统设备减重40%。而家呢款背心受到多个行业嘅青睐，并向企业抛出咗采购意向。公司研制出这款背心的核心部件换热器仅用了2年，并使它快速成为可应用的产品。这样的创新转化效率得益于国家石墨烯创新中心的孵化。2022年11月，工信部批复向宁波石墨烯创新中心有限公司组建国家石墨烯创新中心，开启中国石墨烯产业化之路。中心主任刘少平讲：
3: 重点去推动这个行业要的共性技术，去解决单个企业解决不了的问题。
0: 他说重点去推动这个行业要的共性技术，去解决单个企业解决不到的问题。我们轮选合适的创新团队和研究人员加入到创新中心开展技术研发，帮助他建立中视线，应用验证快，客户一接受就意味着要更大的规模的这种应用需求。那我们就成果转化变成一个项目公司，去执行成果转化及量产。这几年国家石墨烯创新中心集聚科研人员200多人，组建研发团队20多个，建立20多条中视线，提供从材料制备到产品落地的全链条支撑。宁波油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8年前就实现了石墨烯薄膜卷材的量产，将石墨烯原材料做到了全球顶尖。但原材料怎样转化为现实的应用场景，企业一直苦苦探寻。近两年在国家石墨烯创新中心的支持下，企业明确了技术落地的方向。他们将石墨烯电热元件用在家用暖菜板上，实现10秒速热，从25度升温到100度仅需4分钟。去年双十一，这款产品在电商平台爆卖几万台。企业和吉利汽车研究院达成合作，借助石墨烯的独特性能，进军100亿级汽车热管理市场，还向中车研究院提供同基石墨烯薄膜，应用于高铁牵引电机上提升能效。公司董事长汪伟说，
4: 国创的这个信息被支持，帮助我们打通了链条，我们去寻找更多的应用的切口，才能达到真正的诉求。
0: 他说国创给信息给支持，帮助我们打通了链条，我们去寻找更多的应用的切口，才能够达到真正的诉求，产品方向才能够更合身。接下来的话，我相信我们会走得越来越偏向终端，越来越深入市场。截至目前，国家石墨烯创新中心获得授权专利300多项，其中几十项专利成果实现产业化，并培育孵化石墨烯企业20多家。在宁波镇海，石墨烯正成为企业对传统行业迭代升级的催化剂。希冷新能源与头部物流企业合作开发石墨烯热管理增强制冷设备，解决冷链运输难题。上希科技开发的石墨烯改性面料，使衣物拥有防菌、抗静电、吸湿、速干等多重功能。高深热能则聚焦暖经济，实现家居地暖、浴苗床电暖等石墨烯产品的72变。以点带面，串珠成链，一张由石墨烯催生的产业创新图谱正在镇海在宁波铺展开来。宁波市经信局总经济师杨善雄说，接下来宁波还将以国家石墨烯创新中心为核心，加快打造一批概念验证中心、中视平台、孵化器等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推动石墨烯产业不断突破应用边界，引领产业化浪潮。
5: 重点推进平台、人才、项目等一体化的建设赋能，加快培育石墨烯等一批未来产业的细分赛道。
0: 他说重点推动平台、人才、项目等一体化的建设赋能，加快培育石墨烯等一批未来产业的细分赛道，全力打通从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场景应用，到最后企业的培育形成，到产业的升级，这样的两新路径，助力创新浙江建设。从石墨烯的薄与强，到人形机器人的智与能，在浙江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歇。在宁波，石墨烯正成为传统产业升级的催化剂，而 而在杭州，一场面向全球的技术创新大赛刚刚启动，旨在推动人形机器人等未来产业从实验室走向应用场景。人形机器人走入工厂、家庭，产业热潮的兴起，

0: 旨在通过突破人形机器人技术最前沿、最具挑战的领域，嚟激发创新潜能。 有咗考题，更要有用于解题嘅软硬件支持。作为全省首个人形机器人未来产业先导区，杭州高新区系呢届大赛人形机器人赛事嘅承办地。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王李生讲：，除咗最高20万元人民币嘅赛事奖金。
1: 佢哋喺项目落地同核心技术攻关上都有真金白银嘅扶持。
2: 对大赛入选和落地项目，我们将参照区里的最高政策，给予最高2000万元的政策扶持。
0: 佢讲，面对大赛入选同落地项目，我哋将参照区内嘅最高政策，给予最高2000万元嘅政策扶持。 包括咗启动嘅资助、研发嘅补贴、房租补贴等全方位嘅支持。人形机器人企业技改补贴提高比例，最高补助5000万蚊。推动人形机器人中试验证同推广服务平台建设，单个平台最高补助5000万蚊。呢次大赛系浙江首次举办嘅高水平高标准国际化技术创新赛事。除咗人形机器人之外，仲有生物制造、AI 加眼健康、航空航天、共4个专题赛道。研发系初创企业嘅生命线。 能否跨越从实验室走向工厂货架嘅死亡之谷，与金融嘅源头活水息息相关。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启成话：，佢哋将为参加呢次大赛嘅国内外团队提供精准嘅金融支持。
1: 设立未来产业基金联盟，构建覆盖4大赛区100亿基金矩阵，为参赛的优质企业提供30亿元专项信贷额度。
0: 佢话设立未来产业基金联盟，构建覆盖4大赛区100亿基金矩阵，为参赛嘅优质企业提供30亿元专项信贷额度，为优质项目创始人团队一共5亿元个人信贷额度。 为参赛嘅境外优质企业全球一流技术创新人才提供简化融资手续。从食物稀嘅产业化突破到人形机器人嘅技术竞赛，从材料科学到人工智能，浙江正以平台聚财，以赛事引智，以金融活水浇灌创新土壤。 一批批科技成果正喺度加速转化，一个个未来产业生态正喺度逐步成形。创新浙江正在成为全球技术变革中嘅重要一极。好啦，听众朋友，时间到呢度，呢一期嘅魅力中国节目就播送完啦。主持人晓婷喺北京，感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国歌，凝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斗志，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的缩影，也是一个民族不朽的文化传承。国歌或是诞生于烽火硝烟中的铿锵战歌，或是传承于历史长河中的民族赞歌。一些国歌诞生后传唱至今，一些则几经改易，见证了历史的风云变迁。旋律各异，歌词不同，但在每个人心中，自己祖国的国歌都拥有世界上最美的旋律，最动人的歌词。

不管何时何地，唱起它时都热血沸腾，心潮澎湃。此曲虽有异，岁月有更迭，共同且永存的是国歌中激荡着的爱国之心。国歌是与国旗国徽一样十分重要的国家符号，是国家的象征，是国家和民族之魂的最强音。国歌是代表一个国家民族精神的歌曲，它反映一个国家的历史和现实，以鼓舞爱国主义精神为主题。国歌凝聚着民族的精神，见证着历史的变迁。本期音乐人生，在庄严而雄浑的国歌声中，带您感受不同国家的民族精神与浓厚的民族风格。

中国的国歌最早出现在近代。1896年李鸿章出访西欧和俄罗斯的时候需要演奏中国的国歌。从来都未听讲过国歌为何物的李鸿章情急之下找了首七绝诗加以改编，配上茉莉花作为国歌临时使用。

0: 以现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是世界上最庄严宏伟的国歌之一。在被证实确定为国歌前，走过了一段曲折历史。《义勇军进行曲》早期被国人熟知，应该是作为电影剧本《风云儿女》的主题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这首歌，由于其雄壮激昂的旋律，很快就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抗战歌曲。《义勇军进行曲》甚至还成为其他抗战歌曲流行程度的标杆，但这个却成为了聂耳短暂一生中的最后一个作品。1949年9月27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正式制定之前，以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10月1号，盛大的开国大典上，《义勇军进行曲》紧随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宣告，响彻天安门广场。2004年3月14号，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 荷兰国歌《威龙颂》被普遍认为是全球最古老的国歌，其旋律成于1568年，来源于法国一支军乐，而歌词则成于1568年至1572年间，共有15节。《威廉颂》的歌词非常有特色，颇像中国的藏头诗，把15节歌词每节开头的字母拼起来，便是威廉的全名。《威廉颂》成曲初期只在荷兰民间流传，直到1932年才被正式定为荷兰国歌。但由于全部唱完大约需要15分钟，所以通常情况下只唱第一节和第六节，或者只唱第一节。但第一节中包含着尊重西班牙国王的歌词，长久以来一直争议不断。荷兰莱顿大学语言学家米拉·阿兰德斯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曾经介绍说，威廉颂赞颂的是率领荷兰民众逐步脱离西班牙走向独立的威廉·奥兰治·拿骚。当时荷兰还属于西班牙，在威廉的带领下开始反抗暴政，并且逐渐走向独立。西班牙承认荷兰从西班牙分离出来是在1648年，所以根据当时的情况说，尊重西班牙国王无可厚非。2010年南非世界杯，素有无冕之王之称的荷兰队在冠军争夺战中遭遇西班牙，激战116分钟后，西班牙攻入制胜一球，荷兰队再度饮恨而归。赛后有球迷开玩笑说，这是一场哨前就注定了胜负的比赛，因为荷兰队赛前高唱的国歌中有这样一句词：西班牙国王，我永远尊重。

法国国歌《马赛曲》可以讲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国歌了。它的原名是《莱茵军战歌》，它的作者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斯特拉斯堡市卫队工兵上尉鲁尔德利尔。1779年冬，鲁尔德利尔在阿尔萨斯著名的爱国者斯特拉斯堡市市长迪特里希的家作客，在饮酒的过程，市长鼓励他写一首能够鼓舞人民斗志的歌曲。这位年轻的军官乘着酒兴返回住处的时候，顿时乐思如潮，就在琴键上捕捉灵感，终于创作出一首词曲俱佳的进行曲，取名为《莱茵军战歌》。1792年4月24号由德利尔在斯特拉斯堡首次演奏，没几耐就传遍了法国。3个月之后，法国第二大城

史马赛的工人革命队伍高唱这首歌曲，浩浩荡荡地开入巴黎。马赛的俱乐部每次召开会议，开始和结束的时候都必定演奏这支歌曲。马赛人在行军路上亦高唱这支歌，马赛曲因此得名。1795年，马赛曲正式定为法国国歌。之后，这支歌曾被拿破仑一世、路易十八和拿破仑三世废止过，到1870年才重新成为法国国歌，并先后在1946年和1958年的宪法中得到确认。根据法国教育部的规定，小学生入学必须学唱国歌，并简要了解国歌的历史。因此，法国各地小学新学期开学依此，校园内就会传出学唱国歌《马赛曲》的自乱童音。实际上，早自2002年起，让学生了解重要的国家象征、学唱国歌、认识国旗和了解国庆来历的教学内容，就已被正式列入法国小学教学大纲。

排列出所有国家的国歌作曲家，你会发现平民草根，也会发现大名鼎鼎的音乐家，比如德国国歌《德意志之歌》，作曲家是交响乐之父弗朗茨·约瑟夫·海顿，旋律节选自他的《皇帝四重奏》第二乐章。有趣的是，这首曲子本来是海顿受英国天佑女王的启发，想写给奥地利的国歌，没想到却在1922年被德国拿去做了国歌。

但是奥地利北京市扬在1947年启用了一位同样等级的音乐大师作品，莫扎特写的《康塔塔舞曲》，让我们攜起手来，配上著名女诗人普列拉多维茨的词，就有了今日的奥地利国歌《山的土地，河的土地》。

再来说说俄罗斯国歌。俄罗斯国歌以壮美和鲜明的民族风格见长，但却在60多年间将歌词改写过3次，而且都出自同一人之手。1940年，苏联政府宣布征集新国歌，最终由音乐家亚历山德罗夫创作，诗人米哈尔科夫填词的《牢不可破的联盟》中选，并且于1944年取代此前使用的国际歌，成为。

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使用19世纪俄罗斯音乐之父格林卡的作品《爱国者之歌》作为国歌。不过它没有歌词，曲调本身也不上口。悉尼奥运会时，不少俄罗斯运动员抱怨说，当国歌奏响时，自己只能跟着曲调哼哼。2000年，时任总统普京认为苏联国歌更有气势和感染力，建议恢复原曲作为俄罗斯国歌。很多俄罗斯人赞同这一建议，俄罗斯国家足球队的队员集体给普京写信表示支持，称原来的苏联国歌更能激发他们为国拼搏的斗志。而由米哈尔科夫创作的歌词从150个预选方案中再次被选出作为新国歌歌词。2001年1月1号零时，新世纪的钟声敲响之际，俄罗斯的各电视台同时播放了新国歌《俄罗斯，我们神圣的祖国》。歌词是这样的：刚强的意志，辉煌的荣耀，是你永恒的财富。听到这样的旋律，很多人为之热泪盈眶。

0: 国国歌《上帝保佑女王》的原作者不详。据说这首歌第一次公演是在1740年的一次宴会上，献唱给从西班牙人手中跌落港口的爱德华·弗隆海军上将。和其他国家国歌不同的是，《上帝保佑女王》没有官方承认的版本，实际上从来都没有一条谕令或者法律宣布其为官方版国歌，而且一般而言亦只演唱其中的一到两段。不过如果只播放《上帝保佑女王》的第一段，时长只有44秒，这个让一些人觉得太短。 F1 赛车手汉密尔顿就曾表示，他好不容易站上领奖台，只亮相40多秒就要下来，好不过瘾。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2: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3: 哎呀哎呀，咁热闹，老孙就趁高兴好吧。
4: 门波芳草紫离离，
2: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5: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2: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粤语动听。
6: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丑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
5: 道？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

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汇通天下乔致庸。1937年8月下旬，一架飞机在奇园乔家堡上空盘旋了三圈之后向北飞去，驾驶员乔筹要去晋北的武陵雁门关一带协助陆军对日作战。两个月之后，乔映庚收到个仔的来信，他迫不及待地打开，而于月前奉命调直某空军基地，军备量而之充，文严督近殿总裁急告求援，司令已派为立王部持进增援，而所部亦为配合此次行动作特级准备，不日将有一次鏖战也。数月军训虽备受艰苦，然体质倍健，勿劳大人挂念。两月前曾将全副戎装之照片一帧缝寄，观而壮实体态，想必可使袁师兵识矣。国之将倾，家何以为？大人对儿幼时之教诲，至今犹历历在耳，未敢一日忘。而虽不才，不敢与岳武穆、文天祥等先圣比，但以堂堂热血男儿，直此国难当头，岂敢以儿女之师费大功夫？战事日迫，民无宁时，而不能亲视左右，望大人擅自珍重，亦需明节保身，切处境日危，应急作南船计，以度此风云之秋。唯伤风渐熟，无希真涉，祖母大人处亦望婉转慰藉，勿以实情相告。啱收到信过咗冇几多日，乔映庚就收到咗个仔战死沙场嘅消息啦，不禁老泪中横，又感欣慰，不欲瞒风。80年后，历史拨开迷雾，人们不禁感叹：纵离兴离别的商人之家，亦有忠勇烈士。而乔映庚手中不辱的门风，亦来自一手将家族带向辉煌的阿爷乔致庸。今日我哋唔读乔致庸，就唔知何为晚清商人，更唔会知道喺风雨飘摇嘅晚清时代，一介书生用朱本撬动嘅仁义本色。1855年，38岁嘅乔致庸满怀信心咁准备乡试，打算一举夺魁，进而中进士、点翰林，实现耕读全家嘅夙愿。但系一个噩耗传嚟，彻底打乱咗佢嘅阵脚。太平天国占据江南，导致乔家嘅茶路断绝，资金链断裂，家族生意危在旦夕。大佬一口气上唔嚟，撒手西去。这个时候，大佬嘅仔仲细，作为细佬嘅乔致庸必须盘活生意，先至对得起祖父兄三代人嘅心血。仕途梦断，乔致庸只好放低书本，操起算盘，承担起自己作为男人嘅责任。祖父由走西口起家，所以家族嘅店面大部分都喺包头。乔致庸知道恢复茶路是其次，首先要稳住包头的生意。来到包头之后，他发现情形远比想象中的更为严重。员工挤兑薪水，人心浮动，资金短缺，每一项都要抽掉乔家的根基。面对这种情况，乔致庸提出了顶薪股的概念。一个小伙计进入店里边做学徒，3年之后如果成绩合格，就成为正式员工。再勤勉工作3个账期，即是10年，如果成绩优良，没有任何的失误，就可以由掌柜推荐，股东认可，拿到1、2厘的新股，亦叫做干股。这种股份不可以买卖，只能够参与分红。人不在了，股份亦都要收回来。
但是只要员工表现良好，攞到的薪股亦会随着工龄增长，乔家可以养他一辈子。乔志融的顶薪股制度一经施行，即刻就稳定住了浮动的人心，老伙计都攞到了合适的股份，新伙计的心亦安定了下来，真正将乔家的生意当成自己的事业来做。当其他商号的伙计还在眼巴巴地等着涨工资的时候，乔家的伙计已经成为商号的一份子了。当时山西有这样一句说话，做官的人入了国，不如在茶票庄做了客，可见顶薪股的诱惑力有多么大。稳定了自家的员工，乔志融又吸引其他商号的人才，而且靠家族长年积累的声誉借到了贷款，因此乔家在包头的生意迅速起死回生。随后乔志融在福成功、福成全的基础上，又投资了62,000银开设了福成西当铺、福成兴、福成和粮店、福成协、福成锦前铺等福字号的产业。后来他又将生意扩张到了呼和浩特、奇苑、太谷，经营日用百货、皮毛、粮食、钱庄和酒店，又将遍布西北的商业网络在乔志融的手中铺开。太平天国被平定之后，南北茶路重新疏通，乔志融再一次前往南方去贩茶，经过包头、远销、黑黑图、蒙古、俄罗斯，从地方豪绅变成了北方红商。包头至今都流传有乔家的谚语，先有福成功，后有包头城。如果说普通员工参与分红可以有一份安身立命的收入，那对商号的管理人才，乔志融只要认定就可以即刻破格任用。1881年平遥魏长侯的掌柜严维藩被排挤，他决定返回山西老家去另谋高就。乔志融听说这个人才能了得，于是派了两路人马带着8台大轿，分别在严维藩可能出现的路口等候。一连等了8日，严维藩的身影终于出现了。看到风尘仆仆的乔家人，严维藩顿时感动到热泪盈眶，但他坚持不上轿，他要同乔家人并肩而行。最后实在相持不下，他才在轿里面放了一顶帽，就算是代替他坐轿了。回到奇苑之后，年仅36岁的严维藩当即出任大德行票号的掌柜。他凭借着出色的才能，在后来的26年里面，让大德行票号每股分红都在8000到12,000银，真正是一言兴家，一言振业。还有文盲掌柜马孙，这个大字不识一箩筐的伙计，因为出色的业务经营能力，被乔志融一举提拔为大掌柜，将包头的福成西商号经营得日进斗金。乔志融散了钱财，却聚集了人才，他的生意富了自己，亦富了众人。在晚清时期，票号最初是由平遥的雷李泰发起的，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全国的票号也不过有5家，最大的日升昌也只有7家分号，而且他们做不同中小商人做生意，只选大商人来合作。这样的话，大部分商人依然是要带着沉甸甸的银两走南闯北，一不小心就会被土匪和恶霸谋财害命。乔志融接掌家业之后，看到了票号业的前景，决定挪用多余的资金开设票号。众人纷纷劝了他，现在入局已经很难赚到钱了。但在乔志融的构想里面，票号的功能不只是赚取利息，而是要回通天下。为打造晚清联银，乔志融投资26,200银成立了大德行票号，并在3年后将大德兴也改组成为票号。
两大票号火力全开，让所有的商家都能够实现异地汇取的梦想。只需要带着一张收据，

就可以走南闯北了。即使收据在路上被土匪抢劫，如果没有密码，在票号当中也换不到白银。所以在乔家的票号史上，无一例误对错对，他们将票号生意做到了极致。大格局下的大梦想，让乔家票号业务迅速开遍了全国的20多个城市。乔家的资本在全省乃至全国的排名也好像坐火箭一样向上升。当初的行业前辈早就被乔志荣抛在身后，无法望其项背了。奇苑深宅大院里面的乔家，再都不是早上草不起老婆的落魄样。乔志荣走在街上，人人都笑面相迎，叫一声量财主。但他知道有国先有家，资本要用来爱国。左宗棠在收复新疆的时候，负责筹措军费的有两个，胡雪岩和乔志荣。当胡雪岩在江浙筹措到军费之后，就由乔志荣的票号运送到前线，保障军队的用度。当军费紧张的时候，还要向乔家票号贷款。可以说，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军功章上，亦有乔志荣的一份功劳。正因为这份功劳，左宗棠在回京任军机大臣的时候，还特登经过奇苑拜访了乔志荣。一见面，左宗棠就拉住乔志荣的手说，梁大哥，久仰了，我在西北有所作为，全赖梁大哥支持。感激之情言于日表。在临走的时候，左宗棠还为乔家留低了一副对联，选人欲以服天理，速度得而能文章。当北洋大臣李鸿章组建北洋水师的时候，听闻晋商富甲天下，就派人到山西商人当中去募捐了。40年前，英国人就是利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的，从此国运沦丧。大清国要组建水师，在乔志荣看来是再正而不过的事，他带头迎捐了10200银。这个出手大方的山西商人乔志荣即刻就被李鸿章记住了。为了表示感谢，李宗棠亲手写了一副对联，派人送到奇苑：子孙贤，族将大，兄弟睦，家之肥。商人苦心经营积累的财富，到底是用在花天酒地的个人享受，定是花在资助国家回归社会上呢？乔志荣在100年前就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乔志荣拟定的乔氏家训当中，开篇就告诫子孙要谦和谨慎。能知足者天不能贫，能忍辱者天不能和。求医药不如养性情，多言说不如慎细微。当时山西很多豪商的大院里面都有供族人享乐的戏台，但乔家没有。现在乔家大院里面的戏台是民国年间生意败落、子孙腐化的时候修建的。在乔志荣掌家期间，最害怕的就是子孙玩物丧志，而至于家里的丫鬟都不敢招年轻的、靓的，而是专门找那些粗枝大叶的中年妇女，就是害怕家里的男子惹出难堪的事来。乔志荣亲自拟定了6条家规：不准吸毒，不准纳妾，不准约仆，不准赌博，不准嫖娼，不准酗酒。如果家人违背其中任何一条，必须跪在大院中，在大家的目睹下背诵诸子格言，直到痛哭流涕地承认错误之后，才可以叩头谢罪，起身离开。在严格的家规下，乔家的子孙都兢兢业业，勤勉朴素，随便拉出一个来都可以被其他晋商家族视作是优秀的接班人。在银两大量流通的商号当中，乔志荣亦将规矩贯彻到底。每开一家店，每设一个分号，乔志荣都会同经理一起拟定适合本地的号规，包括严厉的奖惩制度和人事制度，甚至还要同新招募的伙计叩头发誓，用道德的力量来约束新人。在乔家的商号里面，从掌柜到伙计一律不准抽鸦片，更不可以嫖娼，一旦被发现就会没收新股，情节严重的甚至会开除出号。其实乔志荣想让他们记住的只有两句说话：
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衣惜食非惜财，缘惜福。亦只有在这样的家族氛围中，才可以培养出优秀的商人乔景琰、革命先驱乔影霞、抗日英雄乔筹、户部银行行长贾继英。因为人才从来都不是在学区房当中，而是在长辈的一言一行、商号的一规一矩之中。1877年，横扫北中国的丁茂奇方进入了高潮。在这种百年难遇的大灾荒当中，农田干旱、蝗虫肆虐、瘟疫流行，华北大地在短短四年间就减少了1000万人口。山西祁县更是重灾区，光绪三年人死一半。作为祁县有名的大商家，乔致庸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救助灾民的责任。乔致庸叫屋企各房都减少用度，以至于一月到头都食不上几次肉。对于搭竹棚救灾，他却只有一个要求，筷子插上去要不倒。那些常年吃不饱饭的灾民，大灾之年却在乔家竹棚吃上了饱饭。对外人尚且如此，对同村的乡亲，他更加是有求必应。只要有人去乔家大院的在中堂，乔致庸总是不会让他们空手出门。比我家有人病了买不起药，乔致庸就会派人送几两银过去叫他医病。有人父母去世买不起棺材，他又派人送去银两叫他料理后事。甚至有佣人偷屋企的东西被捉了现形，乔致庸亦是一副菩萨心肠，我们屋企的东西多，不撑这一件，再说有困难才会偷，随得他。在人下的时候将自己当人，在人上的时候将其他人当人，手握富可敌国的财富而不骄，始终俭以修身，平以待人，商人做到乔致庸这个份上，古往今来难得一人。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皇西狩，在进入山西太原之后，他们才放下心来，终于不用再为生死国灭而忧虑了。由戴德兴改组而来的大德通票号总部被朝廷征用为临时行宫。看到逃难的朝廷日子过得这么凄凉，跑街的业务员贾继英当场保证要借10万2银给朝廷。回到办公室之后，他跟大掌柜严维翻一讲，严大掌柜直夸他做得好，500年必有王者兴，1000年亦出不到贾继英。就凭这10万2银，乔家换来了慈禧御赐的匾额福中狼环，还为商号换来了两笔生意，一个是由各省输送朝廷的税款全部由山西票号来经营，乔家当然是占大头，而是庚子赔款连本带利一共有10亿200万，亦由山西票号经营，乔家又占大头。随后的10年里边，乔家票号的业务一直向上升，每股的账期分红可以达到17200银，真是顶破天了。但是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晚清，乔致庸用一生心血赚来的钱又有什么用呢？国势危亡、行将就木的大清帝国即将走到尽头，乔致庸坐拥2200银的家产，却活得异常艰难。他的努力是那个时代所有中国人的征战，他的仁义也是那个时代最后一抹温柔。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原本放出去的贷款一夜之间全部化为乌有，票号遭遇挤兑，令乔家的资金链雪上加霜。从此之后，包括乔家在内的晋商元气大伤，只剩苟延残喘。中华民国混战38年，各家晋商票号纷纷关门歇业，论街大业大，乔家并不算晋商中顶级的，而正是乔家的生意可以挺过阎锡山洗劫、冯玉祥摊派和日军抢占。1949年，大德通票号关门歇业，
1955年，包头的几家店铺被改造为公司合营制，直到这个时候，乔家的生意才算是正式结束。

情谊与温度，跟随古人学品茶，中国最美茶师。彭州放仙贝于朝筵喝茶，唐·孟郊。道衣忽忽味，心水病无从。梦冥玉花尽，月勾荷叶空。锦水有仙色，蜀山遥芳丛。云根才展露，因逢已飞鸿。曾向贵人得，醉将厮守同。幸为乞寄来，救此病劣公。孟郊，字东野，湖州武康人，即是依家嘅浙江德清人。佢早年多次参加科举，但系一直考场失意。一直到唐贞元十二年，即是796年，先至终于考中咗进士。考中进士之后，孟郊就满怀信心咁准备步入仕途啦。但是官场比起考场就更加坎坷不平了。不幸中的万幸是他交了一个好朋友，就是茶圣陆羽。在陆羽的晚年，孟郊是他的知心好友。孟郊是因陆羽而爱茶，还是因为爱茶而与陆羽相交，我们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孟郊的茶饮一点都不比陆羽少。大家如果不信呢，就读一下这一首《彭州放仙贝于朝筵喝茶》就知道了。题目里面的彭字可以解释为仰仗或者是彭借。至于周放呢，是唐元和三年，即是808年进士及第。那这里就有一个疑问了。周放中进士的时间要迟于孟郊，那为什么他还要称他为先辈呢？我们接着读下边的题目。我们发现孟郊是拜托这位周放先生向朝中的某一位贤达乞求好茶。既然是求人办事，自然就要客气一点啦。所以这里的先辈一词可能是一种礼貌。从道义至无从这一句呢，描写的是状态。忽与病都是否定的词汇。乏味与无从都是糟糕的心情。这个时候诗人的状态显然不是那么好。到底是因为什么事令到孟郊如此坐立不安呢？随后的两句就给出了答案。梦冥自然是好茶，月勾一定是指茶器，玉花是梦冥的美化讲法，荷叶则是月勾的诗意表达。用玉花一词来凸显茶之珍贵，用荷叶一词来彰显器之灵动。好茶配好器，孟郊又何必乏味无从呢？原来啊，是好茶已经饮晒，徒留茶气空。自锦水至飞鸿句，点明的是时令。春至河开，冰雪消融，自然就有了锦水鲜色的美景。绿柳时来，万物复苏，于是就有了蜀山芳丛的景观。诗人向茶山方向极目远眺，睇见的是远山天际露出的一条绿线，整齐到好似裁剪咗咁样。春天物候变化非常快，稍不留神，绿色的天际线上又多咗一抹绯红。将云根比作印缝，用绿剪映衬绯红。这个春天被孟郊写活了。季节上已经是春天，饮食中自然也都要有一个春天的样子。当然春茶自然是更能够代表春天气息的。孟郊抬头看见外边的大好春光，低头望见鸥中空空如也，触景生情，难免心情就低落。

0: 乐啦。春景写得越美，亦就越反衬出诗人嘅景碧。呢一切嘅铺垫都系为咗后边嘅感谢之词。最后四句讲嘅系茶真情浓，曾向贵人得，醉将诗手同。讲嘅就系呢款茶出身不凡，能够得到佢嘅人可谓系非富即贵。就好似前文所讲嘅，孟郊喺官场上非常之不得志，按道理嚟讲系冇办法可以得到咁好嘅茶嘅。但系好彩有呢一位周放先辈仗义出手，帮忙喺朝中贤达嘅手中要到咗一啲，寄嚟俾孟郊品鉴，咁先至解咗燃眉之急。孟郊喺无茶可饮嘅时候，起初仲系道意忽乏味嘅低落，随后就转为心水病无从嘅狂躁。当最后得饮好茶嘅时候，嗰种欢快与解脱就再一次溢于言表啦。唔系爱茶之人系唔可以体会冇茶饮嘅痛苦嘅，唔系爱茶之人系唔可以理解饮好茶嘅幸福嘅。所以啊，人对于茶只分爱与唔爱，并冇懂与唔懂之分。再精通茶学知识，却冇爱茶嘅情感，亦算不得系懂茶。再嚟欣赏一次彭州放先辈于朝筵乞茶，唐·孟郊。道衣忽乏味，心水病无从。梦冥玉花尽，月勾荷叶空。锦水有仙色，蜀山遥芳丛。云根才展露，人逢已飞鸿。曾向贵人得，醉将诗手同。幸为乞寄来，旧此病劣工。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古今多少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听到李元话，好快可能少龙你就可以恢复翻自己嘅身份，用项少龙呢个身份喺六国乱走都得啦。项少龙听到不禁成个愕然啦，你点解咁讲呢？李元叹一啖气话：我哋呢五个合众国喺少龙嘅手上输得一塌糊涂，已经无力再战，所以而家就只能够求和嘅啫。各个国家而家都已经分别派遣密使入秦国嗰度讲情，希望唔会俾你哋拣第一个攻击嘅国家，咁就已经万幸啦。少龙，喺呢件事方面，你真系要帮小弟一个忙啊！项少龙就话。咁唔使你讲，我都会帮你。老实讲，就算系杀咗我，我都唔会领兵嚟攻打你哋。唉，你呢个人就系咁噶啦。如果唔系嘅话，都唔会放过韩闯咁有义气啦。项少龙啊，苦笑住话：就算倾成咗和议，但系想攞我呢条命仔嘅人仲有好多。李元就话。如果和议一倾成，嗰阵时只要你大大方方咁行出嚟，话俾人听，我就项少龙，保证冇人够胆喐你啊！边个唔知道你系嬴政最尊敬、最信任嘅人呢？佢哋杀咗你，岂不是要得罪嬴政？咁肯定会招嚟好狠嘅报复嘅。前嗰排你生死未卜嘅时候。嬴政大发雷霆，下令全力攻打赵国，叫桓祁、杨端和蒙武、蒙恬四个人趁住李牧俾你哋牵制喺中牟嘅时机，大举攻打赵国。而且每一战，无论投降与否，所有嘅赵国兵卒全部逃散，杀得赵人叫苦连天，仲损失咗一大片嘅土地。偏偏韩国、魏国呢，又惊住得罪秦国，袖手旁观。而家韩征同郭开都唔知几咁后悔，揾人支持咗蒲谷，先搞到咁样嘅田地啦。项少龙听到不禁心好内疚，但系偏偏自己又无能为力。李元忽然间又话：，诶，照少龙你睇。好唔好等吕不韦啊，永远都翻唔到咸阳呢？齐人虽然会派人保护佢，但系如果我哋中途伏击佢，咁佢一定全军覆没噶。项少龙听到都好心喐，但系佢又知道历史书上已经讲明，吕不韦只喺嬴政加冕之日先会死，而家恐怕要整死佢就唔系咁易嘅。佢叹一啖气就话。呢个吕不韦已经时日无多，我哋唔使多此一举，而且又边个希望吕不韦写自己嘅国境呢？仲系集中精神搞低呢个田丹再讲啦。李元一睇田丹就心头火发，田丹当日联同埋春申君嚟害我，此仇此恨，我一定要同佢计清楚佢。系啦，少龙，你知唔知点解齐襄王？会无端端废咗大王子田生呢个太子嘅身份呢？都系因为佢个宠妃凌夫人话田生啊对佢图谋不轨。少龙知唔知凌夫人系咩人啊？佢就我哋楚国清秀夫人嘅妹啊！项少龙心谂原来系咁，咁睇嚟呢个凌夫人都系无憾居多。李元连咁秘密嘅事都话俾自己听，可见佢系绝对信任自己呢个项少龙嘅。李元就话：你仲记得清秀夫人啩？ 佢去咸阳嘅时候仲见过你，今次呢亦都嚟咗啦。而家住喺皇宫里头，我呢就是、住喺你隔篱嘅别馆呢。
3: 跟住李渊又干笑两声话：
2: 凤妃应该已经系少龙嘅囊中之物啦啩？
3: 项少龙就话：哎呀，你唔好乱谂啊吓！我同佢绝冇男女之情，不过呢件事或者要请李兄帮个忙，因为除咗仲孙龙之外，连吕不韦都贪图佢美色，恐怕要对佢有所图谋的。
2: 啊，咁就容易啦！只要你叫佢哋同我哋一齐翻去楚国，边个够胆嚟对付我啊？
3: 李兄，你千祈唔好轻敌啊！吕不韦同田丹都唔系任由人摆布嘅人。话唔定佢哋会发动阴谋，等田生登上皇位呢？李渊定神谂一谂，露出凝重嘅神色，话：
2: 少龙，你讲得啱，睇嚟我的确有啲轻敌啦。
3: 两个人又倾咗一阵偈，已经系翻到嚟凤飞住处嘅附近。项少龙又唔想太张扬，就提早落车。当佢翻到凤飞住嘅呢间别馆嘅时候，守门口嗰班家将都对佢肃然起敬，神态同以前已经系截然唔同啦。项少龙啊，当然知道系一回咩事啦。呢班人见到雷允儿俾仲孙龙捉咗，自己单人匹马就已经使佢哋被放翻嚟，当然就对佢真心佩服。以前呢只系怕咗佢，而家真正服咗佢啦。其中有一个家将话：哎呀！沈爷，你真系犀利啊！雷允儿佢哋已经被人送翻嚟啦，只系受咗啲皮外伤啫。仲孙龙都要听你说话，乖乖放人。沈爷，你系得嘅。 项少龙就问：大小姐而家翻咗嚟未呢？
2: 哦，翻咗嚟一阵噶啦，仲请沈爷一翻到嚟马上去见佢呢。
3: 咁谭先生呢？
2: 谭先生去咗佢落脚嘅别馆。好怕听日先会翻嚟啊！
3: 项少龙知道萧月潭要为自己打探消息，点一点头，就入内院揾凤飞。一入到去，就见到小平儿迎上前嚟，虽然面色冰冷，但系依然掩盖唔住见到自己一种又惊又喜嘅神色。
4: 哎呀，你终于翻嚟啦咩？
3: 项少龙知道自己拒绝过佢，佢嘅心咧仲系有啲埋怨。但系又忍唔住关心自己啊，就细细声话：
4: 多谢小平姐你关心，边个关心你啫？不过小姐等你等得好心急啫嘛。
3: 项少龙见到佢呢，故作冷漠嘅神态，真系好想将佢揽入怀抱里边，好言好语咁安慰佢一番。但系一谂起心中嘅娇妻美妾，就真系再容唔落其他嘅女人。只要唔出声，行上楼就见凤飞。呢、这个时候，凤飞已经卸过妆，换咗身家居便服，坐喺厅阁嗰度。一见到佢到嚟，都唔知系咪谂起寻晚俾佢强吻嗰件事，当堂面色一红。
4: 但系跟住话：你翻咗嚟啦！哎呀，真系使我担心死啦！快啲坐低啦！
3: 大小姐头先见到齐王同埋田丹，一定系将齐国嘅皇室都迷到呢神魂颠倒咯。
4: 凤飞睇咗佢一眼就话：我唔理你咁多啊，你老实讲，究竟用咗咩手段，居然可以使到仲孙龙？佢本嚟呢全心要使我难堪嘅，后屘都放人呢？
3: 项少龙淡然话：我有咩本事啊？咁啊，凭自己三寸不烂之舌，使到个仲孙龙终于肯放人啦！大小姐满唔满意呢个答案啊？
4: 呢句说话佢系无心讲出嚟嘅啫，但系佢一讲到三寸不烂之舌，
3: 凤飞听到就即时变咗另外一回事，嗰块面啊，唰一声红晒。
4: 你啊，人哋都未同你计清寻晚冒犯我嘅数咧，你。
3: 项少龙啊，咁先醒觉自己似乎讲错说话，即时话：我琴晚系锡咗小姐，只不过头先我咁讲咧，
2: 我冇咁嘅意思啊，我系话凭我自己嘅口才，唉，因为佢越解释呢，唉，人哋越容易谂歪。凤飞啊，丑到无地自容，连耳仔都红埋，一时间啊不知所措，六神无主咁，大家都唔知点出声。项少龙睇住佢咁嘅样啊，哎呀，不禁个心啊，拔咁跳，因为凤飞对男人嘅诱惑绝对唔喺纪嫣然，又或者琴青之下。如果唔系，知道佢心里边一早已经有个情人，连项少龙自己都唔知道佢可唔可以禁得住自己啊？过咗阵，凤飞嘅面色先回复正常。
4: 我真系唔应该同你单独相处嘅，但系偏偏我哋讲嘅说话又唔可以俾人哋听到噃。喂，你要守啲规矩啊吓！
2: 项少龙不过心中苦笑，如果佢再用咁嘅神态同自己倾偈啊，真系唔知自己嘅定力仲可以坚持几耐啊！系啦，田丹对大小姐嘅态度点呢？
4: 表面啊，梗系客气啦，但系我知道佢哋探紧我嘅口风，唉，我仲点能够好似以前咁信任佢呢？当然唔会老实咁讲俾佢听啦。唉，而家凤飞都唔知道我同你系咩关系，都系你衰咯。
2: 讲完之后就耷低头啦。项少龙嘅心头不禁好后悔，唉，寻晚锡咗佢一啖。搞到而家大家双方关系暧昧，气氛尴尬，但偏偏呢，互相之间又充满咗强烈嘅挑逗意味。如果寻晚佢唔系讲大话，话自己系佢嘅秘密情人，咁无论佢讲出边个，自己都唔会夹硬去锡佢一啖嘅。一时间，大家都唔知讲咩好啦。又过咗阵，终于仲系凤飞开口先话。
4: 你呢个人呢，真系唔知道你仲有咩本事添嘅。仲宣龙呢个人，一向喺林芝呢都系目中无人、横行无忌嘅。但系佢点会怕咗你，居然俾你讲几句话就送人翻嚟呢？嗱，你要老实同我交代，到底点解呢吓？如果唔系嘅话，凤飞会怀疑系咪你同佢有咩秘密嘅协议，出卖咗凤飞呢？
2: 项少龙听到就好唔高兴，你又唔信任我啦？凤飞睇咗佢一眼，耷低头，好出奇咁温柔话：
4: 头先赴宫宴之时，凤飞曾经诚心咁同谭先生问过，同你相处咗咁多日，觉得你人品点？谭先生呢个人呢，睇人啊睇得好准，相人好灵嘅。以前曾经警告我话。吕不韦呢个人呢绝对唔可信，所以凤飞对佢嘅睇法系非常重视，亦都非常尊重噶。
2: 项少龙听到心中好笑，萧月潭识唔识得睇相呢？自己就唔系好清楚，但系佢对吕不韦嘅睇法啊，当然就唔会错啦。咁佢点样讲我呢？凤飞双眼闪过奇异嘅神色，话。
4: 佢讲咗两句说话，第一句呢我唔敢认同，第二句我就觉得好古怪啦。
2: 呢个时候，项少龙呢已经再唔好似以前咁惊住自己嘅身份俾人发现，大不了自己走去李元嗰处，由佢嚟保护自己嘅啫。就算呢度系齐国嘅地头，但系有边个够胆？冒住得罪秦国同楚国两国嘅危险嚟对付项少龙呢？就算吕不韦嚟到，表面上都要维护佢。如果唔系嘅话，翻到秦国佢点向秦廷交代啊？所以项少龙啊，心情轻松啊嘛。咁谭先生究竟点讲我呢？
4: 谭先生两句话讲你，第一句就话你系个守正不阿嘅君子。可以绝对信任。
2: 项少龙听到就觉得奇怪啦，就话：佢话我系守正不阿嘅君子，你唔敢认同？喂，我系都系锡咗你一啖啫，唔通正人君子就唔会同美人锡嘴咯？如果我系正人君子嘅话，
3: 你当然又可以信任我，咁有咩好奇怪呢？
4: 凤飞听到揭咁笑一声，跟住话：正人君子当然可以锡女儿家嘅嘴仔啦，但夹硬逼女儿家锡嘴仔，咁点会系正人君子呢？既然唔系正人君子啦，我就点解唔能够怀疑你同仲宣龙有秘密勾结啊？
3: 项少龙听佢咁讲，真系俾佢激亲啊！嚟咗一眼，突然间话：如果我唔系正人君子，恐怕凤小姐寻晚就要精操不保啦。凤飞一听呢句说话，当堂啊满面通红。
4: 吓你啊！你真系越嚟越放肆噶噃。
3: 就系因为我呢个人唔识得净系顺从人，一味呢就我行我素，先搞到今日穷途末路。对于我嚟讲，大家都系平等嘅，所以大家都有相同嘅权利。所谓尊卑上下，只系职位责任唔同啫。大小姐如果唔中意我呢个人，咁我扮翻以前未锡过你嗰个时候嘅样啦。
4: 你又提锡人哋，你可唔可以唔提呢件事呢？
3: 系你先讲起嘅啫，唔好你自己讲完又嚟责怪我噃。凤飞啊，真系冇佢符啦，就话：
4: 唉，算我呢个主人家怕咗呢个恶执事啦，就当系人哋求你呢。你快啲讲啦，仲孙龙究竟点解肯放人呢？如果唔系，我今晚点瞓得着噃？
3: 项少龙于是将成件事讲晒出嚟。只是隐瞒了李元认出自己是谁，使凤飞听起上来就好像他是仗义帮忙咁。
4: 凤飞听完之后瞪大对眼话：哎呀，你都不知道自己几好彩啊，你知道孩子原来是什么人啊？
3: 我当然知道啦，他是师父大夫，看来他官职不低。
4: 怎知是不低啊？他不单止一品大员，仲系齐国有名嘅才子咧，南宫门嘅歌舞大部分都系佢编嘅。呢、这个人更加系二王子田健嘅陪董，所以仲孙龙呢都要俾佢几分薄面咧。
3: 项少龙咁先恍然大悟，但系呢亦都唔会觉得有咩奇怪嘅。
4: 凤飞睇一睇佢就话：哈，点解你识咗几个大官？好似一啲都唔为意咁嘅样嘅，你话过自己求财之外不外求名嘅啫。无论系李元或者太子元，任何一个人都能够使你飞黄腾达噶。点解你一啲都唔摆喺心度嘅呢？
3: 项少龙一听呢番说话，个心暗暗叫闭，知道自己露出马脚啦，干咳咗声话：当时我净系谂住救人，边度谂得咁长远呢？
4: 沈执事，你想唔想知道点解谭先生话俾我听可以绝对信任你嘅时候，我心觉得有啲好奇怪嘅感觉呢？
3: 项少龙知道佢而家对自己嘅疑心已经越嚟越大啦，只好苦笑话：大小姐最好唔好讲啦啩。
4: 哼，唔得，我偏偏要讲。你呢个人啊，冇上冇下，冇啲规矩嘅。我话俾你听啊。当谭先生讲起你的时候，好似啊识咗你成十几年咁，一啲都唔使谂啊，就即时讲出嚟啦，而且丝毫犹豫都冇嘅。
3: 项少龙听到不由得心中叫苦，睇嚟呢，男人无论几聪明啊，佢始终都唔够女人细心。喺大处呢，仲可以谂得头头是道，但喺小节嘅地方，经常就破绽百出。连萧月潭呢个老江湖都唔例外啊！
4: 凤飞狠狠咁盯住佢一眼，话：寻晚凤飞亦都亲身体会到你可恨嘅风流手段，知道你呢个人呢唔系唔好女色嘅，但你偏偏对小平儿、淑贞同埋祝秀珍佢哋都不屑一顾，咁系一回咩事呢？
3: 或者大小姐对男女之事经验尚浅，所以呢咁先将我当成情圣啫。
4: 哈，你仲乱噏咯噃？
3: 系我哋大家嘅君子协定，唔再提锡嘴仔呢件事，但你自己又偏偏提起嘅咋吓？
4: 你
3: 凤飞俾佢讲到啊，块面好似饮醉酒咁红当当。
4: 哈，唔准你再提啦吓！你话俾我听，点解今日你忽然间多咗个肚腩仔出嚟嘅？又有咁多嘅花白胡须头发，你到底搞咩鬼啊？
3: 项少龙叹一啖气话：，寻晚你挨埋我身边嘅时候，唔觉得我有个肚腩嘅咩？至于我啲头发，唉，系因为我知道大小姐另有情郎，觉得自己冇希望，所以一夜白头啫。凤飞听到忽然间耷低头啊，唔出声。过咗好长嘅一段时间，凤飞终于回复平静，佢话：
4: 点解凤飞唔早啲遇到你呢？唉，我今年已经21岁啦，但系从嚟都未试过头先同你相处嘅时候咁无忧无虑噶。你的确系个正人君子。唉，如果而家你乘虚而入，要得到人哋嘅身体嘅话，人哋真系冇办法拒绝，因为我嘅命运已经同你连埋一齐。你不如仲系坦白话俾我听啦，你咁样改扮自己系为咗呃边个呢？
3: 项少龙啊，咁先松一啖气，知佢依然未估到自己就项少龙，就话：我当然呃赵国嘅人啦，如果俾佢哋知道我喺呢度啊，一定会不择手段咁嚟对付我。至于谭先生，在邯郸的时候我已经认识他了，咁大小姐你已经明白小人的苦衷了嘛。
4: 嗯，你不要在我面前摆一副下人的样子了，凤飞什么人未见过啫？但是呢，我都未见过好像你这么有自制力见识不乱的人。好了好了，你都攰咗成日噶啦，翻去唞下啦。
3: 项少龙马上拧转头想行出去，凤飞见到咁，又一嬲咁话：
4: 喂喂喂，人哋一讲啫，你又要走啦，你咪咁急离开嘅啫。
3: 项少龙知道佢心情矛盾，既唔想对唔住自己嘅情人，但呢个心对佢又已经有咗微妙嘅感情，尤其佢而家呢副娇媚嘅神态，真系使佢再难以好似凤飞讲嘅咁样咁有自制力啊！不由得挨埋凤飞嘅身边，轻轻托咗个下巴话：太小姐，你知唔知你咁讲会有咩后果啊？凤飞呢个时候好似已经冇晒反抗嘅意志力咁，任由项少龙轻薄，眯埋对眼话：
4: 我知你唔会噶，你唔会噶。
3: 他啱啱讲完呢句说话，项少龙已经忍唔住重重咁吻咗落去，痛快咁享受咗佢反应热烈嘅一吻之后，咁先用好坚强嘅意志力慢慢推开佢，拧转身行咗出去。嚟到楼下嘅时候，小平儿显然呢，头先喺厅外已经听到佢两个人嘅对答，亦都知道佢哋嘅动静啦，背住佢粒声唔出。项少龙叹一啖气，终于硬住心肠走咗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别向四海声回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新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隔了一段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听朋友，欢迎收听新的动作坊。以山为板，以站为柄，以薄为座，到荒村之间修出自然天地，灭出多彩的文化，这是贵州省高龄后小伙子不以中学生自责团成人行良安改直线。这位来自贵州省安顺市关岭不以中苗中自立贵家小伙子，大学毕业之后回乡，做起了街舞男生从事的唱秀，高点到大视频平台唱秀走红网络，以被网友会亲切的称为小伙子。村站阴山之间，行良安营直根小伙子撑破偏见，将不以族称秀团生发扬，也秀出了家己心当家好风俗世界人文。下半个钟头，咱就跟随贵州台来听听小伙子的故事。到贵州省贵阳市花开区顶山村有里工作室来办，唔爱正式个工作。行良安坐到村的头面上，揭起了小伙子，开始了伊个直播。直站直线，村秀出来个正门对话，强势强气，唔记得了时间。伊呾落个小时个时间，还是种小点小点，我就唔记得了时间。风师傅也痛一点，唔记得了时间。花蝶低速个叫声，山村个咩歌换在每下。直播过来班有红丝流行的，听着小行站撑破玻璃顶半盖噗噗的声，抵住了家己。这对行良安来的，撑小好声不是对现初级的定心。行良安给来到贵州省贵宁县，到行良安的同年，到了抬头逐渐的大山，一个麦当强势填满了改进会撑小的形象。初恋之爱，长地之刚是保险成熟的工作室。一旦
5: 我小时候感觉挺多的， 反而你在我们农村，
4: 我农村的时候感觉非常的多，到我的农村，前山做工课做阿姨，或者是奶奶回，伊拢会躲到手套个去承受。我妈无事的时候就去收一点物件，外点衫裤，其他物等等。当所以我画画个形象案，即从伊跟爹大人回，画哪点承受个原本。到自主默念之间，学会了几张拉尖甲成熟的机会。2017年，正到环境涉及专业读大字界的衡量案，家己也无成够，有直接伊会从事拉尖成熟这份工作。衡量案回答：当时我有个师妹，问我身边头人伫点会画拉尖，伊呾以前画一点上本老家迄本界亲戚朋友。我就答应改画了，枪宽共72米界正方形布料，衡量案到顶边画了花甲蝴蝶，也是只路顶蜡尖为换来了对汤金，啊将衡量案推到了民族手工艺文罕个价值。他环境是个专业物业，到老师个引导帮助下，这边前面学习专业界民族服饰技艺甲设计知识。正边可怜承受机会。2019年，大学毕业的衡量案等到家乡，已经走于各界村寨界少年当中，向人学习承受的机会。从村站引线到别岭城红，衡量案的手节增添了背节，渐渐承受的衔接。但是到埋头承受界，直针直线之间，衡量案如来如沉迷于一种渐渐习惯的感觉。对布依族承受个理解个认识，阿拉不断个加深。衡量安达，因为我个地家界是文化瑰宝，而家己民族产业是相互优势来传承一个。我写个是，我一定爱好好去保护好伊，会将伊布依族承受个历史香古，后汉之记载，西南伊在任采本少。直针直线来搬，唔称有承受改进或逆服正逆界疾病，更有世世代代传承不世界布依族显微基因。衡量安达，每届布依族界少年界心内，拢蕴藏着一份家己固守的人本，伊人可以用针线绣出本末之间，也绣出了属于家己独有的人本。衡量安达。
5: 每个布依族修炼哈，他的头脑里面时刻是保持。
4: 每届布依族修炼，一届头脑来半时刻保持着回馈每一个年龄。唔管七老八十也好，二十几岁也好，伊修出界拢是真实个样。有了花，乐足爱有蝴蝶，这咪人本一个事吗？到衡量安台来，修足之魂人本就是修足了六十八个手骨。作为布依族服饰制作传承人，伊到传承人也乐求创新。2020年大学毕业之后，衡量安甲朋友会到贵州省盐西南州默默县设立了工作室，设计研发民族风格服饰、本产山饼、家居迎宾等等。2023年嘅八月，衡量安又来到了贵阳市花开区顶山村，开设了旅游工作室，这是衡量安新开的段时间布依族民族服饰工作室了。衡量安解释答：旅游即是源于布依族的语言，是舒适自在的意思，也是一项希望达到的目标。衡量安答：我是打造一个舒适自在的品牌，我的布依族服饰不管春夏秋冬，拢是统一布造的。为什么我唔阁下行动个明了呢？只请平时阿玲请客接班也可以请，即点的爱敬往好提速决定。旅游工作室个演歌，见花见树，因此个一个角落放伫生活染料个染光，染好个布料显跨到德国顶边随风舞动，到旅游工作室个前顶。你看到衡量安交给布来解布依族服饰，而且布依族的服饰经过岁月的洗礼，色彩已经变异。直针直线之间，你必定是属于布依承受独特的样。不毛的， 以后这个老成修片很亮暗的。至少不清是以心当的博客直播，而是以创新的文涛话嘴很亮暗的。
5: 我们布依族的老秀，我看到这些呢，我就疯狂的去买。
4: 往布依族的老秀片，我通告了做还款的课本，因为我决定以后爱做来做这，我还可以同意顶半的本页，以及配色能不能再做一撮复刻，我按照我的产品顶半过去。很亮暗的，到传统的行道之间，只有包括道这能让民族的文化走向世界。对了民族的服饰很亮暗，阿拉先去设计新山一撮文创产品。伊达
5: 推了一些文创产品，而且我会听消费者的反馈。
4: 文创产品我推出了一撮，而且我会听消费者的反馈，然后找到一家共同点去突破。我往新山第一些有大量的厂家，然后就是的用第一些来推出一个色素，然后来进行研制一撮文创的产品。为了让布依族服饰加文化被更多人能所在，自零自几年的七月很亮暗，开始先去到第半个免费加少成少辣椒的机构，回去端出第半时段的状态，很亮暗连连也透达。端点第半半个钟头，请来了十个人，我拢全靠为好打，各地非常小力。为了心灯的理想，很亮暗直接减少的。伴随着无数个美国个唐明照体，衡量安迪波个红丝慢慢落阵个。伊达，
5: 时间久了之后，然后面慢慢的都到了几千几万。
4: 时间过了之后，慢慢个是挂彩挂牌，今年台五十岁以前个占了70%，今年台到30岁到40岁个占了70%，一个成效来好好去推生意。这一点的确影响了身边头的后生人。台教这个小哥老变化，也就证明外诺人是有应该。山前的白风是主来主后生活，山下感觉是欠着后生人的价值。还是研究的00后小伙子，偶像就是其他的指证。走到一定高，他可以连续过镜头，专注成熟。伊达，
6: 我也是布依族的嘛，红哥王连红李优嘛，他就
4: 我是布依族的，俺哥伊甲我介绍了布依族民族的服饰，将我家知识用俺哥简易的传话，而有民族的自豪感。这对于衡量俺自豪，成熟也是对家己心灵的理由，因为只有男生从事成熟，从伊搭建这条路，身边头总会出现一撮介意的声音。衡量俺答。家己就是爱用手当个针，撑破偏见，遵从本心，恪守心当，所行所见。伊达，
5: 刺绣也是我最好的解压方式。
7: 布依族刺绣，
4: 刺绣也是我上好个个人方式。布依族刺绣个是目当所见，心当所行。我绣个是留着多难个手稿，唱个是美好个新生活。就是先努力地去将这件事做好，伊对话就是一个责任加使命感。如果也是无爱去将伊做好，或者是无去做伊，我觉得非常小利个。

0: 新的中国跨越吹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直当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动账坊到全国县东心城区当地有名街放映商铺在该临该街工作室内新成立的这是改良世界蒙古炮改王恩接落换载个唔爱的作为吉林省毁灭节文化遗产蒙古族服饰传承人到国际罗斯几片深沟洪涌的土地顶半个伊将隆隆个情感涌进了所有物个展卡装扮的南方个生活下半阵末吉林泰为了讲述亚鲁的欧恩甲一届蒙古族服饰传承的故事，通透界玻璃门厅开阔界石来嘅景，或者原石雕界地板，多尼精心布置界江外摆件嘅植物，挂杂件鲜艳明亮界蒙古炮，构成了这界空间生动而舒适嘅背景。这是欧恩嘅世界，这界鲜花红牌界蒙古族服饰界世界。红红的
2: 这个就是蒙古袍蒙古族人呢就是一个非常多情非常
1: 这个就是蒙古袍蒙古族人就是一个非常多情并且非常浪漫的民族每一个人都爱有一个蒙古袍的情感因为它是民族的服饰像你做的蒙古袍都是自身的良心定做的有个人多在家己的身份有个是帮帮他设计几乎每一款拢唔变形。五十五岁嘅欧恩，挂载嘅气节，毫无年龄感，双人文化亲切。在国际老师近年来大兴嘅民族活动会现在，带动了当地嘅民族行业加文化商业倍速发展。蒙古族服饰嘅市场需求而且固定。请以2018年嘅扎干欧当部为例，欧恩民族。服饰工作室就承担了自欧千万艺术节首届翡翠传承人服装界设计制作进步。欧恩至今保留的等年少时中延期落来的习惯，而且时中在将丰富的情感对生命的感悟用诗句记录了落来。制作师正康辉基、史康、东国史经、史选康、青青等各大报刊。以及洗集欧恩改强盗古董。
2: 我之前呢是在一个编辑部里呢做文学编辑。
1: 欧恩达我只在世界编辑来帮做文学编辑界。我有一届金鹰杂志，我大学做了十二届文学编辑。我经常有一些朋友会觉得非常奇怪，伊可能无些理解话。那做你当年拢是做服装生产界。帮人爱管几多师傅，日管了几多欧恩老师呢？我可能这些年来从来无想到过，我将蒙古炮这件事甲这个生理去进行比较。我总觉得我做个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家己也是落不断个提高家己。十五年在接触以民族文化传统个欧恩。不过，青年的军队决心前往内蒙古大草原，学习白头钦制作器具。到呼和浩特的一个钦枪来背，已是最近200千。每支钢扎14个钟头，直上手因为枪尼且炮手格等等，僵化了钢。可是不服输的欧恩，哪怕磨破了手，也不断的练习，直到做出来个。钦经将师傅连连点头，并称伊为东国白头钦。钦经能者对能。后来到2008年7月15号日子，宋永琪奥运社会团体的仪式顶半个，我在2008白头钦制造创造了新界吉尼斯世界纪录。到这我在2008白头钦来办，就直采把。含着欧恩的汗水和心血，而更让伊骄傲的是，社会团体意识中，欧恩天世界服装设计也拢出自伊个手。 这是到来蒙古讲习和学习的学堂日子，将伊个蒙古族个学习个习惯、智障和提升格观。王庆达，这是直生当向特级民级个选择。王庆达，
2: 原来我就对服装呢就非常感兴趣，像我原来可能年轻，
1: 原来我对服装就感兴趣，我经常帮朋友设计衫裤。包括我的姐妹、我的爸爸，老家的衫裤，拢是我家己去设计、去做的。所以，到了好高之后，接触了蒙古袍，我就对蒙古袍的兴趣非常浓。所以，我到已经爱离开呼和浩特的时阵，我答我爱去再学一件物件，我做家己的民族服装蒙古袍。那时阵，到国际老师无一个民族服装厂。包一个老山山蒙古袍。2006年，我跟正式成立了家己个民族服饰工作室。起初的时阵，成立并不安稳，但是伊哩不急不躁，发挥世界专长，将传统的手工艺加现代理念巧妙的融合，推出了一系列极具特色个蒙古族服饰作品。在今天，有一对新人新蝶由欧恩设计的蒙古袍来福亮相，全店惊艳。欧恩工作室的名气正到全国当地传开，大量的订单集中而来。欧恩答：
2: 更多的人在回归自己的民族文化。现在在我们俄罗斯呢，现在
1: 到访国的老师已经有建设这个风气。大规定随便拢可以看到这个男孩子穿着蒙古袍。这个可能到十年再或者是过年再，大家觉得非常奇怪，伊是爱去演出吗？可能会有这个想法。主人因为穿蒙古袍，平时离王先生的穿，但是现在就唔白了。后生人包括这个老人过个生日、老囝过个生日等等，爱去好时拢来订做蒙古袍。叫农家回送奖杯回来买，以后改奖杯回做一套蒙古袍。有人打白头钦改刻香香蒙古袍里回信。

0: 文学更加丰富多彩。而桂枝老师的课间，蒙古族学生离自古饮食到现在，仍保持了本地化基础独特的特色标志。特别是蒙古文字，桂枝老师直视小弟直播的变形体，代表着松嫩罗岗水库的民族符号，即岩松江水动画被官方使用。往年是个制作的蒙古族服饰，到保留传统特色的大事中，合理的融入了时尚的元素，到美观和适应性方面，拢有了新的突破，呈出全面的个性风格。即初特别点黑穿的服装，自扎港欧当布至欧青芒颜色正的顶半的礼服，我参考了好在鎏金时期的古文献资料，勒巧到服饰正。充分体现蒙古族的文化元素。王庆达，
1: 库尔罗斯是一个非常包容的一个地方，在这个地区，
0: 因为桂枝老师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地方，导致地方我们的服装可以融合了好在地区的民族服装的特色。曾经我阿先将蒙古袍做到非常现代化时装化，但是我是在保留家己像传统民族元素是在保留的。做到音乐来播，因随阵挑起大大小小的组织碰到蒙古炮或者是帽子等半个，每一阵走散之间，正向头的组织就叫直阵阵凌乱的往事，突然间在摆成了美好的动画。手曲加多，猜的是生活，碰的是直至流落的，你是永恒的纪念，也是永恒内心中上欢喜的时光。哪怕形式来背充满了最含的坎坷，这项民族传统文化发展的传承，一路走来的王恩向清朝一代心生可恨。王恩答，
1: 实际上我们做这一行非遗传承这一块非常累，
0: 是直接往做一代非遗传承之国，非常的累难，无能手无帮手，让你来拢是这身血，更新感觉家己非常高度无稳热情，在迄个时中无能能够代替了，因为这个物件已经爱失传了，无能能够来修复了。配靠这个是好传统，拢是无变修复的真感觉，因为非遗传承这物件，伊面即世界伊得够时间来决定。近年来，多次关于各种文化活动等，凡是有民族服装出现。在界拢是出自王恩界民族服装工作室，好在我伫界蒙古族人也无名再来定制服装，我有好在念个价格时间，因为伊个本字无名来到扎港欧加尼林，当然也来到王恩个工作室，念了党办乃至蒙古族个风称，但是到民族服饰界传承者，王恩领族界只是透支家己平静存亡。刚性你领上大的钢筋已经七十多岁了，直到手工制作的工具更是奥奇不能。如今在桂枝老师的学在蒙古族的家庭，每逢过年或者是大的节庆，拢来欧阳之家定制服装，因能习惯到过年时中穿着家己民族的服装，或者点全家服，更习惯到全家团圆时中吃着白奶酒，拿着白头巾，在唱一条乡腔的腔调，走回故乡。自十多年专注于蒙古族服饰的经历，也给王恩无比珍贵的生命体验。王恩答：
1: 实际上，这十年来，我们在做蒙古袍的这种变化当中呢，也
0: 是之间这十多年来，往老早蒙古袍的过程等等，也见证了桂枝老师地区文化产业的这种蓬勃发展。其他每拢说明了解地区的文化形象，老往前走，日薄比小胖，然后需求量也逐来逐大了。这十多年，往到蒋介石在困难中带动大家回归家己的传统文化，保留家己的习俗，回归传统文化。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叫下切唱乐阳光吗？如今快速紧张的生活节奏，将咱对生活的工作变得迟慢。自下起当秋江子写秋天，爱将咱难以真正感受到夜晚被感美好。趁着假期，咱帮忙制造。本期音乐人生，咱值得聆听歌手歌曲《江仔唱姊妹》。在咱用心去发现，城市内部的秋景已经无处不躲。

北京秋天在北平天气正好，白眼白爪，稻麦强盗也画风的平静，莫过当块行荒难猎，也莫过伏天来拜，吃高点便拍个饱好，做成一首休养的歌曲。大山鸡来拜，茫茫窗来，又像一杯熬熬被阳光晒的梅汁盖，来醉，总是有一种清秋美感。中国作家老舍打过。北平之秋就是南港的天灯，也和比天灯更黄勇一点。多次作古来写起来拜秋天美景，甲龙江的历史气息交织到一起，江南不禁沉醉到其中。

苏州的秋天结高速包秋葵，苏州的空气来帮龙荡漾的桂花香味，玉玉界洪荒不玉的江南先帮忙卡步，在这个享受的来自白子江的葵葬，石顶秋荒满香桂花细细芳香，江南江西风流山外忙碌，金色的桂花点出高点红林，也将苏州的秋天到大雅之当到了一种华丽。苏州的秋天得了桂花香气和北美的大杂烩，这时候才是大杂烩最为北美的时候，红叶青梅、红叶红珠，江南花味爆香。

杭州的秋天皆临安，凉风无形，秋月薄冰。每一位迷恋杭州之作下千人，到这时候拢会想到早起去赴一点秋日之夜，满山绿树，仿佛了新装，红、黄、绿、黄色交相辉映。随将背起北风，一山浓烈，当映着高强度的红青黄白，却美得极致。印象之中，杭州的秋天拥有半面以西的西屋，古色古香的彩泥小店，人声喧闹的楼街，目睹了汹涌的人流，变得更加紧密起来。每当夏季般炽烈，杭州的秋天烟火万街，落叶纷纷，处处拢是江南的味道。

安徽秋天结回秋，安徽的秋是直播直播景景景相呼应，确实走进有我直播，在每个村村到大大的弥补来帮黄脚相见，就看安徽无乐不能错过这种梅，在每就是以杨兰却不有青，淮安的秋叶，金鹅的雕刻，加百千彩瓦的老张塔院，高香回扬，高声都直播美妙的山村风景画。新报道爱听之间，浓烈的秋色，悠长的情愫，无值不将人陶醉。

每一座城市的秋天拢有其独特的韵味甲美感，伊能互大眼、互华丽、互赞美、互向人，但拢充满诗意甲生机。将咱到荒漠的城市来搬，出现一丝灵性甲美好，值得感受诗意诗歌。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档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外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别去活动，平地别人鼓励热情，听新一北领袖界别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聚，自在回眸。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顶力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角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东江，爹气为。当
5: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改了换别的内容，首先到蝶山风情的南麦当，主持人现杰甲蝶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志明老师。今日继续来甲咱介绍地州个故事。这次爱甲咱介绍的是肉片多一段字音龙福字。到接下来个直接开门人们，这次洪小雪将来甲咱配地州俗语文化。今日伊爱配个是俗语，在厝难嫁嫁，后厝难行高。最后一起来分析精彩个地界唱段。

0: 酒，
1: 蝶山
0: 红青日月来，
2: 蝶山红青月。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青月上班，我是贤杰。今次嘅生物，献给各大家来去招聘了解好个嘅龙虎字。龙虎字处于高清蓬莱之海山，到蝶州高度嘅时候，称海山为蓬莱神界。又是到宋代，由曾经发现过平治附近嘅海界加州店龙虎字，所以之龙嘅字被称为龙蓬神虎字，也就是龙嘅兄弟字。龙虎字位于广东省招聘县海山镇浙江村西南界丁楼山脊。环境优质，地势奇特，有先进骑法之称。那么，这个龙虎字是什么时候兴建起来的？接下来，咱请出蝶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志明老师来给咱剖析剖析。
3: 遐字的龙虎字呢，伊的历史当咱蝶州府志好段呢，有着条件非常简单个技术，就是龙虎字到圣灵都五芒山。前世间，这圣灵都五芒山就是。

0: 真人现在打入来海山顶，许多明确来记录那伊是正巧的时候建设啊。咱《九品规矩》许多记载是宋崇有逆江由开华乡定江啊，来到宋朝呢由开华乡定江。由于伊个字内边字内有一个大笔记载呢，有一个也笔记记载呢，伊是大宋五龙老师也是做立正宫建地扩建啊。一当时呢，建地啊地扩建这字的时候呢，到清基外土的时候，外出了一个正大嘅山门嘅疾病，可定罪龙虎之三字，各说那之三字是正大执行行医之嘅丘病。一当时大字的时候出土啊，那有结核。有一刻呢，伊是一条门条，门条呢好定刻裂，一卡对联叫做“海山名胜金油谷”。但是当时个外地之父建联个时候呢，当时有目的性个去到周围秦国呐，推有只个爱令个借条啊不？当时出不？只好当时宋朝个时候，当时就请了一个秀才啊，当地个秀才，当时撰写了爱令，就是龙凤之门古尊姓。就切下了定啦，伊是正巧建设个，但是来到宋朝定型兴建起来呢，太配对起去。
1: 到了清代乾隆年间，摄政会定修之别，经了三天两夜九天者，东江有三队，两旁各有三天六班，挂到轨车，总占地约两千平方米，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寺院。从1987年至1994年，由主体石光辉发射活动定修，第90番承揽承能，海外侨胞共同建设，共值100多万元，全面修建，并新建了山门牌坊、定建藏经楼，大队改建为近代式，坐西向东，夜山定建筑，穿透式夜界格局。这些寺院环境优美，旁边有那座几江江满更俏的古庵，下边有奇兴阁阶，所以人们都称为是神仙徛下。
0: 自来个金星呐，观音来说啥？观音中有一个高等兵呐，啊，扑掉住着是行不归来，这宝贝呐，总共等百四公斤。内边还有泰国个整湾。藏上来能福藏经楼来背呢藏字呢藏经呢是属于白宫来背呢最大的一部经典是当代非常有名的呀台湾彩虹大法师啊藏上了伊一部大藏经，以及之内呢还留了非常多呀文化名人的经迹，包括就等等三字法的钱学森啊，更登山政协主席吴林生啊，福家协会会长田朴楚楼啊，至少能包括能当地界非常多名的都有疾病多对可以定藏着定制之宝。夜间都空间呐，一是以传统来叠就呀娱乐建筑。夜山门是一个白黄色的建筑，一个正门呐、正门能土的，也就土的叫三门四德，三个门是一条叫三门四德。为前好定就添了一个绿色铜花，夜门下啊，这个呀白黄色的门下顶边就龙虎字三个字，这三个字呢是田伯初老居士字写的。呀，伊这个门那边有对联一对，或者大联龙凤呈明。福昌广正，你就把龙福作为冠绍。一进了山门之后呢，伊是在听，在听是供奉的呀金刚，主要呢有天王台、大雄宝台、观音灯、藏经楼、祖师灯等建筑。藏经楼伊的地势非常高，到这个可胡林存字，而来比剧总共呢还有三个无帝的藏经石宝，一到这在听。即是天王台呢，进山门来可听的，就是南门个四重金刚啊，甲东厅个呀 天真正东样啦，有四岁个顶界，伊四岁个顶界，高兴啦，就有条只只准半段也福州个做事者啥，所以咱叠州之前建筑造兴啊，之前屋顶造兴叫多级准一间军办建筑哈个屋顶，一到冬天风阵落暴风，再保时，共同的先天上帝个雕像，后保。

0: 是供奉的韦陀菩萨。因为他后听就是大雄报道，净土形状是经对式净土，刘刚非常正确啊，气势非常壮观，即令伊是按列州传统来非罪更改。勘测一定伊个造型是用生灵九花宝字型造型，是人烈酒老干外师蔡家二个庙宅，非常非常生动。现在新个干外人伊达到伊字型境界，主要就是屋顶是伊字个字啊，这个非常大个亮点。正对个走廊则讲伊是彩色个流浪啊，非常真美个天使。最后。就是藏经楼，正个字言啦，到了经络特色之外，伊又是许多又是因此了能得招正话，加特色了啊，放心崇拜，洪福拜福，洪心拜心，字言许多也就是当时了有能天天上机，理解道家偶像那一代，又佛家偶像那一代，所以是佛道兼用啊这个字言。
1: 目在这个字义布里堂皇，这座字义雕捏活动，总建筑面积达到一千多平方米，成为九品对大字义，也是屏风自白旅游的好地方。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的节目，请继续继续带大家来去九品了解，甲龙福寺并称为兄弟之界，龙福寺。

0: 夏天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德州饶平多一段寺院龙福寺。下辈咱来进入自在开门人们。今日红小雪来给咱配德州俗语文化。今日伊给咱配的是俗语：在处难嫁行，后处难行高。
1: 天顶直立车，二下开自车。
2: 民间特色
3: 红火热青，
2: 江苏客会典故，
3: 闽南江豚说
4: 有意思处。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烈酒界俗歌文化，在厝人家惊，后厝人惊到。很用个意思就是当厝头那边人老教育家己的老囝，遐隔壁邻居的老囝听了，得冲动去出家门，莫甲伊行当丢路，防病伊个错误。民国时期，烈酒好声当门片，有一落当生个四点经大院。人民搬在厝徛个人家，厝主是当中；后民搬徛个是当片一家人，遐伊人厝在厝后当雕像。伊人拢半夜生有一个囝，血声差不多蛮大，当到一个叔叔学堂过了读书，拢是累累十五六岁。再陪阿当中个囝阿当大力，遐是做一无休息，一日不务正业，无爱专心读书，精神是只硬的。月当是一日。叔叔个老师阿爷先生在来解放，到我当中打大力，有时偷走子，是打大力只中你无多。当中半夜先生到了有气有小力，
1: 啊，老师啊，乐放心乐放心，伊太回来，我咬你来驾驶，真有点半听。
0: 大力爸，教育老囝莫动不动就杀人家庭暴力，得孝着伊哩，懂着伊称，先生真有孝心。一日，袁先生收留来后面帮阿邓小姨回来，直接问阿小姨热情在。哦，先生，你来哦，妹妹请坐，请坐。但留意妹妹给阿袁老师答应，袁老师过欢喜，对着阿邓拼打。小姨吧，阿小姨这个老囝真实是过好些，安分守己，读书家己也晓摆平，成绩袂莫，恁个家家过好。
1: 哦，袁先生过奖过奖。这也是老师教来强，吃得吃得。
0: 遐当片也是过客气，过谦和。咦，只听见厝中起立开咧，有人拢来袂惊。原来阿大力等到我来，半夜白，你也去休息。
1: 啊，那只臭小子了，剃头个集中一顿来，无爱读书，不懂规矩，两两百个钱硬借上来着。
2: 对啊，那么人家死人咯，扎头扎起。
1: 啊？老王杀咗死，
0: 有只听着哔哔了嘅，滴滴了嘅，同一款啊邓大力，有时半夜白嘅佢得惊好时候，邓平甲叶先生听了明明相归。
1: 叶先生啊，白花嘅情形就是这样，在厝啊邓中兄攞家境，家教过呀，我就该小耳打，也是无恶咬咬，自读走走，就是只个结，恶魔你就得听，莫去做白家嘅阿蛇。
0: 叶先生头听头捏落条手巾，哦，这真该是在厝人家惊，后厝人惊狗啊！
3: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俗语，在厝人家惊，后厝人惊狗。下晡咱就起来分享精彩的第个唱段。第二件唱段宣布，下半夜唱戏第二件唱段，满江在诉相思声，由邓丽桑吟唱。

0: 好啦，听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村的什么做播送节目，祝你能求养，感谢来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拼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是当代地气活动专题上班。下半乔央请各位再起来欣赏精彩的地气唱段。地气唱段宣播，下半唱是由李梅珍演唱的地气唱段，家家轮酒作良宵。

Oh!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做你什么主播上这个主题冷口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平。

0: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0: 第一期活动平地地震鼓励现场，听新竹北领袖界地山风情话，
1: 江苏歌会经过大民间传说，直接回梦。
0: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乡直点通。
1: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2: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
5: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哋今日讲嘅一只地方，就系我见证历史嘅千年古树，由串串而过嘅人工天河，由撇起一格格石头沿路，由热情朴实嘅村民人客，更有恬静又热闹嘅乡音乡韵。那么，今日喺我哋呢，继续太行山路凤起曲畔嘅河南安阳林竹寺庙方村，下面跟随河南台记者嘅脚步去探访一下嘅只美丽嘅伊北乡村。最近正式流亡去伊北的林竹寺太行山下的王法子庙方村做一派美丽乡村灯光秀，正在村庄里沿湖好庙的鸟灯蜜蜂闪烁，让人仿佛走入仙境。庭院家屋一层一房，游客们惊喜连连，赞不绝口。
6: 好像是人家仙境，没有想到会装这么漂亮的灯。
7: 回去要和分享来住庙方村的这个民宿。
5: 作为中国的乡村旅游冲量村落的庙方村，为了提升游客的亚游的体验，下里是建设前村的灯光的亮化系统。河南西阳光天工程公司灯光设计师王贤娜给吧。
8: 在庙方村这段红旗渠的两岸，我们配套了雾森、灯光、极光三套系统，动静结合，让我们美丽的庙方村的夜晚更加的多彩浪漫。
5: 庙方村背靠太行山，风起起双乡村一个，以下看见下各地的灯火璀璨，乡村旅游搞的异常火爆。数年前，可能就像今名一样，是方言凋敝的贫困村。庙方庙方连庙都方，一座300多年的次元村，只剩了70多名老人同个三年的留宿，强的叮咚乱响。同大多数贫困山村一样，庙方村的小体经济也穷一趴，基础设施更是一塌糊涂。村里人走的路是泥石路，种的地是靠天树。庙方村负责人伊林英发文记者的。
9: 因为这个村土拨时候，土地上的文章对我们这个村来说是不可取。背靠着太行山红旗渠穿村而过，我们就根据我们的区域优势来打造旅游民宿村。最初设计的时候，就是想把这种红色的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5: 摩擦此地更深艰苦从业，四八三河重新排给红旗的红旗渠的精神和30世纪60年代可谓是真实世界。但眼下我把由此穷困的山村打造成最美乡村，和成都人看来是无疑的天方夜谭。老乡们不敢相信，就不出户回家都会开农家乐就能够赚钱。非常是当时的情景，庙方村的农家乐第一年刘明生特别感慨。
10: 当时老百姓对这个高旅游发展都不太接受，都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平时连个人都没有，能迎来多少客人啊？说实话，我也是奔着试试看。我这么大年纪了，我要带这个头，当一个吃螃蟹的第一人。

0: 让前村人都意外的是，刘明星的名校生意竟然会短时间内红火起来。
1: 30多万元吧，粗算一下，我的投资基本收回。一家整得再好也不行，一花开放不是虫，万紫千红才能出卖人。所以我们就互相帮助，功臣不必在我大，功臣必须有我。我也是发扬这个精神。
0: 庙方村发展到今下，已经有成熟的名校、名校圈艺术家，客房圈两百间。村民告别贫困，迎来人生做梦都不敢想的变化。今年通过目前房后艰风杂流，种植野荞麦、海棠、日记、雪松等花卉同下长绿乔木，摇身一变，把枝枝皮皮佛一条土连给庙方村打扮的像泥巴上一样美丽妖娆、美不胜数。但一旦村里鼓励大家种花吃素的时候，还有不少的老脑筋从这点来搞大处，给同刚刚种。种下一转脸全部同帮光，要种上几年中医的韭菜啊、白菜啊、玉米啊、红薯啊，这样陈薇薇刘光庆几年整天焦虑的哭笑不得。最后结果终于有下看到的自然是家庭欢喜，但是庙方村在各街头路旁花池边韭菜同日记强盛，人心菜同个海棠怎样米的是相当撇子。2016年，庙方村开始实施整村的改造工程，利用贫困村帮扶资金，村队请来专业的设计师。经过考察，同村民们反复交流，设计师磨破鞋带，拿出上百页的设计方案，并由庙方村的特色纸人做文章，重量打造曲盘人家景观带。目的就是突出表态太行山的名气特点，充分尊重山村的人事环境。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彰显出风气自然的风采风貌。河南水脉江山景观设计公司设计师秦一吉吧。
2: 比如说这个墙头啊，它这个透窗啊，原生态的结构性墙，都是我们采用的，就是老百姓其实原有的东西。我们解决这一个水泥墙太生硬的一个感觉，增加一个朴素的一种美。
0: 修建期盼人家民修改用的材料跟一种不同，包含诗意。村委委员刘光庆吉吧。
3: 这些红色的。就是当时在村庄改造的时候，老百姓的猪圈呀、这些鸡舍呀之类的，就捐献给村委会来用了。所以说呢，庙方村呢，和别的村庄改造相比呢，这是花了别人的五分之一的钱。这就是红旗精神在庙方村的体现。
0: 村队中心里有一棵枝繁叶茂、已经生长1200多年的枣果树，给村长的一套又一套庙方人的建议跟计划设计师灵感。
2: 我感觉这老百姓对这个树的这种寄托要远比其他的那种寄托要多一点。这个地方呢，就是应该是一个核心区。当时我在设计的时候，我就是把这块做成一个广场。
0: 又见蜜蜂节概念，这个树广场都要举行端午节、重阳节、元宵节、春节等等各种文化活动，村民同游客们一下子空前体验，同乐融融。你看，邻座是当地的小学生，来自同来自前个国体前龙安和个学生们当些导游。
4: 我是从新疆来的，西藏、内蒙、陕西。
5: 全国22个省的少先队员代表沉浸式的感受到当时修渠的这个艰辛。
0: 接下来，朝气蓬勃的小游客们不断被庙方给到古老的山村注入新的活力，点燃各方山水的幸福同快乐。古木绿树、奶牙红墙，村头变明艳，游客增多的，爱好团队纷至沓来，求百人家农家乐同的民宿，风风火火，令人羡慕。2021年，前村街头游客近20万人次，村民人均人数又达到26000人。又见庙方也再也不放诶，该故事传遍1500多公里的风气曲岸两岸，给他曲盼民心早已经改变模样，正走回迷你乡村快步致富的抬头行。
6: 特别童年的那种感觉。
7: 每星期来2-3回，我都快成了这个村里的村民了。
8: 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来尝尝我做的正宗的手。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抚养苏糖，爱来讲总管节目，爱复刻。
2: 随着一带路建设不断推进，这笔丝绸之路经济带还雄起的新疆正发挥其优优势，带上外有大量的发展舞台，越来越多的国内外企业因此受益。下面同新疆的一同关注新疆丝路还雄起风光无限。最近中国阿外博览会和新疆乌鲁木齐亮相，就有来自世界三十二个国家同地区3590家企业参展，包括21个世界以及中国500强企业和同价120家行业龙头企业。哈萨克斯坦是第七届中国阿外博览会主办国之一。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亚夫和开幕式上发表的视频演讲时表示，同一时间国际格局乘客演变，更加推向空间一带路创新的核心优势。中国阿外博览会已经成为国际贸易平台，为各国出口创造更广阔的机遇。2020年是中国中哈两国建交30周年。30周年来，特别2013年以来，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哈萨克斯坦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首创之地，中哈空间一带路先试先行，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外事办主任姚正姚经计划，越来越多外商之所以选择来到新疆投资企业，不仅是新疆拥有一个区域优势同中国市场其他吸引力，其背后更是新疆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期的成果同强有力的支持。
3: 哈萨克斯坦是我们的主要的贸易伙伴，最大的贸易伙伴，正是在这个背景考虑下，为我们下一步的地方交流合作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近日，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东哈萨克斯坦族、吉尔吉斯族、阿拜族、阿拉木图族以视频形式举行的新疆黑着好伙伴友好合作对话会，成为双方合作标志性的信息点。新疆沙皮科研中亚研究所次理研究员刘三认为，
4: 我们新疆与哈萨克斯坦的这四个州可以说都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最前沿地带，从地域上来讲更是邻居中的邻居，我们地接有成，有助于持续巩固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对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助力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2: 穷小穷小穷干合作相比了上个第七届中国阿外博览会与亚洲、欧洲、非洲、美洲等三十二个国家地区3590家企业，签署协议金额1.1万亿元人民币，从空间布局、产业联通到联通国内国际两大市场，新疆和对外开放的前沿得到重视。企业问，刚刚跻身世界500强的新疆中泰集团有限公司，2014年为了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成立了新丝路农业投资有限公司，并同哈萨克斯坦合作投资31亿元人民币和塔吉克斯坦丹加拉建设1.3万公顷棉花种植基地，分析其建设两座集发厂、15万电纺池、8000吨的针织棉布、1600万缝的机织的皮布、200万件的服装以及配套的摄影的项目。这家成为当地价格固定就业岗位2000多人，增加带动就业3万人。填补了塔萨克斯坦从棉花种植、纺纱、织布、印染同个成衣提发流程的历史空白。新疆中泰集团经济运含部副总经理曹小峰说，塔吉克斯坦具有土壤、气候、水利等资源扶持，市场前景广阔。
5: 目前我们就是塔吉克的产业园区的产品已经成功销向了这个意大利呀、俄罗斯、土耳其，进军到了这个高端的面料市场。就随着我们塔吉克这个前端堡垒的打通，我们呢也希望借助亚欧博览会这一国际平台，然后依托我们的中欧班列呀、口岸通关这些先决条件，打通就向东向西的两个通道，是在这个丝绸之路的主干道上源源不断地传送过去。
2: 阿欧泰流充满发展法的同个想力，近年来中国新疆充分发挥其优势，积极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促进中国同俄提起国家互联互通、互利合作、共同发展，并取得积极成效。难怪塔吉克斯坦体副总理索伊德就安尼讲：中国委派塔吉克斯坦军队已实施通过正确的实施投资项目，做出其他贡献。中国俄不浪费和推动体系全面合作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新疆的投资发展热度冲到中国企业现在新疆投资新业，不仅因为新疆拥有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区域优势，更重要的是新疆拥有土地的资源优势。下面是新疆的动态门，下面有一个风能资源为下面风天态发展打开机制。新疆九大风景当中，下面正上涨。随着中国高考推进能源、清洁、低碳转型发展，丰田三亚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新疆金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目前中国最大的风力发电机制造商，遇到下面有一个风能资源，新疆金丰科技不但联通上中下游的企业共同打造绿色产业链，还提供一场式的符合节能碳价格方案，为各行各业绿色低碳发展赋能，创新是科技发展的原动力。而科学新技术更新迭代，让伊带来新能源产业的迭片之路，实现双碳目标。新疆有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加快发展的其他潜力。个别的风同太某一讲，把人人不同的清洁能源通过天苗输到远方。目前，金丰科技和智能丰田厂实际上利用物联网、太司机、云计算等前行技术，不断迈切风资源潜力。新疆金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经理。刚才给吧，
6: 现在看的这个视频是金丰的雷达控制技术，为了更好的呈现风电场的风光电运维这个系统，然后通过这个 AR 技术沙盘给观众更好的展现这个所有的运维。
2: 刚才我给大家金丰科技一次把科技创新作为企业发展核心竞争力，这期参与丰田技术两百国际及国内标准的指导同个修订，目前已经具备整机系统南部圈前两条实验法开发能力，并和国内外建立百台研发中心，拥有超过3200名研发以及技术人员。如今的新疆已与港两期五台中心通过口岸经济带建设被查数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呈现出创新开放型的经济体制发力。作为中国优质创业面的主要产区，近些年国内一大批面纺织企业纷纷落地新疆，和智能制造技术下，今年太多采用国内外一流的智能化的纺织技术，通过全自动化的纺织生产线，呈现纺织技术本工坊作用使用。除了和乌鲁木齐经济市开发区的卓朗新疆智能机械有限公司，昆州新疆优质的农业资源通过眼前的双下游产业链条，从棉花采摘到纺织，从生产品质棉制品到打造国际一流纺织服装产业。卓朗新疆智能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皮国清举办
7: 本届亚欧博览会，我们卓朗集团带来了全流程纺纱设备，希望更好地展示卓朗在纤维加工解决方案领域的领先技术，进一步打开新疆及亚欧市场的知名度。
2: 如今，新疆逐步构建的吸引东来、东联、西出的产业链、供应链、物流链，国际贸易朋友圈不断扩大。去数年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关系呈现快。一带六年生的26个国家同体系外资企业以及发行商成为中芯国际等400家世界同中国500强企业纷纷将目光投向中国新疆。国贸与外贸态度好，合作同个进步落场，传唱千万人、千万遍。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所言，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新疆已经展开双臂，将发展的发力释放到四面八方。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抚养苏糖，爱来讲总管节目，爱复课。
2: 今天每年夏上演出双百场，将人字人民的文化大餐送到田间地头。今天我中国上都要台中上市保利台客人演出四百场，让台江南北的人们感受到河曲民歌二年台的魅力。随后山西台记者带去灵堂，从田间到殿堂，冲向时代的战歌。去年随着河曲民歌挂红灯成立的悠扬响起，2022年太和之曲西浦民歌展演会同开湖南祖祖师保利神农太客人拉开闭幕。来自河曲民歌二年台艺术团的叫苏明的生怀设计艺术家们，微信场馆中带些网图同个网号搞用出的民歌文化，真正的演唱曲艺博得绵绵不断的掌声。河曲民歌二年台艺术团团长王宗良给吧，
3: 让更多更广的人了解河曲民歌，了解河曲二人台，让我们走出河曲，走出山西，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2: 为了让山西爱的更多人了解河曲民歌二年台艺术团的演员们苦练吐丝乞巧，身穿长枪，一招一式展现山西特色。在湖南湖北的演出当中，受到了观众们的广泛好评。
4: 我也很喜欢，因为他们那个民歌味儿啊很浓，嗓音也好，很粗犷，我们喜欢这类的音乐。

0: 好曲民歌曲调刚刚辽阔，节奏明快自由，原唱历史有一千多年。李宁台是可以试试民歌几次方发展起来的小型曲种，其实人以何曲发展于内蒙，可以仅仅之厦门提起江苏群众喜爱。但由于种种原因，何曲民歌李宁台艺术团成立前的二十多年时间当中，使用民歌的合用李宁台故乡民乐的何曲人一直没专业的演出团队，无法满足当地以及周边地区群众不断提升的精神文化需求。2012年5月，在千呼万唤声当中，何曲民歌李宁台艺术团正式成立。然而千钧一发一发难求，因此今天请到一只懂得专业效果的团做团长，让看的剧团问题就层出不穷。一只有人的机会，今天了解到由国王民乐的何曲老乡王忠良刚从内蒙古李宁台艺术团退休，立刻想给伸出一橄榄枝。
1: 我是2011年正式把我聘回这儿来，

0: 啊，也许我能扶他们一点点，让他们稍稍上一个台阶吧。
1: 虽然讲何秋是民国的海洋，但对于何秋民国二年后二十团的年轻人来讲，几乎能受到个老年人的传承。很多唱腔唱法都是以讹传讹，不但随意，甚至偏离人类方向。为此，王宗良从规范演唱杂戏，仍然用 Vicky 吧。
2: 过去吧，反正我们就是自己随便唱，唱咋接唱就咋接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唱法，你晓得这里加一下，他晓得那里加一下，唱自己嗓子条件嘛。就是现在吧，这个团体国企那个从外面团体，他是比较专业的一个。包团长给我们指点以后，他就说这个地方你加进那个唱词，他就不妥，你就不用往进加，就是规范了一些地方。
1: 在规范唱腔的之后，王宗良还进一步用演员们了解民国同二年代剧目创作的时代背景、民风民俗，不但知其一言，还要知其所以然，而你才能够真正了解作品所抒发的思想感情，将老子这个东西传承下去。在王宗良的精心指导下，何秋民国二年代艺术团年轻演员们的演唱技巧能够突飞猛进。特别是二零一四年开始，保利秀团天天扶贫和曲演，投入八十多万打头打草，保利前四球风民国一年台精品曲目，先后在太原、呼和浩特、北京、武汉等地的保利曲演进行巡演，后来又推出《歌唱王河内》这首四球的歌谣西部民国展演。从二零一八年开始，人人都不列入中国保利剧院国际瑰宝中华优秀地方剧目展演系统，有力地推动的何秋民国二年代的传承同发展。保利剧团何秋演瓜子副院长金世光吉吧。

0: 咱们剧团的演员艺术家们原来只是一个县级的一个演出单位，到市里省里都不会受到太多的重视，但是你经过了这种一流演员的话，他们自己我登上了什么样的舞台，我登上什么样的平台，他就会受到一些更高的一些重视。我们的演员呢，经过了大舞台的锻炼，我们有舞台的经验是越来越丰富了。
1: 2021年暑假期间，河口民工人营团艺术团的演员们顶顶烈日，苦暑与冬天入故乡后，从村的乡亲送去娘子娘们的文化台村。演出现场，村民们手舞成群，挥旗挥槽，不时拿着手机记录着精彩的演出瞬间。团长王忠良计划，每年几年都会精心编排各种群众喜爱的节目，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
2: 咱们送去下乡为什么？就是为满足那些走不到县城或者走不到大点的地方，他们仅仅就局限于受了一辈子罪，干了一辈子活，现在还是面对黄土背朝天，把那人给送去下乡安排100分钟。他觉得也要2小时还不行，他平时看的少，所以只能看快手啊，或者看个电视啊。真正要走到他面对面，他还觉得这些，哎呀，这个才是真正给我们送戏来了。他说：“你能不能再给我唱好一个我从小爱听的这些什么呀？啊，那么呀，我们也能满足人家的要求，尽量满足观众的要求。”
1: 演出中，宁宁台小戏破戏上台啊，高面高攀木打金钱。通过四口人等精彩节目，通过经典的曲目轮番上演，飞出的河口民歌仍然可以进发。尽管呢，现场的观众还觉得不过瘾，一而再，再而三要求加戏，演员用飞机吧。
3: 那是我家那太阳正毒辣的时候，那你还不能把观众台下太阳的，把我们台下养了了吧？那你就观众再养了了，只能我们晒太阳。那只能错一首歌，就是3分钟就晒的你顶不住。
1: 为了满足乡亲们的需求，两天100分钟的演出延长到了160分钟。不论是严寒还酷暑，冰天雪地还暴风烈日，今天都会准时将河口民歌仍然台送到乡亲们的家门口。自2012年成立以来，河口民歌仍然台。

一直到一根线和中国上的多在太宗上司保利太阳成功扬吹，从天干到点头，何求民国你年头创下的石头街战歌。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属。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并神山尊爱音乐之中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在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本日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我们会经历人生低谷的时候，身边的人、听到的话语，甚至是艺术歌曲都至关重要。我们会上话音乐本来的力量，当我们身处于人生低谷的时候，是否也有艺术歌曲曾经平度过的段或是漫长又难熬的时光？本期节目就让大家来分享一首治愈的温暖歌曲，透过我的书写旋律以及强有力的歌词来带伴力量，希望可以平衡过一下人生低谷的时光。

其实我们的每一初高山不可以一，每一的来面不会来年。当潘英人生低谷的时候，恰巧就是浙江人来来面之时。只不过想爱看到爱背好风景，还是要付出骨头的努力。爬上山峰，才能够看到美丽的太阳。把你留在我南国手中，看的是最美的太阳。相信大家都会熟悉，是一首经典老歌。歌词朗朗上口，歌曲的轨道流年期都有轨道名有差异不同。记得吗？但是梦想非是真的每一天会容易的事情，但是但是，我们的梦想往前飞，你就能够遇到最美的太阳。

同样也是一首经典老歌。前一段时间随着日本天使卡再度回归到唐中的歌单中，来自中国台湾男歌手超传原创的《我是一只小小鸟》，我就发布至今一直同吉利鼓励电池相关联。一直以来日本剧中结束歌曲也放下人物，一道初赛后的转折点风推动剧情的发展。

看到苗行有相关的话题讨论，问到两个行车的代购，替代方式也是点赞时最高的味道，保持视力，继续行下去。的确是，初一代购的时候，难免会心烦意乱，但一面抛烟逃避，解决不到任何问题。该面对的时候，总要面对，以其消极颓废，不宜积极处理。

加来我哋来听做陈元聪嘅《火光同尘》。十年后有安尼一种观点认为，我哋更容易既然失败以为成功。安尼思维方式为国泰嘅降低我哋对生活嘅满意度。生活中有许多简单的快乐值得我们珍惜，比如下班路上看到月亮的落日，又比如看到一朵盛放的鲜花，当艺术不中意的歌曲。不管上单曲循环的时候，即使有一年经过的代鼓，但这首歌不会一直把它放在歌单里，希望把它当作纪念。

可是我的飞机后马就用都是三番啊太现中虽然每个人都会渺小但是每个人也有感情理想和欣赏对于我们来讲三番中的成功和当时可能是少事但大家也是会关努力的三番我们也是超迷的马就为了梦想努力的飞没终点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身材好朋友今天因为节目到这个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om。

0: 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同心体制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40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罗帕基第三唱团。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马坎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经历有300多年的历史。在九龙茶灯民间时，就是甘南的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带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穿成分，引人非系遥物。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启禀大人，府县官员已到。
1: 请。
0: 是。有请诸位大人。

0: 拜见刑案大人。
1: 罢了，诸位大人，请坐。
2: 多谢大人。
1: 诸位英雄，我杜蒙圣安赞奎元，史官伟，更系有种一处为官，才此出京赴任之前，备下酒宴，以表情谊，轻饮一杯。
0: 请。
2: 哎呀，这个大人果真不错，想必是赢他一杯酒，明天要还给你单两哦。
3: 哎呀，这位大人好面熟啊。
1: 诸位英雄，为官者上报方案，下理民情，若有贪赃枉法，定斩不牢。我邀请诸位在上方见前立下清官之望，请饮一杯。
0: 请。
2: 哎呀，坏子，这次啊，恐怕本钱主公连脑袋瓜子都保不住了哦。
1: 诸位大人，在此席前。

0: 好一个大仙大德的女子。
1: 那她是怎样活过来的呀？
2: 哎哎，进来休去就用拐嫁，免得免得我们都好麻烦喽。

0: 大人呐，
1: 世间有此不平之事，我等一定明断，但不是那女子行事敏锐呀。
2: 我姨母尚未泯年。
1: 那无情的丈夫呢？
2: 我姨母也未泯年，他只将楼怕死样倒把恶者的面容告知，我已吩咐口音，吩咐众位在上任之后先捉拿逃犯将兄，当即告知。
3: 哎呦，他要太您呐，您的弯子好难走哦。
2: 哼，吾的吴才子谋为官。
4: 哎有办法，哎有办法，哎有办法，
3: 哎呦刘，哎呦刘。
2: 清平府西侯知县王可久。
5: 下官在。
2: 啊。你不是那年在客店中相会的王客官吗？
3: 是是是是是，上次冒犯到了你，下官罪该万死啊。
2: 老年兄真说此话，那乃是我之错，只有我姨母讲到，这真是难忘啊。老年兄，方才此案是所有你管辖的地方，你就办此案吧。
5: 遵命。
4: 哎呦，雷大王子贵宾管了，来的不是管了，哎呀，不是管了啊！
2: 诸位大人，国作准备，早日登城。
6: 多谢款待，六孟之教
2: 送客，
6: 请。

0: 哎呦，你这王太宁呐，今个还夸张不知道。哎呀，王太宁，
1: 王老爷，
0: 嗯，走啊，俺刘三拐这里啊。
2: 我好悔
0: 啊，
2: 我好恨呐。
3: 哎呀，我怎么没鬼哦？

0: 谢老夫人。
1: 啊，谢老夫人。
2: 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1: 恭喜老夫人，贺喜老夫人。
2: 哎呀，快起来，快起来，不然我也要跪下了。
0: 恭喜老夫人，李郎已独占鳌头，并封为八府巡按大人，今日龙归乡里，奏事喜报。
2: 什么？我儿子真正圆了？啊，妹妹，妹妹，快来呀！妹妹，我们儿子真正圆了。
1: 恭喜老夫人。
3: 哎呀，不然中了状元。
2: 妹妹，来，快去接喜报吧。
3: 啊，弟弟，还是你去接吧。
2: 不，妹妹，还是你去接。
3: 哎呀。姐姐，你我生上同结吧。

0: 苦尽甜来遂心愿，细问儿子总状元。
1: 报喜官，有劳你们了。
2: 慢顺顺顺。
1: 报喜官，这里还有呢。
3: 啊，多谢老夫人，多谢老夫人。
1: 妹妹，妹妹，你先回去准备准备，我还要在这里等老夫一职呢。启阳。

0: 脱去官袍穿便衣，要往殿下走一巡，请来殿起习大厅，学落四处你真见殿。恭喜老夫人
1: 哟，这不是王老爷你吗？想必是吧，你已高中状元了吧？
0: 惭愧惭愧呀、啊、
1: 哼，你也知道惭愧，你好无情好无义，我不先骂你几句也出不了我心头之气，待叫我妹妹来好好的责骂有你。妹妹妹妹，妹妹，我说呀，却可离俺龙子是跑不了王上的，你看他来了。
2: 哪个呀？
1: 你快去看呀。
3: 姐姐姐姐，走走快走啊。
0: 哎呦哎呦，走

0: 之前，你为何便不在此？
1: 卑职在此春办此案，特来四方啊。
0: 快取更衣前来。
1: 是。

0: 来见母亲
1: 姨母。
2: 哎呦，进来，
3: 快进来，
2: 快进来，快进来，
3: 来
2: 快快
3: 进来吧。
2: 喂，你们也进来坐坐吧。
4: 哦呀，这客房店小，你可看不惯了吧？
1: 母亲说哪里话来，为俺西南王去带兵。
4: 妹妹，你看还是我们的儿子好哟。
5: 是啊，
1: 姨母，你行前代数之缘，我已做下属官员几日早办，但不知哪位善主行事明水，现在何处啊？
5: 那

0: 了，你也动了自信，哼，都怪主考大人瞎了眼睛哟、
1: 啊。母亲，
0: 他就是那个负义之人。
2: 好、啊。

0: 欢迎关注今日客家学堂。有潮汕人栖息的地方，唔人一天就有客家人；有客家人栖息的地方，唔人也一天有潮汕人。但是，这两个族群之间却有点各种的差别。比如讲，天泽客家人更加中意食猪肉，潮汕人更加中意食牛肉。有名的客家菜，比如讲梅仁盐面、三茄子、千猪汤、五花羊豆腐等等，每一只唔系以猪肉、猪内脏为主角。虽然其他好食牛肉的客家人也可以不断增加，但就本质来讲，食牛是以客家文化精神相违背的。因为客家天气是典型的农耕社会，牛在古代不仅是一只家庭的经济支柱，更是精神支柱。牛以鼻子咩咩呼唤，全全轻轻，是延后善良的象征。潮汕社会也有农耕，但潮汕文化是属于唔流行的，同客家人、中原人所属的农耕型以及北方的游牧型都有所不同。潮汕人面朝太海，牛在潮汕人看来不过是同鱼的下贡捞蟹一样，所以自古以来潮汕天气就有食牛肉的传统，潮汕人也最懂得食牛肉，潮汕的牛肉火锅上以前国。天意的差异是客家人更崇拜祖先，潮汕人更敬重鬼神。逢年过节，客家人同潮汕人一样，几家团圆，其乐融融。难得齐齐一堂，祖先爱做体检太师，就是金子宫。无论是梅仁盐的瓜子、晒体，还是新人盐的上灯，都透露出强烈的古代男性神出崇拜气息。潮汕人当然也崇尚金子，但是对各路神明鬼怪更相虔诚。哎呀，与上人漂洋下海的历史不无关系。除别的之外，中元节在客家地区普遍受到冷落，但是在潮汕却在一年之中少有的生态节日，必须认真对待，隆重行事。客家人当然不会不尊敬鬼神，比如各地随处可见的白宫，但是比起鬼神，真正的客家人心目中占有至高无上地位的只有父先祖先。客家人和潮汕人的差异第三方面是，客家人太多是南宋移民的后裔，而潮汕人太多是六朝移民的后裔。客家人同潮汕人虽然彼此相连，冲出了好几百年，但是在语言上仍然是鸡同鸭讲。客家人甚至同潮汕话是一只“学老话”的爱好，意思就是学到老都学唔会。哎呀，难怪在语言上来讲，客家话代替是南宋的中原官话，潮汕话是六朝官话。南宋和六朝之间相差了六七百年，潮汕话和客家话不仅发音不同，连基本词汇也是相差千万里。嘴本俗人，客家话底层是古词义，而潮汕话底层是古词义。最后一方面的差异是客家人中意历史，潮汕人偏重常识。天南海北的客家人，就算彼此之间沟通困难，也丝毫不影响客家人的身份认同。潮一天为以客为家，是客家文化的以太铁石，而同客家人中意历史不无关系。客家人的家国情怀，在春台以来的几次重台历史事件中得到充分体现。潮汕人更偏重常识，注意天为团结。最典型的是，潮汕人的祖先原来自福建，以缠珠、藏珠、厦门同出一人，但是互相之间却无认同感，自古此神一系。哎，对哇，就是客家人同潮汕人这两只族群之间纯粹的明显差异。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

0: 水的地方就有发音，有发音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发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理念陶醉，也理念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下个月你吧，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的阿美巴在下个月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超难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儿呀，可有状纸？
3: 有，奴怕是将兄咱公娘一亲之事说道。15年前，王可久写字之心，但他只是描容年轻，不堪寻妻，贵乡愤愤不平，奔走天涯寻找公娘。
2: 哼！好一个王可久，王知县，你做了这等无情无义之事，还骗我叔夫妻和好如初，叔什么金盆拔萃，分量还窄，哼，宁可救我妹妹含冤而死，不可在此卖身为奴。哼，到底谁是金盆，谁是瓷盆，这不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吗？哼，我妹妹她活得对，活得好，真是当当响，响当当哟。哼，就是一生没见过男人，也别再令你一亮
3: 亮亲

方感触苦为女，有心修说守住我娘家，我那狠心的弟弟和你一样，你们不把女儿相认，并赐下光大。

0: 哎呀，我儿还叫姨母，叫我听了实在难过，再也坐不住了。妹妹，你要说呀，姐姐，你要说。哦呀，你快叫两边退下，这快。
1: 两边退下。
0: 哦呀，我不是你的亲生母亲，
2: 哥，你比父母好亲，
0: 你姨母才是你的亲生母亲
2: 啊！姨母才是我的亲生之母。

0: 这案子怎么也理不清，你还是快随我来吧。
1: 母亲，这
0: 快
1: 母亲

0: 两次。
1: 哎呦，你还留着这条腿干什么？
0: 我就是跪破三次，也不惜这份大礼。

娘亲。

0: 妹妹，恭喜你一家团圆。
1: 姐姐，你也是我们一家金龙之母。
2: 启禀大人，跪下已接到。
3: 快快有旨。
1: 东阳，东阳，我要为你起诉。
0: 哎呀，他们夫妻已经和好如初啦。
1: 啊，你们一家已和好如初了，那我就一句话都没好说的了。
0: 这位大人，这是你家少爷，
1: 丫鬟相见。
0: 免礼。
1: 你称什么主，什么奴？你比我的亲妹妹还亲。
0: 哎呦，如此说来，那我们就是姐妹啥了了。
3: 百钱虚一母。
1: 哎呦，李宗庙，李宗庙。
0: 妹妹，这罗帕宝宝就还给你。哦啊，娘输个情，这无啥么么，就还给你爹爹带吧。
3: 但替母亲做主。
1: 哎，我来。
0: 这可是我们为奴做的给你带的哟。
4: 哦，惭愧，惭愧哦。

0: 中冠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声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

0: 艾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今日节目一开始，请听江苏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四代人接力跑，守护一份南伯雅韵。
2: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在中国的大江南北，有数不清的非遗传承人，他们潜心研究，用心传承，凭藉精湛技艺呈现出一件件精美的非遗作品。江苏南通南印花布的印染技艺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由江苏起源流传至中国各地。吴元新是南印花布印染技艺的中国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从小时候开始，他就醉心在这个千变万化、绚丽多姿的南伯艺术世界里面。今日节目一开始，等我们跟随吴元新到南伯刻画的艺术世界中，体味南印花布所特有的韵律美感。
3: 我也是从小在母亲的纺纱织布声中长大的，那时候奶奶纺纱，母亲织布，然后父亲染色，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间。
1: 讲话的是吴元新，只要吴爱春，他每日朝早都会在8点多来到南通南印花布博物馆，收拾一下，整理一下，看到满眼的青蓝，就会觉得心里边特别踏实。南通南印花布博物馆位于一片绿树掩映的园林中，走入门就能够见到两台木制织布机，屋里边墙壁间、走廊上都挂满了一排排南印花布及服饰成品，有花布、门帘、台布、包袱布，亦有被面、床单、枕巾，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如今博物馆里边收藏有古旧南印花布20000多件，纹样造型10万多种。吴元新话：，
3: 那么我们南通地区老百姓从孩儿生下来开始，包裹他的襁褓布就是南印花布的吉祥如意的纹样。
1: 他话：我哋南通地区老百姓从细佬哥生落嚟开始，包裹他的襁褓布就是南印花布吉祥如意的纹样。你看下，好像这条被面，它就是三子夺魁状元及第。这里里面还有狮子滚绣球、福寿相传，很多都是吉祥如意的纹样。所以流传下来，我们这么多的优秀的文化遗产都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吴元新和南印花布的结缘始于幼时，在他的童年里面，吱呼吱呼的纺纱声和咔嚓咔嚓的织布声不绝于耳。耳濡目染之下，他自小就对纺纱印染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所以当吴元新16岁中学毕业的时候，选择进入当地的印染厂成为一名学徒，从染布、刮浆、刮箔、整理等基本技能学起，再到设计、刻板。热爱南印花布的他逐渐成为厂里边的业务骨干。然之后吴元新考入了无锡工艺学院美术专业，设计制版技术方面越来越有长进，设计的南印花布新纹样屡获大奖。
3: 南印花布工艺流程，首先我们需要刻板。
1: 他说南印花布的工艺流程，首先我们需要刻板，将我们需要的吉祥如意的纹样通过手绘，亦就是通过替板将它替到纸板上，然后再进行刻字。刻完了之后，我们要进行刮浆，使花型通过防染浆从花型里边露在布上， 在布面上刮到浆的部分就是染不上色的。染色的时候我们一般要染一日，染完之后呢还要晾晒，使蓝印花布蓝的更蓝，白的更白。制作蓝印花布程序繁复，历经十一道工序。一块蓝印花布从开始刻刀到最后染色晾晒成功，大概需要一周的时间。在繁琐的工序后，当展开花布的那一刻，我们就能够看到大大小小形状不同的斑点和短线组成的纹样，近睇如珠落玉盘，远睇似花雨满地，星星点点，密密层层，近虚远实，如行书一般不断砌连，韵味悠长。
3: 蓝印花布纹样啊，这个蓝白相间非常美。那么它通过点、通过线、通过面来整个刻制它的艺术造型。
1: 他说蓝印花布纹样蓝白相间非常靓，他通过点、线、面来刻制他的艺术造型。我们有些全部是点，就好像大珠小珠落玉盘那样的点之美。我们的线条无论是人物造型定是花卉造型，我们用线来装点蓝印花布之美。还有就是面，你看我们的牡丹花都是用一块一块的面来做的。蓝印花布点线面的积累在我们的老百姓的审美中特别喜欢。随着现代印染工业的兴起，新的生活方式席卷了社会，蓝印花布传统手艺面临失传危机。2006年南通蓝印花布被列入首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个亦使吴元新开始重视蓝印花布技艺的传承工作。在父亲的引领下，女儿吴灵珠自细就培养出了对绘画的兴趣，为学习蓝印花布技艺打低了坚实的基础。
3: 它的这种线条一定要很流畅，然后一定要点到位，特别是基板中间一定要点到位。
4: 就是在刻的时候，心里会有用到这个
3: 线条。对对对对，实际上一定要把它作为一个圆形来刻，虽然它没有留线条，但不把它要做得很美。蓝印花布就是给人美的一种象征。
1: 大学时期，吴灵珠曾前往海外求学。在图书馆翻阅传统印染的书籍嗰阵，蓝印花布的介绍跃入眼前，刹那间自豪、激动和喜悦交织。吴灵珠在第一时间俾父亲打电话分享。呢一次同蓝印花布在异国他乡的遇见，令吴灵珠清晰睇到咗蓝印花布的价值。在完成研究生学业之后，最终做出了回到南通跟随父亲从头学习蓝印花布技艺的决定。从小浸在染坊长大的吴灵珠，真正上手练习的时候才发现，他熟悉的蓝印花布其实很不简单，不得要领的他只是刮浆这个环节就屡遭挫折，不是刮坏了纸板，就是因为心急将老板纸折了个角。经过十几年的坚持和研究，吴灵珠终于做出了成绩，不单止恢复了传统印染甲裂工艺，还实现了技法创新。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江苏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吴灵珠说，
5: 你像过去可能蓝印花布都在这个棉麻的布料上，
1: 他说好像以前可能蓝印花布都是在棉麻的布料上，我们在很轻薄的材质上进行印染，它的色彩就更丰富了，不单止有深的蓝色，从浅到深，特别是这种渐变的效果，这样的创新方式就能够带来更多形式的突破，令蓝印花布更好地能够走到我们当代的生活中。如今吴灵珠和爱人倪沈健都成了传承人，女儿舒染、美印亦出生在蓝印花布的环境中。 从名就可以提出，他们希望女儿长大之后亦能够将技艺传承下去。
5: 可以说父亲在传承的道路上一直都在同时间赛跑。
1: 吴宁珠话，可以讲父亲传承的道路上一直同时间赛跑，我就感觉父亲都没时间陪我，成日成夜都是围着蓝印花布在那里转。那阵时我就问他，蓝印花布是不是你个仔啊？然后父亲看着我跟我讲，蓝印花布不是我的仔，是你阿爷的阿爷的阿爷，他最大，你明吗？作为我们年轻人，我自细就感觉到很自卑，到自信，到现在自觉地来传承这一门技艺，真是受到了父亲对工匠精神的一种影响。传承技艺需要投入极强的专注力，守护技艺更需要付出大量心血，这个是所有非遗传承人的共识和默契。吴元新一家的生活基本上就是三点一线，屋企、博物馆、染坊，日头做技艺传承和产品创新，晚黑做课题研究，直至深夜。多年努力，父女两个创新了蓝印花布、丝、麻、毛、皮新材料印染技艺和渐变染色技艺，拓展了蓝印花布的应用载体和形式，抢救保护蓝印花布等传统印染实物遗传几万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蓝印花布纹样数据库。他们还创新设计近千件蓝印花布纹样及饰品，出版了《中国传统印染技艺》《中国蓝印花布纹样大全》等十几部专著。吴元新说，要将最经典的技艺传承给最年轻的孩子们。
3: 虽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虽然都是很艰苦的，
1: 他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实际上都是很艰苦的，要能够用心地将技艺传承和保护好，我们一定要发扬工匠精神。我们在整个传承过程中，不单只要将我们优秀的技艺传承下去，还要将我们宝贵的这种工匠精神通过我们的老艺人要传递给他们。所以我们要弘扬好我们的工匠精神，传承好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好了，听众朋友，由江苏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四代人接力跑守护一份蓝白雅韵，就先播送到这里。下面我们先休息一阵，节目下半时段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2024年6月17号晚，中国第七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在湖北省襄阳市圆满落幕。包头师范学院舞蹈《我们的母亲在草原》获得了舞蹈类一等奖。舞蹈以草原母亲都桂马为原型，讲述了曾经发生在内蒙古草原上荡气回肠的时代故事，展现了无私大爱、家国情怀。节目下半时段请听内蒙古台提供的录音报道，以青春之舞述北疆情怀。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嘅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嘅《魅力中国》节目。嗱，喺中国第七届大学生艺术展演舞台上，伴随住时而奔腾豪迈、时而婉转动情嘅乐曲，嚟自包头师范学院嘅大学生们翩翩起舞，如毛疆嘅骏马，如翱翔嘅雄鹰，将草原儿女嘅豪迈热情淋漓展现。在音乐幕舞蹈情节中，用生动的舞蹈语言讲述着草原母亲都桂玛的大爱无疆。舞蹈总策划包头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副院长史建兴告诉记者知，舞蹈《我们的母亲在草原》创作起始于2019年。那一年，都桂玛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倾听了草原母亲都桂玛的故事，史建兴同院系舞蹈教师有了将草原母亲的故事引入高校舞蹈课堂的想法。为此，史建兴同编创团队师生一次次深入基层进行艺术采风，去乌兰察布草原近距离感受草原母亲都桂玛的故事，去达茂草原了解三千孤儿入内蒙的历史背景。
2: 回来以后，然后才发现原来在包头其实我们也有这样的故事。
1: 他说，在包头其实我们亦有这样的故事，就是好像都桂玛一个人抚养很多孩子，在达茂旗草原有很多这样的人，就觉得感动到不得了。在深入了解故事背景和精神内核之后，史建兴同团队成员开始着手编创工作，但是要将厚重又饱含深情的历史故事浓缩展现在一部舞蹈中，谈何容易呢？在近五年的时间中，舞蹈先后经历多次调整，最终才有了今日的动人呈现。
2: 我们第一版是其实是说的把孩子们送到草原。
1: 他说，我们第一版是将孩子们送到草原，只是这个阶段，但是我们在经过三四版这个调整之后，在这个故事逻辑上去做了特别多的工作。其实开头一直讲他在这里回忆母亲怎样照料他，大家都说舞蹈阳春白雪看不明，我们从这件事上入手挖掘这件事到底怎样才能够打动更多的人。为了更契合大学生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在舞蹈动作上，创作团队创新式进行了对传统蒙古族舞蹈的现代编舞解构重建，使得舞蹈既具有鲜明的蒙古族特色，同时又更具感染力。包头师范学院舞蹈教研室主任苗艳讲：
3: 我们还是挖掘的蒙古族的一些动律，就比如说我们绕圆的动律，包括我们肩部的动律。
1: 他说，我们挖掘蒙古族舞蹈动作的动律，譬如说我们绕圆的动律、肩部的动律，在这些蒙古族特色的基础上，我们用现代的编舞技法将它解构、打破再重建。为了将故事情节和舞蹈情节更好地游行，作品设计了多名舞蹈角色，有草原母亲，有国家的孩子焦老、阿藤花、通格拉加。扮演阿藤花的大学生张怡是一名山东女仔，她坦言接触这部舞蹈前，对三千孤儿入内蒙的故事并没有太多了解。深入角色，他经常会流着眼泪舞蹈。草原母亲都桂玛照顾上海孤儿

0: 嘅时候先至19岁，难以想象佢系点样肩负起呢份重任嘅。
1: 就是觉得他太伟大了，他明明比我还小，他也没有当过妈妈。
0: 佢话佢太伟大啦，佢当时明明比我仲细，佢亦未做过母亲，仲嚟抚养咁多孩子，担起咗做母亲嘅责任。我觉得佢好无私。河北后生仔郭宝龙进入演出团队之后，点样掌握蒙古族舞蹈嘅要领特点，展现出蒙古族舞蹈嘅精气神，成为佢当时最大嘅难题。为此佢加倍苦练，推敲每一个动作细节，亦由此爱上咗蒙古族舞蹈。
2: 怎么去做这个动作？什么手？说我是从肩发力，或者说我是肋发力。
0: 佢话同我之前舞蹈想表达嘅系唔一样嘅。了解呢个动作，从肩发力定系从肋骨发力？蒙古族舞系气势宏大嘅，日复一日，从晨曦到深夜，30几名队员苦练舞蹈，膝头哥磨穿咗，嚟唔切等到结痂。戴上护膝继续练习，手腕扭伤咗，简单处理，继续腾舞。然而就喺经过千百次嘅精练修改，即将走上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舞台嘅时候，扮演主角焦老嘅周光岩膝头哥伤情突然加剧，不得不中断演出，尽快就医。
3: 因为我的膝盖上就是一直有这个陈旧性的骨折。
0: 周光岩话：，因为我膝头上边有呢个陈旧性嘅骨折，所以最痛嘅时候就系喺五一之前嗰段时间去睇病啦。医生嘅意思就系话唔能够再跳啦，但系我唔想放弃，抽咗个积液，紧接住就翻嚟啦。带住几年积淀中的希望，亦带住用舞蹈艺术展现草原故事的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六月初，包头师范学院舞蹈团队奔赴湖北襄阳。抵达襄阳的当日，学生们在当地一个景区附近共同表演了一个热情飞扬的片段。短短几十秒的视频在当地新媒体迅速爆红，点击量突破了200,000。包头师范学院宣传部副部长张国艳讲：
4: 当时的初心是想宣介一下内蒙古，然后这孩子们突发奇想。
0: 他说当时是想宣介一下内蒙古，突发奇想，孩子们跳一下这个节目。当时很多人竖起大拇指，都在问我们是哪里的。我很大声地说，我们是内蒙古的。这段来自包头的大学生舞蹈热潮延续到了展演当日。当舞蹈落幕，不少观众都含着热泪奋力鼓掌。融入舞蹈角色的大学生们亦都泪流满面地完成了令他们终身难忘的谢幕。
5: 就是那个情景，我现在就是还是很难平复。
0: 苗艳话：嗰个情景我到而家谂起身仲系好难平复。从后场，我当时仲谂住要抱一下，跳得好好。孩子们落嚟之后嚎啕大哭，完全沉浸喺故事里边、角色里边。史建兴话：展演活动中仲有一个片段令佢难以忘怀。汇演节目里边排在内蒙古表演队伍后面的，恰好是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表演队伍。短暂的后场时间中，上海大学生主动请求学习蒙古族舞蹈片段。两地大学生青春洋溢的面庞荡漾着别样的温暖与美好，凝聚家国大爱的草原故事，穿越几十载的光阴岁月。这一刻，新的时代故事仿佛有了另一种绵延与升华。
6: 在这个过程里头，能感觉到这种南北，感觉到这种大爱无疆。
0: 他说感觉到这种南北交融，感觉到这种的大爱无疆。我们厚植这种家国情怀，通过舞蹈使大家能够更多地、更充分地感受到我们作为当代学生，我们的责任，我们的担当。好啦，听众朋友， 听完内蒙古台提供的录音报道，以青春之舞述北疆情怀之后，我们这一期的魅力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2: 国歌凝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斗志，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的缩影，也是一个民族不朽的文化传承。国歌或是诞生于烽火硝烟中的铿锵战歌，或是传承于历史长河中的民族赞歌。一些国歌诞生后传唱至今，一些则几经改易，见证了历史的风云变迁。旋律各异，歌词不同，但在每个人心中，自己祖国的国歌都拥有世界上最美的旋律，最动人的歌词。不管

何时何地，唱起它时都热血沸腾，心潮澎湃。此曲虽有异，岁月有更迭，共同且永存的是国歌中激荡着的爱国之心。国歌是与国旗国徽一样十分重要的国家符号，是国家的象征，是国家和民族之魂的最强音。国歌是代表一个国家民族精神的歌曲，它反映一个国家的历史和现实，以鼓舞爱国主义精神为主题。国歌凝聚着民族的精神，见证着历史的变迁。本期音乐人生，在庄严而雄浑的国歌声中，带您感受不同国家的民族精神与浓厚的民族风格。

新西兰的国歌有两首，上帝保佑新西兰和神佑女王。但在英国女王或皇室成员不在场的时候，一般都用上帝保佑新西兰。有趣的是，大多数新西兰人不知道新西兰其实有两首国歌。上帝保佑新西兰的歌词原为托马斯·布拉肯在19世纪70年代写的一首诗。1876年举办了为这首诗谱曲的竞赛，结果约翰·约瑟夫·伍茨的作品胜出，还赢得了奖金。这首歌即刻流行起身。到了1940年，新西兰政府购得这首歌的版权，将它定为新西兰国歌的议案。在得到伊丽莎白女王的批准后，在1977年11月21号正式确定为新西兰国歌。1978年6月1号，内政部宣布他们为这首国歌重新编曲，以使之更适合大众演唱，并请了当时的著名歌手演唱这首新歌。从1950年的大英帝国运动会开始，新西兰就将它当成国歌。在1972年慕尼克奥运当中，第一次在奥运时使用《天佑新西兰》来当成新西兰国歌。歌词有五段，原文为英文，另有毛利语译文，同为法定版。一般演唱第一段用英语和毛利语交替演唱，孰先孰后次序不定。

说说美国国歌。美国的国歌是《星条旗之歌》，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经常被译为《星条旗永不落》。虽然这种译法使该曲与美国国家进行曲《星条旗永不落》重名，并且与英文原意不符，但是这个译法的使用仍然是非常广泛的。这个曲子由美国律师弗朗西斯·斯科特·基作词，美国作曲家约翰·斯塔福德·史密斯作曲。1814年9月，英国侵占美国首都华盛顿，有一位名叫弗朗西斯·斯科特·基的美国律师乘船到英舰交涉释放被扣留的美国平民。1841年9月13号凌晨，弗朗西斯·斯科特·基透过炮火的硝烟，看到一面美国国旗仍然在城堡上迎风飘扬。他被这个景象深深感动了，随手在一封信的背后写下了几行诗。后来他把诗稿送给法官尼克尔逊，得到大力的赞赏，并建议用一首当时非常流行的曲子，英国作曲家约翰·斯塔福德·史密斯作曲的《致天上的酒神》来作为配曲，同时曲歌名为《星条旗之歌》。1931年，美国国会正式将《星条旗之歌》定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国歌。

阿根廷国歌《祖国进行曲》起源于19世纪席卷南美的独立运动，1813年被确定为阿根廷国歌。充满艺术细胞的阿根廷人之后又衍生出多个版本的国歌，如1990年阿根廷音乐家查理·加西亚就突发奇想，创作了摇滚版的国歌，并且收入到自己的音乐专辑中。这首摇滚版国歌问世后曾引发不少争议，加西亚亦被控亵渎国家象征而被告上法庭。法庭最终认定这首改编后的国歌并未亵渎国家尊严，允许他将摇滚版国歌收入专辑并公开发行。

除了摇滚版，阿根廷还有球迷版国歌。这个版本的国歌出现在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上，当时一些国家的球迷将国歌改编成国足加油助威的歌曲，阿根廷球迷亦跟风仿效，推出了这首球迷版的国歌。此后在世界杯赛场上，这首球迷版国歌在有阿根廷队竞逐的赛场上风行。

突尼斯国歌《祖国卫士》。这曾经是一首鼓舞斗志的战歌，当年突尼斯抵抗运动的战士们高唱此歌，在茂密的椰林里，在苍茫的沙漠中，险峻的山岗上浴血奋战，英勇地抗击了法国殖民者，终于在1956年推翻了统治突尼斯长达75年之久的法国殖民当局，建立了独立的主权国家。突尼斯国歌的歌词曾经做过修改，不过开头部分仍然保留了原来战歌的歌词，充满了为祖国而战的豪情。我们是祖国的卫士，为了时代的荣耀，沸腾的热血发出强烈吼声，为了祖国，我们不怕牺牲。

在南非结束种族隔离统治，实行民族和解，解放政体之前，南非黑人和白人使用不同的国歌，由伊洛克桑同家在1897年作词作曲的《上帝保佑非洲》在南非黑人中广为流传，后来成为领导南非第一个黑人多数政党非洲国民大会的集会主题歌，被南非黑人视为南非国歌。其实上帝保佑非洲是非洲人民最熟悉不过的旋律，现在赞比亚和坦桑尼亚等国的国歌几乎就采用上帝保佑非洲的曲调，但是南非白人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一直非正式地将南非的召唤作为国歌，到1957年南非的召唤被南非正式确定为法定国歌，但是南非黑人不认同带有种族隔离色彩的南非的召唤，仍然使用上帝保佑非洲。1994年4月20号南非总统宣布这两首歌共同作为南非国歌，到了1997年这两首国歌进行合并，形成新的南非国歌，用11种南非官方语言中的4种，即班图语、塞索托语、南非荷兰语和英语写成。

曾经被很多歌迷誉为最好听国歌的意大利国歌《马梅利之歌》，最开始是由米卡莱诺瓦诺谱曲，意大利的爱国诗人格弗雷多·马梅利创作的一首战歌。两年之后，格弗雷多·马梅利在保卫罗马共和国、抵抗路易·波拿马的法国军队战斗中英勇地牺牲了。1847年12月，热那亚群众举行了一次爱国示威游行，第一次高歌出这首激动人心的旋律。此后，这首歌很快就流传起来。1946年6月2号，意大利共和国成立后，《马梅利之歌》被定为国歌。这首歌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罗马的奴隶们身上，也就是寄托在受奴役的意大利民众身上，而不是寄托在个别英雄身上。这种进步的民主主义思想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世界各国国歌文化色彩斑斓，蔚为壮观。各国国歌产生方式不尽相同，不少新生国家采用向全国征集国歌的方式，举全民之力，以全体人民的智慧凝结成民族的共同心声。有些国家则专门成立指定委员会来领导国歌的创作和确定，有些则采用该国历史关键时刻产生的革命爱国歌曲。作者有历史名人，亦有无名之辈，各国国歌的篇幅长短亦都不同，有些短短几节，有些则是洋洋洒洒长篇巨制。这些林林种种风格各异的国歌，从文化角度来讲，为了这个世界的文化多样性提供了丰富的强有力的佐证。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

0: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向任侧泊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向任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咁热闹，老孙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粤语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好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
5: 道？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6: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今日为大家介绍的是汇通天下乔志庸。1937年8月下旬，一架飞机在祁县乔家堡上空盘旋了三圈之后向北飞去。驾驶员乔筹要去晋北的武陵雁门关一带协助陆军对日作战。两个月之后，乔影庚收到个仔的来信，他迫不及待地打开。而于月前奉命调直某空军基地，军备量而之充。问盐督近电总裁急告求援。司令已派为立王部持进增援，而所部亦为配合此次行动作特级准备，不日将有一次鏖战也。数月军训虽备受艰苦，然体质倍健，勿劳大人挂念。两月前曾将全副戎装之照片一帧奉寄，官而壮实体态，想必可使袁师兵识矣。国之将倾，家何以为？大人对儿幼时之教诲，至今犹历历在耳，未敢一日忘。 而虽不才，不敢与岳武穆、文天祥等先圣比，但以堂堂热血男儿，直此国难当头，岂敢以儿女之私废大功夫？战事日逼，民无宁时，而不能亲事左右，望大人善自珍重，亦须明节保身，切处境日危，应急作南船计，以度此风云之秋。唯双方渐熟，无欺真涉，祖母大人处亦望婉转慰藉，勿以实情相告。啱收到信过咗冇几多日，乔影庚就收到咗个仔战死沙场嘅消息啦，不禁老泪纵横，又感欣慰，不欲瞒风。80年后，历史拨开迷雾，人们不禁感叹：纵利轻离别嘅商人之家，亦有忠勇烈士。而乔影庚手中不辱嘅门风，亦嚟自一手将家族带向辉煌嘅阿爷乔志融。今日我哋唔读乔志融，就唔知何为晚清商人，更唔会知道喺风雨飘摇嘅晚清时代，一介书生用朱本撬动嘅仁义本色。1855年，38岁嘅乔志融满怀信心咁准备乡试，打算一举夺魁，进而中进士、点翰林，实现耕读全家嘅夙愿。但系一个噩耗传嚟，彻底打乱咗佢嘅阵脚。太平天国占据江南，导致乔家嘅茶路断绝，资金链断裂，家族生意危在旦夕。大佬一口气上唔嚟，撒手西去。这个时候大佬嘅仔仲细，作为细佬嘅乔志融必须盘活生意，先至对得起祖父兄三代人嘅心血。仕途梦断，乔志融只好放低书本，操起算盘，承担起自己作为男人嘅责任。祖父由走西口起家，所以家族嘅店面大部分都喺包头。乔志融知道恢复茶路是其次，首先要稳住包头的生意。来到包头之后，他发现情形远比想象中的更为严重。员工挤兑薪水，人心浮动，资金短缺，每一项都要抽掉乔家的根基。面对这种情况，乔志融提出了顶薪股的概念。一个小伙计进入店里边做学徒，3年之后如果成绩合格，就成为正式员工。再勤勉工作3个账期，即是10年，如果成绩优良，没任何的失误，就可以由掌柜推荐、股东认可，拿到1-2厘的新股，亦叫做干股。这种股份不可以买卖，只能够参与分红。人不在这里，股份亦都要收回来。但是只要员工表现良好，拿到的新股亦会随着

工龄增长，乔家可以养佢一辈子。乔志融嘅顶身股制度一经施行，即刻就稳定住咗浮动嘅人心。啲老伙计都攞到咗合适嘅股份，新伙计嘅心亦安定咗落嚟，真正将乔家嘅生意当成自己嘅事业嚟做。当其他商号嘅伙计仲喺度眼巴巴咁等住涨工资嘅时候，乔家嘅伙计已经成为商号嘅一份子啦。当时山西有咁样一句说话：做官嘅人入咗国，不如喺茶票庄做咗客。可见顶新股嘅诱惑力有几咁大。稳定咗自家嘅员工，乔志融又吸引其他商号嘅人才，而且靠家族长年积累嘅声誉借到咗贷款，因此乔家喺包头嘅生意迅速起死回生。随后乔志融喺福成功、福成全嘅基础上，又投资咗62,000银，开设咗福成西当铺、福成兴、福成和粮店、福成协、福成锦前铺等福字号嘅产业。后来佢又将生意扩张到咗呼和浩特、奇苑、太谷，经营日用百货、皮毛、粮食、钱庄同埋酒店，又将遍布西北嘅商业网络喺乔志融嘅手中铺开。太平天国被平定之后，南北茶路重新疏通，乔志融再一次前往南方去贩茶，经过包头、远销、黑黑图、蒙古、俄罗斯，从地方豪绅变成了北方红商。包头至今都流传有乔家的谚语：先有福成功，后有包头城。如果说普通员工参与分红可以有一份安身立命的收入，那对商号的管理人才，乔志融只要认定就可以即刻破格任用。1881年平遥卫长口的掌柜严维藩被排挤，他决定返回山西老家去另谋高就。乔志融听说这个人才能了得，於是派了两路人马带住八台大轿，分别在严维藩可能出现的路口等候。一连等了8日，严维藩的身影终于出现了。看到风尘仆仆的乔家人，严维藩顿时感动到热泪盈眶，但他坚持不上轿，他要同乔家人并肩而行。最后实在相持不下，他才在轿里面放了一顶帽，就算是代替他坐轿了。回到奇苑之后，年仅36岁的严维藩当即出任大德行票号的掌柜。他凭借着出色的才能，在后来的26年里面，让大德行票号每股分红都在8000到12,000银，真正是一言兴家，一言振业。还有文盲掌柜马逊，这个大字不识一箩筐的伙计，因为出色的业务经营能力，被乔志融一举提拔为大掌柜，将包头的福成西商号经营得日进斗金。乔志融散了钱财，却聚集了人才，他的生意富了自己，亦富了众人。在晚清时期，票号最初是由平遥的雷李泰发起的，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全国的票号也不过有5家，最大的日升昌也只有7家分号，而且他们做不同中小商人做生意，只拣大商人来合作。这样的话，大部分商人依然是要带着沉甸甸的银两走南闯北，一不小心就会被土匪和恶霸谋财害命。乔志融接掌家业之后，看到了票号业的前景，决定挪用多余的资金开设票号。众人纷纷劝了他，现在入局已经很难赚到钱了。但在乔志融的构想里面，票号的功能不只是赚取利息，而是要回通天下。为打造晚清联银，乔志融投资26,200银，成立了大德行票号，并在3年后将大德兴亦改组成为票号。两大票号火力全开，让所有的商家都能够实现异地汇取的梦想。只需要带着一张收据，就可以
走南闯北了。即使收据在路上被土匪抢劫，如果没有密码，在票号当中亦换不到白银。所以在乔家的票号史上，没有一例误对错对，他们将票号生意做到了极致。大格局下的大梦想，让乔家票号业务迅速开遍了全国的20多个城市。乔家的资本在全省乃至全国的排名也好像坐火箭那样向上升。当初的行业前辈早就被乔志荣抛在身后，无法望其项背了。奇苑深宅大院里面的乔家，再都不是早上娶不起老婆的落魄样。乔志荣走在街上，人人都笑面相迎，叫一声量财主。但他知道有国先有家，资本要用来爱国。左宗棠在收复新疆的时候，负责筹措军费的有两个，胡雪岩和乔志荣。当胡雪岩在江浙筹措到军费之后，就由乔志荣的票号运送到前线，保障军队的用度。当军费紧张的时候，还要向乔家票号贷款。可以说，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军功章上亦有乔志荣的一份功劳。正因为这份功劳，左宗棠在回京任军机大臣的时候，还特登经过奇苑拜访了乔志荣。一见面，左宗棠就拉着乔志荣的手说，梁大哥，久仰了，我在西北有所作为，全赖梁大哥支持。感激之情言于日表。在临走的时候，左宗棠还为乔家留下了一副对联，选人欲以服天理，速度得而能文章。当北洋大臣李鸿章组建北洋水师的时候，听闻晋商富甲天下，就派人到山西商人当中去募捐了。四十年前，英国人就是利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的，从此国运沦丧。大清国要组建水师，在乔志荣看来是再正而不过的事，他带头迎捐了10200银。这个出手大方的山西商人乔志荣即刻就被李鸿章记住了。为了表示感谢，李宗棠亲手写了一副对联，派人送到奇苑：子孙贤，族张大，兄弟睦，家之肥。商人苦心经营积累的财富，到底是用在花天酒地的个人享受，还是花在资助国家回归社会上呢？乔志荣在100年前就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乔志荣拟定的乔氏家训当中，开篇就告诫子孙要谦和谨慎。能知足者天不能贫，能忍辱者天不能和。求医药不如养性情，多言说不如慎细微。当时山西很多豪商的大院里面都有供族人享乐的戏台，但乔家没有。现在乔家大院里面的戏台是民国年间生意败落、子孙腐化的时候修建的。在乔志荣掌家期间，最害怕的就是子孙玩物丧志，而至于家里的丫鬟都不敢招年轻的、靓的，而是专门找那些粗枝大叶的中年妇女，就是怕家里的男子惹出难堪的事来。乔志荣亲自拟定了6条家规：不准吸毒，不准纳妾，不准约仆，不准赌博，不准嫖娼，不准酗酒。如果家人违背其中任何一条，必须跪在大院中，在大家的目睹下背诵诸子格言，直到痛哭流涕地承认错误之后，才可以叩头谢罪，起身离开。在严格的家规下，乔家的子孙都兢兢业业，勤勉朴素，随便拉出一个来都可以被其他晋商家族视作是优秀的接班人。在银两大量流通的商号当中，乔志荣亦将规矩贯彻到底。每开一家店，每设一个分号，乔志荣都会同经理一起拟定适合本地的号规，包括严厉的奖惩制度和人事制度，甚至还要同新招募的伙计叩头发誓，用道德的力量来约束新人。在乔家的商号里面，从掌柜到伙计一律不准抽鸦片，更不可以嫖娼，一旦被发现就会没收新股，情节严重的甚至会开除出号。其实乔志荣想让他们记住的只有两句说话：
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衣惜食非惜财，缘惜福。亦只有在这样的家族氛围中，才可以培养出优秀的商人乔景琰、革命先驱乔影霞、抗日英雄乔筹、户部银行行长贾继英。因为人才从来都不是在学区房当中，而是在长辈的一言一行、商号的一规一矩之中。1877年，横扫北中国的丁茂奇方进入了高潮。在这种百年难遇的大灾荒当中，农田干旱、蝗虫肆虐、瘟疫流行，华北大地在短短四年间就减少了10000000人口。山西祁县更是重灾区，光绪三年人死一半。作为祁县有名的大商家，乔致用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救助灾民的责任。乔致用叫屋企各房都减少用度，以至于一月到头都食不上几次肉。对于搭竹棚救灾，他却只有一个要求，筷子插上去要不倒。那些常年食不饱饭的灾民，大灾之年却在乔家竹棚吃上了饱饭。对外人尚且如此，对同村的乡亲，他更加是有求必应。只要有人去乔家大院的在中堂，乔致用总是不会被他们空手出门。比我家有人病了买不起药，乔致用就会派人送几两银过去叫他医病。有人父母去世买不起棺材，他又派人送去银两叫他料理后事。甚至有佣人偷屋企的嘢被捉了现形，乔致用亦是一副菩萨心肠。我哋屋企嘢多，唔撑呢一件啦。再讲有困难先至会偷啫，随得佢啦。喺人下嘅时候将自己当人，喺人上嘅时候将其他人当人。手握富可敌国嘅财富而不骄，始终俭以修身，平以待人。商人做到乔致用呢个份上，古往今来难得一人。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皇西狩。在进入山西太原之后，他们才放下心来，终于不用再为生死国灭而忧虑了。由戴德兴改组而来的大德通票号总部被朝廷征用为临时行宫。看到逃难的朝廷日子过得这么凄凉，跑街的业务员贾继英当场保证要借10000两银给朝廷。回到办公室之后，他和大掌柜严维翻一讲，严大掌柜直夸他做得好，500年必有王者兴，1000年亦出不到贾继英。就凭这10000两白银，乔家换来了慈禧御赐的匾额福中狼环，仲为商号换来了两笔生意，一个是由各省输送朝廷的税款全部由山西票号来经营，乔家当然是占大头；而是庚子赔款连本带利一共有10亿200万，亦由山西票号经营，乔家又占大头。随后的10年里边，乔家票号的业务一直向上升，每股的账期分红可以达到17200银。真是顶破天了。但是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晚清，乔致用用一生心血赚来的钱又有什么用呢？国势危亡、行将就木的大清帝国即将走到尽头，乔致用坐拥2000200银的家产却活得异常艰难。他的努力是那个时代所有中国人的征战，他的仁义也是那个时代最后一抹温柔。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原本放出去的贷款一夜之间全部化为乌有，票号遭遇挤兑，令乔家的资金链雪上加霜。从此之后，包括乔家在内的晋商元气大伤，只剩苟延残喘。中华民国混战38年，各家晋商票号纷纷关门歇业。邻街大业大乔家并不算晋商中顶级的，而正是乔家的生意可以挺过阎锡山洗劫、冯玉祥摊派和日军抢占。1949年，大德通票号关门歇业，
1955年，包头的几家店铺被改造为公司合营制，直到这个时候，乔家的生意才算是正式结束。究其缘由。

0: 竟然是啲伙计恋旧唔肯离去，乡亲帮忙挺过咗历次嘅劫难。乔家多年行善积德，扶弱济困，最终得到咁样嘅回报。乔家以咁样嘅方式，俾咗辉煌五百年、纵横九万里嘅晋商最体面嘅落幕。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落嚟为大家安排嘅系中国最美茶诗。中国古代文人爱作诗，亦爱饮茶。喺茶诗中，我哋得以还原真实嘅品茶场景，再现佢哋嘅风流雅趣，感受千年前嘅情谊与温度。跟随古人学品茶，中国最美茶诗。彭州放仙贝于朝筵乞茶，唐·孟郊。道衣忽乏味，心水病无从。梦冥欲花尽，月勾荷叶空。锦水有仙色，蜀山遥芳丛。云根才展露，人逢已飞鸿。曾向贵人得，醉将厮守同。幸为乞寄来，救此病劣宫。孟郊，字东野，湖州武康人，即是现在的浙江德清人。他早年多次参加科举，但是一直考场失意，一直到唐贞元十二年，即是796年，才终于考中了进士。考中进士之后，孟郊就满怀信心地准备步入仕途了。但是官场比起考场就更加坎坷不平了。不幸中的万幸是他交了一个好朋友，就是茶圣陆羽。在陆羽的晚年，孟郊是他的知心好友。孟郊是因陆羽而爱茶，还是因为爱茶而与陆羽相交，我们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孟郊的茶饮一点都不比陆羽少。大家如果不信，就读一下这一首《彭州放仙贝于朝筵乞茶》就知道了。题目里边的彭字可以解释为仰仗或者是彭借。至于周放呢，是唐元和三年，即是808年进士及第。那这里就有一个疑问了。周放中进士的时间要迟于孟郊，那为什么他还要称他为先辈呢？我们接住读下边的题目。我们发现孟郊是拜托这位周放先生向朝中的某一位贤达乞求好茶。既然是求人办事，自然就要客气一点啦。所以这里的先辈一词可能是一种礼貌。从道义至无从这一句呢，描写的是状态。忽与病都是否定的词汇。乏味与无从都是糟糕的心情。这个时候诗人的状态显然不是那么好。到底是因为什么事令到孟郊如此坐立不安呢？随后的两句就给出了答案。梦冥自然是好茶，月勾一定是指茶器，玉花是梦冥的美化讲法，荷叶则是月勾的诗意表达。用玉花一词来凸显茶之珍贵，用荷叶一词来彰显器之灵动。好茶配好器，孟郊又何必乏味无从呢？原来啊，是好茶已经饮晒，徒留茶器空。自锦水至飞鸿句，点明的是时令。春至河开，冰雪消融，自然就有了锦水仙色的美景。绿柳时来，万物复苏，于是就有了蜀山芳丛的景观。诗人向茶山方向极目远眺，看见的是远山天际露出的一条绿

0: 衬出诗人的景碧。这一切的铺垫都是为了后边的感谢之词。最后四句讲的是茶真情浓，曾向贵人得，醉将诗手同。讲的就是这款茶出身不凡，能够得到它的人可谓是非富即贵。就好像前文所讲的，孟郊在官场上非常之不得志，按道理来讲是没办法可以得到这么好的茶的。但是好彩有这位周放先辈仗义出手，帮忙在朝中贤达的手中要到了一些寄来给孟郊品鉴，这样才解了燃眉之急。孟郊在无茶可饮的时候，起初还是道意忽乏味的低落，随后就转为心水病无从的狂躁。当最后得饮好茶的时候，那种欢快与解脱就再一次溢于言表了。不是爱茶之人是不可以体会无茶饮的痛苦的，不是爱茶之人是不可以理解饮好茶的幸福的。所以啊，人对于茶只分爱与不爱，并没有懂与不懂之分。再精通茶学知识，却没有爱茶的情感，亦算不得是懂茶。再来欣赏一次彭州放先辈于朝筵乞茶，唐·孟郊。道衣忽乏味，心水病无从。梦冥玉花尽，月勾荷叶空。锦水有仙色，蜀山遥芳丛。云根才展露，人逢已飞鸿。曾向贵人得，醉将诗手同。幸为乞寄来，旧此病劣工。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古今多少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听到李元话，好快，可能少龙你就可以恢复翻自己嘅身份，用项少龙呢个身份喺六国乱走都得啦。项少龙听到不禁成个愕然啦，你点解咁讲呢？李元叹一啖气话：我哋呢五个合众国喺少龙嘅手上。输得一塌糊涂，已经无力再战，所以而家就只能够求和嘅啫。各个国家而家都已经分别派遣密使入秦国嗰度讲情，希望唔会俾你哋拣第一个攻击嘅国家，咁就已经万幸啦。小龙喺呢件事方面，你真系要帮小弟一个忙啊！项少龙就话。咁唔使你讲，我都会帮你。老实讲，就算系杀咗我，我都唔会领兵嚟攻打你哋。唉，你呢个人就系咁噶啦。如果唔系嘅话，都唔会放过韩闯咁有义气啦。项少龙啊，苦笑住话：就算倾成咗和议，但系想攞我呢条命仔嘅人仲有好多。李元就话。如果和议一倾成，嗰阵时只要你大大方方咁行出嚟，话俾人听，我就项少龙，保证冇人够胆喐你啊！边个唔知道你系嬴政最尊敬、最信任嘅人呢？佢哋杀咗你，岂不是要得罪嬴政？咁肯定会招嚟好狠嘅报复嘅。前嗰排你生死未卜嘅时候。嬴政大发雷霆，下令全力攻打赵国，叫桓祁、杨端和蒙武、蒙恬四个人趁住李牧俾你哋牵制喺中牟嘅时机，大举攻打赵国。而且每一战，无论投降与否，所有嘅赵国兵卒全部逃散，杀到赵人叫苦连天，仲损失咗一大片嘅土地。偏偏韩国、魏国呢，又惊住得罪秦国，袖手旁观。而家韩征同郭开都唔知几咁后悔，揾人支持咗蒲谷，先搞到咁样嘅田地啦。项少龙听到不禁心好内疚，但系偏偏自己又无能为力。李元忽然间又话：，照少龙你睇。好唔好等吕不韦啊，永远都翻唔到咸阳呢？齐人虽然会派人保护佢，但系如果我哋中途伏击佢，咁佢一定全军覆没噶。项少龙听到都好心喐，但系佢又知道历史书上已经讲明，吕不韦只喺嬴政加冕之日先会死，而家恐怕要整死佢就唔系咁易嘅。佢叹一啖气就话。呢个吕不韦已经时日无多，我哋唔使多此一举。而且有边个希望吕不韦写自己嘅国境呢？仲系集中精神搞低呢个田丹再讲啦。李元一睇田丹就心头火发，田丹当日联同埋春申君嚟害我，此仇此恨，我一定要同佢计清楚佢。系啦，少龙，你知唔知点解齐襄王？会无端端废咗大王子田生呢个太子嘅身份呢？都系因为佢个宠妃宁夫人话田生啊对佢图谋不轨。少龙知唔知宁夫人系咩人啊？佢就我哋楚国清秀夫人嘅妹啊！项少龙心谂原来系咁，咁睇嚟呢个宁夫人都系无憾居多。李元连咁秘密嘅事都话俾自己听，可见佢系绝对信任自己呢个项少龙嘅。李元就话：你仲记得清秀夫人啩？ 佢去咸阳嘅时候仲见过你，今次呢亦都嚟咗啦。而家住喺皇宫里头，我呢就住喺你隔篱嘅别馆呢。
3: 跟住李渊又干笑两声话：
2: 凤飞应该已经系少龙嘅囊中之物啦啩？
3: 项少龙就话：哎呀，你唔好乱谂啊吓！我同佢绝冇男女之情，不过呢件事或者要请李兄帮个忙，因为除咗仲孙龙之外，连吕不韦都贪图佢美色，恐怕要对佢有所图谋的。
2: 啊，咁就容易啦！只要你叫佢哋同我哋一齐翻去楚国，边个够胆嚟对付我啊？
3: 李兄，你千祈唔好轻敌啊！吕不韦同田丹都唔系任由人摆布嘅人。话唔定佢哋会发动阴谋，等田生登上皇位呢？李渊定神谂一谂，露出凝重嘅神色，话：
2: 少龙，你讲得啱，睇嚟我的确有啲轻敌啦。
3: 两个人又倾咗一阵偈，已经系翻到嚟凤飞住处嘅附近。项少龙又唔想太张扬，就提早落车。当佢翻到凤飞住嘅呢间别馆嘅时候，守门口嗰班家将都对佢肃然起敬，神态同以前已经系截然唔同啦。项少龙啊，当然知道系一回咩事啦。呢班人见到雷允儿被仲孙龙捉咗，自己单人匹马就已经使佢哋被放翻嚟，当然就对佢真心佩服。以前呢只系怕咗佢，而家真正服咗佢啦。其中有一个家将话：哎呀！沈爷，你真系犀利啊！雷允儿佢哋已经被人送翻嚟啦，只系受咗啲皮外伤啫。仲孙龙都要听你说话，乖乖放人。沈爷，你系得嘅。 项少龙就问：大小姐而家翻咗嚟未呢？
2: 哦，翻咗嚟一阵噶啦，仲请沈爷一翻到嚟马上去见佢呢。
3: 咁谭先生呢？
2: 谭先生去咗佢落脚嘅别馆。好怕听日先会翻嚟啊！
3: 项少龙知道萧月潭要为自己打探消息，点一点头，就入内院揾凤飞。一入到去，就见到小平儿迎上前嚟，虽然面色冰冷，但系依然掩盖唔住见到自己种又惊又喜嘅神色。
4: 哎呀，你终于翻嚟啦咩？
3: 项少龙知道自己拒绝过佢嘅心咧仲系有啲埋怨。但系又忍唔住关心自己啊，就细细声话：
4: 多谢小平姐你关心，边个关心你啫？不过小姐等你等得好心急啫嘛。
3: 项少龙见到佢呢，故作冷漠嘅神态，真系好想将佢揽入怀抱里边，好言好语咁安慰佢一番。但系一谂起心中嘅娇妻美妾，就真系再容唔落其他嘅女人。只要唔出声，行上楼就见凤飞。呢个时候，凤飞已经卸过妆，换咗身家居便服，坐喺厅阁嗰度。一见到佢到嚟，都唔知系咪谂起寻晚俾佢强吻嗰件事，当堂面色一红。
4: 但系跟住话：你翻咗嚟啦！哎呀，真系使我担心死啦！快啲坐低啦！
3: 大小姐头先见到齐王同埋田丹，一定系将齐国个皇室都迷到呢神魂颠倒咯。
4: 凤飞睇咗佢一眼就话：我唔理你咁多啊，你老实讲，究竟用咗咩手段，居然可以使到仲孙龙？佢本嚟呢全心要使我难堪嘅，后尾都放人呢？
3: 项少龙淡然话：我有咩本事啊？咪凭自己三寸不烂之舌，使到个仲孙龙终于肯放人啦！大小姐满唔满意呢个答案啊？
4: 呢句说话佢系无心讲出嚟嘅啫，但系佢一讲到三寸不烂之舌，
3: 凤飞听到就即时变咗另外一回事，嗰块面啊唰一声红晒。
4: 你啊，人哋都未同你计清寻晚冒犯我嘅数咧，你。
3: 项少龙啊，咁先醒觉自己似乎讲错说话，即时话：我琴晚系锡咗小姐，只不过头先我咁讲咧，
2: 我冇咁嘅意思啊，我系话凭我自己嘅口才，唉，因为佢越解释呢，唉，人哋越容易谂歪。凤飞啊，丑到无地自容，连耳仔都红埋，一时间啊不知所措，六神无主咁，大家都唔知点出声。项少龙睇住佢咁嘅样啊，哎呀，不禁个心啊，叭叭叭叭咁跳，因为凤飞对男人嘅诱惑绝对唔喺纪嫣然又或者琴青之下。如果唔系，知道佢心里边一早已经有个情人，连项少龙自己都唔知道佢可唔可以禁得住自己啊？过咗阵，凤飞嘅面色先回复正常。
4: 我真系唔应该同你单独相处嘅，但系偏偏我哋讲嘅说话又唔可以俾人哋听到噃。喂，你要守啲规矩啊吓！
2: 项少龙不过心中苦笑，如果佢再用咁嘅神态同自己倾偈啊，真系唔知自己嘅定力仲可以坚持几耐啊！系啦，田丹对大小姐嘅态度点呢？
4: 表面啊，梗系客气啦，但系我知道佢哋探紧我嘅口风，唉，我仲点能够好似以前咁信任佢呢？当然唔会老实咁讲俾佢听啦。唉，而家凤飞都唔知道我同你系咩关系，都系你衰咯。
2: 讲完之后又耷低头啦。项少龙嘅心头不禁好后悔，唉，寻晚锡咗佢一啖。搞到而家大家双方关系暧昧，气氛尴尬，但系偏偏呢，互相之间又充满咗强烈嘅挑逗意味。如果寻晚佢唔系讲大话，话自己系佢嘅秘密情人，咁无论佢讲出边个，自己都唔会夹硬去锡佢一啖嘅。一时间，大家都唔知讲咩好啦。又过咗一阵，终于仲系凤飞开口先话。
4: 你呢个人呢，真系唔知道你仲有咩本事添嘅。仲宣龙呢个人，一向喺林芝呢都系目中无人、横行无忌嘅。但系佢点会怕咗你，居然俾你讲几句话就送人翻嚟呢？嗱，你要老实同我交代，到底点解呢吓？如果唔系嘅话，凤飞会怀疑系咪你同佢有咩秘密嘅协议，出卖咗凤飞呢？
2: 项少龙听到就好唔高兴，你又唔信任我啦？凤飞睇咗佢一眼，耷低头，好出奇咁温柔话：
4: 头先赴宫宴之时，凤飞曾经诚心咁同谭先生问过，同你相处咗咁多日，觉得你人品点？谭先生呢个人呢，睇人啊睇得好准，相人好灵嘅，以前曾经警告我话。吕不韦呢个人绝对唔可信，所以凤飞对佢睇法系非常重视，亦都非常尊重噶。
2: 项少龙听到心中好笑，萧月潭识唔识得睇相呢？自己又唔系好清楚，但系佢对吕不韦嘅睇法啊，当然就唔会错啦。咁佢点样讲我呢？凤飞双眼闪过奇异嘅神色，话。
4: 佢讲咗两句说话，第一句呢我唔敢认同，第二句我就觉得好古怪啦。
2: 呢个时候项少龙呢已经再唔好似以前咁惊住自己嘅身份俾人发现，大不了自己走去李元嗰处，由佢嚟保护自己嘅啫。就算呢度系齐国嘅地头，但系有边个够胆？冒住得罪秦国同楚国两国嘅危险嚟对付项少龙呢？就算吕不韦嚟到，表面上都要维护佢。如果唔系嘅话，翻到秦国佢点向秦廷交代啊？所以项少龙心情轻松啊嘛。咁谭先生究竟点讲我呢？
4: 谭先生两句话讲你，第一句就话你系个守正不阿嘅君子。可以绝对信任。
2: 项少龙听到就觉得奇怪啦，就话：佢话我系守正不阿嘅君子，你唔敢认同？喂，我系都系锡咗你一啖啫，唔通正人君子就唔会同美人锡嘴咯？如果我系正人君子嘅话，你当然就可以信任我，
3: 咁有咩好奇怪呢？
4: 凤飞听到揭咁笑一声，跟住话：正人君子当然可以锡女儿家嘅嘴仔啦，但夹硬逼女儿家锡嘴仔，咁啊点会系正人君子呢？既然唔系正人君子啦，我就点解唔能够怀疑你同仲宣龙有秘密勾结啊？
3: 项少龙听佢咁讲，啊真系俾佢激亲啊！嚟咗一眼，突然间话：如果我唔系正人君子，恐怕凤小姐寻晚就要精操不保啦。凤飞一听呢句说话，当堂啊满面通红。
4: 吓你啊！你真系越嚟越放肆噶噃。
3: 就系因为我呢个人唔识得净系顺从人，一味呢就我行我素，先搞到今日穷途末路。对于我嚟讲，大家都系平等嘅，所以大家都有相同嘅权利。所谓尊卑上下，只系职位责任唔同啫。大小姐如果唔中意我呢个人，咁我扮翻以前未锡过你嗰个时候嘅样啦。
4: 你又提锡人哋，你可唔可以唔提呢件事呢？
3: 系你先讲起嘅啫，唔好你自己讲完又嚟责怪我噃。凤飞啊，真系冇佢符啦，就话：
4: 唉，算我呢个主人家怕啫呢个恶执事啦，就都系人哋求你呢，你快啲讲啦，仲孙龙究竟点解肯放人呢？如果唔系，我今晚点瞓得着噃？
3: 项少龙于是将成件事讲晒出嚟，只系隐瞒咗李元认出自己系边个，使凤飞听起上嚟就好似佢系仗义帮忙咁。
4: 凤飞听完之后，瞪大对眼话：哎呀，你都唔知道自己几好彩啊！你知道孩子原系咩人啊？
3: 我当然知啦，佢系师傅大夫，睇嚟个官职啊唔低。
4: 点止系唔低啊？佢唔单止一品大员，仲系齐国有名嘅才子咧。南宫门嘅歌舞大部分都系佢编嘅，呢个人更加系二王子田健嘅陪董，所以仲孙龙呢都要俾佢几分薄面呢。
3: 项少龙咁先恍然大悟，但系呢亦都唔会觉得有咩奇怪嘅。
4: 凤飞睇一睇佢就话：哈，点解你识咗几个大官，都好似一啲都唔为意咁嘅样嘅？你话过自己求财之外，不外求名嘅啫。无论系李元或者太子元，任何一个人都能够使你飞黄腾达噶。点解你一啲都唔摆喺心度嘅呢？
3: 项少龙一听呢番说话，个心暗暗叫闭，知道自己露出马脚啦，干咳咗声话：当时我净系谂住救人，边度谂得咁长远呢？
4: 沈执事，你想唔想知道点解谭先生话俾我听可以绝对信任你嘅时候，我个心觉得有啲好奇怪嘅感觉呢？
3: 项少龙知道佢而家对自己嘅疑心已经越嚟越大啦，只好苦笑话：大小姐最好唔好讲啦啩。
4: 哼，唔得，我偏偏要讲。你呢个人啊，冇上冇下，冇啲规矩嘅。我话俾你听啊，当谭先生讲起你嘅时候，好似啊识咗你成十几年咁，一啲都唔使谂啊，就即时讲出嚟啦，而且丝毫犹豫都冇嘅。
3: 项少龙听到不由得心中叫苦，睇嚟呢，男人无论几聪明啊，佢始终都唔够女人细心。喺大处呢，仲可以谂得头头是道，但喺小字嘅地方，经常就破绽百出，连萧月潭呢个老江湖都唔例外啊！
4: 凤飞狠狠咁盯咗佢一眼，话：寻晚凤飞亦都亲身体会到你可恨嘅风流手段，知道你呢个人呢唔系唔好女色嘅，但你偏偏对小平儿、淑贞同埋祝秀珍佢哋都不屑一顾，咁系一回咩事呢？
3: 或者大小姐对男女之事经验尚浅，所以呢咁先将我当成情圣啫。
4: 哈，你仲乱噏咯噃？
3: 系我哋大家嘅君子协定，唔再提锡嘴仔呢件事，但你自己又偏偏提起嘅咋吓？
4: 你
3: 凤飞俾佢讲到啊，
4: 块面好似饮醉酒咁红当当。
5: 哈，唔准你再提啦吓！你话俾我听，点解今日你忽然间多咗个肚腩仔出嚟嘅？又有咁多嘅花白胡须头发，你到底搞咩鬼啊？
3: 项少龙叹一啖气话：，寻晚你挨埋我身边嘅时候，唔觉得我有个肚腩嘅咩？至于我啲头发，唉，系因为我知道大小姐另有情郎，觉得自己冇希望，所以一夜白头啫。凤飞听到忽然间耷低头啊，唔出声。过咗好长嘅一段时间，凤飞终于回复平静，佢话：
5: 点解凤飞唔早啲遇到你呢？唉，我今年已经21岁啦，但系从嚟都未试过头先同你相处嘅时候咁无忧无虑噶。你的确系个正人君子。唉，如果而家你乘虚而入，要得到人哋嘅身体嘅话，人哋真系冇办法拒绝。因为我的命运已经和你连在一起，你不如还是坦白告诉我听吧，你这样改扮自己是为了欺骗谁呢？
3: 项少龙这样才松一口气，知道他依然未估到自己就是项少龙，就说：我当然欺赵国的人，如果被他们知道我在这里，一定会不择手段来对付我。至于谭先生，在邯郸的时候我已经识佢噶啦，咁大小姐你已经明白小人嘅苦衷啦嘛。
5: 你唔好在我面前摆一副下人嘅样啦。凤飞咩人未见过啫，但系呢，我都未见过好似你咁有自制力、见色不乱嘅人。好啦好啦，你都攰咗成日噶啦，翻去唞下啦。
3: 项少龙马上拧转头想行出去。凤飞见到咁，又一嬲咁话：
5: 喂喂喂，人哋一讲啫，你又要走啦，你咪咁急离开嘅啫。
3: 项少龙知道佢心情矛盾，既唔想对唔住自己嘅情人，但呢个心对佢又已经有咗微妙嘅感情。尤其佢而家呢副娇媚嘅神态，真系使佢再难以好似凤飞讲嘅咁样咁有自制力啊！不如等挨埋凤飞嘅身边。轻轻托咗个下巴话：太小姐，你知唔知你咁讲会有咩后果啊？凤飞呢个时候好似已经冇晒反抗嘅意志力咁，任由项少龙轻薄，眯埋对眼话：
5: 我知你唔会噶，你唔会噶。
3: 佢啱啱讲完呢句说话，项少龙已经忍唔住重重咁吻咗落去。痛快地享受了他反应热烈的一吻之后，咁先用好坚强的意志力慢慢推开他，另转身行了出去。来到楼下的时候，小平儿显然呢头先在厅外已经听到他两个人的对答，亦都知道他们的动静了，背着他粒声不出。项少龙叹一啖气，终于硬着心肠走了。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们听日再讲。
1: 好了，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的是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随母舅，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爹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听朋友，欢迎收听省爹动政方。以山为北，以山为边，以薄为爪，到荒村之间，修出自然天地，别出多彩的文化，这是贵州省高龄后小伙子不以中学生自责团成人行良安改直线。这位来自贵州省安顺市关岭不以中苗中子弟贵家小伙子，大学毕业之后回乡，做起了街舞男生从事的创修，高低到短视频平台创修走红网络，以被网友会亲切的称为小伙人。村站阴山之间，衡量安安直根小伙站撑破偏见，将不以作成熟团生发扬，也秀出了家己心当的好风俗世界人文。下半阵末，咱就跟随贵州台来听听小伙人的故事。到贵州省贵阳市花开区顶山村有里工作室来办，不爱直接的工作，衡量安做到村的头面上揭起了收费站，开始了伊个直播。直站直线，村秀出来个正门对话，强势让伊唔记得了时间。伊答：那个休息个时间，还是从收碟，我就唔记得了时间。分析会也通一点，唔记得了时间。花蝶特殊个记声，山村个咩歌换在每下。直播过来半，有风声流响大，听得收费站撑破玻璃顶半个噗噗个声，抵住了家己。这对衡量安来答，撑收好声不是对现初级个定心。衡量安过来到贵州省贵阳县，到衡量安个同年，到了抬头逐渐个大山，伊个麦当强势填满了该进货撑收个形象。初恋之爱，长地之刚，是博新成熟的工作室。一大，
5: 我小时候感觉挺多的， 反而你在我们农村，
4: 我农耕的时阵感觉非常的多，到我爱农村，进山做工活，做阿姨或者是奶奶活，伊拢爱躲到手套个去承受。我妈无事的时阵就去收集点物件，爱点衫裤，只头物等等。当所以希望画画个限量案，即从伊更迭多难活，画哪点承受个原本。到日出墨剑之间，学会了几张辣剑甲成熟的机构。2017年，正到环境是个专业读大字界衡量案，家己也无成够，有直接伊会从事辣剑成熟几份工作。衡量案回答：当时我有个师妹，问我身边头人伫点爱画辣剑，伊呾以前画得点上本老家迄本界亲戚朋友。我就答应改画了，枪圈共72米界正方形布料，衡量案到顶边画了花甲蝴蝶，也是只路顶蜡浆为换来了对汤金，阿将衡量案推到了民族超工外温寒个价格，他环境是个专业物业，到老师个引导帮助下，这边请学习专业界民族服饰技艺甲设计知识。正边可怜承受机构。2019年，大学毕业的衡量案登到家乡，伊今早以各界称这个少年同工，向人学习承受的机构。从村站引线到别岭村红，衡量案个手节增添了背节，渐渐承受个衔接。但是到埋头承受个直站直线之间，衡量案如来如甜蜜，以一种渐渐习惯感觉。对布依族承受个理解个认识，阿拉不断个加深。衡量安达，因为我个第一届是文化瑰宝，只家己民族产业是相互优势来推升一个。我想个是，我一定爱好好去保护好伊，会坚持。布依族承受个历史香古，阿汉之记载：西南伊在任采本少。直针直线来搬唔清有承受改进会逆服正逆界决定，更有时时度度传承不世界布依族显微基因。衡量安达，每届布依族界少呢界心内拢蕴藏的一款家己固守嘅人本，伊人可以用针线绣出文化自证，也绣出了属于家己独有嘅人本。衡量安达。
5: 每个布依族修炼哈，他的头脑里面时刻是保持。
4: 每个布依族修炼，一个头脑内半时刻保持着回馈每一个年龄。唔管七老八十也好，只入个会好，伊修出来拢是真实个样。有了花，乐足爱有蝴蝶，这咪人本一个事吗？到衡量安台来，修筑之魂人本就是修筑了六十八个手盖。作为布依族服饰制作传承人，伊到传承堂也乐巧创新。2020年大学毕业之后，衡量安甲朋友会到贵州省盐西南州默默县设立了工作室，设计研发民族风格服饰、本场山边、家居迎宾等等。2023年嘅八月，衡量安又来到了贵阳市花开区顶山村开设了。旅游工作室，这是衡量安新开的段时间布依族民族服饰工作室了。衡量安解释答：旅游即是源于布依族的语言，是舒适自在的意思，也是一项希望达到的目标。衡量安答：我想打造一个舒适自在的品牌，让布依族服饰不管出。

0: 五下秋冬拢是透明捕捉个。为什么我唔觉下行动个明亮呢？只请平时阿玲乘客接班也可以乘。这点的爱敬，往何提速决定？理由刚才是解言过，见花见树，因此个一个角落放伫生活染料个染根，染何个布料显跨到德国顶端随风舞动。到理由刚才是解前顶，你跨伫衡量安交界背来解，不以作服饰。依托背作个服饰，经过水骨解水来色彩已经变叶。直针直线之间，你必定是的属于保持成熟独特的影。不毛的，以后这个老成熟片，衡量安达。自从末，唔清是以新当界播嘅直播，还是以创新界源头话最。衡量安达。
1: 我们布依族的老绣，我看到这些呢，我就疯狂的去买。
0: 往布依族界老绣片，我通搞了做还款嘅课本，因为我决定以后爱族来组织。我下去同意顶半解本页，依解配色零不零，再做一撮复刻，用研究我解双边顶半过去。衡量安达，到传统加现代之间，只有包括度将令让民族的文化走向世界。到了民族的服饰，衡量安阿拉先起设计生产一撮文创双边。伊达。
1: 推了一些文创产品，而且我会听消费者的反馈。
0: 文创商品我推出了直接，而且我会听消费者的反馈，然后找到一个共同点去突破。我用生产第一些，有大量的厂家，然后就是的用第一些来推出一个色素，然后来进行研制一套文创的商品。为了让布依族服饰加文化被更多人能所在。自零自几年嘅设计衡量案开始先起到第半个免费介绍成熟辣椒嘅机构，回去当次直播时钟嘅状态，衡量案零零也透达。当点直播半个钟头，请来了十个人，我拢全部为好打，家己非常小力。为了心当嘅理想，衡量案直接减少的，伴随着无数嘅咩国嘅堂面交替。衡量安迪波个红丝慢慢落整个，一打
1: 时间久了之后，然后面慢慢的都到几千几万。
0: 时间过了之后，慢慢个是挂彩挂背，古年台五十岁以前个占了70%，今年台到30岁到40岁个占了70%，一个成熟来好好去谈生意，你这点的确影响了身边头个后生人。通告这个小哥老变化，也就证明我的努力是有应该。山前的八分是主来主后生活，山下工作室也欠着后生人的经济。还是音乐界零零后小伙子吴偶像，就是其当的指证。做到一定高，伊可以连续过镜头，专注成熟。伊答：
2: 我也是布依族的嘛，红哥王连红李优嘛。
0: 我是布依族嘅，安哥已甲我介绍了布依族民族嘅服饰，将我嘅知识运用到家乡嘅传播，而有民族嘅自豪感。这对于衡量安人讲，成熟也是对家己心灵嘅理由。因为只有男生从事成熟，从伊踏进这条路，身边头总会出现一撮积极嘅声音。衡量安答。家己就是爱用手当个针，撑破偏见，遵从本心，恪守心当，所行所见。一旦
1: 刺绣也是我最好的解压方式。
3: 布依族刺绣，
0: 刺绣也是我上好个个人方式。布依族刺绣界是目当所见，心当所行。我绣界是留着多难个手工，唱界是美好个新生活。就是先努力地去将这件事做好，伊对我就是一个责任加使命感。如果也是无爱去将伊做好，或者是无去做伊，我觉得非常小利个。

0: 新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动战方到全国县东心城区当地有名街欢迎乡口在该临该街工作室内新成立的即是改良世界蒙古炮界王恩接落换载个唔爱的作为吉林省毁灭者文化遗产蒙古族复式传承人到国之罗斯几片深沟洪涌的土地顶半个伊将隆隆个情感融进了所有物个展卡装扮的南方个生活下半阵末吉林泰为了讲述亚鲁的欧恩甲一届蒙古族复式传承的故事，通透界玻璃门厅开阔界石礼嘅景，或者原色调界地板，多而精心布置界江外背景嘅植物，挂杂件鲜艳明亮界蒙古炮，构成了这界空间生动而舒适嘅背景，这是欧恩嘅世界，这界鲜花红派界蒙古族复式嘅世界。
2: 这个就是蒙古袍，蒙古族人呢，就是一个非常多情，非常。
1: 这届就是蒙古袍，蒙古族人就是这届非常多情，并且非常浪漫的民族。每一个人拢爱有这届蒙古袍的情感，因为伊是民族的服饰。常年做届蒙古袍，拢是自身的量身定做届。有届人多着家己的想法，有届是往帮伊设计。几乎每一款拢唔平嘅，五十五岁嘅欧恩，挂仔嘅气节，毫无年龄感，双人文化亲切。作为国之老师，近年来大兴嘅民族活动非常多，带动了当地嘅民族产业加文化事业倍速发展。蒙古族服饰嘅市场需求而至古增。曾以2018年嘅扎港欧党部为例，欧恩民族。服饰工作室就承担了自欧千万年时间首届翡翠传承人服装界设计制作进步。欧恩至今保留的等年少时中延期落来的习惯，而且时中就会将恐怖的情感对生命的感悟用诗句记录了落来。制作师正康辉基、史康、东国史金、史选康、青青等各大报康。以及实际欧恩改强盗古董。
2: 我之前呢是在一个编辑部里呢做文学编辑。
1: 欧恩达我只在世界编辑来帮做文学编辑界。我有一届金鹰杂志，我大学做了十年届文学编辑。我经常有一些朋友会觉得非常奇怪，伊可能无些理解我。那做你当年拢是做服装生产界。帮人爱管几道师傅，日管了几道欧恩老师呢？我可能这些年来从来无想到过，我将蒙古炮这件事甲这个生理去进行比较。我总觉得我做个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家己也是落不断个提高家己。十五年在接触以民族文化传统个欧恩。不过，前两个分队决心前往内蒙古大草原，学习白头琴制作技巧。到呼和浩特的一个琴厂来拜，伊是最贵200000。每只工作14个钟头，直上手因为强力去抛手格等等，将破了杆。可是不服输的欧恩，哪怕磨破了手，爱不断个练习，直到做出来个。琴经将师傅连连点头，并称伊为东国白头琴。琴经能字对人。后来到2008年7月15号日子，宋文奇澳门社会团体的仪式顶半个，我在2008白头琴制造创造了新界吉尼斯世界纪录。到这我在2008白头琴来拜，就直在把。含着欧恩的汗水和心血，而更让伊骄傲的是，社会团体意识中，欧恩天世界服装设计也拢出自伊个手。 这是到内蒙古讲习和学习的学堂日子，将伊个蒙古族的学习嘅设计、制作和传承革命。王庆达则是直接当向特级名级嘅选择。王庆达，
2: 原来我就对服装呢就非常感兴趣，像我原来可能年轻，
1: 原来我对服装就感兴趣，我经常帮朋友设计衫裤。包括我的姐妹、我的伯伯，每件的衫裤都是我家己去设计、去做的。所以到了好之后，接触了蒙古袍，我就对蒙古袍的兴趣非常浓。所以我到已经爱离开户口的时候，我答我爱去再学一件物件，我爱做家己的民族服装蒙古袍。那时候到国际老师买一个民族服装厂，包一个老山山蒙古袍。2006年，我跟正式成立了家己的民族服饰工作室。起初的时候成立并不安徽，但是一直不急不躁，回归设计专长，将传统的手工艺加现代理念巧妙的融合，推出了一系列极具特色的蒙古族服饰作品。在今天，有一对圣经圣殿由欧恩设计的蒙古袍来福亮相，全店加入。欧恩工作室的名气正到全国当地传开，大量的订单集中而来。欧恩答：
2: 更多的人在回归自己的民族文化。现在在我们俄罗斯呢，
1: 现在到访国的老师已经有建设这个风气。大规定随便拢可以看到这个男孩子穿的蒙古袍。这个可能到十年前或者是过年前，大家觉得非常奇怪，以前还可以迎出吗？可能会有这个想法，主要因为穿蒙古袍平时离王先生的穿，但是现在就不便宜了。后生人包括这个老人过的生日、老人过的生日等等，还可以好些用来订造蒙古袍，叫老人回送长辈回来买，以后给长辈回来做一套蒙古袍。有人在北头欠改

0: 黑牛乡蒙古炮里回线的飘逸，世界领导领地构成了以生活的骨架，以内心丰富生活里极尽简单。因过十年的努力，完成了对内心界原环境、草原相似的地景。现在的乌云，我着写诗，但是建筑的时间，里手切斩线加刀。亲自捧起这地震两界蒙古族服饰，到伊个工作室内拿出车前看完了乌鹰设计制作个蒙古炮，老两界、新两界、小两界，更行动以来，蒙古族个服饰变化非常大，听党员会复杂会个处事，款式明亮、颜色更加丰富多彩。日过子老师地区界蒙古族服饰，里自古影视到现在。仲保持了本地区的植草独特嘅服饰标志，特别是蒙古文字、国字、螺丝、直丝、小地字包嘅变形体，代表着松嫩罗岗水服嘅民族符号，即雅松岗水动画被官方使用。王英设计制作嘅蒙古族服饰，多保留传统特色嘅大事中，合理嘅融入了时尚嘅元素，多美观加。适应性方面，拢有了新的突破，填出前面的个人风格。即初特别点黑衬嘅服装，自扎港欧等布至欧青芒染色件嘅顶半嘅内裤，我参考了好在鎏金时期嘅高文献资料，勒巧到服饰件，充分体现蒙古族嘅文化元素。王庆达。
1: 库尔罗斯是一个非常包容的一个地方，在这个地区，
0: 因为贵州罗斯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地方，多谢地方，我们的服装可以融合了好在地区的民族服装的特色。曾经我也是将蒙古炮做到非常现代化、时装化，但是我是在保留家己像传统民族元素，是在保留的。做到音乐来杯。因水针挑起大大小小的竹子碰到蒙古炮或者是帽子顶半个，背针走线之间，正向头提的竹子就叫直整整凌乱的往事，突然眼在摆成了美好的图画。手切加刀，采的是生花，碰的是直枝，捞落来，这是永恒的纪念，也是永恒内心中上欢喜的时光。哪怕形式来杯充满了最含的坎坷，这项民族传统文化发展的传承，一路走来的乌鹰向清朝一代新生苦险。乌鹰的
1: 实际上我们做这一行非遗传承这一块非常累，
0: 是直接往做一代回嘴传承之国，非常的累难，无能手无帮手，让你来拢是这声音，更新感觉家己非常高度无稳直正，在迄个时阵无能能够代替了，因为这个物件已经爱失传了，无能能够来修复了。配靠这个是好传统，拢是无变修复的真感觉，因为非水传承这物件，以免直世界一点够时间个决定。近年来，大市馆个各种文化活动等，凡是有民族服装出现。在界拢是出自乌鹰界民族服装工作室，好在外地界蒙古族人也慕名再来定制服装。我有好在念的价格时间，因为伊个文字慕名来到扎港欧加尼林，当然也来到乌鹰的工作室，领略东北乃至蒙古族的风情。但是到民族服饰界传承者，乌鹰领族界只是投资家己，品尽全能。更新年龄上大的钢筋已经七十多岁了，直到手工制作的工具更是奥奇不能。如今在国际老师界学在蒙古族的家庭，每逢过年或者是大的节庆，拢来乌鹰之国定制服装。因能习惯到过年的时阵穿着家己民族的服装，或者点全家服，更习惯到全家团圆的时阵，食着白奶酒，拿着白头巾。在唱一条乡腔的腔调，行回故乡。日十多年专注于蒙古族服饰的经历，也给乌鹰无比珍贵的生命体验。乌鹰答：
1: 实际上，这十年来，我们在做蒙古袍的这种变化当中呢，也
0: 是之间这十多年来，往老早蒙古袍的过程等等，也见证了国的老师地区文化事业的这种蓬勃发展。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英国黄色，用最叠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叠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夜回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就像切像乐阳光吗？如今快速紧张的生活节奏，将人对生活的感知变得迟慢。自下起当秋将至，写秋天，而将人难以真正感受到夜晚被加美好。趁着假期，人帮忙制造。本期音乐人生，人值得聆听。

北京秋天记得北平天气正好，白云白纸，稻麦长稻也微风的平静，莫过当开寒风冷冽，也莫过伏天来拜，热高的便拍个爆好，做成一首休养的歌曲。多想寄来杯茫茫窗来，有钱直播傲傲被阳光晒的每一界来醉，总是有一种清秋美感。中国作家老舍打过，北平之秋就是南疆的天灯，也和比天灯更黄勇一点。多次作古老舍起来杯秋天美景和龙江的历史气息交织到一起，江南不禁沉醉到其中。

苏州的秋天季节高速包秋葵，苏州的空气来帮龙荡漾的桂花香味，玉玉界红黄不油的江南斜帮忙卡布，在这个享受的来自白自然的葵葬，食定秋黄满香桂花细细芳香，江南江西风流三万忙碌，金色的桂花点出高点红铃，阿将苏州的秋天到大雅之当到了这个华丽。苏州的秋天得了桂花香气和北美的大杂海，这时候才是大杂海最为北美的时候，海蜜青梅海鱼红珠江南回避包腔。

杭州的秋天皆临安，凉风无形，秋月薄冰。每一位迷恋杭州之作城市的人，到这时候拢会想到早起去户籍店秋季之夜，满山绿树，黄金绿形状，红黄绿黄色交相辉映。随将背起北风，叶山浓烈，当映着高强度的红青黄白，却美得极致。印象之中，杭州的秋天拥有闻名于世的西欧、古色古香的村里小店、人声喧闹的老街，目睹了汹涌的人流，变得更加紧密起来。每当夏季般热烈，杭州的秋天烟火万街，落叶纷纷，处处拢是江南的味道。

红花秋天结花秋，红花的秋是一部植物茎茎茎相呼应，确实走进油画一半。在每个村村到大大的泥巴来摆，黄色相间，就看红花无乐不能错过一整枚。在每朝夕夜，让人却不忧愁。淮安的秋叶，金黄的稻谷，加百千彩瓦的老庄、塔院、高香花样，构成了一幅美妙的山村风景画。信步到爱听之间，浓烈的秋色，悠长的情趣，无一不让人陶醉。

每一座城市的秋天都有其独特的风味和美感，伊能予大眼、予华丽、予赞美、予向人，但都充满诗意和生机。将咱到荒漠的城市来拜，初见即是灵山的美好，值得感受诗意诗歌。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选址在英古里乡村，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王刘安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别向四海，声回梦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叠山，五洲荡江，叠起为。当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第一期活动主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本来的内容，首先到叠山风情的南北东，主持人贤杰甲叠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志明老师。今日继续来甲咱介绍潮州个故事。这次爱甲咱介绍的是饶平多一段寓言《龙虎寓》。到接下来个直接开门人们，这次洪小雪将来甲咱配潮州俗语文化。今日伊爱配个是俗语：在厝难嫁嫁，后厝难行高。最后一起来分析精彩个第一个唱段。

0: 多领少，
1: 爹刷
0: 红青接回来，
1: 爹刷红青回来。
0: 大家好，欢迎来到爹刷红青回来生活，我是贤杰。今次嘅生活，贤杰各大家来去就拼，了解好个嘅龙虎字。龙虎字出于高清蓬莱之海山，到叠州高度的时候，称海山为蓬莱圣地。又是到宋代，由郑经把显化传至附近的海界加州镇龙虎字，所以之龙字被称为龙蓬三虎字，也就是龙的兄弟字。龙虎字位于广东省就平贵海山镇浙江村西南界丁楼山脊，环境优质，地势奇特，有先进骑法之称。那么这个龙虎字是什么时候兴建起来的？接下来我们请出叠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志明老师来给你拍一拍。
2: 这字的龙虎字呢，它的历史当然叠州府治那段呢，有着条件非常简单的技术，就是龙虎字到新岭到五芒山前四间，这新岭到五芒山就是咱现在大字的海山顶，那段明确的记录的意思正巧的时候建设啊。咱《九品规矩》那段记载是宋崇有逆纲，由开华乡定京啊，来到宋朝呢，由开华乡定京。由于这个字来本字来有这个大笔记载呢，有这个也笔记记载呢，伊是大宋五龙老师也是做立正宫建地扩建啊。一等时呢，建地啊地扩建这字的时候呢，到清基外土的时候，外出了这个正大街山门的这边。好定住龙虎字三字，据说那字三字是正大紫霞兴起之的秋笔。一当时大字的时候，出土的呢有节刻，有节刻呢，伊是一条门条，门条呢好定刻的，一卡对联叫做海山名胜金油阁。但是当时的外地之父建联的时候呢，当时有麦德山啊去到九位秦国呢，土有字的爱令的借条啊，当时揣无，只好当时送车的时候，当时就请了一个秀才啊，当地的秀才，当时准写了爱令，就是龙虎字蒙古尊心啊，就切下了定的，伊是正巧建设的，但是来到宋朝定心兴建起来呢，还配对起去。
0: 到了清代乾隆年间，摄政会定修字匾，经了三天两夜九天者，中间有三代。两旁各有三厅六房，外多几千，总占地约两千平方米，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寺院。从1987年至1994年，由主体石光辉佛寺发动定修，第90房承揽承能，海外侨胞共同建设，共值100多万元，全面修建，并新建了山门牌坊、定建藏经楼。大代改建为近代式，坐西向东，夜山顶建筑，穿透式夜景格局，这且寺院环境优美，旁边有那座几江江满更俏的古庵，下边有奇兴阁阶，所以人们都称为是神仙徛下。
2: 自来个金星呐，观音来塑像，观音中有一个高等兵呐，啊，普雕铸造是形目归来，这宝贝呐。总共等百四公斤，内边话有泰国嘅整湾，藏山嘅龙虎，藏经楼内边呢，层次呢，藏经呢是属于百公，内边呢最大嘅一部景点是当代嘅非常有名嘅啊，台湾彩虹大佛寺啊，藏山了去一部大藏经，以及之内呢，还留了非常多啊。文化名人的景致，包括就等等山之法的秦岳生啊，广东省政协主席吴林生啊，福家协会会长田朴楚楼啊，至少咱包括咱当地的非常多名的，都有出名多段可以典藏在定字之宝。夜景都风格呢，伊是以传统的潮州呀娱乐建筑。 耶稣阿门是这个拜访式的建筑，这个正门和侧门能土的地球土的叫三门四德，三个门四个条叫三门四德，为前后等到填了这个绿色通花的门下，这个也拜访式的门下等本就龙虎字三个字，这三个字呢是田伯超老哥时之下的，因为以前的门那边有对联一对，有些大联龙墙门虎昌光正，你就把龙虎作为冠绍。一进了山门之后呢，伊是在听，在听是供奉的呀金刚，主要呢有天王台、大雄宝台、观音灯、藏经楼、祖师灯等建筑。藏经楼伊的地势非常高，到这个含湖南城市，而来比剧总共呢还有三个舞台的藏经石宝，一到这在听。即是天王台呢，进山门来可睇的就是南门界四重金刚啊，甲东天界啊、天正正东央呢，有四水界顶界，以四水界顶界高兴呢，就有叫只集中半段也福州的这是一啥，所以呢，地州之前建筑就兴啊，而且屋顶就兴叫。多级中一间军病建筑吓，个屋顶一到冬天，风阵落暴风，在保时供奉的先天上帝，个雕像后保时供奉的韦陀菩萨，一后天就

0: 是大雄报道，京都形状是京都式京都，雕工非常精巧啊，气势非常壮观。这令伊是按烈酒传统来非常讲过。勘测，而定伊个造型是用三棱九花宝字形造型，是咱烈酒老干外是蔡家二干庙宅，非常非常生动。现在新个干外人伊达到伊字形境界，主要就是屋顶是伊字个字啊，这个非常大个亮点。正对个走廊则讲伊是彩色个流浪啊，非常真美个天使。最后。就是长颈楼，正个字音啊，到了京都特色之外，伊又是许多又是认识了咱地酒文化，加特色了啊，放心崇拜，洪福拜福，洪兴拜兴，字音许多也就是当时了有人天天相机，你个系道家偶像那代，又佛家偶像那代，所以伊是佛道兼用啊这个字音。
1: 目在这个字意，步履堂皇，家族字意，雕捏活动，总京都名宅达到直彩外平等里，成为九品对大字意，也是平翁自白旅游界好地方。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一期的节目，请继续继续带大家来去九品了解，甲龙福寺并称为兄弟之界，龙福寺。

0: 夏天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德州饶平多一段寺院龙福寺。下晡咱来进入自在开门浪漫。今日红小雪来给咱配德州俗语文化。今日伊给咱配的是俗语：在厝难嫁囝，后厝难行狗。
1: 天顶一粒星，你下开自在。
2: 地方特色
3: 统统特称，
2: 江苏客会品古，
3: 闽南江豚水
4: 有意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第一周的俗语文化，在厝人家惊，后厝人惊到。很用的意思就是当厝头那边人拢教育家己的囡仔，遐隔壁邻居的囡仔听了，就冲动去出家门，莫甲伊惊当丢路，防病伊个错误。民国时期，第一招呼声当门厅，有一落当生个四点金大院。人民币在厝徛个人家，厝主是当中；后民币徛个是当平一个人，遐伊人厝在厝后当雕像。伊人拢平夜生有一个囝，血声差不多蛮大，当到一个师叔学登过了读书，拢是累累十五六岁。再配阿当中个囝阿当大力，遐是做一毛小事，直接不务正业，无爱专心读书，精神是只硬的。月当是直接。所属的老师阿爷先生在来解放，到我当中打大力有时偷走子，是打大力只中力无多。当中本爷先生到了有气有小力，
1: 啊，老师，乐放心，乐放心，伊太太回来，我咬你来驾驶，真有点半听。
0: 大力爸，教育老囝莫动不动就杀人家庭暴力，得孝着伊理，懂着伊情，先生真有小心。一日，先生小六来后面帮阿邓小姨下来，直接问阿小姨热情在。哦，先生，你来哦，妹妹请坐，请坐。大了伊妹妹甲阿叶老师答应，叶老师过欢喜，对着阿邓拼打。小姨吧，阿小姨这个囡仔真实是过好些，安分守己，读书家己也晓摆笔，成绩袂莫，恁家家过好。
1: 哦，叶先生过奖过奖。这也是老师教来强，吃得吃得。
0: 遐当兵也是过客气，过谦和。咦，只听见厝中起哩开咧，有人拢来袂惊。原来阿大力等到我来，半夜白，你也去休息。
1: 啊，那只臭小子了，铁头个集中一顿来，我读书不懂规矩，两两百个钱硬借上来着。
2: 对啊，他们两只死人咯，扎头扎起。
1: 啊？老王啥子事？
0: 有只听着哔哔了个，滴滴了个，同一款啊！邓大力有时半夜白去去得惊好时候，邓平甲叶先生听了明明相归。
1: 叶先生啊，白花个情形就是这样，在厝啊当中遐哪家境，家教过呀？我做个小耳蛋，也是无恶搞搞，只读早早，就是只个结恶魔，你就得听，莫去做白家个阿霞。
0: 叶先生头听头捏落了手镜，哦，这真该是在厝人家惊，后厝人惊狗啊！
3: 听众朋友，刚才乐听到的是俗语，在厝人家惊，后厝人惊狗。下播咱就起来分析精彩个第个桥段。第一件长长宣传，下半夜长生第一件长长，满江在数响四声，由邓丽桑吟唱。

0: 好啦，听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村的张妈做播送几个，祝你能求养，感谢来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荡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是当代叠起月当做你上网。下半乔央请各位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叠加唱段。叠加唱段宣播，下半音唱是由李梅珍演唱的叠加唱段，家家论酒。作良宵。

0: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朗口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中国播音，祝到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活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征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我来讲中国节目。我们今日讲的一个地方，就是我见证历史的千年故事，由穿村而过的人工天河，由撇起一个个石头沿路，由热情朴实的村民迎客，更有恬静又热闹的乡音乡韵。那么这里是我的呢，记住太行山路凤旗曲潘街河南安阳林祖师庙方村，下面跟随河南台记者的脚步去探访一下这个美丽的伊北乡村。最近正式流亡去伊北的林祖师太行山下的王法子庙方村做一派美丽乡村灯光秀，正在村庄里沿湖好庙的鸟灯蜜蜂山索，让人仿佛走入仙境。庭院家屋一尘一房，游客们惊喜连连，赞不绝口。
7: 好像是人家仙境，没有想到会装这么漂亮的灯。
8: 回去要和分享来住庙方村的这个民宿。
6: 作为中国的乡村旅游重点村落的庙方村，为了提升游客的亚游的体验，下里是建设全村的灯光的亮化系统。河南西阳光天工程公司灯光设计师王贤娜，对吧？
9: 在庙方村这段红旗渠的两岸，我们配套了雾森、灯光、极光三套系统，动静结合，让我们美丽的庙方村的夜晚更加的多彩浪漫。
6: 庙方村背靠太行山，红旗渠双乡村一个，以下款景下各地的灯火璀璨，乡村旅游搞的一场火炮。数年前，可能就像假名一样，是方言调皮的贫困村。庙方庙方连庙都方，一座300多年的慈源村，只剩了70多名老人同个三人的留宿，强烈叮咚乱响。同大多数贫困山村一样，庙方村的小体经济也穷一趴，基础设施更是一塌糊涂。村里人走的路是泥石路，种的地是靠天树。庙方村负责人伊林英发文记者的：
10: 因为这个村土拨时候，土地上的文章对我们这个村来说是不可取。背靠着太行山红旗渠穿村而过， 我们就根据我们的区域优势来打造旅游民宿村。最初设计的时候就是想把这种红色的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6: 目测此地更新艰苦创业四百三号重新派给凤起的凤起起的精神和上十世纪六十年代可谓是真实世界，但眼下我把由此穷困的山村打造成最美乡村和成都人看来是无疑的天方夜谭。老乡们不敢相信，就不出户和街道的可以弄到了就能够赚钱。非常是当时的情景，庙峰村的农家乐体验人刘明生特别感慨。
11: 当时老百姓对这个高旅游发展都不太接受，都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平时连个人都没有，能迎来多少客人啊？说实话，我也是奔着试试看，我这么大年纪了，我要带着个头当一个吃螃蟹的第一人。
6: 让全村人都意外的是，刘明生的民宿生意竟然会短时间内红火起来。
11: 30多万元吧，粗算一下，我的投资基本收。一家整得再好也不行，一花开放不是虫，万紫千红才能出卖人。所以我们就互相帮助，功臣不必在我大，功臣必须有我。我也是发扬这个精神。
6: 庙峰村发展到今下，已经有成熟的名宿、民宿、群艺术家，客房群两百间。村民告别贫困，迎来人生做梦都不敢想的变化，竟然通过屋前房后见风插柳，种植野蔷薇、海棠、日期雪松等花卉，同下长柳乔木，摇身一变，把枝枝皮皮和一条土连接庙峰村，打扮的像泥巴上一样美丽妖娆、美不胜数。但一旦村里鼓励大家种花吃素的时候，还有不少的老农民从此等来搞大厨，给同刚刚种。种下一转脸，全部同帮光。有种上今天种意的韭菜啊、白菜啊、玉米啊、红薯啊，这样陈薇薇、刘光庆今天整天焦虑的哭笑不得。最后结果，正有游客看到的自然是家庭欢喜，但是庙峰村这个街头路旁，花池边韭菜同日期穷生、人心菜同个海棠怎样，美的是相当撇子。2016年，庙峰村开始实施整村的改造工程，利用贫困村帮扶资金，村队请来专业的设计师。经过考察，同村民们反复交流，设计师磨破鞋带，拿出上百页的设计方案，并由庙峰村的特色纸人做文章，重量打造吸引人家景观带。目的就是突出表态太行山的名气特点，充分尊重山村的人事环境。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彰显出风起起人的风采风貌。河南水脉江山景观设计公司设计师秦一吉吧。
12: 比如说这个墙头啊，它这个透窗啊，原生态的结构性墙，都是我们采用的，就是老百姓其实原有的东西。我们解决这一个水泥墙太生硬的一个感觉，增加一个朴素的一种美。
6: 修建期盼人家民宿改用的材料，给人一种不同，包含诗意。村委委员刘光庆吉吧。
13: 这些红色的。就是当时在村庄改造的时候，老百姓的猪圈呀、这些鸡舍呀之类的，就捐献给村委会来用了。所以说呢，庙峰村呢，和别的村庄改造相比呢，这是花了别人的五分之一的钱。这就是红旗渠精神在庙峰村的体现。
6: 村队中心里有一棵枝繁叶茂、已经生长1200多年的枣果树，给村长的一套又一套庙峰人的建议，跟计划设计师灵感。
12: 我感觉这老百姓对这个树的这种寄托要远比其他的那种寄托要多一点。这个地方呢，就是应该是一个核心区。当时我在设计的时候，我就是把这块做成一个广场。
6: 又见蜜蜂节概念，这个树广场都要举行端午节、重阳节、元宵节、春节等等各种文化活动，村民同游客们一下子空前体验，同乐融融。你看，邻座是当地的小学生，来自同来自前个国体前龙安和给学生们当些导游。
14: 我是从新疆来的，西藏、内蒙、陕西。
15: 全国22个省的少先队员代表沉浸式的感受到当时修渠的这个艰辛。
6: 接下来，朝气蓬勃的小游客们不断被庙峰给到古老的山村注入新的活力，点燃各方山水的幸福同快乐。 古木绿树奈阿凤墙，村头边面也有哈真多诶。爱好团队分支出来，九八年家农家乐同个民宿，风风火火，令人羡慕。2021年，前村街头游客近20万人次，村民人均人数又达到26000人。又见庙方也再也不放诶，该故事传遍1500多公里的风气曲岸两岸，其实曲畔民心早已经改变模样，正在和迷你乡村快步致富的抬头行。
16: 特别童年的那种感觉，
17: 每星期来两三回，我都快成了这个村里的村民了。
18: 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来尝尝我做的正宗的手。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远历，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抚养苏糖，爱来讲总管节目，爱复刻。
2: 随着一带路建设不断推进，这笔丝绸之路经济带还雄起的新疆正发挥其优势，登上遨游大陆的发展舞台，越来越多给国内的企业引资输入。下面同新疆的一同关注新疆丝路还雄起风光无限。最近中国遨游博览会和新疆乌鲁木齐亮相，拥有来自世界三十二个国家同地区3590家企业参展，包括21个世界一个中国500强企业和同价120家行业龙头企业。哈萨克斯坦是第七届中国遨游博览会主办国之一。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亚夫和开幕式上发表的视频演讲时表示，当今世界国际格局乘客演变，更加推向空间一带路创新的核心优势。中国遨游博览会已经成为国际贸易平台，为各国出口创造更广阔的机遇。2021年是中国中哈两国建交30周年。30周年来，特别2013年以来，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哈萨克斯坦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首创之地，中哈共建一带路先试先行，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外事办主任姚振姚经计划，越来越多外商之所以选择来到新疆投资企业，不仅是新疆拥有一个区域优势同中国市场其他吸引力，其背后更是新疆高质量推进一带路建设企业的成果同强有力的支持。
3: 哈萨克斯坦是我们的主要的贸易伙伴，最大的贸易伙伴，正是在这个背景考虑下，为我们下一步的地方交流合作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近日，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东哈萨克斯坦族、吉尔吉斯族、阿拜族、阿拉木图族以视频形式举行的新疆黑色好伙伴友好合作对话会，成为双方合作标志性的信息点。新疆沙皮科研中亚研究所次理研究员刘三认为，
4: 我们新疆与哈萨克斯坦的这四个州可以说都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最前沿地带，从地域上来讲更是邻居中的邻居，我们地接有成，有助于持续巩固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对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助力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2: 穷小穷小穷干合作相比了上个七届中国遨游博览会，与亚洲、欧洲、非洲、美洲等32个国家地区3590家企业签署协议金额1.1万亿元人民币。从空间布局、产业联通到联通国内国际两大市场，新疆还对外开放的前沿得到重视。企业问，刚刚跻身世界500强的新疆总泰集团有限公司，2014年为了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成立的新丝路农业投资有限公司，并同哈萨克斯坦合作投资31亿元人民币和塔吉克斯坦丹加拉建设1.3万公顷棉花种植基地，分析其建设两座集发厂、15万电纺池、8000吨的针织棉布、1600万方的机织的皮布、200万件的服装以及配套的摄影的项目。这家成为当地改革古亭就业岗位2000多人，增加带动就业3万人。填补的塔萨克斯坦从棉花种植、纺纱、织布、印染同个成衣提发流程的历史恐怕。新疆总泰集团经济运行部副总经理曹小峰说，塔吉克斯坦具有土壤、气候、水利等资源附体，市场前景广阔。
5: 目前我们就是塔吉克的产业园区的产品已经成功销向了这个意大利呀、俄罗斯、土耳其，进军到了这个高端的面料市场。就随着我们塔吉克这个前端堡垒的打通，我们呢也希望借助亚欧博览会这一国际平台，然后依托我们的中欧班列呀、口岸通关这些先决条件，打通就向东向西的两个通道，是在这个丝绸之路的主干道上，源源不断地传送过去。
2: 遨游大陆充满发展法的同个想力，近年来中国新疆充分发挥其优势，积极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促进中国同俄体系国家互联互通、互利合作共同发展，并取得积极成效。难怪塔吉克斯坦体育副总理索伊德就安尼讲：中国为何塔吉克斯坦境内已实施通过政府的实施投资项目做出其他贡献？中国俄又不浪费和推动体系全面合作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新疆的投资发展热土，众多中国企业选择新疆投资兴业。不仅因为新疆拥有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区域优势，更重要的是新疆拥有土地的资源优势。厦门是新疆的动态门，厦门优越的风能资源为厦门风电态发展打开基础。新疆九大风电当中，厦门占上座。随着中国高考推进能源、清洁、低碳转型发展，丰田三亚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新疆金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目前中国最大的风力发电机制造商，遇到厦门优越的风能资源，新疆金丰科技不但连通上中下游的企业，共同打造绿色产业链，还提供一场式的符合节能碳价格方案，为各行各业绿色低碳发展赋能，创新是科技发展的原动力。以后好心其实更新迭代，让一段的新能源产业的调片之路实现松碳目标。新疆有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加快发展的其他想力。个别的风同太某一讲，把人人不同的清洁能源通过天苗输到远方。目前金丰科技和智能丰田厂实际上利用物联网、太司机、云计算等前行技术，不断迈切风资源想力。新疆金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经理刚瑞给吧。
6: 现在看的这个视频是金丰的一个雷达控制技术，为了更好的呈现，分电厂的分光电运维这个系统，然后通过这个 AR 技术沙盘给观众更好的展现这个所有的运维。
2: 刚瑞百分之大地，金丰科技一次把科技创新作为企业发展核心竞争力，这期参与丰田技术两百国际及国内标准的指导同个修档，目前已经具备整机系统南部圈前两条实验发开发能力，并和国内外建立百台研发中心，拥有超过3200名研发以及技术人员。如今的新疆已一共两期五台中心，通过口岸经济带建设被查数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呈现出创新开放型的经济体制发力。作为中国优质产业面的主要产区，近些年国内一大批棉纺织企业纷纷落地新疆，和智能制造技术下，今年太多采用国内外一流的智能化的纺织技术，通过全自动化的纺织生产线，呈现纺织技术本广泛作用使用。除了和乌鲁木齐经济市开发区的卓朗新疆智能机械有限公司，昆州新疆优质的农业资源通过眼前的上下游产业链条，从棉花采摘到纺织，从生产品质棉制品到打造国际一流纺织服装产业。卓朗新疆智能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皮克清说：
7: 本届亚欧博览会，我们卓朗集团带来了全流程纺纱设备，希望更好地展示卓朗在纤维加工解决方案领域的领先技术，进一步打开新疆及亚欧市场的知名度。
2: 如今新疆逐步构建的吸引东来东联西出的产业链、供应链、物流链，各级贸易朋友圈不断扩大。全数年来，企业全面经济伙伴协定关系呈现快一带六年生的二十六家国家同体系外资企业以及发行商正为中芯国际等400家世界同个中国500强企业纷纷将目光投向中国新疆。国贸与外贸态度好，合作同个金配落场全场千万人千万遍。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所言，五桥通八国一路连欧亚，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新疆已经展开准备，将发展的发力释放。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管节目，爱福客。
2: 今天每年下乡演出送八场，将人之人民的文化台传送到田间地头。今天我中国上都大台中上市保利台客人演出四八场，让台江南北的人们感受到河曲民歌二年台的魅力。随后山西台记者带去聆听从田间到殿堂冲向时代的战歌。去年随着河曲民歌挂红灯成立的悠扬响起，2022年太和之曲西浦民歌展演会同开湖南驻足师保利神农太客人拉开帷幕。来自河曲民歌二年台艺术团的教书名的生怀设计的艺术家们，为现场观众带去的王图同阿王河高涌出的民歌文化，真正的演唱曲艺博得绵绵不断的掌声。河曲民歌二年台艺术团团长王宗良给吧，
3: 让更多更广的人了解河曲民歌，了解河曲二人台，让我们走出河曲，走出山西，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2: 为了让山西爱的更多人了解河曲民歌二年台艺术团的演员们苦练吐丝乞巧，身团唱腔，一招一式展现山西特色，在湖南湖北的演出当中受到了观众们的广泛好评。
4: 我也很喜欢，因为他们那个民歌味啊很浓，嗓音也好，很粗犷，我们喜欢这类的音乐。

0: 好曲民歌曲调刚刚辽阔，节奏明快自由，原创历史有一千多年。李宁台是和西式民歌几次方发展起来的小型曲种，其实年以何曲发展于内蒙，和京津冀厦门地区广受群众喜爱。但由于种种原因，何曲民歌李宁台艺术团成立前的二十多年时间当中，使用民歌的合用李宁台故乡民乐的何曲人，一直没专业的演出团队，无法满足当地以及周边地区群众不断提升的精神文化需求。2012年5月，在千呼万唤声当中，何曲民歌李宁台艺术团正式成立。然而，千钧一发，一发难求，因此。今天请到一只懂得专业效果的团做团长，让看的剧团问题就层出不穷。一只偶然的机会，今天了解到由国王民乐的何曲老乡王忠良刚从内蒙古二年团艺术团退休，立刻想给生出一杆篮子。
1: 我是2011年正式把我聘回这儿来，说叫我把这个团搞一搞，我也就。思谋了半天，这个用不用来？何曲有这么多的老前辈，也有大师，但是一种好像一种使命。哎呀，生在这儿、长在这儿的一个人物，家乡需要我，又何曲了20几年没有这个专业团，我好不容易何曲长大，在这儿学了好多东西，又到走到内蒙。又到内蒙学了那么多东西，我肯定是比他们要借的多，悟的多，我应该再把这些东西带回家乡来，给家乡的孩子们或多或少的一些启发呀，感悟呀，在成长路上也许我能扶他们一点点，让他们少少上一个台阶吧。
0: 虽然讲何曲是民歌的合用，但对于何曲民歌二年团艺术团的年轻演员来讲，几乎能受到个老年人的传承。很多唱腔唱法都是以讹传讹，不但随意，甚至偏离人类的方向。因此，王忠良从规范演唱杂戏，演员用飞曲吧。
2: 过去吧，反正我们就是自己随便唱，想咋接唱就咋接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唱法，你想在这里加一下，他想在那里加一下，唱自己嗓子条件嘛。就是现在吧，这个团体国企那个从外面团体，他是比较专业的一个。包团长给我们指点以后，他就说这个地方你加进那个唱词，他就不妥，你就不用往进加，就是规范了一些地方。
0: 在规范唱腔的之后，王忠良还进一步用演员们了解民歌同二年台剧目创作的时代背景、民风民俗，不但知其一言，还要知其所以然，让你才能够真正了解作品所抒发的思想感情，将老子这个东西传承下去。在王忠良的精心指导下，何曲民歌二年台艺术团年轻演员们的演唱技巧能够突飞猛进。特别是2014年开始，保利秀团天天扶贫何曲人，投入80多万打头打草，保利前四球风民歌一年台精品曲目，先要和太原、呼和浩特、北京、武汉等地的保利曲人进行巡演，后来又推出了歌唱王河内只有四球的歌谣西部民歌展演。从2018年开始，人人都不列入中国保利剧院国资瑰宝中华优秀地方剧目展演活动，有力地推动了何曲民歌二年台的传承同发展。保利剧团何曲人瓜子副院长更是讲结巴。

0: 咱们剧团的演员艺术家们原来只是一个县级的一个演出单位，到市里省里都不会受到太多的重视，但是你经过了这种引领演出的话，他们自己我登上了什么样的舞台，我登上什么样的平台，他就会受到一些更高的一些重视。我们的演员呢，经过了大舞台的锻炼，我们有舞台的经验是越来越丰富了。
1: 2021年暑假期间，河口民工认同艺术团的演员们顶顶烈烈，酷暑与冬天入故乡后，从村的乡亲送去娘子娘们的文化台城演出现场，村民们扫舞成群，挥旗挥槽，不时拿着手机记录着精彩的演出瞬间。团长王兆良计划，每年几年都会精心编排各种群众喜爱的节目，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
2: 咱们送去下乡为什么？就是为满足那些走不到县城或者走不到大点的地方，他们仅仅就局限于受了一辈子罪，干了一辈子活，现在还是面对黄土背朝天，把那人给送去下乡安排100分钟，他觉得也要2小时还不行，他平时看的少，所以只能看个快手啊，或者看个电视啊，真正要走到他面对面，他还觉得这些，哎呀，这个才是真正给我们送戏来了。他说：“你能不能再给我唱好一个我从小爱听的这些什么呀？啊，那么呀，我们也能满足人家的要求，尽量满足观众的要求。”
1: 杨泽中，你年头小戏婆媳三台啊，高面高攀舞大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手内让阿人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乡下的时光都诶，乡下家伙变成山，真爱音乐制作，以土地太土，灵堂同在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本日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我们在经历人生低谷的时候，身边的人、听到的话语，甚至是艺术歌曲，都至关重要。我们观赏音乐本来的力量，当我们身处于人生低谷的时候，是否也有艺术歌曲曾经陪你度过这段看似漫长又难熬的时光？本期节目就让大家来分享一首治愈的温暖歌曲，透过它的书写旋律以及强有力的歌词来带来力量，希望可以平衡过一下人生低谷的时光。

其实我们的每一初高山不可以一，每一的来面不会来年。当潘英人生低谷的时候，恰巧就是浙江人来来面之时。只不过想爱看到爱背好风景，还是要付出骨头的努力。爬上山峰，才能够看到美丽的太阳。把你留在我南国手中，看的是最美的太阳。相信大家都会熟悉，是一首经典老歌。歌词朗朗上口，歌曲的轨道流年期都有轨道名有什么不同。记得吗？坚持梦想，非是真的每一天会容易的事情。但是坚持，我们的梦想往前飞，你就能够遇到最美的太阳。

同样也是艺术经典老歌。前一段时间，随着日本天使塔再度回归到唐中的歌单中，来自中国台湾男歌手超传原创的《我是一只小小鸟》，歌曲发布至今一直同吉利鼓励电池相关联。一直以来，日本剧中歌手歌曲也丰富人物，以到初赛后的转折点，推动剧情的发展。

看到苗好友相关的话题讨论，问到用爱行出的代购，替代方式也是点赞时最高的味道，保持视力，继续行下去。的确是，初一代购的时候，难免会心烦意乱，但一面抛烟逃避，解决不到任何问题。该面对的时候，总要面对，以其消极颓废，不宜积极处理。

加来我哋来听做陈元聪的《佛光同尘》。心里好有安尼一种观点，认为我哋更容易既然失败以为成功。安尼思维方式为国泰的广大我哋对生活的满意度。生活中有过多简单的快乐值得我哋珍惜，比如下班路上看到月亮的落日，又比如看到一朵盛放的鲜花，唐艺术唔中意改脱。唔怪上单挑选班的时候，其实有一年经过的大鼓，但给说过，不会一直把它放在孤单度的，希望把它当作纪念。

可是我的飞机后马就用都是三番啊太现中，虽然每个人都会渺小，但是每个人也有感情、理想和心生。对于我们来讲，生活中的成功和当时可能是少事，但大家要出去关努力的生活。我们也是超迷着马脚，为了梦想努力的飞，某种点只是为了证明自家的身材。好朋友，今天因为节目到这个处，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飞。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生死，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迈开新视，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视。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迈开新视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罗帕基第三唱团。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坎族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仁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在以九龙茶灯名景时，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春成番，引人非系遥物。2020年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TEP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启禀大人，府县官员已到。
1: 请。
0: 是。有请诸位大人。

0: 拜见刑案大人。
1: 罢了，诸位大人请坐。
2: 多谢大人。
1: 诸位仁兄，我杜蒙审案赞愧员，史官伟更是有种一处为官，才此出京赴任之前，备下酒宴以表情谊，轻饮一杯。

0: 着大人果真不错，想必是赢他一杯酒，明天要还给你单两哦。
1: 哎呀，这位大人好面熟啊。
2: 诸位弟兄，为贯彻上报方案，下理民情，若有贪方枉法，定斩不饶。我邀请诸位在上方见前立下清官之望，请饮一杯。
3: 请。
0: 哎呀，坏子，这次啊，恐怕本钱主公连脑袋瓜子都保不住了哦。
2: 诸位大人，在此席前，禀官有一事相告。
3: 请大人观

0: 有一个大奸大恶的女子。
1: 那她是怎样活过来的呀？
2: 哎哎，进来休去就用拐嫁，免得免得我们都好麻烦哦。哼，
0: 大人呐、啊，世间有此不平之事，我等已经明断，但不是那女子行事敏锐呀。
3: 我一母尚未泯，
0: 那无情的丈夫呢？
3: 我一母也未泯，他只将楼帕式样把宝子的面容告知，我已吩咐口音，吩咐众位在上任之后先捉拿逃犯将军，当即告知。
2: 哎呦，还要太您呐、啊，您的弯子好难走哦。
3: 哼，吾的无才子谋为官。
2: 哎
3: 望可救。
4: 下官在。

0: 不是那年在科店中相会的王客官吗？
1: 是是是是是，上次冒犯大人，下官罪该万死啊。
0: 老年兄，真说实话，那乃是我之错，只有我一目了然，这真是难忘啊。老年兄，方才此案是所有你管辖的地方，你就办此案吧。
1: 遵命。
2: 哎呦，雷大王，这鬼皮管了，来都不是管了，哎呀，不是管了啊！
0: 诸位大人，国作准备，早日登城。
3: 多谢款待，六王之驾，
0: 送客，
3: 请。

0: 哎呦，你这王太宁呐，今个还夸张不知道。哎呀，王太宁，
1: 王老爷，
0: 嗯，怎么，俺刘三怪这儿了？
2: 我后悔
0: 啊，
2: 我好恨呐！
3: 哎呀，那么个鬼哦。

0: 夫人。
1: 贺喜老夫人。
2: 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1: 恭喜老夫人，贺喜老夫人。
2: 哎呀，快起来，快起来，不然我也要跪下了。
3: 恭喜老夫人，李郎已独占鳌头，并封为八府巡按大人，今日龙归乡里，奏事喜报。
2: 什么？我儿子真正圆了？啊，妹妹，妹妹，快来呀！妹妹，我们儿子真正圆了。
1: 恭喜老夫人。
4: 哎呀，不然中了状元。
2: 妹妹，来，快去接喜报吧。
4: 弟弟，还是你去接吧。
2: 不，妹妹，还是你去接。
4: 哎呀，弟弟，你我双双同接吧。
2: 这。

0: 前来遂心愿，细问儿子总状元。
1: 报喜官，有劳你们了。报喜官，这里还有呢。
2: 啊，多谢老夫人，多谢老夫人。
1: 妹妹，妹妹，你先回去准备准备，我还要在这里等老傅一职呢。启阳。

0: 他来了吗？看他那倒霉瞌睡的样子，一定是名落孙山，榜上无名。哼！
1: 脱去官袍穿便衣，要往殿下走一巡，请来殿起西大厅，水落四处觅真仙。殿，恭喜老夫人。
0: 哟，这不是王老爷你吗？想必此发你已高中状元了吧。
1: 惭愧惭愧呀、
0: 哼，你也知道惭愧，你好无情好无义，我不先骂你几句也出不了我心头之气，待叫我妹妹来好好的责骂有你。妹妹妹妹，妹妹，我说呀，却可离俺龙子是跑不了王上的，你看他来了。
2: 哪个呀？
0: 你快去看呀。
2: 姐姐姐姐，快走啊。
1: 哎呦！

0: 你为何便不在此？
1: 卑职在此遵办此案，特来四方啊。
0: 还需更你前来。
1: 是。

0: 母起义
1: 母。
2: 哎呦，进来，
3: 快进来，
2: 快来进来，
3: 来快快
2: 进来吧。
3: 喂，你们也进来坐坐吧。
4: 这客房店小，你可看不惯了吧？
1: 母亲说马里话来，为俺喜暖王去带兵。
4: 妹妹，你看还是我们的儿子好哟。
5: 是啊，
1: 姨母，你行前代数之缘，我已做下属官员，今日早办。但不知哪位善主行事明顺，现在何处啊？
5: 那

0: 哎呀，你也动了直线，哼，都怪主考大人瞎了眼睛哟、
1: 哦。母亲，
0: 他就是那个傅一之人。
2: 啊！

0: 哎呀，这可把事情闹大了呀！儿呀，这官司不可公审，只可私问呐。
1: 母亲，像这样不平之冤，你该大白有天下，请母亲长住一旁。
2: 大人呀，下官今日已知悔恨，只是这夫妻之事不能对外宣扬，请大人择期公堂，让我夫妻。
0: 我们还算什么夫妻？我要到。

欢迎关注今日客家学堂。有潮汕人栖息的地方，唔人一天就有客家人；有客家人栖息的地方，唔人也一天有潮汕人。但是，这两个族群之间却有点各种的差别。比如讲，天泽客家人更加中意食猪肉，潮汕人更加中意食牛肉。有名的客家菜，比如讲梅仁盐面、三茄子、千猪汤、五花羊豆腐等等，每一只唔系以猪肉、猪内脏为主角。虽然其他好食牛肉的客家人也可以不断增加，但就本质来讲，食牛是以客家文化精神相违背的。因为客家天气是典型的农耕社会，牛在古代不仅是一只家庭的经济支柱，更是精神支柱。牛以鼻子咩咩呼唤、喘喘吭吭，是延后善良的象征。潮汕社会也有农耕，但潮汕文化是属于唔流行的，同客家人、中原人所属的农耕人以及北方的游牧人都有所不同。潮汕人面朝太海，牛在潮汕人看来不过是同鱼的下贡捞蟹一样，所以自古以来潮汕天气就有食牛肉的传统。潮汕人也最懂得食牛肉，潮汕的牛肉火锅上以前国。天一的差异是客家人更崇拜祖先，潮汕人更敬重鬼神。逢年过节，客家人同潮汕人一样，几家团圆，其乐融融。难得齐齐一堂，祖先爱做体检太师，就是金子宫。无论是梅仁盐的瓜子、晒体，还是新人盐的上灯，都透露出强烈的古代男性神出崇拜气息。潮汕人当然也崇献金子，但是对各路神明鬼怪更显虔诚。哎呀，与上人飘扬下海的历史不无关系。除了之外，中元节在客家地区普遍受到冷落，但是在潮汕却是一年之中少有的生态节日，必须认真对待，隆重行事。客家人当然不会不尊敬鬼神，比如各地随处可见的八公，但是比起鬼神，真正的客家人心目中占有至高无上地位的只有父先祖先。客家人和潮汕人的差异第三方面是客家人太多是南宋移民的后裔，而潮汕人太多是六朝移民的后裔。客家人同潮汕人虽然彼此相连，冲出了好几百年，但是在语言上仍然是鸡同鸭讲。客家人甚至同潮汕话是一只学老话的爱好，意思就是学到老都学唔会。哎呀，难怪在语言上来讲，客家话代替是南宋的中原官话，潮汕话是六朝官话。南宋和六朝之间相差六七百年，潮汕话和客家话不仅发音不同，连基本词汇也是相差千万里。据本俗言，客家话底层是古词义，而潮汕话底层是古词义。最后一方面差异是客家人中意历史，潮汕人偏重常识。天南海北的客家人，就算彼此之间沟通困难，也丝毫不影响客家人的身份认同。潮一天为以客为家，是客家文化的一体特色，而同客家人中意历史不无关系。客家人的家国情怀，在春台以来的几次重提历史事件中。

0: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法人，有法人的地方就有爱电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人给予爱人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掏出来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人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人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人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让阿人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儿呀，可有状纸？
3: 有，奴怕是将兄咱公娘一亲之事说道。15年前，王可就写字之妻，但他只是描容年轻，不堪寻妻，归乡愤愤不平，奔走天涯寻找公娘。
2: 好一个王可久，王知县，你做了这等无情无义之事，还骗我叔夫妻和好如初，叔什么金盆拔萃，分量还窄，哼，宁可救我妹妹含冤而死，不可在此卖身为奴。哼，到底谁是金盆，谁是瓷盆，这不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吗？哼，我妹妹她活得对，活得好，真是当当响响当当哟。哼，就是一生没见过男人，也别再令你一亮
3: 亮是。

上感触苦为女，有心修书送至我娘家，我那狠心的弟弟和你一样，你们不把女儿相认，并赐下光大

0: 哎呀，我二孩叫一木，这我听了实在难过，再也坐不住了。妹妹，你要说呀，姐姐，你要说。欧呀，你快叫两边退下，这快。
1: 两边退下。
0: 欧呀，我不是你的亲生母亲，
2: 哥，你比父母好亲。
0: 你姨母才是你的亲生母亲
2: 啊！姨母才是我的亲生之母。

0: 这案子怎么也理不清，你还是快随我来吧。
1: 母亲，这
0: 快
1: 母亲

0: 两次。
1: 哎呦，你还留着这条腿干什么？
0: 我就是跪破三气，也不惜这份大礼呀。两次。

0: 家团圆。姐姐，你也是我们一家金龙之母。
1: 启禀大人，跪下已接到。
2: 快快有旨。
0: 冬娘，冬娘，我要为你起诉。
3: 哎呀，唐明夫妻已经和好如初了。
0: 啊，你们一家已和好如初了，那我就一句话都没好说的了。
3: 这位大人，这是你家少爷，
0: 丫鬟相见。
4: 你
0: 曾是母主，是母奴，你比我的亲妹妹还亲。
3: 哎呦，如此说来，那我们就是姐妹啥了了。
2: 把钱虚一母。
0: 哎呦，李宗庙，李宗庙。
3: 妹妹，这罗帕宝宝就还给你。哦啊，娘输个情，这无啥么么，就还给你爹爹带吧。
2: 但替母亲做主。
0: 哎，我来。
3: 这可是我们为奴主的给你带的哟。
5: 哦，惭愧，惭愧哦。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

0: 华乡，
1: 我华境的顶住五爱的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人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酒家套套专题节目，最后是音高强强棍，欢迎你的收听。
6: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酒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5: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追梦时代，奋斗第一岁。总有一挂人啊，投身在热爱的事业当中，引领着行业走向新天地。节目开始，咱就到底哪去熟悉两位不负韶华，即位向世界展示中国名片的少年家。在咧江苏省江西金岛，有一种流传了千年的古老玩具，也是现代比亚的雏形，意思是太平的米贺馆梦。节目下半段将带你去熟悉张宝康，听伊是怎样和古老的太平二舅舅伫咧当下走向太平。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5: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神州行透透节目。追梦的时代，奋斗第一岁。总有一挂人是投身伫咧热爱嘅事业当中，引领行业走向新天地。伫咧江苏镇江兴顺醋店，有一位加醋拍了20年高档嘅酿醋大师林殿中，伊有一个梦想，要推动中国嘅民族产业走向全球。河豚戏称内面夹出来一个小姑娘，叫做田冰清，是拥有黑色模范嘅青年农民。伊定下一颗心，深造研究所创造戏剧黑科技，用加创加维的思维，将戏剧带领到全新的天地。江苏镇江兴顺醋店的酿醋的车间内面，有着全国体量第一大的白醋发酵罐，单日就达到146立方米。每一日啊，林店中拢会去酿醋的车间内面行上真侪卖。一旦是遇到问题，伊甲伊个团队的黑盘就过背上一挂10米宽的发酵罐，细致的勘察，发现细微的所在差别，并且是马上来修正。
7: 看它的整个的发酵的温度、通风量、发酵的周期的速度、效率怎么样？发酵过程中有没有异常的曲线？
5: 林殿中讲，家己是一个手艺人，2000年进入醋厂，为制醋工人成长成了即阵的低级技师。林殿中的酿醋的秘诀，就是为伊到底的品醋这条路开始讲起来。当年车间是请了一位老师傅，叫做叶和兴。每一摆来车间巡查的时阵啊，拢个装几间的样品来倒去观察品尝，这就激起了林店长的好奇心。经过4年的练习，林店长学会通过品数来分辨无相困境的这种发酵的过程。
8: 一年四季，通过你的品数，知道你的醋的一种状态，分析出你整个发酵生产过程是什么样。这才是品质的精髓，不断的积累以后，在你的未来的发酵过程中，你怎么提前去干预通风量、供氧量，这些都是你未来要去做的事情。
5: 在那无先例的情况下，2013年，林殿中甲伊的团队为米醋当中来提出困境，通过转化这个假醋的酿制技术，逐步演化出白醋酿制技术，取代了国外技术。为了让传统的国外酿造工艺得到了现代化的传承，最近这几年，林殿中是致力在酿造的工艺革新和技术改进。 伴随着轰鸣的西江的声音，林店长指向阮厝的一栋建筑，向记者介绍讲，公司三间的厂房，即阵是正伫咧建设当中，建成后，上厝的生产的效率、研发能力，拢会有大幅的提升。
8: 非遗的保护、科学技术的创新导入，这个是不矛盾的。传承与创新永远是相辅相成的。让我们国人来说，我们的自主的一些自由的品牌、民族的品牌，其实也就是给我们的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推动中国的民族产业走向全球嘛。
5: 为无后输的理念，到不断更新完善的技术。即阵啊，林店长的乐模工作室、大师工作室，即阵是成为培养后备力量的车间课堂。先后培养出食醋制作高级技师三个，技师56个，高级工98个，制作的有46的大小工师，差之合力，谬以千里。林店长理解的创新，就是认真的对待每一个细节。
8: 对你的工作要斤斤计较，弄不懂的不要放过去，不要弄不懂我就不管了。你要有孜孜不倦的那种追求的这种精神，要知其来，更要知其所以来，还要知其所以必来。
5: 最过两年，林店长哥行访了兴盛的真侪老师傅，去留下传统的工艺，结合现代的工艺流程，制作成更加高效、更加容易传播的制作操作手册。为金毛的机器生产加全自动生产积累数据，伫咧制造经摸白滚下26年，林店长讲啊，伊有一个梦想，就是推动中国的制造产业走向全球。
8: 标准化是正常的作业流程，这个是解决问题的绝技绝活。我想把这一块做成数据量化，而不是把这个绝技绝活自己藏着掖着。我觉得我们要挑起这样的重担，弘扬好我们这种非遗的精神，中国工业的力量。
5: 抱着走向世界梦想，林店长是一直伫咧坚持一往无前。离江阴有一位小姑娘田冰清，对戏剧抱有相款的期待。多多见到伊的时阵呐，伊一颦一笑拢充满农家院内面厝边头小妹气质。叫我们知影，伊甲伊的团队的研究成果是入选中国国家农业部“一带一路”引进成果，将戏剧锻炼到全新的天地。长江是中国正水鱼类的摇篮，也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地位丰富的河流之一。上世纪50年代，江阴是长江沿岸河豚地区，第一关的二三量是1958年的132.9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生活在江尾海头的江阴人享受着大自然美味的馈赠。河豚鱼就是其中最好的礼物之一。90后的田冰清是江阴市新港三仙勇士有限公司的接班人。研究生毕业的伊，唔干那将阿公创办的勇士基地啊，经营啊是风生水起，佮会当租起规桌的河豚大餐。田冰清讲：“
0: 这里就是我们的河豚鱼养殖大棚了。那我们河豚渔村的河豚鱼养殖大棚呢，都是24小时恒温恒湿，我们尽量去模拟。”河豚鱼在长江中的生长环境，它在长江中呢是一个洄游鱼类，它会根据温度在海里和江里这样子进行洄游。
5: 处理河豚是一项技术，这段看到田冰清是行云流水相款的剪切划碎，紧紧啊就将一条河豚呢是处理好碎。
0: 河豚经过简单的处理之后呢，就可以做成红烧、奶汤、剁椒，甚至还有刺身。那在江阴，大家的口感都偏甜，所以红烧河豚最受江阴人们的喜爱。所以我今天就为大家来烹饪一道红烧河豚。那么在以前，烧河豚是一件很讲究的事情。那在江阴呢，也制定了一套河豚鱼食用标准。需要厨师经过专业的培训才可以来烧河豚。那随着我们现在养殖河豚不断的技术进步，像我这样的厨房的小白也可以来烧河豚。
5: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野生的河豚是真多。徛伫咧江边的人，为了食上一嘴真鲜美的河豚的鱼肉，会当讲是上方设法的食河豚。伫咧制作河豚的时阵，因是研究出了一套科学方法来避免中毒。各客罗棍顶顶的物件，将河豚啊烧到五到七分熟，然后再加入白酒、豆油、冰糖等等。

0: 来慢慢控，并且搁伫咧灶台上起一张雨伞，来防止老熊那里下来面。陈明星甲记者讲，其实河豚的毒素是外源性的毒素。
1: 就是说，这些河豚是吃了野外有毒的螺类啊、有毒的生物啊，它才积累到的毒素。那所以我们一直给它投喂饲料之后呢，我们家养的河豚现在都是零毒素，就不需要去担心中毒。
0: 两个观察加料，再控制淡薄久，等待收集美好的红色河豚就最好啊。跟传说当中拍死命吃河豚的场景无相款的是，即阵啊，这边是伫咧平常的变食道，也会当制作了一道真好料的河豚鱼大餐来接待宾客。为野生河豚的饲到三鲜水产用心，李冰清讲，为了维持长江流域河海的生态系统，让长江三鲜是生生不息，这当中也是真困难的。
1: 藏阴呢是开展河豚鱼养殖和繁育最早的地区之一。我的爷爷郑金良在1999年就全身心投入到河豚鱼的繁育与养殖工作中。当时资金匮乏，设备落后，国内没有技术和经验供他参考。那经过他的不懈努力，终于在2002年成功繁育出40万尾河豚鱼苗。至今，我们共喂长江放流河豚等珍稀鱼类数量超过4.3亿尾，为我们的母亲河注入新的生命和新的希望。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做伙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伫咧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伫咧江苏省江西金岛，有一种流传了千年的古老的玩具，也是现代比亚的雏形，意思是太平的美好的愿望。节目下半段将带你去熟悉周宝康，听伊是怎样和古老的太平年舅舅伫咧当下叫响太平。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继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伫咧江苏镇江西金岛老码头啊，有一条小街，有一间店是无遐尼明显，但是摆面却是引人关注，名叫做泥舅舅，不禁予人好奇，这个泥舅舅究竟是做啥物？其实，太平泥舅舅就是一个流传了千年的古老玩具，也是现代比亚的雏形，意思是太平的美好的愿望。周宝康就是这个捏泥巴的灰尾团形人，伊和古老的太平泥舅舅伫咧当下叫响太平。伫咧镇江西金岛老码头的小街巷，沿着这个独轮车压架的青石板，漫步到小街中段，有一个古朴的小店，这个就是镇江市太平民俗民艺馆，也是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太平泥舅舅西金岛团形店。这是真侪人熟悉的鼻仔的声音，是不是让你想起了以前的时光，想起了囡仔时阵一挂无忧虑的少年的时光？伫咧镇江，70岁以上的人啊，几乎拢知影泥舅舅。这个囡仔时阵熟悉玩具，有一个意思特别美好的名，叫做太平。太平泥舅舅。
3: 这种也能吹吗？扁的？
4: 这个能吹啊。
3: 啊。
4: 包括这个大运河传奇，这个也能吹啊，就声音有点小。
3: 我刚才试了一下，我觉得好费力啊。
4: 你看这个就是4个音的。
1: 这里来跟记者讲话的这位先生啊，叫做周宝康，是泥舅舅的第一代外姓继承人，也是镇江市太平民俗民艺馆的负责人。太平民俗民艺馆内面啊，陈列着各种款样的泥舅舅，只有手抱啊大小、黑色尾短、脚部是加以鲜亮的红绿等颜色，造型是各有特色，充满动势。这种跟道地相款的传统的小玩具，发源自镇江市姚桥镇华山村，用黄泥捏制而成，会当吹出响亮的鼻啊声音。周宝康讲啊，太平泥舅舅伫咧镇江以及其他的周边已经是流传了千年，关于伊的传说就是可早。
4: 它的传说就更遥远了，要追溯到那个禹王时代。他手下有一员大将叫张伯，带领了一帮人马呢，到我们这里，到我们的华山村。这个华山村在

0: 现在的新区张博就在那里安营扎寨，当时看到老百姓呢饮水不是很干净，就令众将士为老百姓挖井取水，井挖好以后呢，他就把水尝了一下，以后呢这个水是有毒的，就中毒而亡了。老百姓呢为了纪念他感恩他，就以当地的泥土塑形，塑成这个瓜果蔬菜、飞行走兽，包括龙物，就是为召张王之魂祈求太平的。这个老百姓为了感恩他、纪念他嘛，还建了个庙，把它作为张王，叫张王庙。
1: 太极母带着湿气五年，如果湿度没够，就问一挂水，然后啊，用手来暖，用小腿啊来拍。
0: 这个泥呢，就是要选，听我师傅，原来我跟我师傅学做泥浇浇的时候呢，但是经过我的这个探索呢，什么泥都可以做的。
1: 等他到五年被拍到两丁失踪的时阵，就将伊创成了一个小小的皇帝，然后用手压伫咧泥上，用力来压，压成想要做款样，或者是扁的，或者是圆的，或者是长的，或者是短的，全部啊拢是凭着手上的功夫。
0: 这些工具呢都是信手拈来的，也很灵活，你只要想到它能当工具，没有什么规矩，说是比如说这个调羹就只能吃饭舀汤喝，不能当这个工具。你看啊，给管子调羹，哎，还有个梳子呢。那这个竹签呢是原来老人头上戴的那个银簪，现在没有了，就用这个代替。
1: 下一位泥巴就变成了鱼头和鱼身，空心的笔管的半边一压就是一片鱼鳞，软一压就是一片鱼翅。
0: 这个是个牡丹花的一半，然后这个是干什么的，就是看这样就立起了吧，
2: 就花瓣的那个凹凸感就出来了。
0: 对，这个鱼鳞的凹凸感也会出来的，就是装饰性就强了一点了呗，对吧。然后眼睛不能有眼无珠，这个呢是到我手上才会有的，原来的前辈们呢就是圆圈就行了，我觉得这样呢就更有神了，对吧。然后呢这个云石做破的这种一个泥浇浇大概就这样造型就结束了。你看一个吹孔，一个发音孔，还有呢它这个声音呢是双音，它就是饱满一点，这就更明显一点，烧好以后它声音会
3: 再亮一点，
0: 亮一点，脆一点呢。
1: 就这款呢，这类香鱼牡丹泥浇浇就念好啊。念好的泥浇浇并无法通马上来烧制，而是个放伫咧阴凉打湿的环境当中自然拍打，大约需要两礼拜时间，然后才会当烧制，烧20分钟就可以啊。等待冷之后就会当上色，一点红，一线白，一水印，这个泥浇浇就这款的最好啊。在镇江新区姚桥镇的一个古老的村落华山村里面，有一条被称作是冷一街的古街，老街上仍是拄着了年纪真大的冷线。讲起这个太平泥浇浇，老人讲以前经过华山村的人拢会买上几个带到去村内，互囡仔来佚佗。
4: 泥浇浇，我们这个地方上面坐的人多了，过去那个坐的人多了，有的人都死掉了，有的那子女还可以做，只有两三家人会做，有的像个蛤蟆一样的。
1: 就包括收集以前的作品，认真来研究，然后推出新品，做出了较侪既符合现代人审美的泥浇浇造型。传统泥浇浇，一点红，一线白，一水印。所谓的一点红，就是用红色的颜料伫咧泥浇浇顶头点一个大红色的点。一扇杯，这是一个需要的所在，用白色颜料勾出一条线，色彩单一。就包括大胆创新，将青粉、翠绿、金粉等等的引入了泥浇浇的制作当中。
0: 原来呢是水粉颜料，有漆都行，但是呢，现在把它 上升到艺术的高度。

0: 度呢就要讲究一点了，这个颜料呢是用的丙烯颜料，壁画颜料，不怕风吹雨打，不为任何特色技术特色。那那边有二十年前做的，它还是这个颜色。
1: 不跟他露宿，就不空个研究你舅舅的发现的管理，还好推敲才搞了关键点。以最初的你舅舅每一个拢吹响，单腔单音，双腔多音。有了这阵，伊第一定做现代化炉，会当控制温度，专门烧制你舅舅，高温定型，杀菌安全。
0: 从技能上讲，不是太难，但是呢，也难。难在什么呢？难在如何延续下去。那如何延续下去？怎么能延续下去呢？我自己是文化决定你的高级远近。为什么这样讲呢？你比如说技能，对吧？技能是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师徒相授，特别是师徒相授能够很直接地告诉你。但是你把就像这个接过这个手艺以后，你怎么干下去师傅是不能教你的，对吧？你比如说你把它做的既古老又现代，既传统又时尚，你如何来具体的呈现，就是让我们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让我们现代的人喜欢，这个就是最大的难题。
1: 去年作为万古的功能啊，已经是愈来愈无简单，那就乎伊卡侪文化内涵，就包括决定啊，挖古太平泥舅舅承载的农耕文化。
2: 像这个呢，叫鱼化龙，您这样看是不是两条鱼啊？这样子看的话，象征的是好事成双的意思。它身上这个花呢，是就师傅原创的这个标志性的一个纹样，叫四喜牡丹，福禄寿喜四喜牡丹。您可以看到，基本上都有这种纹样。然后呢，它这个。
1: 公会的查某囡仔叫做李嘉欣，江苏大学美术学院2017级学术研究生，是太平泥舅舅的传承人之一。
3: 民间的东西，它是能传承了这么多年，它经历了这么多年文化的积淀，它其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以及发掘的东西。那我自己本身是学设计的，我就觉得它里面有很多东西，包括师傅的有很多造型啊什么的，我就觉得很有意思。然后我可能做某次设计的时候，我就想到，哎，师傅这个造型上的这种纹样，我觉得我可以给它提炼一下，用在什么地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酒行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

0: 源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演讲锵锵滚》，我是主持人英玲。四曲是歌剧、舞剧等大型作品的进曲。第一站，这是为了等待观众入场而演奏的甘地的音乐大乐，为十八世纪中后期这个音乐家吉洛钦的歌剧轨迹开始，将剧情因素引入四曲，和伊中部的甲歌剧的戏剧性啊是融为一体，从而会当可爱友好的引导观众进入歌剧发展的过程。每一摆当咱伫咧大剧院看歌剧、舞剧，开幕前管弦乐队演奏的短曲，称作是四曲，也称作是开场音乐。由管弦乐队演奏，伊的使命伫咧综合的四首全剧发展的重要关键场面，奏出剧中代表主角的旋律。伊好亲像啊，是剧情的缩影。本期的音乐锵锵滚，咱就到阵啦，来聆听古典音乐史上的几首经典的四曲。

的三部歌剧当中的一部歌剧，根据法国戏剧家普马夏的上名戏剧《鬼辩旅行》，莫扎特以此为切入点，用一首速度真紧的序曲，向听众有时剧情发展变化及剧情。序曲啊，虽然并无为歌剧的音乐主题直接来取材。但是甲歌剧本身有着真深刻的联系，是用奏鸣曲的形式所写成的。

威廉·惠利是意大利音乐家勒西尼创作的第38部歌剧，暂时啊也是最后一部歌剧。这部歌剧奠定了勒西尼在意大利音乐家当中的地位。勒西尼这部歌剧的剧本来自德国作家席勒的《邓斯歌剧》。威廉·惠利就是根据这部作品而写的，是勒西尼的代表作，体现了伊艺术的最高峰。

卡门苏曲是苏曲家叫的比赛，在1875年创作的歌曲《卡门》当中的前奏曲。本曲开始体现的快板的主题，选自歌曲第四幕《斗鼓师》上场时阵的音高，生气勃勃，充满活力，表现出斗鼓师英武潇洒的形象，加斗鼓场内面的兴奋活跃的气氛。

莫迪也是作曲家莫扎丁的杰出的作品之一，暂时也是莫扎丁最后一部歌剧。大家对这部作品的记忆，除了难度真高的好受的黑暗伫咧心中燃烧之外，精彩的歌剧序曲也是让人难忘的。莫扎丁为莫迪后了性命，伊的音乐清秀明朗，和这类规部歌剧啊充满了丰富的活力以及生命力。

仲夏夜之梦词曲是德国作曲家蒙蒂里松为莎士比亚戏剧所写，被称作是音乐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标题式音乐会词曲。仲夏夜之梦这部剧目在世界戏剧史上的影响是真深远的，后人又将伊改编成了电影、故事、游戏、画图等等。

迄部里底的滚动速曲，又搁叫做《分金里山东速曲》，是德国作曲家蒙特里松伫咧1829年甲朋友共赴苏格兰游览了西海岸迄部里底滚动后，又甲李创作的音乐会速曲。这个曲也是蒙特里松的代表作之一。这个著名的作曲家瓦金纳听过这首序曲之后，称蒙特里松为一流的风景画家。这个音乐大师布拉姆斯也是感叹着：如果我会当写出亲像蒙特里松这款的序曲，我愿意用我的全部作品加以相抵。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音乐请讲官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载的时间再会。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新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公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军。
8: 来来来，
9: 来来来，
8: 闽南听戏台，
9: 大家小招来，
8: 我南音甲高架，
9: 各种剧种来穿插，
8: 有小有大有三花，
9: 有我有你有人陪。
8: 咦，啊啥人陪啊？
9: 闽南之声，小兰陪。

0: 收音机边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锁定收听闽南天气台节目，我是小兰。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来安排欣赏到的是三地的台湾歌戏的一对历史剧，叫做《燕歌行》《燕歌行》。这是小姑娘在历史中来写三国啊，做出引导的这经书哈，讲的呢就是伊两个后生甲伊新妇之间的这个啊纠葛哈，情节的纠葛。那讲到伫个大家比较较熟悉的这款做出哈，做家人呢，因讲是做出之死啊哈，啊个有呢就是这东出台的修灵之压。点清了这泽批啊，也政治野心，后伊呢是完了吼，这泽泽一世人呢讲袂出来，帝王梦哦。啊，个有呢就是泽批阴谋吼，这金碧之事啊，后伊呢唤起了伊文学的初衷。那这就是要看这泽批啊是安怎呢来压下天柱之怒。后伊的这小弟吼，就是这泽弟啦，诶，这篇《鹿心赋》呢有广流传。所以故事真正内容呢是非常的精彩哈，带咱呢以歌戏的形式来欣赏这段历史。今仔日呢，咱们个斗阵来欣赏到的是精彩的第二场，来听无小祥的歌戏。
1: 来，众人动音，动音，请，
2: 上牙请。

0: 咱兄弟心头上挂来抛弃的不平呢。兄弟，在受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且在当今之世，什么人有才调西两个公主，拢甲自己的爹亲同款，文武相全。另看老毕敢有？
1: 哦，
0: 啊，孙权呢？
1: 也有，
0: 对嘛？安尼看来看去，嘛只有相也有啊。不怪人伫咧讲，天下若有三分的月色，两分拢被吵架脾气咯。
2: 睡着了，睡着了。相爷，想当时，当初台拄起好的时阵，你命两位公主在此当场比赛写赋。
3: 是啊，无亲像有人，也搁伫遐咧想，这个时阵，我林子豪的目睭呢也当轮一下，心内就注意咯。
2: 是啊，这林子豪将笔拿起来，无一下功夫就大功告成咯。
3: 就是这笔定大夫，也搁去予相爷品味透明。
4: 是啊，林子豪的笔又快又来，连我夏侯惇手中的刀也自叹不如啊。
5: 自见之望明，先欢切下对水夫王。上马保圣主，下马写兵书。要那这母文万卦之书，对我来讲根本是雕虫小技呀。
2: 是啊，相爷果然是好父无天子，我两兄弟敬相爷一杯。
4: 来，同饮，同饮，请。

谢左阳阳，左朝面前摆下三国盛宴，众人呼前听后，该抢的就抢，该帮的就帮，偏偏啊只有你，不是搞我小弟看，我找我，你搁亲近我，我怪人在急时行动，你听的是悲凉肃杀之声。

0: 来，九囊东运，
1: 请
2: 秀雅请。
3: 我祖皇不在，万病病先气用。
0: 滴水不红，
3: 人生多舛，终有一死。西门却如未醒，可以流传千年万代，骗笑天地之间。故人心以为救文章，这是不救之幸俗啊。
0: 文章是不朽之圣书，太祖真是大言不惭了。

0: 公贾玲苏林心腹口腹
1: 火李行官带领追苏当京东哦
0: 太祖抓灵随便出剑
1: 这
0: 何况洪兄已经引我所长家风林主孝为京诺大将军
2: 下奏令尹
0: 其貌主见爱时时太平
2: 拜下父王
3: 恭喜

0: 台顶唱大戏，大咖真趣味，爱听闽南语，请到戏台边，闽南听戏台。听千年古歌南音，上满场抽啊歌歌，
1: 这歌我来耶，
0: 听游历靠调歌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台。

0: 代替掉较好哦。
1: 小红，你太多心了，你卖泡太煮点点。
0: 查甫人哦，是袂堪你吃醋的呢，而且伊的醋汤也是去泡泡去。
1: 去接主见的神功，唉，真美啦，真美！公公，你无想要老？

心心念念拢是红纱，天赐予我风流绝代爱情。

传阮去后宫的时阵，我见你真美丽。

你给人偷听，难怪。

0: 如何呢？
1: 这，哦，西太祖都要用意，可是啊，皇帝会多了，需要人为伊分忧解劳，而且皇帝对主还，哎，也是愈来愈气重啊。
0: 六亲，六亲。对的，
2: 精彩一段哈，这就是三弟的这个历史剧《燕歌行》的第二场。这个作品呢，后来为什么姜维呢？历史上所讲的哈，伊是贬低杀妻的恶人呢？哎，究竟是安怎来演绎这段故事的？那明仔再相关时间，再去为听众朋友来安排形象哈。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啊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1: 既然如此，花前月下，就让你好好表现一下咯。
0: 尊表。

0: 各位听众，请坐定，听我来念歌给你听。闽南之声的听戏台，早起六点来开台，戏剧曲艺摆几摆，油味唱大煞煞来，专家讲戏上精彩，闽南听戏台，
1: 精彩的节目阁有。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来来来
1: 来来来，
0: 万人听戏台，
1: 大家小招来，
0: 我男音甲高架，
1: 各种剧情来穿插，
0: 有小有大有三花，
1: 有我有你有人陪。
0: 咦，啊啥人陪啊？
1: 万人之声，小兰陪。

0: 收音机平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收听闽南天气台节目，我是小兰，大家好。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再来安排欣赏到的就是生在台湾关阿戏的这对历史宫吼，燕歌行第三场的欣赏。这个人怎样说来下的呢？就是三国遮扯因刀的一挂代志吼，特别呢就是伊的两个后生甲伊新妇之间的这个感情纠葛啦吼。讲到这篇呢，历史上大家对伊印象啊，唔是甲真好吼。别伊的这小弟就是遮敌啦，七步为师吼。啊，个有呢就是讲伊啊，太师伊家己的这个家后哦，就是这金密。那到底是唔是安尼一回事呢？咱的这个歌阿戏的编剧呢，就对无修祥的展出呢来撰写吼，这个遮篇的这人物。那遮篇呢，其实也是真有才华的吼，亲像这燕歌行啊，也是。伊收藏诶，那今仔日呢要来听到这一段呢，就是对遮批啊，伊怀疑哦，伊诶即个太祖妃，就是这金密啊，甲伊诶小弟吼，遮弟之间呢是毋是有未清未楚诶关系？吴惠公伊诶后生吼，遮瑞呢是伊某甲因小弟所生诶，后因某呢大生气哦。那这段呢伫表演啊，内心戏啊真多。从这片呢演绎个真孤单，而且呢有淡薄啊这款怨妒的这心态哈。那下面的时间，咱到底来欣赏这一段的内容。
1: 六亲，六亲，
2: 对哩。
1: 六亲，我听说你甲爹亲要伫花园舞剑谈心，我着。
2: 你着唔甘困着无？
1: 是啊。海里祖瑞向爹亲大人请安，
3: 瑞里免礼。
1: 爹亲，自从你驾驶海里，你写诗就爱先学呀读诗，我连要困也爱吟几句，这做梦才会甜哦。
3: 哦，既然如此，花前月下，就让你好好表现一下咯。
1: 真

0: 女儿认的是苏克的诗。
1: 有请，我今天如何呢？诗中的少年英雄就在眼前啊！
2: 是啊，公主金丝当年是真有班，这身家嘛是家传的本领哦。
1: 是啊，
2: 下人就做你为阿公、阿爹、大姐，一家拢是大名鼎鼎的诗人哦。
1: 莉莉啊，时间无早，赶紧回去休困。
3: 阿娘，
1: 乖，听话吼。
3: 好啦，
2: 嘉庆，海里先回房去咯。

0: 方才对你认的是朱建的诗哦。
1: 是啊，朱元不愧是知音，莫怪无你有新作，头一个拢会要来请你品茶。

0: 哦，所见却是去到你的面前献宝啊！迄日在董秀台上，我看伊迄张诗稿，连目注意都也袂打咧。
1: 哎呀，主管，这拢爱怪你，
0: 怪我？
1: 是啊，你殷勤文友评论新作，只怕有未知之憾。你呀、啊！偏偏啊，都无将家己的小弟放在眼内，自然引起安尼转弯视角，将诗歌送来给我这个兄嫂看。
0: 哼，何一言究竟？所见为这个敌音，在艰难重灾处之中，一边算是独占鳌头了。我是凭什么去吟上添花？
1: 自然，父王对你是另有重用，太子之争。得胜的是你，红纸烟连追书也是你啊，
0: 也不过最后江边湖里胜过的人都不是我，苏建义呀。

0: 你会你就做的你做的里面太不容不容了
1: 出来装水
0: 这
1: 苏婉既然咱两个人要担心又何必吞吞吐吐呢
0: 我一定不跟你说瑞尼出事的时候一不足十个月无休对你这个日本人早都猜疑了
1: 猜

人家不完家闹好话，那人真的是我的导师，又不过作弊开始在想胖想胖，心里的心是不是靠我主见？哎呦喂啊！哎，干嘛爱我从太做牛做地主啊？是安尼都爱斟酌利益哟。哎，阿哥愈看愈像啊。

同做比心的正果都未停的时阵，做错也开始无用的。

晓得，大人顾心，大金。

0: 相见西南别亦难，东风无力。
1: 人讲人生就亲像一出戏，台顶搬的是别人，台下演的是家己。有时台前是笑眯眯，到了后台是暗相悲。闽南听戏台，家己品味戏曲，体会。

0: 放心，做介你拢一定有消息的灾情。小红，你讲对吧？
1: 是。
2: 公主，你听我劝，莫有什么事。
0: 写诗的人哦，够心悲，领导就是替收这些人啊，
2: 日子哦，真艰难。

最大的某料军警，海陆援警遍地休兵。

0: 究竟已经敢篡太子府？
1: 丽姐，我知影你伫遐未困，你无印象无要紧，要唔过，请你莫想骗我。就亲像你唔接事讲，我一点仔拢无怪你啊。我只是去买醉，想要将家己醉死啊！
0: 子健，你叫面吃要如何是好？
2: 教堂被封红的人影，
1: 甘是？
0: 子健，赶紧回去啊！
1: 真是是伊，丽姐，我都讲什么？丽姐才肯留步呢？
3: 今天在这段内容吼，那这个周定呢，就是朱建呐，半暝的时阵过来找伊的兄嫂，啊，好，这周平呢发现，啊，更加是大生气咯，就整个个安怎来开店落去呢？明仔在上款时间，再个为听众朋友来安排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也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台顶唱大戏，台下真趣味，爱听闽南语，请到戏台边，闽南听戏台。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母色，中改改在过不地的玉酒积木这座山，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居不儿女王户，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增长，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9: 训养秀疼美丽玉酒若不
10: 岁数的数不胜美不胜错，这类瓦年说说，这类酒不落脱。
11: 鱼酒呢？国鱼酒屋。
12: 药材 ，case 屋。
13: 鱼酒屋是叠干的。
11: 我呢在你呢？
14: 鱼酒呢？
11: 我呢管你去屋。
14: 鱼酒屋。
12: 夜里啥生老菜疼你管我的鱼酒屋外阿仁咋给你准备块大锅当管你啊？
11: 第一个是熬，养多过次我呢。鱼酒多讲是螃蟹，
12: 螃蟹鸡啊。
11: 哦，不是螃蟹药呢。
12: 哦，俺
11: 家那个，你普通多种酱油上面要咕噜，
12: 咕噜车咕噜啊，
11: 咕噜啊，咕噜，知道吧？
12: 鱼曲浪有没有什么？
11: 是西子西子笑，所以给那个人啊，我你螃蟹，鱼酒多种螃蟹吧药的。
12: 鱼曲浪有没有什么？不过吧，鱼酒多种。
11: 那不是给咕噜，我你鱼酒浪白，我你鱼酒
12: 浪白啊，浪白浪白，
11: 是浪白的轮盘那个色啊，这个。水果该该吃的都养又可以吧？
12: 啊，你过来等等。
11: 姑娘我牛都姑
12: 姑，
11: 啊是，路你都路
12: 路。